0: 增速的一个下滑。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一块的因子的话，可能很多资金已经开始做一个分析，就是不太可能会出现。那么主要的话，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 HBM 的一个产能啊，基本上现在在今年的话已经全部售罄了啊。那么高端产品的溢价的话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美光的这个财报数据当中来看啊，它的这个毛利率啊，从去年的37.7%啊，到现在最新披露出来的毛利率已经达到了84.9%啊。那这个数据的话是远高于机构给到的一个预期啊，机构给到预期是65%-70%的一个毛利率啊。那么也就再一次证实它的这个产品的溢价啊是非常强的。第二个的话，就从细分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数据中心的业务收入的话，其实是爆炸式的这个增长啊，是7.5倍的一个增长，也再一次超出了这个机构的一个这个预期啊。那么也就再一次证明，在整个 AI 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收支啊，应该来讲的话能够维系住。第三个的话，就是它 AI 需求外溢之下，全品类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涨价潮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全球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对中报这一块的公司来讲，无疑是打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心针。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也分析过，就是中报里面业绩最确定的啊，比如说 PCB 啊，比如说 MLCC 啊，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中报里面业绩最为确定的一些这个方向。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点，也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它的中报业绩比较好，与此同时它的股价也涨得比较高。那么到底在中报业绩披露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信奉业绩还是信奉位置？如果是信奉位置高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技术性的回调。那如果我们信奉的是业绩的一个这个真实的落地，那么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强者恒强。那么美光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包括它盘后的这个走势，可能大家最终的这个投票的话还是信奉业绩的一个正面为主。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极度的分歧啊，就是大量的公司是调整的情况之下，但对于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它还是在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加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个点啊，就是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叙事，在业绩披露出来之前啊，市场的资金应该还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个聚焦。第二个的话，就是中报的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才今天美光的这个业绩披露出来之后，已经算是正式提前开始了。也就是说到7月中旬之前，对于 A 股来讲的话，中报业绩很有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大主线之一了。
1: 嗯，好，我问一个点哈，你简单回答一下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科技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或者我们可以说看作第一次全球范围之内科技股出现了共振的调整。那么这当中也有大家在之前对于美光业绩方向的一些担忧，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地期情况是不错的。那么席瑶，我想问你的是，美光这次的相对比较超预期的业绩，能否为整个全球的科技行情再添一把助力呢？
0: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像科创板、像创业板，它的走势的话其实就是逼空的一个走势啊。我们说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加速赶顶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逼空的一个走势。为什么是逼空的一个走势呢？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到6月底6月30号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从科技这个赛道当中来看，我们是的的确确看到了有很明显的一些大的资金的话是在慢慢的从科技这边出现了出逃。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风格漂移的基金，那可能在6月30号之前他会去做一些这个调仓的这个行为。那么相关的一些数据呢也预测了，最少的话会有1000亿以上的资金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科技并没有出现分歧，反而出现了更强的一个加强，尤其是指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主动性的资金的一个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中报行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资金啊不仅仅是只打的科技，现在的话已经外溢到了券商，外溢到了创新药，外溢到了这个新能源。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上去之后呢，其他的几个方向如果再往上去走的话，行情还能做一个加持。所以我觉得是以逼空为主。
1: 嗯，好，谢谢席瑶。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上周四的同一阵容啊，欢迎陈文、杨敏和徐熙瑶。那么经过这一周，整体的市场呢也确实有了更多的一些变化啊。那当下市场怎么样？我们先从今天整体市场的复盘数据来看一看。上证指数最后收在了4120.28点，微涨0.23%；深证成指报在16344.08点；创业板指大涨2.84%，报在4371.99点；上证五零指数也涨了1.14%；科创综指涨了2.10%；北证五零下跌1.41%。再来关注一下成交量，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3000多亿的这个加量的情况，在3.6192。再来关注一下涨跌停的家数啊，今天可以看到是92家比79家。关注一下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比，上涨是1231家，下跌是4228家，赚钱效应只有23%。抓紧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给我们来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今天的互动的话题是双创指数放量创新高，新的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如果您认为是，请选 A， 科技股强者恒强，资金会愈加集中；如果您认为不是，请选 B， 科技股的波动加大，随时有可能切换。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几位嘉宾对市场的看法，我们就从这个切换不切换来聊起吧。陈文，我们从你开始聊哈。
1: 好的。
0: 刚看今天留言其实非常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大家会觉得说这种极值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上周四我记得你给的观点是还会继续。
1: 对。
0: 这周其实周二已然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再度抱团回来之后还是这个老问题，依旧继续这样的一个极值分化吗？
1: 从目前来看啊，我觉得这种局面没有大的改变啊，没有大的改变。就科技方向的做多的为主啊，就市场做多机会为主，还是靠科技，还是靠科技，只不过是细分方向可能会有部分的轮动或者是交替的表现。那么以本周为例，小鱼刚刚也讲到了，就是本周吧，就是前两天出现过盘中的分歧啊。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然后对于就是做多的牛市的啊，就是这种做多的板块吧，就盘中啊，我们讲牛市多急跌，那科技的牛市它也会伴随急跌啊。那么当然相对的熊市就是熊市多阴跌了，对吧？所以科技股的这个快速的杀跌往往是场外资金重新入场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本周一些比较热门的上游材料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存储啊，包括半导体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细分赛道呢，其实确实出现过急跌，但是你看基本上急跌之后就是抄底的机会，就是重新创新高的机会。所以我讲这个大的方向没有改变。那我们可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现在的盘面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涨跌加速比今天只有20%多的红盘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常态了。如果讲打一个不恰当比喻呢，就是说现在确实科技在市场当中的地位，就是整个市场在陪太子读书啊，陪太子读书，就大家都是陪着科技在玩，或者是说科技当中出来的涌出来的资金可能是很多其他的板块个股流出来的资金，那就是这个方向上有些啊，在这个资金的流转上确实科技还是一个重要的做多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成交量，乃至本周四个交易日，乃至我们再看吧，最近的成交确实很活跃，但活跃的地带就是在还是在科技方向，所以我讲这个特点没有大的改变。
0: 好，我今天也看大家这个留言哈，今天其实大家市场分歧比较大，大家这个选择方向也比较大哈，这个 A、B 基本上还是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打平的情况。那我们继续和另外两位嘉宾来聊，杨敏，我们也回顾一下上周四聊到市场，你的观点是短期市场会有震荡，但是中期比如说7月份之后依旧是看好市场的。我们看到这周确实有震荡，而且这个震荡幅度不小。现在能不能够去下定义，震荡接近于尾声阶段，后面依旧看好市场？
2: 首先就是三季度的话还是坚定看好市场，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未来一两周来讲，我觉得还会有一些震荡。 震荡的原因是就是短期的一个极致分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双创是历史新高，然后港股和微盘股是在不断新低，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连续两天指数是红盘，但是赚钱效应只有20%几，
0: 嗯，
2: 然后呢包括赚钱效应就是很低，但是又连续两天接近白股涨停，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话，我觉得市场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化解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包括可能也需要等到港股和微盘股的一个企稳，就是最弱的，这个失血点能够止住血之后，可能整体市场才会就是往上走一个台阶，但是这个是偏一两周偏短期的，我觉得需要震荡的理由，但是对于三季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坚定看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首先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海外扰动还挺多的，
0: 对，
2: 一个是周二这个韩国股市是跌了10%，那当天的话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虽然科技股是震荡比较大，但是整体市场震荡幅度就还好，然后包括看到美元最近是从97涨到了101，就是连续强势啊，那我们其实最近股市也是比较有定力的，也就是其实海外的一个波动啊，包括一个鹰派的发言对我们的一个股市的影响，其实就还好吧，就或者说逐步减弱。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往是科技涨其他跌，
0: 对，今天金融加入，
2: 对，今天这个证券保险其实都红盘，包括酿酒也红盘，那么也就说明科技和其他有两条线可以一起涨，那么说明应该是有一些增量。然后就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从技术上来看，带两张图，那一张的话是上周也讲过，是一个上证指数周线图，那么到现在这个四浪的震荡到本周为止是32周，接近34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呢二浪的话是27周，所以现在其实震荡的时间已经比二浪时间长了，那么后面的话如果现在是32周嘛，那如果到34周的话其实也就1到2周时间，2周左右时间吧。一个是周线，第二个的话就季线，因为还有3个交易日，这个2季度的话就结束了，对，所以我们如果看季线的话基本上也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附近，那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季线的一个走势，那其实就是在过去2个季度的话是收了2根十字星，那么所以就是这个季度选择方向就比较重要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季度其实是一个重心向上的阳线然后呢同时这个还留了一些上影线，所以预示3季度应该是要就是攻击这样的一个上影线，并且继续重心向上，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未来1到2周如果有一些外部冲击一些利空一些科技的震荡，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加仓的机会。
0: 我简单问一个结论哈，你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这一波市场反弹，哪怕我们就是走了一个震荡，这周震荡最后选择了向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加入了以券商为首的非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出现放量，就很有可能打破我们之前说的啊，我只涨科技，我其他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甚至能看到部分其他的有一些这个迹象的出现，那这是不是可能接下来市场能够打破单一科技结构的最有利的一个点？
2: 对，我觉得就以往就从上半年来讲的话是一个就是科技的一枝独秀，然后最近这两天像非银其实最近一周在科技连续上涨的情况下它的重心是上移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就是从一枝独秀到也不能讲多点开花吧，就是从点到线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还没有扩成面，但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扩散的迹象那么所以对于风格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能叫切换，而是说主线还是科技，但是其他行业也会有机会。
0: 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板块加入到相对的这个趋势的上涨行情当中来，让至少持其他方向个股的投资者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些赚钱的这个效应哈。来，我们再请西瑶来聊聊。西瑶，我们接着下午的这个节目这个点，我再跟你聊聊。马上到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
1: 对，
0: 这一周大家对于科技的第一次分歧，也有部分是认为说是风格漂移的这个情况啊。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漂结束了吗？有没有可能提前企稳呢？
3: 我个人感觉啊，因为现在两个指数它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啊，就我们现在看科创五零和创业板，然后呢再同向的去对比这个上证指数啊，然后再往下去对比就是微盘股指数，

0: 其实分歧非常的大。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行情的话，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过度极致啊。过度极致之后呢，一定会有一次风险释放，或者说会有一次修正。那这个修正的过程的话，就像杨敏刚刚说的啊，应该就是在这一两周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说它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涨幅的一个修正啊，到后期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中报的这个业绩在展开。所以我觉得时间的话是不是30号，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的话整个市场的机会呢，其实大家已经有感受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只要大家去买那些最好的公司，它就一直会创新高，对吧？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到，其实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涨啊，真的就是那一些相对比较稀缺的，或者说啊，在科技里面10%的头部的一些这种业绩比较好的公司在涨。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行情的一个预演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中报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预演的思维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高位的科技，还是现在在低位异动的券商啊、创新药，亦或者是说新能源，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都会有机会啊。那么核心变量就是你在这几个方向业绩好的这个里面，最终你披露出来的中报到底谁能够出彩啊。那么现在市场是认可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的一个炒作的，它不会去只是说因为某一个消息去驱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资金它会有一次这个高位的分歧，然后分析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资金它一定会逐步的去流向啊低位的这几大，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板块的这个整个行业的基本面还不错的一些这个优质的公司里面。那到那个时候的话，才会形成新的一个均衡式的一个上涨。那这个结构的话，我觉得最少也要到7月的第一个礼拜之后。好的，
1: 好，谢谢。刚刚在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就挑一条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说，如果其他的板块涨起来了，是否意味着牛市就要拜拜了？啊，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现在当下的这个牛市氛围只看科技呢？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啊，想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将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的是郑林，听听看他对于市场的整体想法。你好，郑林。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很明显，今天市场呢再次出现了放量上行，而赚钱效应也集中在了双创指数这一块。那如何从双创当中挖掘有价值的关注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当前的行情的话，我们看到分化已经成为常态。那对我们来说只有两条路，操作上要么跟上主线赛道，跟上机构抱团的方向，要么持有低位优质的筹码，耐心等待。而我们昨天就跟大家分享过，场内的资金只认准两件事，确定性与安全性，而实打实的业绩增长就是当下最大的安全垫。而昨天给到大家精选到的福利资料，今天盘中也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在分化中呢，是表现出了不错的一个上涨，这也是而这当中还有很多品种啊，也是低位刚刚启动的。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的话，现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市场分歧加大的时候，其实也正是考验我们手中持仓含金量的重要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每年到了6月的尾声，中报业绩预告就已经开始陆续披露发布了，而业绩也将成为股价最硬核的试金石。通过复盘也发现了，近几年中报披露期绩优风格指数都会在6月尾声阶段走出一轮趋势性的行情，分别上涨 28.62%、 38.4%， 最高的104%的波段大行情。而放眼当下 MLCC 存储芯片、高宽带内存，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全部都迎来了产品的涨价潮，而业绩增长的逻辑可以说已经板上钉钉，行情正在从涨价预期阶段正式迈向了涨价落地、业绩集中兑现的窗口期。那么有涨价逻辑的护航，再叠加中报预增的品种，一定会成为机构提前埋伏的先手标的。因此呢，今天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份涨价叠加业绩预增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打开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这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筛选呢？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从涨价周期的行业当中来筛选，毕竟他们业绩的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

资金还要认可，持仓不断增加的公司更具备了爆发力。所以我们把符合条件的一些方式呢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还没扫码的朋友可以要抓紧时间了。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筛选逻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稀缺的 IDM 垂直一体化半导体平台，唯一同时打通了三大赛道，半导体叠加功率半导体叠加化合物射频芯片。早在六月份，功率器件就已经开始全线涨价10%到15%，而接下来的七月份，硅片进度呢将再度上调10%到15%，涨价依旧在延续，同时还契合存储芯片 HBM 以及电源芯片景气上行。那么技术走势上，周线级别构筑了圆弧底结构，股价回踩后继续上行，有望在涨价和业绩的双重验证之下迎来持续性的反弹。而且下方的主力资金早就在底部区域开始充分吸筹了，那么随着股价触发了右侧启动的信号，后续的走势就值得重点关注了。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聚焦到涨价叠加着业绩预增的这个大的主线当中的一些好公司的话，我们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啊。首先，身处涨价上行周期，下半年业绩增长确定性拉满；第二，机构持仓持续加仓，资金不断进场，上涨的爆发力会更加的充沛。所以呢，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放在了这份这样的一个投资名单当中。如果您在当下也想通过涨价叠加业绩预增来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性的方向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份名单。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和最强风口，关注一下五连板，同样还是在磷化铟的板块题材当中哈，兴业科技走的确实非常强。三连板当中的话有红柏啊，光纤的上游，两连板的话有以火炬等等14只个股啊。那算力硬件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涨停有40家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数字。半导体当中的话有15家涨停， AI 应用当中有4家涨停，有色当中有3家涨停，医药当中有2家涨停。再来关注一下两融，最近的两融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上扬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的趋势哈。那今天的话是在 3.0151， 昨天的话是在 3.0010 的这个情况。好，我们抓紧来聊聊今天整体这个板块当中的节奏啊。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把嘉宾上周的观点回顾一下啊，我们刚刚也回顾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操作当中一些问题。陈文，我们站在更多投资者的角度上来说，我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哈，如果在这之前，上周我们也探讨过，
1: 对，
0: 有些人是割了底部的，去追了高位的，
1: 对
0: 啊，那这周我们会发现震荡开始加剧了。假设说我割了底部的，然后我买进高位的，然后又碰上了高位的剧烈的调整，一下比如说有个10%以上的跌幅，那现在这个操作难度是不是正在增加？还能这么做吗？
1: 嗯，这个当然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啊。那么上周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常态。就你在你认为你在这个位置，好像我忍痛割爱了，把前面的套了很久的品种去出来，然后就

0: 啊，可能去追赶了一些科技股，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你发生的晚了一点而已。但是话又讲回来，可能你现在进来还并不晚，因为有些震荡了以后，就在本周啊，本周震荡了有一个大阴线，有些品种是马上转身向上，有些慢一点的两三个交易日消化了以后，可能再创新高，再走新的趋势。所以具体到每个人，具体到品种的不一样，我觉得结果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难有标准答案啊。比如说你确实就买，因为有些人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就是我在那边是低位出来的，我在这边呢我就不追高，我就适当追一些相对低位的，但是对不起，可能
1: 不
0: 低
1: 涨。
0: 位的它不涨啊。那么确实有些是高了，它还会更高。所以我很难回答这种问题，因为这种就我们讲这种交流啊，从我的角度上就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就什么呢？我的想法觉得，我是从盘面出发，从实际出发，从行业成长的预期出发，可能位置会高，但它还有空间。但是，往往这个话题就会被说成是，哎，你就鼓励大家追高，所以我觉得比较难。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还是这样。我原来在节目当中讲过啊，你去看日线，你日线如果是震荡的，如果但是周线还是良好的，它也许很快修复，就会再创新高。然后你再结合当下的热点，结合当下的主线，结合当中的龙头品种的表现，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切换并不难，效果做得好也并不会差。
1: 我问一个问题哈，您记得就是以前，就咱们10年前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你只要龙头涨起来了，你去买后面的二排、三排，甚至是哪怕是后排的补涨，很容易去做这个节奏。但今年我们会发现，就哪怕去年开始，就你强者恒强，他报的是最强的东西，你觉得它涨高了，但它后面还能够持续走二波、三波，反倒是二排、三排，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的持续度没有那么好了，这种状态未来还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0: 我觉得讲的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话要讲，也前面节目当中我也没大讲过，就很多人其实没有发现。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以我们原来的做成长股、做核心主线的这种心得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规律，就是行业的排头兵老大，他往往是我们讲的十倍股，对吧？原来是有这种说法的，确实很多品种涨到了十倍，就基本上戛然而止了，可能上面就没空间了。但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规律打破了，这个规律打破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二十倍股，出现了二十倍的股票，而且到了那个高点，也好像没有
1: 停
0: 完
1: 下
0: 全
1: 来的
0: 停
1: 意
0: 下来
1: 思。
0: 止步的脚，这个表现。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波科技股的背景，它的深远的意义，还有我们内心对它的评判评估，可能离科技，离我们这种更宏大，从全球范围来看，从甚至从大国科技之间的竞争的角度来看，可能还远没结束。人工智能的这一块，我们就以英伟达的表现，每当我们认为它结束了，它在调整之后，往往又创新高。那就黄仁勋在很多时候对科技的前瞻，原来很多人觉得是不太可能，觉得它很夸张，但是很多东西现在都在印证。所以我感觉吧，这一波科技的行情，我原来节目当中倒是讲过，不要以原来，我记得13年、14年是有过一班这个科技股创业板的非常强的很，但我觉得跟那波行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完全超越了一波行情的。所以我觉得对科技股，当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股的品种，对科技股的一些相应的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品种，恐怕我们现在很难说它的高点在哪
1: 好，谢谢陈文、
0: 里。
1: 杨敏，我们也来聊一个点哈。今天可能跟你聊的更多是围绕着整个非银加入到了市场反弹，或者说加入市场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以券商为首的方向，你觉得是一个短暂的表现，还是说未来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和主板的关联度更高，持续度也会更好？
2: 我主观偏向是持续度更好。一个的话是，就是券商之前大家会觉得就是市场起来，券商也会起。

0: 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印象，
1: 一直，
0: 但是过去一年其实是一直没有实现。那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持续性，是因为我是觉得下半年的话会就是突破原来的，就指数会突破原来的平台，就走一波就相对来说
2: 加速，
0: 对，有一波趋势。那么之前的话更多的是结构性行情，也就是科技的结构性行情，那这个时候的话券商它其实是没有就是特别大的这个 beta 吧，没有一个行业 beta。 但是如果是一个指数有一定趋势行情的话，那么券商它的一个行业 beta 就容易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去看证券公司的行业指数，会发现它最近两周已经是突破原来的高点，就是走出了原来的一个下降趋势，并且我们知道周二的话指数是有一根中阴调整的，
2: 对，
0: 然后上证指数现在还没有回到中阴以上，但是证券公司指数就券商指数已经这个反包了周二的这个阴线，所以就是从走势上也是有强度有增量的，所以就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一个是觉得从指数的行情判断的话，我觉得下半年如果是有趋势行情，那么券商应该是会
2: 缺席。券商不会缺席，我的意思。
0: 对，不会缺席。然后另外的话，它走势的本身也说明了有一定的增量，所以就是更加偏向于是在科技主线的同时，券商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当然就是主线应该还是科技，但是因为券商现在因为像 IPO 啊都有跟投，包括自营也会有一些就是股权投资，所以本身也是有就是行业的贝塔在。
1: 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成交量得跟上，我们最高就达到了3.9，我记得没有到4万亿的成交量的，
0: 对，
1: 你后面成交量会不会成为衡量这个市场短期行情的波动的一个比较大的指标呢？
0: 是，但是我觉得三季度应该会有几块增量，就一块的话是我们看到最近最明显的是两融从节前4天到就是最近的3天，因为今天两融数据还没出来，那么就一共7天时间是大概增加了1300亿左右，那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快的，
0: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公募基金在这个六月底左右，六月上旬也是有几十家公募基金的就是新产品获批，所以就是这两块的一个增量的话，就是如果慢慢落地，那么也会使得就是成交量慢慢放大，那么就是这块的话也会支持就科技以外的一些行业会有一定表现吧。
1: 好，谢谢杨敏。行，你看哈，我们下午就聊过关于你提到的业绩的问题，你给出的答案是主要还是看 MLCC 啊，这个其次看创新药。我们如果回到业绩本身去看 MLCC 的当下的业绩是没有出来啊，或者说有部分的这个出来，你更多还要等未来放量的产能。创新药更多其实还是大家对于 BD 啊，对于你现在整个这个三期临床能不能够有更多往前推进的预期，也不是当下能够在业绩层面当中马上就能够验证和证伪的。当然有那么一两家啊，你可能出业绩的，那已经打出这个海外空间的，那确实是啊有。那大部分其实业绩线和你看好这两个细分方向有一定的冲突，怎么说呢？
3: 我觉得现在我们去做这个市场的交易啊，应该是要灵活去做啊。像以前的话，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行业啊，然后去找到这个风口，风口一来的话啊，大家都会动。但现在我们会发现，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啊，就是很少的时间里面会出现在一个行业出来之后的话大家都动啊，很多的时候的话就是分化式的动。那真正能够大家都动的呢，我们把它定义为真正的大主线。那么科技的话无疑就是这个大主线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做这个中报，我的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或者说我的一个计划，那么科技这条线，那么最强的几个这个细分的赛道，那我觉得应该还会继续表现，这我们所说的叫强者恒强啊。比如说 MLCC 这个赛道，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MLCC 跟存储的逻辑是很类似的啊，现在整个 MLCC 的这个产品 啊，这个高端厂、高端的一些国外的大厂根本就没有这个继续去。

0: 一个，这是属于主线类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主线以外啊，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新能源，比如说创新药，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结合最近的市场的一种打法去做。最近什么样的一个打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量化，量化呢对于这种趋势加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是非常的厉害的啊。就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科技公司它能够连续性的拉五根大中阳线啊，这一波的话拉60个点甚至更高。其实核心原因的话，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这个市场确实逻辑没有正稳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量化作为了主导力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在持续性的做趋势加强。因为这些公司它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筹码的压力，它就一直可以往上怼。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操作模式的话，其实也可以用在啊这个券商啊，包括创新药，包括这个新能源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方式，它有没有突破它最近横盘几个月的平台。据我去看，创新药里面就有好几家公司这两天的话是刚突破了横盘了3到4个月的平台。那这种公司它一定会得到趋势的加强。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横盘底部的还没有出现放量的，我觉得就没必要去看。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去做挖掘，但是呢对于中报业绩预期弱的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做挖掘，我们就专门去找已经提前走出来并且放量的公司去跟随。我觉得这个策略在当下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了。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张志丹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你好志丹。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怎么样，在前一天反复提醒大家，我们说资金开始回流了，重点关注回流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有望走出一波主升机会，把握到了吗？对的，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关于半导体相关的设备和材料的方向，果然在这两天走出了加速的主升行情，指数呢不断在创新高啊，而且是创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半导体的芯片涨超10%以上的个股超过了50家以上，更重要的是资金每天都是百亿规模的持续的去流入和抱团。为什么我们之前啊认为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一块是重点呢？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的中报业绩这一块。根据一季报的上修的幅度上来看的话呢，半导体相关的材料和设备上修的幅度是最高的，达到了14%以上。那存储芯片巨头美光今天在盘前也是披露了第三财报，运营的收益同比是暴增了12倍以上，下一期财报的指引是继续大幅的向上修正。结果在业绩的助推之下，这一轮半导体相关的指数是走出了持续的主升行情，和之前第一波和第二波的行情是极为的类似。各位有没有抓住其中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又一次的半导体相关的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仍然是围绕业绩这条主线进一步的往下去挖。我们来看这张图，非常熟悉，第一位的是半导体已经开始启动了，第二位就是关于光通信相关的方向，同样也是再次上修了净利润的增速啊，绝对增速 AI 硬件当中是居于榜首。那美东时间6月24号的话，华润勋股东大会也是放言本轮的 AI 基建周期长达10年。北京时间6月24号，工信部也是保持适度的超前，加强新的一代通讯网和算力网络的规划和建设。那北京时间6月25号，中国的信通院联合多家核心的单位共同启动了算力 token 出海的生态计划。那光通信相关占据了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10%到18%左右，其中呢光模块的成本占比仅次于 GPU 算力方向。6月25号，花旗大幅上调多家国内光模块核心出厂价格的目标价，部分公司呢目标价是接近了翻倍。另外一个从产业端的逻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光通信接下来有望持续的爆发。近期华润勋也是表示预测下一个万亿市值美金的上市公司将出自光通讯光连接的相关的方向，也就意味着继之前的算力芯片存储芯片，接下来重点是什么？连接的方向。 其实现在都在讲的是什么？算力集群，芯片的速度快，如果中间的连接速度慢的话，也会拖累整个算力集群。所以围绕着整个光通讯这一块啊，大家会发现业绩期间往往是行情

启动的重要催化的节点。之前的一波光通讯的走势加速是在今年的一季报三月份的时候，那现在正值中报行情的阶段，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波光通讯的行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其中呢，很多光通讯的一些个股也开始走加速了，大家会发现啊，像上游的磷化铟的方向持续在加速，包括中游光芯片封装的供应商也在走加速，再到下游的光模块 CPU 的供应商同样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正在走加速。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半导体的行情，那这一波关于光通讯的方向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份第二个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所以想要领取朋友的话，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这其中机会到底该怎么去找呢？结合一个案例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思路。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华为核心光模块的供应商，同时呢海外 1.6T 3.2T 光模块已经是批量出货了，一季度呢社保重仓两家海外顶级的投行建仓，近期呢高盛花旗大幅的上调了它的目标价，从整个股价上来看的话，底部还是在蓄势爆发前期的一个阶段啊。之前呢，圆弧底已经是形成了啊，突破上方的压力位之后，又形成了一个箱体的蓄势震荡，可谓是底部非常的扎实啊。近期呢，已经是形成了 MAC 的向上金叉，一旦突破之后呢，接下来走出主升加速的概率将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我们在此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做好这份资料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那关于这份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是聚焦高技术壁垒业绩弹性大的方向，第二个是聚焦行业核心增长确定性强的方向，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爆发的方向。所以最后时间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爱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继续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码下载有看头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检索。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投票的结果。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的是双创指数放量创新高，新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最后我们看到有63%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是，37%选择了不是。再来关注一下仓位的变化，我们有57%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仓位的不变，加仓22%，减仓21%，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数字。好，最后我们也想请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两位大咖陈文跟徐奇瑶分别来聊一聊哈。陈文，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课程。
1: 好的，我的课程呢叫主线黑马追踪啊。那么从这个课程名字，大家应该也能知道大概我的思路啊、理念和风格啊。那么结合到最近这个行情吧，应该来讲今年以来，市场主线核心的做多的这个脉络，我觉得我们是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啊，或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市场当中当下正在发生的、正在做多的方向在哪些，基本上啊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啊一些

0: 些市场的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啊，再结合一些市场的一些成长预期的啊这些资料，我们啊也是多方去收集，所以对总体的行业发展以及细分赛道，我觉得我们把握的是比较到位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存在很多朋友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就这个认知呢，就是你在介入或者是选择一些做多方向的时候，包括临盘操作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啊，交流下来很多朋友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啊造成了他对一些品种的介入操作持有或者是出局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这些人的毛病啊习惯啊会浮现出来，所以也许我们讲到的方向他也看到了，但他往往又做不好，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认知的问题。所以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包括很多的节的课程呢，来配套给大家完成这种临盘操作啊，包括一些操作纪律原则方面的一些流程，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操作的效果啊，最终操盘的成败。当然一句话说不完啊，反正这个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吧，每天就是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跟踪好当下的核心主线，一些品种的范围，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些操盘的认知方法技巧等等，这样呢我想两条腿走路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好，谢谢陈文。夕阳啊，也结合具体的操作来说说看你的月课。
2: 我课程里面其实科技我们也提啊，但是其实我们这一周多科技呢提的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啊，那么相反的话，我在课程当中主要还是围绕着中报啊，那么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在做一些挖掘啊，像这一个上周啊，我们对于创新药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中报这个赛道的一个挖掘啊，那么创新药里面也有一些公司的业绩或者说中报的预期，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到今天为止的话，它也是突破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行情倒不一定只仅仅是科技的行情，这是我的内心的一个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接下来行情应该是业绩好的公司的一个轮番的演绎啊，那么不仅仅是科技里面的公司的业绩会比较好啊，虽然我们看到可能科技这里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会比较炸裂一点，但是呢这个带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位置呢也比较的明确。我们现在看到科技里面其实它的这个资金的虹吸效应啊，它已经从之前科技去虹吸消费，科技去虹吸地产，或者科技去虹吸这个传统行业，已经到了最近这几天科技去虹吸在科技内部的一些大票，或者说一些核心的一些这种大市值的品种去虹吸科技内部的一些小票了。所以从资金的这个虹吸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从性价比来看啊，我还真不觉得那些这个刚突破的一些业绩好的一些这个非科技的公司的性价比会比他们要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最近在课程当中围绕着中报的这个方向啊，会去帮大家去挖掘的，就是一些涨幅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是属于刚突破某一个箱体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品种。主要的话是在我最近这几天一直说的几大类啊。第一个科技这方向我们肯定会选啊，像一些这个上游材料，最近的话这个磁性材料啊其实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但他们的涨幅不是特别大，那么这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啊。另外的话 MLCC 里面的话最强的两个公司的话，就像我们在课程当中一直提的，但太高了啊，但还有一些低位的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这个寻找。那么这些低位呢就是专门是做 MLPC 的，因为 MLCC 的这个产能跟不上的话，未来 MLPC 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预期是在加速的，那么这里面也会挖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创新药和新能源还有券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大金融这一块啊，去做逐步的一些挖掘。我觉得后期的话我更偏向于大家应该是做 均衡配置，而不是像前段时间一样的这个做一个这个极致化的一个配置，这是我在课程当中要重点强调的。好的，
1: 今天其实看了一条留言，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思考的。说你们都在说科技涨，科技涨，明明涨的只是 AI 硬件啊！科技方向当中有非常多东西，其实确实还没有涨起来。西瑶，你觉得有没有未来有补涨的可能？
2: 其实为什么是 AI 硬件呢？因为大家，一个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交易过度集中，另外一个的话，他们确确实实有业绩。其实科技里面也有很多没有业绩的，那没有业绩的公司，它不可能说它会跟传统行业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的公司它就不一样，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现在市场呢，其实越来越聚焦于行业和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兑现。
3: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4: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ce base.
5: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7: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7: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今天星期五，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示范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陈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昨夜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投资者继续撤离大型科技股。欧元区的经济数据呢有所超预期，欧洲主要的股指昨天集体受涨。另外，美国五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了4.1%，核心 PCE 同比上升3.4%，这些都创下3年以来的新高。苹果正式涨价 ，MacBook 和 iPad 最高要涨300美元。上交所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了，中船特气拔得头筹。加码国际业务，券商竞逐业绩新增长极。另外，云种科技因为股价多次触及了异动的标准，将于6月26号停牌核查。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叫资金抱团科技权重股，市场结构性分化格局仍将延续吗？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 K 线图已经打开了，今天是低开下跌0.60%。那仔细看今天到目前的走势，其实也不能叫完全的低开，可能是中等开甚至高开，但是一路的低走，经历了有一天的下跌之后，确实也是在低位开始慢慢的进行调整。今天其实整体的位置比昨天要高很多，这是 A50 指数期货，这两天也走得有点上蹿下跳。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日经指数今天有小幅度的调整，目前下跌2.85%，总体还在70000点的上方。韩国综指呢稍微调整幅度略大一些，3.08%，8655点。仔细看的是因为昨天有一个上涨之后又慢慢的下来，这是日韩指数，当然日韩指数总体上都是处于一个高位的波动。好，这是日韩。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昨夜的收盘的情况。收盘的数据我们能看到了，道琼斯指数呢依然显示出了稳定性啊，继续上涨0.14%。纳斯达克指数呢看到的结果是最终收跌0.46%，但其中也有涨得很多的。标普五百指数总体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以及下跌0.01%，基本是平收。科技板块早盘昨天其实是一度上涨的，但是随后呢又转跌，并且拖累了整个的纳指有所走低。而美光科技啊，整个的财报非常亮眼之后呢，飙升近16%，因为盈利和业绩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非常华丽。然而市场对于超大企业的规模举债支出的担忧，以及对美联储可能转向鹰派的忧虑，本周持续都压制市场的情绪。苹果和微软成为了拖累纳指昨天的主要的力量，两家公司宣布上调产品售价，并且把原因都归咎于芯片等等关键零部件价格的飙升。最终苹果收跌6.12%，跌幅比较大，微软也跌去了3.46%。另外 ，LSEG 数据显示，在通胀压力重新抬头的背景之下，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会在年底之前至少加息25个基点。与此同时，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终值显示经济增长率是2.1%，高于之前公布的1.6%。而最新出请失业金人数的降幅超过市场预期，这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备韧性。热门中概股普遍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

0: 数收跌2.70%。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欧股经历了几天的涨跌互现之后，昨天终于齐刷刷的收涨了，而且前两天跌幅较大的德国 DAX 指数一举上涨1.03%，法国和英国指数分别上涨0.55%和0.65%。我们消息面上是这样的，欧洲的周四能看到股指集体上涨，欧元区经济数据普遍超预期，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初值回升到47.8，服务业的 PMI 维持在52.3，这显示出经济衰退风险的缓解，所以市场的信心在逐步的修复。另外，欧元区货币政策转向，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在七月份会议上释放更多的鸽派的信号啊，之前谁那么鹰，突然之间要转向了，甚至有可能会提前启动降息周期，所以流动性的宽松也提振了整个的风险资产。好，这是欧美股市。接着我们要继续关注外盘的消息，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林明和赖文亮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先看这条，美国物价压力持续升温，但消费支出仍然保持扩张的态势，这让美联储的政策路径会更趋复杂。周四，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就是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1%，这是2023年四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去除掉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PCE 的价格也上涨了3.4%，这是23年十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都符合预期。而这些符合预期，在叠加的是最近跟美联储有关鹰派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猜测，这个在一起是不是对本周的美股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制？哈，文亮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就是我刚看了一眼这个新闻啊，我看大家的标题是这么写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冲上近3年新高，市场却先松一口气啊！大家品一品，哎，这当中是不是有点矛盾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一口气松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跟最近的原油是非常有关的。就它的这个整个我们看到数据啊，通胀数据之所以冲那么高，其实跟它的这个油价是很有关系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的油价是在快速的回落
0: 下跌
1: 。那么就是它之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预期，我刚刚看听到就有预期说好像年内还要再加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因为它的油价。那美国这边基本上大家都是就开车的会比较多一点，都是加油的这种车，所以对于居民消费来讲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这个油价现在的这个已经70多了，所以下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这部分在接下来会体现到它的这个通胀和物价指数当中去，所以这部分有可能会让它接下来的数据可能不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这个样子，所以它未来的话应该是一个预期。当然我们会发现美联储一会儿说要加息，对吧？然后实际上就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就它其实只是想用加息的这个口号去把它的物价打下来，但最终我们去看短期所有的这些数据啊，你每个月都能看到它的，对吧？涨涨跌跌，它会很多的这个扰动。但是你要把它放大去看，对于美国来讲，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它的美债嘛。那你的美债就是有市场开始统计说，你现在美债它前面发的其实也不是很长期的，那你可能接下来可能有1年半的时间就要陆陆续续到期了。
0: 对，
1: 到期了，其实你可以抄作业嘛。就我们几年前其实大家也很担心我们的比如说地方债等等，那么也有一个化债的过程。那么化债其实都差不多，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要用低的利息的这个债去把高利息的债给置换下来。
0: 是，
1: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告诉我它还在年内还能加多少息，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他来说，其实加息的话，那他那边国债所承受的这个借的债啊，就是所承受的
0: 压力，
1: 那么美债它压力就更大了。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你可能市场预期就1年半，陆陆续续可能就到期了。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想把通胀，就是在这个时候，油价也下跌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把通胀给抑制住。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想尽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美联储就为了做这个事情，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一会儿鹰一会儿鸽，一会儿鹰一会儿鸽，又要维持股价。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处于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啊，然后再进行这样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加息应该是挺难的，年内。
0: 就属于还是吓唬阶段，
1: 对，
0: 不一定会落地哈。
1: 对
0: 啊，林老师也给我们来这个梳理一下，因为美股呢这两天确实走得一般般啊，不算强势。哪怕你像美光科技，这数据拿出来都特别特别亮眼，不但很高超预期，未来的预期同样很高的情况之下，整个的科技股依然被拖累。然后就说的是，都说市场有对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但实际上这两天我们跟嘉宾在聊，都觉得沃什希望你们不要猜这件事儿。 说你们都别猜，我们这儿也不说话，是吧？工作组先下去干活去。

0: 然后呢，市场却猜的就更厉害了，这是故意的一种心理暗示呢，还是真的有什么小阴谋在后面？
1: 它其实美联储，它实际上从古典意义上来说，其实它是不会说那么多的。从格林斯潘以后才说什么点阵图啊什么，其实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海就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说是这个沃什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一个联储主席。那么我们觉得充分信息是有利于市场的，但是沃什认为这个他的这个信息其实跟市场的真实情况其实是在不断修正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点阵图其实是还到最后的一个他的美联储决议其实当中这个实际距离比较大，他觉得可能对市场影响不是非常大，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判断。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都希望最好你沃什多说，你不说了，
0: 对，
1: 那这活儿是就相对比较，就等于是大家就比较迷茫。那这次呢，实际上按照他五个工作组这么做呢，其实他的一个思路是在不动利率的情况下先缩表，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局面。但是呢，他这个缩表，他其实不是在缩，一个是缩他的这个国债的维持的这个量，这是一块。第二块呢，是它的一些非标，就是从2008年美联储实际上收了大概将近20000亿不到的非标，那么这一块非标资产可能它是要有一定的缩表，然后通过对这个商业银行的这个处置，通过这个把这个非标资产处置给商业银行，就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缩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其实真正担心的其实是美联储自己。其实我们都就市场大家都跟着的这个大家来担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情况，那么可能是担心情绪的问题，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随着美国大型 IPO 这个大型企业 IPO 或者是拟 IPO 的表现不是很好，就像这个 OpenAI 的这个两个重要股东，一个是微软，一个是甲骨文，它其实这些走势其实是比较的这个困顿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全世界卖铲子最厉害的实际上是英伟达，大家对照轰轰烈烈的这个存储跟英伟达的实际走势，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确认2030年以前没问题，那么英伟达为什么走成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本质上实际上是大家对这个 AI 未来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硬件过半投资过半这个状态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这个实际上就是或者是商业模式的突破在哪儿，其实是现在担忧在这个是隐形的，因为大家不能质疑，就是就稍微有一些质疑马上贝森特说就是人工智能是我们未来的怎么地，对吧？实际上这个其实是目前整个市场就全球市场相对比较担忧的。当然在局部的这个市场，比如日韩市场，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存储的这些行业，可能有一些这个软件硬件上涨。那么问题是如果软件硬件都上涨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个数据中心你的达成率是多少？包括我们现在看2026年北美市场的达成率，它是不是能够有20%？2027年预估是不是就超过25%？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觉得它的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是不大的。
0: 明白了。
1: 但是实质经济当中，其实对整体上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质疑其实是在增大的，主持人。
0: 明白了。所以其实这个争议一直都存在哈，所以市场目前就是一个复杂的反应。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据上交所网站的消息，上交所上市公司

0: 2026年半年报的披露预期的时间出炉了，其中中船特气拔得头筹，7月18号就要披露半年报。另外呢，海通发展将于7月21号来披露半年报。听上去这个想要披露业绩的挺着急啊，而且中船特气之前一段时间都走得挺好，这是不是预示着整个今年半年报的成绩是可以期待的？
1: 目前来讲，就是财报放在前面的，那肯定是对吧？基本上90%以上成绩特别好的啊。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像中船特气这个股价，其实也一直反映着大家对它业绩的预期。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说它的业绩的超预期的这部分已经有所体现在它的股价当中啊。而且它今天复牌嘛，复牌我们也可以在市场上去看一下，那么市场给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一个认定。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大家还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之前还有一个这个化工，这个也是出来的这个业绩也是超预期的，昨天又出来了一个化工啊，那个合应石化的业绩也非常非常好。那么就说除了这个小灯以外，哎，你会发现在化工领域或者是看看在其他领域，就是股价没有那么高的里面，我们去寻找一些预期差的这个部分。当然如果在小灯里面的中船特气典型的小灯嘛，那你这个趋势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就不用去聊已经在小灯里面的，那你就在里面就是好好待着。但这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对吧，看到这个财报要根据财报想去找这些财报超预期的地方，那你可能要去掂量掂量看一下了啊，你这个已经这个股价已经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去追是不是合适，这种波动你是不是能够承受。那反过来讲的话，哎，反而可以去找一些超预期的，但是呢没有那么热门的啊，就是在老灯或者是中灯里面，哎，有一些这个业绩改善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性价比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券商也感觉像是老灯，然后又沾上了一些新灯的光啊。中资券商的出海明显的提档增速了，资本注入从零星试探变成了集中的加码。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至少有中信证券、长城证券等7家上市券商披露海外业务的布局的进展。在具体拓展方面，券商海外业务从单一的经纪业务走向了像 FICC、资管、衍生品等等的综合服务。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资本金陆续到位啊，业务逐渐落地，国际业务对券商的利润贡献率会有进一步抬升的空间。注意啊，这是一个空间，就是一个挣钱的方向。另外，科技成为市场核心主线之后，押中硬科技项目的券商也成为被追逐的焦点。比如说6月24号，半导体零部件概念的臻宝科技登陆到科创板，首日涨幅一下达到了12倍，1212%啊，百分比好像是这个。投资者中签率一举就最高，就能赚27万元。作为保荐券商的中信证券同样赚得盆满钵满，不仅揽收9000多万元的承销费，同时作为臻宝科技第九大股东，中信证券的最新持股的市值也近16亿元。啊，不光是这一家，因为今年整个的硬科技 IPO 是一个盛宴呢，所以今年的科创板和创业板迎来20只新股的同时，8家券商可能要揽入17亿元的整个的承销的费用，又是利润的增厚的这一块。李明老师啊，券商有过一段时间老说没表现，那最近这两天整个表现还可以，现在又有你看海外业务啊，这个保荐业务等等大块的盈利的收入，券商是不是接下来会有很好的表现？
2: 应该短期的话应该是像是一个这个试探性的向上这个拓展这个空间，然后未必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巨大成就
0: 啊。
2: 那么海外市场业务其实在这个券商占比应该比较小啊，这个无论比较大的券商一线券商还是三线券商，那么占比是比较小，那现在属于开拓的一个开拓市场的情况。那么他们其实这个开拓市场的就是因为按照本地化经营的话，其实杠杆率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国内的券商杠杆率应该只不会超过百分之二百五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海外市场可能它跟这个银行端的这个应该就比较高了，应该是这个900%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宏观杠杆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就是投的话，那这也不新鲜，你投的话你其实你也不会一年解禁，你也得3年解禁
0: 啊，
2: 就是现在看的都是浮云，所以就是只是 目前的两市平均的交易量较一季度有环比有增长，
0: 嗯，
2: 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券商的环比增速在二季度的环比增速现在可以就是基本确认就是增长应该是比环比更加增长应该是10%-15%以上。那么在这个行业选择当中，券商行业这个大类实际上就是在目前就有部分资金大家觉得这个我打200多倍的半导体我觉得这个情绪非常好，那么我接下来看3-4季度的话，那我最稳健的就是我在看你的行业环比增速是可行的，
0: 嗯嗯，
2: 那如果你的行业环比增速是可行的，那么尤其是这个价格就整个行业的这个价格其实是被压住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可能它在未来的这个股价结构调整分化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机会的，
0: 嗯，
2: 但是从整体的就是形成这种聚集效应的这种机会，
0: 嗯，
2: 我们觉得目前还没有
0: 啊。
2: 然后中国的券商因为目前还有100家，就是整个行业内100家左右，那么海外市场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说韩国市场包括日本市场它应该不会高于10家，所以啊，就包括这块其实是还是值得大家再通过一个长线的长跑来看的。同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关于券商行业的这个杠杆率的问题，那么这一块就导致了它的这个整个的安全性，就整个券商的这个运行的安全性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嗯，
2: 但是它的这个杠杆率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主持人，
0: 嗯，所以刚才我还以为整个火候已经到了，券商要爆发了，被林老师这两盆冷水一浇啊，就感觉看来还有很长的增长的时间啊。嗯嗯啊，您是觉得还行哈？回头我们
1: 还行。
0: 因为其实这两天走的确实还不错，昨天下午上午的时候下，但是下午的时候很快又起来了哈。回头我们开盘来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陈慧博弈，今天话题叫资金抱团科技权重股市场结构性的分化格局仍将延续吗？瑞银证券认为，中国 AI 科技硬件股已经出现了仓位极度拥挤、估值接近历史高位、 IPO 数量增多和资本开支持续攀升等四个接近周期顶部的信号，但是盈利动能依然强劲，现在退出仍属过早。确实昨天盘面我们也能感受到，文亮，昨天其实开盘情况一般般，但是双创相对活跃，尤其是到最终我们看最后的涨幅的时候，那明显还是双创能够拔得头筹，是不是这个拥挤度依然还是会延续下去？
2: 从昨天从前天来看，那么在之前好像市场有些变化，但是昨天和前天特别明显啊，一样配方熟悉的味道，还是这个对吧，双创指数的狂飙啊，对应着4000多家这个个股的这个待涨，对吧？然后我们一直都觉得说这种特别的极致，对吧，极致到已经非常极端的这种情况啊，大家就觉得说，哎，你什么时候啊，就是风格好像要这个转化或者是这个反转
1: 一下。
2: 就目前来讲，就是它的这种业绩，我们看到这个海外来讲，不管是美光也好，还是我们国内的存储也好，它业绩出来依然是超预期的。那么它在超预期，你在二六年又无法被证伪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它依然是往上的，对吧？我们一直都说这个要逢低布局，对吧？对高位的，如果你在里面的，那你拿着，对吧？也不要轻易的去追高，对吧？现在其实已经被网友 diss 了嘛，那网友就是摇旗呐喊的说，我们就要追高，为什么？因为追高的话，大不了你高点就只有一个嘛，你跟我们说逢低布局，逢低布局，逢低布局，但步步完的局，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的情绪确实是非常的受伤害，特别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板块，我们所谓的这个老灯啊，你都成为了一个雪包，那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你不用去分析它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对吧？因为我认为检验市场的唯一真理就是你是不是赚钱嘛。如果我们投出去，对吧，按照我的价值投资的方式它不赚钱，那我觉得有两种选择，你要么就是再看一下这个市场，我是不是均衡一些配置，我适当的也配一些高科技的 ETF， 我个股下不去手，我配一些 ETF， 要么我休息。就有的时候这个市场这个场子现在这种规则这种玩法它不适合我，不适合我你可以休息嘛，就像一个猎人一样，猎人又不是拿着机关枪轰轰轰一直要去打枪的，就你看好这个标的，它确实是在有它的价值，确实已经被低估了，然后呢你去等它这个拐点，这个拐点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去投，而不是说看到左侧就一路下那个一路去投，对吧？你说有的时候如果你把这种风格去做到创新药，那创新药一把下去的话，你看那个香港的这个恒生有一个这个创新药指数，对吧，一把回调40%，那你如果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去投的话，那你在里面可能会受伤，会受得比较重。那么我们去投有一些拐点的啊，这些业绩又比较好的这些，比如说咱们早上讲到的券商，其实我接下来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它业绩有支撑，对吧，现在又有这个一些新消息，或者它新赋予它的一些科创的属性，哎，是让它有点从老灯回春的这个迹象啊，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现在目前发公告的一些化工业绩是超预期的，那么化工也可以，还有包括像一些跟锂电池相关的锂矿的，那么业绩应该也是不错的。那像这些方向的低位啊，我们去等它这个至少不要在下跌的时候，你等它走平或者是拐头向上的时候，让我们去参与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看来半年报当中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挖掘的东西。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是德讯证券顾问，德讯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对，您来给我们聊聊目前的市场情况好吗？
3: 好的，应该说目前的市场的这种分化程度呢，已经达到了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忍耐的一个极限位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这个上涨的个股在一直上涨，那么不涨呢还是不涨啊。虽然说在本周呢一度是呈现出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券商股啊，这个有所活跃，但是很明显啊，这个主要的上涨呢还是这个应该说是靠近啊科技的一些这个，就比如说华安证券啊，更多的还是参与了一些这个科技成长股的一些这个机会啊，所以股价呢被短时间炒起来，整个大的一个整个券商板块的一个整体性的个股的这个上涨动能呢，明显也是不是很足啊，但是底部特征确实已经呈现出来，所以主要的还是核心的科技成长，而且科技成长也在逐步的聚焦啊，更加的聚焦。之前的这个光通讯表现比较好，本周来看的话，整个光通讯啊、光纤啊表现一般，但是这个存储是持续上涨啊，这一点的分化呢是越来越极致，甚至我们也看到了隔夜的美股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啊，苹果作为大型科技股在下跌啊，甚至大跌超过5%啊，但是这个像美光啊、闪迪啊这种存储概念的股还在上涨10%几甚至20%的一个涨幅啊，所以这种极致的分化呢，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精神考验啊。但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的这种极致分化呢，可能一时半会还很难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行情的一个整体的上涨的底层逻辑就是科技创新推动的啊，而且包括以这个美股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成熟的资本市场啊，我们看到长期上涨的一些持续上涨的一些个股呢，也是领先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科技股啊，所谓的这七姐妹等等。那我们现在 A 股市场的这些大的这个科技成长股现在正在进一步的虹吸市场的一个资金啊，因为赚钱效应是这个越来这个越大啊，虽然说像这个4月5月啊一度出现较大的一个上涨啊，五月尽管是有所震荡，那6月份呢开始分化比较明显，我们看到6月份一些头部的一些公司，像这个存储的这个兆易创新呢又涨了60%以上啊，就是6月份，所以短期这种赚钱效应非常大，而且对这个广大投资者来讲呢，这种极致的分化将进一步应该说更清晰的展现在投资者面前的一些这个热点机会，就是热点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大家看到了，你只要提前一天买啊，那可能第二天就会赚钱啊，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赚钱效应呢，我认为短时间之内呢，在市场内是很难改变，而且我们整个科技成长来推动的这一轮慢牛的这种底层逻辑是不会改变的啊，这也意味着大家一定要这个有一点这个至少啊，这个虽然说这个行情会让人很纠结，但是也要庆幸是什么呢？就是至少我们的整个的科技成长啊真的起来了，而且真的为这个社会在创造财富，那么营收啊利润我们看到了这个业绩的增长是非常这个硬核的啊，这个包括这个未来的预期1到2年内的预期增长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样非常清晰的一个热点，难免会持续的吸引资金的一个长期流入，所以我认为呢，科技成长依然是一个核心主线啊，虽然说最近呢，是因为这个交易拥挤度越来越大，不排除短时间之内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分化，比如说面对中报，可能很多的一些科技成长，尤其是跟风炒作的科技成长，在没有经过中报验证，或者是这个业绩增长并不是很突出的这些非头部的一些公司呢，可能会呈现一定的调整，要注意一定的投资风险啊。一些这个业绩成长性比较好的一些底部板块，不排除会有一定的高低切。但是，一些核心的头部的一些真正持续增长的这个领先的一些科技公司呢，我认为汇调依然是买进机会，它的一个中长期的上涨趋势和动能，以及对资金的这种虹吸效应还将进一步的延续。主持人。
1: 明白，就主线依然还是主线，有业绩支撑还能跑得更远。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期货市场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海兰。
4: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从油价表现来看，地缘的边际影响下降已基本跌回到冲突前。一方面，船只保险费已经大幅下降至战争前的水平，而另一方面，船只通过的预期在安全和局部风险之间反复切换。周四，一艘身份不明的货船在阿曼海岸东南方向航行时，被不明弹体击中船舷，船桥受损。受此影响，原油价格有所反弹。截至收盘，纽约市场原油八月合约收涨2.29%，报收71.47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走高，现货金银比运行至69.6附近。经济数据方面来看，美国五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1%，为2023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环比上涨0.4%，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5%。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升3.4%，与预期基本吻合。美国通胀数据落地，加之霍姆兹海峡重开后，原油大幅回落，市场对于美联储改变当前鹰派看法持乐观态度。但海外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仍未有效解除，昨日黄金小幅反弹。 截止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八月合约收涨0.63%，报收4041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美元指数几乎没动啊，只是上涨0.03%101。然后黄金刚才价格也说到了，现在已经回到了4037左右一线，今天的波动并不大。原油价格呢也确实都下来了，71.47，我觉得到跌破70好像一短时间内想象不到哈。然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其实总体变化不大，略有升值，但日内今天目前还没有看到涨跌幅。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当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 A 股开盘之后的情况。今天集合竞价呢，总体全部都是低开，目前交易了已经有4分钟了。我们来看看结合集合竞价能看到的

0: 总体上是处于低开之后低走，到目前为止啊，因为上证指数低开0.5几%，目前下跌到0.67%，深成指下跌，科创综指略好一些，因为科创和创业板今天都低开1.几%，科创稍微回来一些，但还是有0.84%的跌幅，创业板指几乎也就维持跟开盘差不多，科创50也差不多。今天总体好像开盘整个的情况都比较弱哈，我们请黎明老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1: 总体这个，因为这波其实是靠科创，每天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每天拉3.9%以上，其实把这个
0: 硬撑的。
1: 创业板拉红，然后再把主板拉红。那么拉了这波上涨，这个昨天是第13天，那么今天的话，实际上这个受海外市场波动，就是日韩市场影响，可能就是直接低开了。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就是一口气的事儿。那么从整体上，6月份还有三个交，含今天是3个交易日。那么也就是说，大家情绪非常高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咱们在6月份科创收一根光头光脚的阳线，还是有上影线？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那么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技术指标，其实从科创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是要有这个稍微要有，哪怕就是修正，就是技术上修正一下，我觉得也是合理的，这个没什么问题。那么关键是科创拉不，就是因为科创成交每天大概是1800亿到2000亿，那么整个市场成交是3万出头。那么科创的前5大权重，它如果一天成交50%，就是900亿，那么有900亿可以撬动3万亿的市场，所以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但是这种状态是不是还能够就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在这个权重都在200倍以上，尽管这个大家这个整个的业绩完成都非常好，那么达到市场就或者是超市场预期，但你这个估值还是在200倍以上。所以才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其实它还有多大的这个向上的冲击的这个能力，这个还是大家拭目以待的。主持人。
0: 好，今天整个的走势确实略显低迷哈。我看了一下整个行业的板块当中的上涨和下跌家数，跟昨天差不多，也带涨的特别多，上涨的并不算太多。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刘奎军先生。刘先生，现在这个最近操作难度一直都很难哈，这个您是如何来解读和分析的？
2: 是的，其实这个操作难度大呢，应该说我们也可以这个分开来看。其实对于这个选对了方向呢，应该说操作难度还是非常小的。就是如果说你选对了热点啊，比如说科技成长啊，比如说存储、光通讯啊，这个 PCB，那么毫无疑问持股就是盈利。但是其他的话，的确是难度非常大啊。所以我认为更多的呢，可能我们目前投资者面临着的，是整个市场的表现和我们的这种预期对于牛市的一个预期啊，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那么大家可能认为的预期，上证指数已经在4000点了，像创业板指已经是创历史新高了，科创50也在逐步的这个刷新新的高点。那么应该市场整体的个股应该是轮动上涨啊，大家都有一份。但是事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啊，这个跌了还跌啊，那么涨的一直在涨，所以这种撕裂性的这种感觉让这个整个市场呢感觉到这个赚钱难度特别大，而且我们看到每天都是4000家上市公司左右在下跌的，这意味着是大多数的个股都在这个继续亏钱啊，所以导致赚指数不赚钱的这种情况呢，在目前的市场中是比较明显。但同时我也特别强调，就是现在实际上市场的热点是非常清晰的啊，大的热点是更加的明确啊，趋势性的一个方向是更加的清晰。那么这轮牛市呢，作为科技成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肯定是不会这个马上结束的。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实际性的这个盈利和增长，以及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和下一步这种想象空间都是非常清晰的。这跟之前的互联网泡沫这个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我认为呢，对于这个操作难度的大与小啊，大家一定是在这个方向选择上，首先要这个在站队上要站队啊，应该说在方向上是要做对，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很难啊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收益。而且我们从目前来看的话， 市场马上面临着中报，那么中报来临的情况下，大家能够感受到，实际上我们前期的一些老灯股啊，就是那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行业，可能有一些业绩。

0: 就是要么现在别操作，如果你没选对赛道的话，要么就看着啊，要不然呢也得有一定的勇气去参与。但是确实市场现在给你的火辣辣的教训就是要涨的就这些，剩下的大家都待涨。啊，目前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港股的走势哈。恒生指数今天一路就是低开，但再看一下恒生指数这两天 K 线图走的，那就跟一个滑滑梯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这滑滑梯还挺刺激的那个滑滑梯。就是恒生指数啊，目前跌1.18%，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同样的下跌幅度一点都不小，它。这个之所以滑滑梯没那个刺激呢，是因为它早就在相对底部的那个区域了。但是这两天基本上大家看到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弹，完全都是单边的比较单边的下行。今天恒科跌2.25%啊，低开低走，整个的情况也很无语。好吧，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1: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2: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进入到微策略啊，进入之前我们看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盘面的走势的情况。结合今天的全部低开的开盘，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呢应该说走得比较的稳定，跟这个开盘差不多，目前维持在下跌0.6261%左右。深成指也还好，比较稳定。科创综指今天表现应该来说相对而言可圈可点，因为它从整个的低开到目前已经到下跌0.05%，应该来说已经收回了不少。创业板指呢今天也几乎维持在开盘时候的一个情况。你看科创50相对比较强势，目前已经收红到0.26%的涨幅啊。当然整个的大盘盘面当中，我们能看到上涨的家数并不多，这还是目前整个的一个情况。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文亮。
1: 说实话，这个今天的盘面我刚看了一眼，有点五味杂陈啊。为什么呢？因为早盘的时候我看到涨幅居前的是风电呀、光伏啊、新能源呀，对吧？因为昨天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新闻，叫做这个新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重磅发布，其实这是一个规格还蛮高的。然后我早上又看到这样的盘面，对吧？那我就以为这个市场上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没想到十几分钟以后，然后

0: 转头再一看啊，你涨幅居前的依然是这个玻璃玻纤、蓝宝石、这个高宽带，然后中性概念，对吧？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它又回来了，还是老邓啊，还是抱团在这些这个 AI 的这个吸血过程当中，所以就看得比较五味杂陈。它为什么就是像玻璃基板，它今天又再度上涨呢？是因为我看到昨天说康宁发布了新一代玻璃激光互联技术，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呢，昨天我们的这个皮衣哥啊，不是皮蛋哥，就皮衣哥，他又说股东大会，他又说。本轮 AI 基建的周期啊，长达数十年。他是懂市场的，每一次这个市场的时候，他就会啊站出来说。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拉长时间看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是把 AI 的这个基建啊想当然的跟我们国内的传统的基建你去做对比，这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一条铁路的这个基建，一条公路的基建，我们可以几十用几十年上百年。但是你的这种比如说算力中心云计算啊，你想想一下手机，咱们买了手机五年以后，你的电池是怎么样的，你的运行速度是怎么样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我们所谓的这大模型啊，你的 AI、你的云计算啊，你的算力中心，你五年以后你的折旧、你的磨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不是说它 AI 周期建设长达数十年，是你上游是都是赚钱的。你看今天对吧，那个宽带的那个内存对吧，存储它还是在上涨的，就赚得盆满钵满的。但是有句话叫做卖内存的万亿狂飙，买内存的利润折腰，对吧？今天就昨天我们去看苹果扛不住了嘛，然后微软也扛不住了，看看微软最近的走势，
1: 所以苹果要涨价嘛，
0: 他都已经扛不住了，开始涨价了。他的那个 iPad 呀，啊，这些都是就直接涨20%，最高的涨25%。再回过头去看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恒生科技啊，看一下小米，就是你上游这样子涨价，下游呢，我们的手机呢、电脑呢、平板呢，那它这些价格上涨会不会最终影响它的销量，然后再反噬上去对上游的需求？产生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去看一下这个市场到底你这么大的涨幅、这么大的涨价，对吧？会给这个市场对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那我觉得比较保险的就是，比如说我早盘讲到的恒一石化，它就处于涨停板，对吧？之前的卫星化学业绩也是超预期的，那么在超预期的方向有没有低位的？有低位的。那么在这些低位的业绩超预期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比如说还有像磷化工啊、氟化工啊这些化工，还有包括我们早盘讲到的券商业绩那么好，对吧？那最近业绩它一直都很好，为什么最近才炒呢？因为机构喊出的这个口号是买券商就是买科技啊，我们品一品，为什么说买券商就是买科技呢？你像券商，还记得吗？我6月5号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了券商里的科技属性，当时就特别三次点到了一只股票，就叫做这个华安证券。为什么？因为它同时持有长兴和长江的股份，那招商证券也持有长兴。那么那个科创板，它最近这个 IPO， 它要求券商要去跟投2%到5%。大家想过外面的风投机构的感受吗？人家风投机构从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投多少项目才能投中一个 IPO？ 然后规定说，券商你 IPO 上市的、确定上市的，你得跟投2%到5%，多好的事儿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消息，所以引爆了整个券商。被市场所关注到了，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思路去，你会发现，哎，在券商市场上，包括像长江，大家看看长江证券最近走的是不是非常强？之前两连板，为什么？它旗下有两个投资平台啊，都是创新投资平台，都是投科技的，所以投科技的走在前面的，跟原来上一场的什么互联网券商啊、什么投顾业务啊，逻辑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逻辑再去寻找券商的投资机会。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AI 板块的，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打不赢啊，就加入嘛。但是呢，我想着打不赢，咱们就加入。这个加入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加入去找一些 AI 方向上的，但是相对而言它的估值又不那么高的？那么我就找到了这个稀有金属这个领域啊。因为像昨天我又看到我们商务部公告了这个产业链供应的安全调查的工作办法。那么其实当中其实最利好的就是我们的战略金属，类似于像稀土，对吧？那稀土，你把它列为战略金属以后，它整个这个价值就重塑了。其实对于稀有的金属来讲，也是这样。因为整个这一轮 AI 的爆发，其实已经重新定义了我们一批稀土的这个一批稀缺金属的它重新的这个估值。因为它不再是传统的周期产品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关键耗材。尤其是现在出口收紧啊，像因为他们都是叫稀有金属嘛，你顾名思义都是很稀有的，它的资源是受限的。那么在 AI 的硬件持续扩产之下，那么这些稀有的这个 AI 的

0: 战略金属它的定价逻辑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原来理解 AI 的算力，你往往就只看到什么 GPU 啊、服务器啊、光模块啊、数据中心啊，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所有全市场都在找瓶颈啊，越找越往上找，越往上找就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背后啊，它其实都离不开一批关键的啊这个材料。这里面其实对典型的就是稀土嘛，稀土本身是周期品，但是它提炼以后啊，提炼成这个高纯度的那就不是资源品了，那是半导体军工用的有高护城河的科技性的这种产品， 对吧？因为你像日本的半导体很牛，但是你因为没有稀土你也不得不停产，对吧？这就是我们非常高的护城河它的牛，就比较牛的之地方。那么整个这个板块啊，就是稀有金属的板块，它的估值并不高，就是在整个这个你无论是跟这个半导体设备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种去对比的话，相对而言它的估值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然后 AI 的需求是爆发的，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价格中枢呢是一直在持续上移的。比如像钨啊、银啊、木啊，
1: 对 T 啊，
0: 这些小金属 T 啊，还有那个钽呀 啊等等，那这些价格都是上涨的。所以呢，最简单的啊，你就去布局这个啊稀有金属 ETF。但是要记清楚，是稀有金属 ETF， 不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里面有黄金、有白银啊，这个大家稍微区分一下，这不一样的。然后呢，比如说你如果说是哎，我就要去寻找里面的啊最受益的部分，你比如说像有钨、银、木。那个锗、钽、锡，像这些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供给集中、代替代困难，而且下游的应用啊越来越高端，它的附加价值越来越高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钨，其实就两家嘛，厦门钨业啊、中钨高新啊、清稀土、北方稀土、重稀土是中国这个稀土。那锗它其实也是 AI 高速光模块和光通信的一个核心材料，像光纤的预制棒，它里面这个预制棒的铅芯，它制造的时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高纯锗啊，像那个云南锗业啊，像这个云南锗业还有银的这个概念啊，像有研新材啊，包括它也是切入半导体呀、包括也是高端的 MLCC 的这个供货商，像钼啊，那钼呢它也是切入到了半导体的这个材料啊，像这个芯片呀那个芯片封装的一个核心材料，包括像还有这个以钼代钨，对吧？是市场上新炒的概念。像钼的话呢，主营业务是钼的，比如说金钼股份，像锡就是龙头就是锡业股份，那像钽的话呢就有一个这个东方钽业啊，它是属于核心地位。市场上现在找的已经非常非常细，然后就说这个去检测芯片用到的检测的探针的那个针啊，那么里面用到的一点的这个成分啊，还有这个桂圆薄叶提供的，但它这个用量就比较少，确实现在去市场找的已经非常非常细，像头发丝那么细了啊。就是以上这些，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比较这个去研究这些细分领域啊太复杂，哎那我就很简单的啊稀有金属这个稀有金属 ETF， 哎我就对，然后那红的时候你不要买，然后绿的时候就买一部分这种定投的形式，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啊。
1: 就既跟这个主流的有关系，但是呢也不算又不是特别热门，在高位的位置上啊可以来挑一挑。好的，谢谢。接着我们来听听林明老师的观点。
2: 我们实际上是这么看，就是主板跟这个双创来回拉扯，那么实际上就是市场一直维持在这个1200家公司，这1200家公司实际上是跟得上4200点的这个水准的。其他在剩下的4400家公司当中，有60%是低于3000点的。
1: 对。
2: 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当中来看，如果市场出现共振性的调整，这概率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因为4400家公司的这个集中性的获利，或者是这个向下主动性向下调整的这个主动性压盘的力量不会非常大，除非它财务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状态就是，因此我们觉得其实要调整，也就是双创的这个调整，这是我们看来，就是我们认为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可能3800到4200这个可能要荡很长时间。目前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看双创非常强，但这个强我想不会强过10年前的中信证券吧。中信证券曾经在一个月当中其实从30-40块钱涨到120块钱，当时只有券商涨，其他所有的品种都是跌30%， 目前的话，其实大家对极端行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信证券的那个最辉煌的极端行情，其实现在我们就在重塑，包括2021年、2022年的时候，包括这个2022年的时候的这个光伏的镍变器行情，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光伏的这个行情，其实，在市场的这个任何的一个这个波段的末段，其实这种这个强化型的行情一直存在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全球光模块是250亿到260亿的总的销售收入，美元的销售收入，按30%的利润，其实它的这个总体上实际上是500亿到600亿，但是问题是我们光模块的，我们说人民币啊，那么我们光模块的总市值是多少？这个是核心问题。那么然后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康宁的这个基板
1: 玻璃，
2: 我们有多少产的？我们有产的，这个我们因为魏延报都做过，包括光纤，我们用在这个数据中心的光纤，我们有几家有这个技术，但是它产能是多少？它占比是多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涨价是不是都是因为数据中心的涨价？这个都大家都可以在，因为我们是做了微研报，在微研报当中，我们包括恒益石化，我们也做了这个。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一切化工其实在2、3季度其实都非常好，都是建议买入的。因为其实是从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我们再来看思考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目前我们所说的大部分的在这个 Robin 这个供应链当中，其实所有供应商的占比都应该非常小，而且 Robin 销了25%的订单，据传。所以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就是我们在这个情绪比较高涨的同时，也是要看到一定的，因为市场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这个情绪上的变化，也不是说他懂技术或者别人不懂技术。如果真的懂技术的话，其实从整个的这个行业上来看，我们认为这个英伟达链的高峰这一块，指数型的高峰这一块过了。那么接下去其实是看华为掏定率，但是华为掏定率是不是有这么高的毛利率？就是我可以给光模块有30%的毛利，30%的利润率，这个是值得大家在思考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我们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的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中金公司发布的研报称，全球 AI 板块并没有到全面泡沫的程度，但是其拥挤程度呢，确实是比较高。高拥挤度往往会对外部的扰动有比较大的反应，如中东的地缘冲突发生后，韩国股市的大跌，以及近期美国非农数据引发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后，费城半导体指数与韩国的股市都是有所震荡。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排名，先来跟踪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骏金牛起步，达到了21.68%。第二位是赖梦如寻热点短线派，11.01%。第三是李江龙的短线追击，10.94%。第四是尤佳佳的热点波段成长，有10.76%。好，我们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达88.6%。排第二是周俊的德才兼备，50.04%。排在第三的是唐灿的踏浪寻踪，41.78%。第四位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33.48%。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交流到的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这个。

0: 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了132.13%，产品交易风格是注重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看看持仓分布，电子化学品57.06%，半导体42.70%，汽车零部件有0.08%，没有配置的是0.16%。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目前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那么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赖文亮以及上海荣证的林明啊，两位好。好，先来和大家看一看目前市场的指数的一些变化。目前呢，市场是明显呈现了一定的震荡的下跌，个股方面呢是呈现普遍的压力啊，上涨个股呢不足千家。来看一下现在的市场的情况，指数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走低，跌幅基本上都在1%以上。大盘的情况啊，沪市的综合指数在4076点，下跌了43点，跌幅是1.06%。目前单市的成交呢是在6000亿左右，指数是暂时的失守了50日时均线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小阴线。好，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最新的点位是来到了16091点，下跌了252点，跌幅是1.54%，成交7330亿元。好，在五日线的一个附近。两市的合计成交来看，有小幅的缩量，是缩量440亿左右，3%左右的一个水平。在分类指数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和上证50分别下跌1.66%、1.24%。创业板我们目前看到呢，跌幅是达到了1.95%啊，在盘中呢啊是相对各指数来说有一定的领跌，4286点。再看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下跌0.8%啊，在我们看到的对比大盘来说呢，表现的相对是比较的强势的，在盘中呢受到五日线的一个支撑。那么在科创的50方面，跌幅呢现在是1%左右啊，也还在五日线上面，现在是一个十字星啊。那么我们看一看涨跌的整体的一个家数啊，现在呢红盘家数是啊1025家，涨停呢两市是有46家，现在下跌呢是达到了4442家，跌停个股是26家。好，我们先就市场的走势听听赖文亮看法啊。市场呢在昨天也是上演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极致的分化，科技股再次的强势。那隔夜美股来看，大型科技股和存储走势有所割裂。今天早盘到目前啊，日韩指数也受到明显拖累，有所下跌。我们的这个市场来看也是有明显的压力。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整？
1: 像今天这种极致的分化，除了在昨天，在前天也是，甚至于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承受着这样的极致的这种割裂，就是我们现在就说的这种 K 型的走势啊。那么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整个指数上来看，咱们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它也是绿的啊，这个科创五零也是绿的，那就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今天上涨的其实也就是玻璃基板相关的这个行业，那就是说这个抱团呢它其实在进一步的缩圈，就是它抱的这个板块已经越抱越少，越抱越紧了。那么它能最终抱到什么样的那个极致，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判断，我们只能说我们去适应这个市场，在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做好我们的应对。比如说这个市场的盘面上不是没有亮点，对吧？就是我讲到它其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比如说今天有没有红盘的，有北证五零，还有北证专精特新。北证五零现在的这个是开始的时候是绿的，现在已经收红，涨幅只有0.1%，但是北证专精特新的涨幅是1.11%。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家个股的这个下跌，对吧？一小部分个股的上涨，其实就代表了这个相对而言市场的资金是没有那么宽裕的。如果你市场宽裕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一个雨露均沾的一个市场。那么在市场的资金不太宽裕的情况下，相对而言，那我就觉得说北证可能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资金的地方。大家如果从这样的思路去寻找投资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选择一些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拉得起来的这个市场？那么后续是不是会有一些资金去关注到这个市场？相对而言，这个市场可能比如说也没有量化在里面，可能也比较少， 等等啊，是不是比较好拉起来？那我觉得后续的话，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跟踪观察。实际上，它还有一些

0: 潜在的利好在，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之前就看到这个北交所的董事长说他是时候的要加快去啊推出场内的 ETF， 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北交所场内的 ETF 落地，所以呢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哎也是一些潜在的利好就是存在。那么从今天的板块上去看的话呢，玻璃基板、光刻机还是清一色的这个科技的 AI 的这个领域，但是在这当中哎有没有一些这个跟之前不一样的呢？那么就是风电啊，风电设备现在其实早盘的时候涨幅有一点几，最多的时候高达2%，现在已经回落到了0.65%，包括像光伏这个新能源的。那么它今天在这样的市场上它能够跳出来它也还是不容易的啊，因为昨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政策，那就是新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重磅发布，它规格其实是很高的。然后呢这个政策其实我是仔仔细细的看了，它其实要求是很细的，是精确到数字的，2030年新能源发电占比要高达占比必须要30%，那风光装机电源总装机要占到50%，新型储能装机3亿千瓦，这些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你必须要落地的数字。那就是说在未来我们可以看见，现在是2026年嘛，你未来的4年之内你必须要这些都是要落地的，那这些潜在的收益其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只不过因为现在资金的结构、微观的结构导致了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关注，但是这种实际的利好其实是存在在盘面上也有所表现，就代表有资金哎也开始关注到这个方向了，是不是我们接下去也可以啊密切的去跟踪观察这个，然后我们也不用去着急去投，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因为不是我们讲叫做非理性挣钱，对啊，你可能只能就是用局部的去配置，然后做好它有可能还会继续这个调整，对吧？有可能还会继续成为雪包，这种事情我们就很难讲，但我们就控制自己的仓位，如果想做一些对冲，那么就是逢低的时候你要去参与这个科技的话，你就去做一些 ETF 的配置。如果说我觉得我不适应这个市场，那么我所有的投出去的最终的结果好像都不挣钱，反而是亏钱的，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或者是慢慢的把节奏放缓，把一些资金留一些，拿一部分3到5成去做一些投资，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一种方式啊，
1: 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呢规避风险，控制好仓位，进行一定的平衡啊，这样的一个应对非常极致的一个变化。那就仓位的一个配置角度，您觉得现在把它分成AI 和非 AI 哈，那么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占比？如果在非 AI 的低位的一些细分板块当中，结合中报的业绩，有什么样一些前期错杀或者是很明显的修复机会的呢？
0: 那可能我觉得在 AI 的这个板块上，我觉得其实是如果已经有的哈，其实逢高的话是可以减一点，那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去配一下，逢低就是绿的时候，绿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去配。因为很多网友都说嘛，我们就是要去这个追高的，因为你追高你发现它好像一直都在更高，然后说我追高的话高点就只有一个，你去买低位的好像一直都有低位，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拿个，比如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拿个10%到30%，那去布局这个科技方向的这个配置。那科技方向配置呢，我之前分享的行业呢恰恰是这个稀有金属啊，稀有金属 ETF 相对来讲它是有 AI 属性的，现在又比较低估的啊，你去配这些。那么如果是其他的，你比如说芯片半导体这些啊，你就配 ETF， 你也不要去选个股了，相对而言这样的话呢它的波动相对而言也会比较平滑
1: 一
0: 些，
1: 平滑
0: 一
1: 下波动。
0: 然后我再比如说拿个20%-30%的这个仓位，我去配一些传统行业里面，比如像化工啊、新能源啊，这些就是业绩确实是有好转的地方，磷化工、氟化工，然后一些新能源的储能，对吧？那明明有政策利好的，而且未来也是比较向好的这个方向，对吧？你像我们的特高压等等，那也都是向全球出口的，对吧？那像这些领域，比如说我拿个30%，那我整体仓位有50%-60%，我还剩下比如说40%-30%去做一些这个波段或者是日内的一些价差，或者是我就留在那里，我就等待这个万一这个市场还有什么调整，那么我接下来还有子弹，我还可以应对。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体验方式。
1: 好的，那和大家也看一下目前的板块的变化啊，就像刚才赖文亮也提到的，还是有部分的一些科技玻璃玻纤啊、光刻机现在逆势上涨。另外呢，就像光伏今天整体啊走势也不错，光伏设备现在涨了1.13%，像一些风电设备啊也都涨幅居前。另外呢，先进封装还有像OLED、Micro LED 等等啊，也是有逆势的一定的表现。电池的各细分啊有所逆势活跃。那下跌线靠前的通信设备啊、游戏，还有像一些这个 AI 的。铝料、保险现在下跌居前，化学制药啊

0: 软件、网络安全等等啊，是跌幅居前。那么我们结合海外市场一定的变化啊，来看一下，近期的美国方面的五月的 PCE 物价指数呢公布出来了，比较受关注，同比上涨了4.1%，核心的 PCE 上涨3.4%，都是创出了3年的新高。那么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近期的美元指数，我们来看到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是反而出现了震荡式的一个走升。油价和黄金的价格近期呢还是有很明显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回落，今天早盘呢仍还有走低的啊。那么我看 COMEX 黄金主力、白银主力都还是一个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来看看美元油的2608合约，现在71.26，也请林明谈一下，那美国方面的 PCE 价格这个核心指数呢是创出了3年新高，您觉得对于大宗方面市场的风偏方面有什么样一些影响？
1: 美元指数其实对这个大宗这个杀伤力比较大啊。这个文华财经的这个大宗商品指数其实已经转熊了，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的贵金属的调整以及基本金属的调整，其实是有相应的背后的这个它的一些短期的一些波动的这个情况。这个提醒就是说，大家都在，就是我们是在快两年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资源品的一个紧平衡到这个暴涨，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觉得这块是值得大家在思考的。那么从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话，其实它有一些短期因素，就是因为目前在开世界杯。那么第二块呢，就是6、7月份的话，实际上美国的国内的大型活动比较多，那么也就是说导致了它一些局部短工，这样的话其实它的用工这一块是比较紧的，就是它的这个非农数据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的一些这个通胀的数据是比较高的。那么当时的这个油价和现在这个油价其实有变，就其实海外实际上有一派都认为这个五月份的这个通胀其实是它这个26年最高的一个通胀，这个提醒投资者要重视。但是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通胀这块，它其实的基数是比较高的，这个就是说它目前的总体上来看，要把这个通胀压到这个联储的，因为它重申是2%嘛，是通胀率是2%，现在就是说它压到3%就压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温不火的情况，只是市场呢把这个因为它点阵图当中有九个人说是要加息，所以把市场就是搞得有些懵。那么美元指数上，那么反过来说一句，就是欧日韩或者是欧日和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是没有办法比的。就像我们实际上在还在有人工智能，大家一起在谈人工智能，在欧洲和日本其实没什么比较大的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的，但是他们的市场还是比较稳健，不像我们不参与这个人工智能呢，就调整的就比较情绪化。那么欧洲和日本除了光刻胶跟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化学品以外，它也没参与人工智能。日本的熊本芯片是28纳米，它现在就是如果没有台积电的熊本芯片厂，日本它连48纳米的这个生产线都没有，它是110的这个是生产线。所以这个就要思考一下，就是并不是整个世界就是人工智能，只是大家在说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上一次的互联网这个最初的阶段，其实当时是有2万亿的，整个互联网行业有2万亿收入的。目前的话，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收入产业的收入，因为其他都是支出嘛，支出是 将近要有40000亿，收入其实是每年大概是400亿，
0: 嗯，
1: 不到，应该是300多亿。
0: 嗯，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预期方面，可能略微有这个，比如说加息还是不加息啊？美联储方面有一点，这个预期方面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对于一些高风险的这个风偏的科技板块，您觉得会带来明显的一个冲击吗？是这样的看法吗？
1: 已经冲击了，
0: 已经冲击了。那么，对于最近的有看头当中的这个仓位变化调整，
1: 就我们实际上是避开科技股
0: 啊。
1: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始终认为就是你行业增速这一块是存在，就是目前滞涨的品种当中其实是存在巨大错杀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曾经在您这儿做微研报的时候，当时讲的一些化工的这些大化工炼化，其实业绩都是超预期的，但是市场没有发现，它市场觉得我宁肯200倍的人工智能有未来有巨大的前景，但是某一些品种只有10倍甚至是几倍，仍然是不觉得这个市场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这些行业其实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当中，它其实已经起到非常强的支配性作用了。
0: 嗯，
1: 但是整个市场视而不见。
0: 嗯，那么现在要怎么来进行一个把握呢？是还在左侧的过程当中吗？有什么样一些结合业绩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
1: 我们觉得就是你得看行业增速，就是凡是行业增速，就比如我们说这个锂矿一直在跌，但是二季度的行业增速，锂矿这一块它的行业增速实际上是比一季度高的，就是行业均价，产品的行业均价，那么这个行业增速是其实是能够维持住的。证券行业也是，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包括光纤，光纤其实为什么这么强，并不是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个数据中心，而是光纤本身的这个它的经过非常强非常惨烈的产能淘汰之后，它其实产品在这个复苏这一块直接纳入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抢货的过程，这样就导致了整个光纤其实是一季度表现比较好。那么这一系列其实大家都是要看，就你首先是这个行业一定要有行业增速。那么为什么半导体跟这个双创这边比较强，就是因为前两天的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兑现的过程，就是它在二季度的一些龙头标志性行业其实还是能够维持行业增速的。那么这样的话，就由于这些龙头它所带的指数比较大，就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科创连涨13天打出历史新高，那么但是随着这些业绩的它的预期的兑现，那么这个可能这一波的这个应该进入中下段了，不是说这个我们一个伟大的行情刚开始，不是。
0: 好的，那么也结合一下半年报的一个披露哈，那么今天我们看中船特气拔得头筹，中报行情当中有哪些机会？尤其是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一些可能被忽视啊的一些低位方向，
2: 比如说今天非常有代表性的林老师看好的这个锂矿啊，锂矿资源，其实我觉得他也比较看好，我觉得他是被低估的。
0: 嗯，
2: 然后我早盘的时候呢分享的行业呢是稀有金属 ETF， 那恰恰啊我们两位嘉宾看好的现在都在跌幅榜的前列啊，现在都是这个比如说锂矿啊现在是下跌的，那稀有金属 ETF 现在也是属于是绿的，因为红的就只有那几个板块嘛，非常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板块。那么在这些中报业绩对吧，相对而言它是这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些板块它如果回落，包括像化工回落的时候，那么我们逢低是不是可以打点底仓啊？我打点底仓放着，如果后面它还有调整的话呢，我说明还有子弹，那么我可以灵活去应对。那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下我对科技的担忧吧。它现在就全世界都看好，我们也对吧？它现在就是说啊 ，AI 它是吸所有的血，所有的板块都是它的这个血包啊。那么其实我有一个比较隐患的一个担忧，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接下来长兴上市了，长江上市了，最最最全中国最最最正宗的啊存储上市了，那请问它会不会吸现有的里面的科技的血？那你现在所谓的现在很活跃的，那未来有一天是不是你也可能成为血包，对吧？我们这个问题要想一想，包括像美国啊，它这个你像这个那个 SpaceX 上市了，对吧？后面 OpenAI 等等，那么它上市了以后，那么这些正宗的，比如像我们的存储上市了以后，它的吸血吸金的能力是不是很强？是不是市场就聚焦到它，然后对其他的板块也会形成一些抑制？在科技板块内部，是不是也有一些吸血的这种效应出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提前进行一些注意的地方。
0: 好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海外市场的消息啊。当地时间在周四凌晨，苹果官网在线商店曾经短暂的下线，随后呢是更新了最新的售价，这是该公司发布新产品或者是调整产品时候的惯例。当官网重新上线之后 ，Mac 电脑的价格普遍上涨了15%到20%， iPad 价格呢上涨15%到25%， iPhone 的价格暂未调整。但苹果在声明中暗示，未来仍可能会进一步涨价。具体来看 ，MacBook Air 的基础版的价格上涨$200，至1299美元 ；MacBook Pro 的基础的版啊是上涨了$300，至1999美元；入门级的 MacBook Neo 是上涨了$100，至699美元，还有像 iPad Air 也是价格上涨$150，到了749美元 ；iPad Pro 上涨了$200，至1199美元。像苹果呢正式的宣布涨价，一些核心产品的涨幅呢还不小啊。对于一些消费电子方面啊，也是有一定的提振。但是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的亚太市场整体走势呢，还是明显的疲弱、走弱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港股的各个指数不同程度的走低，现在的恒生指数的跌幅呢是1.86%，再创调整的新低啊，这样的日线当中呢出现了连续的多根阴线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探底。再看一下，还有像恒生科技现在是一个领跌的一个状态，跌幅达到了3.2%。早盘的日韩指数的走势呢，我们看一下，现在日经指数跌了3.9%。韩国的综合指数大幅的下挫了5.63%，像其中 SK 海力士曾经是跌幅超6%，三星电子呢跌幅也是近6%啊。好，关于海外市场的一些重要消息呢，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核心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焦点资讯。6月25日，上交所发布沪市公司2026年的半年报的预披露时间表，科创板公司中船特气一马当先，将会于7月18日拉开沪市半年报披露的大幕。沪市主板打头阵的则是海通发展，将会于7月21日发布半年报。除此之外呢，像龙软科技、神通科技、博迈科等公司都排在了预约时间表的前列。具体来看，中船特气将会率先交卷。中船特气2026年一季度营收稳健增长，同比增长36%，至7.01亿元，规模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增长16.86%。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德讯证券刘奎军先生来做交流。刘先生，中报的业绩呢即将拉开帷幕，最先披露的一些公司呢都是比较的亮眼，结合中报，您觉得主要的机会是在哪里？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应该说中报即将到来，那么我认为呢，对于 A 股市场来讲呢，是又一次这个考验啊，尤其是对于一些股价已经炒到天上去的一些科技成长股，那么接下来中报呢就是一个验证科技成长的科技含量和它的一个成长性。那么从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应该说在这个7月这个中下旬开始啊，像这个中船特气是这个首家。那么我们看到中船特气呢，也是最近3个月以来啊涨幅超过10倍的个股，应该说短期的赚钱效应是非常大，所以它的一个中报呢也会引起市场的一个关注啊，能否支撑它短时间之内这个整个估值的一个大幅度的增长，10倍量的一个提升，那么业绩是不是也是同步啊有一个这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验证。所以说呢，这个中报呢，我认为是这个验证科技行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对于一些业绩差的一些股票啊，比如说这个传统的产业像消费，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的这个营收和利润呢，的确是在这个一季报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下行。那么中报是不是会继续下行？这也将会进一步加大啊一些这个业绩啊这个没有这个保障的一些个股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风险。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从节奏上啊，我认为呢，7月中旬之前这段时间 那么还是一个预披露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我认为呢，对于一些这个尤其是硬科技来讲的话，可能还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些影响啊。但是后期啊，七月中下旬之后啊，我认为呢，科技股呢可能会在中报披露的这个影响下会呈现一定的分化。那么绝对的一些核心龙头，真正的中报继续保持业绩啊，在这个去年或者一季报基础上同比环比继续大幅增长的一些这个头部公司呢，我认为股价即便是在高位啊，有这个业绩的支撑，可能还是会继续维持一个强势。但是对于一些这个跟风潮。

0: 做的啊，或者是业绩不能够跟上来，中报验证比较这个弱的一些这个也已经大幅度炒作的科技股呢，可能会面临着比较这个大的一个回撤风险，尤其是伪科技这个个股。那伪科技个股指数嘛，就是这次的科技成长跟风炒作上来，然后呢在这个业绩方面啊，营收业绩方面有没有啊，甚至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上市公司啊，也进行了一定的这种披露啊，并不含有什么光通讯概念啊，这个存储概念等等啊，这种伪科技炒起来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在这个中报的这个披露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些风险啊。当然从机会上来看的话，我认为目前确定性的一个是啊，真正业绩成长的一些核心的龙头科技股，这个因为在这个不论订单啊，这个预期，市场炒作的已经是比较充分，也是非常明显。啊，另外一点呢，我认为，比如说像这个券商板块，那券商板块呢，大家知道，这个今年上半年以来，整个的这个 A 股的日成交量是基本上在3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是较去年同期是有明显增长的。那么作为这个券商直接受益于这个交易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板块，应该说呢，在这个中报当中啊，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风险是比较小的，甚至增长的确定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六月底啊，券商板块呢出现了底部一定的活跃。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论是券商板块，还是说今天盘面当中呈现出的这个地产板块的一个反弹，更多的一些领涨个股呢，也是贴近这个科技啊，比如说这个地产板块当中的这个合肥城建，实际上它也是参与了这个科技成长股票的一个即将上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另外呢，像这个券商板块当中的华安证券也是参与了这个科技成长的一些这个机会啊，这种带动呢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总体来看呢，我认为中报呢更多的啊是基于一个在业绩啊分化当中啊能够展现风险和机会的一个点，所以说对于中报呢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主持人，
1: 在极致分化的情况下，面临中报的这样一个试金石，我们看到机会风险的确是要特别的进行一定的把握关注。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啊。好，下面我们再来一起跟踪一下数据，了解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郑，我们说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机构的活跃度有明显的提升。那么在买入方面，面板龙头 TCL 科技时隔四个交易日再度封板，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9亿元。MLCC 龙头股风华高科涨停，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4.45亿元。液冷概念盛阳股份获得四家机构净买入超2亿，中化国际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元。面板龙头 TCL 科技时隔四个交易日再度封板，机构大幅度的净买入。TCL 科技主营半导体显示业务，它的 LCD 产能全球前二位， TV 面板出货市占率全球第二位。公司于6月23日首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单日就耗资约为4亿元。此举是此前公布的11亿元至12亿元回购方案的首次落地。以玻璃基板为切入点， AI 正在给面板行业的供需两侧带来深刻变革。全球的显示面板行业正处于从周期性重资产向 AI 时代战略平台资产转型的历史性拐点。玻璃基板搭配 DGV， 也就是玻璃通孔工艺之后，信号传输速率提升3.5倍，带宽密度提高3倍，功耗降低50%。这一组数据啊，足以说明玻璃基板为何成为全球半导体巨头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玻璃原片作为整个制造流程的起点，直接划定了后续所有工序的性能边界，是行业公认的卡脖子环节。半导体封装用的 TGV 玻璃原片，它的核心难点在于稳定做出能够适配先进封装全流程的半导体级别玻璃材料。传统的有机基板市场长期被全球龙头垄断，中国大陆企业份额较低，但是随着先进封装技术从晶圆级向面板级升级，玻璃基板这种全新的技术路线也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性的机遇。京东方 A 是玻璃基板转型的先锋，根据它的规划，今年玻璃基板的载板实现送样，明年后年将会有部分的应用切入市场。而经过多年的积累， TCL 科技在玻璃基板前中后道全流程都完成了技术储备， 即包括前道玻璃加工、中道再板制造、后道的

0: 揭秘剑河。 MLCC 概念股昨天再度掀起了涨停潮，风华高科涨停，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4亿，深股通同样净买入超过4亿元。截至昨天收盘，风华高科再创历史新高，总市值921.21亿元。风华高科自4月份启动至今啊，累计涨幅高达3倍之多，是近期市场的大牛股之一。风华高科的核心产品包括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等，覆盖车规及 AI 服务器专用等高阶品类。公司具备材料、产品、装备3位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斯迪克昨天大涨近18%，龙虎榜席位以机构为主，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斯迪克6月25日在机构调研时表示，拟建年产12亿平方米高端 MLCC 离型膜项目，产能结构偏向高端化，结合项目产能规划、高端产品高毛利率、高毛利的特性核算的话，项目完全达产之后，预计可以实现年销售额约为23亿元。2年板之后，液冷概念股盛阳股份昨天冲高回落，小幅收跌，4家机构却是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盛阳股份主要是为全球数据和算力中心、通信、储能以及电力客户提供电池产品、储能系统和一体化智能电源解决方案，是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盛阳股份近日称，面向数据和算力中心领域，公司推出了全静默液冷储能系统产品，该产品具备 10C 放电能力，采用全静默式液冷技术，可以有效破解数据中心储能产品的热失控难题。高位回落多日之后，中化国际昨天再度涨停，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根据6月11日的公告，中化国际拟向蓝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南通星辰100%的股权，南通星辰自主掌握聚苯醚 PPE 核心技术，产能居国内首位。特种 PPE 树脂是高频覆铜板的核心基材，公司去年产能达到780吨，并拟新建每年1500吨的项目。根据6月9日互动易平台的消息，中化国际高模型对位方轮凭借高模量性能优势，已经实现光纤光缆领域全球排行前5的客户稳定供货，目前的总产能每年8000吨。昨天游资的活跃度一般，存储芯片概念股北京君正20厘米涨停，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超过2亿，机构买入的中化国际同样获得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净买入超过1元，天宇数科获得国泰海通三亚迎宾路净买入超1元。全球存储巨头们本周接连发布重磅消息， A 股的存储芯片概念股也是在盘中非常活跃，连续掀起涨停潮。昨天北京君正20厘米涨停。北京君正的主要产品是计算芯片、存储芯片、模拟和互联芯片等。公司今年1季度的营收同比大增47.12%，净利润大增3倍之多，主要是受益于存储芯片需求旺盛、价格上调、毛利率持续提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君正的计算芯片1季度增长近50%，多业务板块出现全线增长。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方面呢是低开低走啊。那目前呢，创业板指领跌，盘面当中的电池、CPU 等一些方向领跌，个股明显呈现出了整体的一个跌多涨少、普跌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看实时的盘面变化。现在呢，从绝对的跌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证的综合指数呢相对是跌幅最小的，创业板指是跌幅居前。大盘的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4042点，下跌1.88%，这段的跌幅有所扩大，成交是8500亿元，那么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多条短中期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下方。深成指的跌幅是2.48%，15938点，单市的成交是1.03万亿元，沪深300、上证50呢，分别下跌了2.54%、2.19%，科创综指跌2.05%，科创50跌2.51%，创业板跌了3.08%。现在在4238点。从板块情况呢，整体看到呢，是玻璃玻纤逆势上涨了2.7%，航天装备、光刻机还有一些 micro LED 光伏设备我们看到的一些租售同权，其实部分的房地产个股有一定的逆势活跃，小金属还有一些 CPU 等方向下跌居前。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当中，一些权重个股啊，调整的今天早盘比较的集中，这个新易盛、中继续创、盛虹科技、天福通信、宁德时代都是集中现在下跌，跌幅在4%以上啊。好，那么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变化，我们就看到这儿。下面呢，再来一起跟踪期货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国内的农产品板块中的油粕的价格是出现了企稳反弹的一个情况。最近呢，国际市场中的原油价格的波动呢，是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一个价格表现，尤其是像棕榈油和豆油这样的品种。一方面呢，它跟国际市场中的原油的关联度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美豆的价格呢，也会对这两个品种形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呢

0: 那最近原油的价格是呈现了先跌后涨的表现。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原油上涨之后，其实对于国内的农产品板块再度形成了利好的提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国内的油粕市场价格是呈现了企稳反弹的表现。另外呢，我们注意到生猪的价格呢，在之前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但是呢，本周也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企稳。但是生猪的近月和远月合约价格其实有一定的差异。近月合约呢，也就是说七月合约呢，主要是受到现货市场的影响，因为目前那生猪的现货价格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低迷的，尤其是目前呢是处于消费的淡季，因为天气的炎热，所以呢大家对于猪肉的消费呢并不是很旺盛。但是呢我们看到现货市场却出现了大猪价格上涨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膘猪和肥猪的价差呢是出现了走阔，并且快速的走高，所以呢大家就是担心呢市场中有肥猪短缺的一个情况。从目前的一个生猪远期合约价格的表现来看呢，其实部分的反映了整个的阶段性短缺对于价格的影响。所以呢，从未来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呢，我们认为生猪的远期合约呢，价格有震荡走强的一个预期。对于未来的农产品板块呢，也需要继续的关注厄尔尼诺天气以及近期的异常天气可能对于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主持。
1: 好，谢谢。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请到的是林明啊，给我们分享什么好研报？
2: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游戏啊，这个游戏呢是属于传媒的，就是我们现在选择的话，其实是选，就是我行业的，就是因为游戏行业其实在一季度的环比增长，一季度啊，就是它跟去年四季度比，其实它是全行业第一的。那么预计的话，我们觉得二季度它实际上持平了，也就是说它增速没跟上。那么整个传媒板块呢，就是游戏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它还有其他影视啊其他的这个传媒，那么这块就比较相对来说把这整个传媒板块往下拖了。那么整个传媒板块从今年年内的话其实是跌了20%，就18%左右。那么今天的话可能再调一点，可能应该有20%左右。那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目前国内的游戏的就是说二线的这些这个成员，其基本上这估值应该都在10倍左右，而且我们现在看二季度的话实际上是维持住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业绩，但是环比的话实际上是持平，略比如说1%-5%左右。那么这个增速其实从同比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比较高的，但环比它处于一个平台段。
1: 嗯，
2: 那么从整个行业的格局上来看呢，其实是我们强了，海外市场弱了，就是我们比这个10年前就是海外的游戏其实是就是跟我们其实从游戏的水平上来说是断代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在局部游戏当中，其实在这个全球市场当中其实有部分或者是小部分是领先的，所以说从这块上来看整个市场的这个盘子跟规模在越做越大。然后呢就是现在看游戏和药品研发以及整个的传媒的转型，其实还是我们当时就是说的 AI 应用这一块，但是 AI 应用这一块没有形成商业模式或者具体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对行业仅仅是不能仅仅是削减成本，而是你能走出一条 AI 的一条这个 AI 的这个这个重塑行业的一条这个商业模式，这块其实大家都没走出来。所以呢这个行业这块就整个传媒行业相对于医药行业，我们觉得这个总体上在 AI 应用这一块要弱一点。但是呢这个并不就是表明这个整个的游戏行业，因为游戏行业在5年前我们看到的是全中国只有2家公司，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全中国有很多很多家公司，那么而且很多家公司都活得非常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游戏行业比原来要成熟稳定的多。那么实际上整个就是从这个机构资金对游戏行业呢，其实它一直关注度是非常低的，因为它的这个 不稳定性非常高，就是一般的这个新游戏出来，就是大部分的新游戏出来就是6个月，其实它的粘性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这个二线的以及在香港上市的一线的那些品种，它其实我们看这个它的一些游戏，其实它的粘性其实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我们现在看，有的时候觉得已经6、7年了吧，还是那么历久弥新。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值得大家再重新的思考的，就是这个行业的估值到底是应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现在就是大家的一些刻板印象，就觉得游戏行业你这个节奏太快，6个月马上粘性没有了，然后马上就要推出新的这个游戏的标号，是这样一种原来的一种快速的消费的一种模式。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整体的这个行业和包括整个行业运营以及整个的发布这一块，其实都有小步快走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我觉得市场和资本或者行业都在慢慢的融合当中。但是不管怎么，就是我们现在选择的话，就是要在一些特殊的特定的行业当中，假定这个行业在往上走，那么它莫名其妙跌了个20%，那么是不是有错杀？这个大家要思考的。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极端的局面，其实是在10年前中银证券就已经给大家好好的这个做过这个典型的这个，当时就是中银证券带一帮券商整整涨了1个多月，那么其他大部分的平均股价跌30%，那么这样的话，然后后面还会有新一个精彩纷呈的这个波段，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分化。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分化比当初那个分化其实还是属于就是比较隐晦的，毕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平均股价的调整的幅度没有当时那么强。主持人，
1: 游戏板块呢震荡走低，但是整体上基本面刚才提到还是比较的优异，出海的增速也是比较明显，竞争力开始加强。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3: 好的，小智，游戏板块在今年的行情当中超跌非常的明显，今天盘中还是跌幅居前。不过呢，随着7月份的到来，游戏板块累计的消息啊，一个接着一个。根据历史数据显示，暑期手游流水占全年比重超过25%，爆款新品的成功率较高。今年游戏重磅产品蓄势待发，包括《幻塔 2.0》《文明新纪元》等多款大作都是定档7月份。China Joy 盛会将在7月底在上海举办，它的主题就是与 AI 同游，超百家厂商将展示 AI 生成剧情、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或成为行业技术突破的风向标。五月游戏版号发放节奏保持稳定，单月共发放158款版号，年内累计已经达到779款，同比增长19.11%。游戏板块的基本面也在持续改善当中。去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超过3500亿元，用户规模达到6.83亿，两项指标都创历史新高。今年的一季度，游戏板块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5%，净利润增速达到25%。同期，国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同比大增超过30%。今年5月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308.75亿元，同比增长10.07%，环比增长1.67%。同期，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的收入达到20.39亿美元，同比大增近30%，表现尤为突出。游戏行业政策红利也是不断的释放，游戏产业首次被写入“155”规划，上海、广州等地还先后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比如上海的游戏护食条单项目最高补贴可达500万元。 AR 降本增效落地，国内的游戏研发端的 AR 普及率已经高达86.4%。

0: 在美术生产环节可将效率提升最高8倍。同时 AI 还能通过智能 NPC、 动态剧情等玩法创新，打开新的付费空间。未来随着生成式 AI 的进步，还可能催生全新玩法，挖掘新的增长赛道。截至到2026年6月份，中正动漫游戏指数的 PE 估值位于近一年20%的分位以下，较历史中枢存在约有30%的修复潜力。而主流的游戏龙头股2026年的动态 PE 仅为11到13倍，远远低于海外游戏厂商20倍到30倍的估值水平，安全边际突出。机构建议关注游戏板块当中的三大方向，比方说业绩确定性的龙头，代表性的有巨人网络、世纪华通、三七互娱；第二大方向是 AI 加游戏技术型的标的，代表性的个股电魂网络、冰川网络；第三是高弹性特色标的，代表性的有吉比特、凯因网络。关于游戏板块的最新数据啊，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楚勇。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帮助您捕捉投资先机。在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贵金属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004.27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044.29，最低下探至3962.09，最终报收于4023.77。宏观事件方面，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增0.4%，低于预期的增0.5%，同比增4.1%，持平预期。PCE 数据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美元指数涨势暂缓。国际金价在昨日数据公布后快速上行，抹去日内全部跌幅并最终收涨，但部分美联储官员表态仍略显鹰派。鲍威尔·古尔斯比发表讲话，表示潜在通胀仍然过高且走势不妙。他还赞同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关于避免助长猜测未来利率的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25号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围绕能源流通、氢能产业、算电协同、技术攻关、储能布局等多方面部署重点工作，划定系列发展指标。规划提出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电力形成三北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向复合中心地区送电的总体格局，新增西电东送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持续优化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运输布局，完善塘包瓦日等煤运通道及输运体系，拓展江煤外运1轴2亿多联通道，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基础设施布局，西气东输、川气东送、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干线通道更加强化，全国油气管网总里程新增20000公里。记者在今年的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现场观察到，与往届停留于概念演示不同，今年参展的智能眼镜产品普遍呈现出了明确的场景定义，各家厂商不再比拼单纯的参数的堆砌，而是围绕特定的使用场景构建差异化的产品趋势。
1: 自从有了 AI agent 和肌肉大模型的加持，未来的话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AI 助理，在我们眼睛前然后直接呈现。我们认为可能未来是越来越做减法的时代，要把单一的这个刚需场景打透，比如像翻译场景、像 AI 助手场景，比如说像我们正在做的翻译服务，然后以及我们的听障市场，这样的话才是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 AR 或 AI 眼镜里边建立护城河的一个好的选择。
2: 市场分析指出，2026年是智能眼镜垂直场景落地的关键之年，只有将 AI 能力在高频刚需领域做深做透，才能实现从尝鲜到常用的跨越。IDC 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达451万台，同比增长78%，全球出货量有望突破2300万台，AI 眼镜品类将首次突破1000万台大关。
0: 当前国内网约车行业竞争已经从流量争夺转向运力稳定性与服务质量的长期比拼，在这一背景之下，以劳动者权益保障为核心的精细化运力运营正在成为平台长期发展的核心命题。
2: 上海网约车从业人员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大量司机长期面临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办事难等现实问题，线下综合服务站点供给长期存在缺口。
3: 上海市呢，现在整个网约车的司机数量呢，其实还是在增加的，对吧？每天现在在日常运营的话，将近有10万家的这个司机在运营，所以我们是准备打造呢这个曹操小驿的这个网点，让司机呢能够在这里面能够进行休息、餐饮等等这些日常的这个生活。现在计划呢是在全国，就是每个城市呢现在都会铺设这个曹操小驿的这个驿站，联合这个政府以及我们的合作的伙伴一起来共建这些场站。
2: 服务驿站的落地不仅是平台司机关爱体系的扩容，更是一次商业模式的关键转型。这套运力共生的创新模式或将引导整个出行行业重新定义平台与司机的共生关系，实现企业经营、劳动者保障、城市民生服务三方共赢。
0: 随着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产业、经济与全球治理格局，中欧 AI 发展各具优势。中国拥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强大的工程能力和庞大的产业规模，欧洲则在健全的治理体系、可信赖的技术框架和监管经验方面建厂，双方深化 AI 领域对话合作意义重大。日前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12届欧洲论坛布鲁塞尔站在布鲁塞尔与上海校区两地同步举行，论坛汇聚中欧政企学者与技术专家，围绕竞合共生、中欧 AI 发展合作机遇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4: 论坛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全球总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理事长埃里克·科尼埃尔表示，人工智能正对全球产业、组织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AI 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生产力和增长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治理、责任、信任以及领导力的未来等关键问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宏教授表示，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将人类推向充满希望又伴随深刻不确定性的新纪元。国与国的竞争正演变为拥有的 AI 国家与没有 AI 的国家之间。

0: 的竞争。中欧洲论坛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落地7个欧洲国家，举办33场专题活动，汇聚200余位中欧各界嘉宾，累计服务8000余名国际参会者，持续聚焦中欧核心关切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有效赋能中欧经贸合作与人文互通。未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将持续搭建开放建设性对话平台，持续挖掘中欧 AI 及多领域合作新潜力。
1: 当地时间周四正在进行的伦敦气候行动周上，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出席开市仪式。中国建设银行随后宣布将于近期发布绿色点心债指数。来看第一财经记者陈希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开市仪式上，建设银行代表宣布由建行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合作开发的富时建行点心绿色债券指数将于下月公开发布，帮助国际投资者更为便捷地参与中国离岸绿色债券市场。
3: Well, I think the CCB index is a great evolution. It allows for a little bit of focus on thinking about green bonds, thinking about how dim sum bonds can become a part of a portfolio much more easily than having to hunt them out.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a really good way of actually shining a light on for multiple investors. And of course, London is the place wher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come. So this isn't just about the British market. This is about international capital being able to access and think about how this asset class i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to their portfolio.
2: 对于中英绿色金融合作的前景，工作组联席主席查尔斯·鲍曼爵士同样持乐观态度。
4: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2 months, it's been a very positive and active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We have a JETGO that is happening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e hope and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a future follow-on economic financial dialogue happening again here in London, probably in the autumn.
5: 月至2026年2月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2.9%， 此后三个月涨幅连续走高，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伴随美国暂时放松对伊朗部分石油出口限制，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显现改善迹象，国际油价承压明显，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三月初以来的低位，并基本回到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荷兰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沃伦·帕特森与埃娃·曼泰指出，随着海湾石油贸易逐步恢复，市场正在迅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改善的预期，航运数据也显示出修复迹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美伊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已回升至约480万桶，23号至24号间已有多艘超大型油轮通过海峡。分析指出，当前运输水平仍显著低于冲突前约每日2000万桶的规模。尽管如此，由于沙特与阿联酋通过管道分流部分出口，市场普遍认为日均通行量回升至约1400万桶即可恢复战事前的供应能力。瑞士 SPI 资产管理公司市场策略负责人斯蒂芬·英尼斯表示，本轮油价下跌并非反映地缘政治风险彻底消除，而是现货供应恢复速度快于预期，交易商正在逐步剔除此前计入的风险溢价。美国
6: 能力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含权的一个资产在里面，如果不能承受的话，那你就去买纯固收的一些低波产品，那么如果能够承受的话，就买这类产品。
1: 这个是提示风险在这儿啊。 对， 你要认知啊。然后最后如果说到了期限了，那么比如跟我预定的这样一个收益，如果说上下政府都会有差异的话，
6: 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基本上会在它附近，因为如果偏离太大的话，说明投资这个管理人他可能呢一些配置会超过一些这个我们说超过比例，也会是我们说是应该是违规的一些行为。
1: 好，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银行的一些新的一些动态啊。那么回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时间点，6月份啊，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月份在里面，我们再请您介绍一下。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债券也是相关的产品的非常主要的一个标的在这里面，那么近期的表现怎么来看？
6: 我们看一些今年上半年，整个上半年债券市场还是偏预期，超预期偏强的。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是很重要的半年期的一个窗口期，半年末的窗口期。那么从资金面包。

0: 从政策面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方面的扰动因素。一个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长期资金，包括存款的到期、存单到期。那么第二个是因为半年末的一些因素，包括一些信贷冲量，包括 NPA 考核，包括理财回表等等，都是一些扰动的半年末因素。第三个是我们说最后一周，六月份最后一周，一级市场债券的一个发行量也会供给比较大一些。那么第四呢，就是全市场如果和股债市场跷跷板效应，如果全市场非常热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我们说固收市场的资金的分流，
1: 对，
0: 所以说会带来一些这样的扰动因素。但是目前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些动作来看，跨级流动性的一些维稳的意愿是比较强的，可能在个别时点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的一个流动性依然会有个合理性充裕的表现。那么这也是对我们说对债券市场会有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再从这个机构的投资行为来看，不管银行也好，保险也好，债券投资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动力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我们说跨过六月末七月初，银行理财会有一个跨季的一个规模的回升。那么回升的话，应该说是配置债券的一个力度又会加大。那么我们从这个公募基金的行为来看，最近两周公募基金已经开始抢跑配置这个债券了。所以说整体来看，债券市场应该在未来下半年还是会有一个慢牛的一个行情。但是继续会呈现一个低利率、低利差包括低波动的一个特征。
1: 债券呢，作为它的这样一个投资品种，它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个特色和特点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选择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债券是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的配置的这样一个标的，那么作为我们投资人来讲，怎么来看债券在里面所占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比例大或比例低，是意味着它的风险高还是风险低？或者我们怎么做选择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看到债券其实也分，其实说纯固收产品、纯债券产品，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差别。比如说它是投利率债为主，还是投信用债为主，它差别很大。比如说它是以交易波动策略为主，还是做一些杠杆加杠杆，也是有差异。那么说银行理财其实它是一个应该说有明显的防御特征，所以说它的里面的债券投资主要是以利率债为主，包括一些高评级的一个信用债，信用债可能是一些信用债，包括一些城投债为主。那么产业债的占比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包括银行理财，其实它还是比较注重一些高流动性、短久期的一些配置。它和其他的一方面就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到，但是从保险资金来看，它的一个久期相对就比较长一些，因为它的是一些相对久期比较长、比较稳健的一些配置，它可能就会比较配置比较多的一些，比如说是长端的信用债，包括一些这个高评级的一些可能说城投债，包括甚至5年期以上的二永债，包括保险次级债等等，它会久期相对拉得比较长一些。那么它可能它的投资的一些资金的来源可能也是久期会比较长。那么银行理财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年左右，甚至一年更短的一些这个日开型，它的一个流动性要求会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银行理财在整个配置方面会比保险资金的久期会更短，相应来说久期更短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波动就会更小一些。
1: 好，您刚才主要介绍的是银行和保险在这个配置方面的一些不同，您也介绍了它的特点，包括这个时间的长短等等。您再简单的告诉我，就是我如果说按风险来的话，可能哪个更低一些，或哪个稍微更高一些？
0: 要看，其实也要看我们说整个投资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包括它范围。比如说，同样是投债券，那含不含可转债？如果含可转债的话，它可能风险就会更高一些。如果不含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纯固收的债券。那我哪怕是只要没有信用风险，我持有到期，我也能拿票息收益。但是呢，因为这里面还要跟投资者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时间相匹配。如果我正好是买债券买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点的时候，没等它这个持有到期，我就是应该说是我就会这个赎回的话，那可能会承担里面那个波动
1: 的
0: 损失。所以说债券其实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投资风险，但是如果说是尽量拉长投资期限的话，债券的风险会相对比较小一些。
1: 好的，那再次感谢资深的银行理财专家赵志敏啊，今天就相关话题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

0: 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成功机
3: 用九方，
2: 实现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呢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在今天上午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啊。今天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呢早盘呢都是低开的，然后呢是一路下探啊整理。目前呢来看一下啊，各主要指数呢跌幅呢相对呢都比较大一些。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是低开在4098.69点，最低呢是下探到了4007.86点，最高点呢也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4099.78点。那么结束了上午的交易之后呢，目前上证指数呢是报在4032.30点，下跌的点数呢达到87.98点。啊，浮动呢是在2.14%，整个一上午成交是在1.1万亿，这是沪指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呢今天早盘呢同样呢是低开在16211.41点，最低呢下探至了15728.84点，最高呢也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16215.45点。那么结束上午交易之后呢，整个呢是收在了15846.98点，调整的点位呢接近500点啊，幅度呢也达到了3.04%，整个一上午的成交额是在1.32万亿，这是深成指的表现。再来看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在各主要分类指数当中，今天是领跌的啊。创业板指数呢，开盘是开在4319.41点，最低呢下探至了4175.38点，最高的点位同样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4328.70点，这个是在今天的一个上午的一个最高点位。那么结束上午交易之后呢，整个的创业板指数报在4209.29点，下跌的幅度呢是在3.72%啊，是在各主要分类指数当中呢这个是领跌。好，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今天上午的情况。科创综指呢是开盘2362.92点，同样是低开，最低呢下探至2301.39点，但是最高的点位是高于昨天的收盘点位的2393.42点。那么目前来看啊，结束上午交易之后呢是收在了2331.79点，下跌幅度呢2.52%。这个是科创综指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沪深300呢今天上午收盘之后呢报在4878.74点，下跌了2.82%。上证50呢是报在2905.93点，下跌的幅度呢在2.41%。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啊，2012.53点，下跌的幅度呢是在2.6%。好，这个呢是整个的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板块方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相对上涨的板块呢啊只有十几个大的行业吧。我们看到呢上涨的板块当中啊，包括像这个航天装备啊，包括玻璃玻纤、猪肉，还有教育、光刻机啊，包括这个化学品，包括 CPU 等等啊，这个是处在这样上涨的一个板块当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调整板块，能源金属包括通信设备，包括这个贵金属等等啊 CPU 等概念呢，都是处在这个下调的板块的前列的，这个是板块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情况。今天的个股呢啊，显而易见啊，整个的在个股当中上涨的个股，目前来看呢是860多只个股呢处在这样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4500多只啊，接近4600只个股呢是出现下跌的，这个是整个沪深两市今天上午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看一下香港市场，恒生指数呢2.3%左右，国际指数呢2.5%左右，红州指数呢1.9%左右，包括恒生科技指数3.8%左右的向下调整，日经25指数4.9%左右，而韩国综指我们看到8%，超过8%，目前呢是下跌的。好，以上呢是今天上午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马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牛熊榜啊，今天上午呢先进封装板块呢是再度活跃的，另外呢游戏板块是跌幅居前，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6: 好的，李欣，先进封装概念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啊表现得可圈可点，今天在涨幅居前。首先我们做一个名词解释，什么叫先进封装？先进封装是通过新型互联和集成技术提升芯片性能。

0: 钢产能持续紧缺，国内封测行业迎来大规模的扩产潮，龙头企业纷纷扩大先进封装产能，重点布局高端存储、功率半导体、高性能计算封装赛道。长电科技6月24日公告，拟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分两期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投资总额高达78亿，其中注册资本预计40亿元，计划2028年下半年完成。作为全球第三大、国内第一大封测企业，长电科技的先进封装布局涵盖2.5D 以及3D 晶圆级封装，形成以抑制异构集成为核心的高密度 3D 系统级封装能力。公司还将加大资本开支力度，预计2026年的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约为100亿元。随着 AI 算力需求推升封装面积，单一芯片对晶圆封装资源的消耗量倍数扩大。根据要预估，2025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的规模为540亿美元，预计到2031年将增加到1090亿美元。吉邦咨询预估啊，全球 2.5D 封装产能严重紧缺的情况将在2027年略微改善。根据统计，今年以来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定增募资金高于去年，投资项目涵盖高性能计算、存储与功率半导体等领域。华天科技5月22日发布公告，控股子公司投资30亿元，建设华天南京集成电路先进封测产业基地2期2阶段建设项目。华天科技还计划斥资近30亿元投资华亿微电，拓展功率器件封装测试业务。今年5月，深科技公告全资子公司深圳佩顿以及控股子公司合肥佩顿存储拟实施高端存储芯片封测产能扩充项目，总投资达到14.7亿元。通富微电推进定增募资42.2亿，用于存储芯片封测、汽车新兴领域封测。全球的先进封装市场目前处于高速爆发期， AI 算力需求驱动下，产能技术市场空间全面扩张，是当前半导体最景气的赛道之一。半导体产业链价值中心前移，先进封装环节的资本开支占比持续提升，头部晶圆厂和传统封测厂商共同推进技术迭代。国内厂商在 HBM 封装、面板级封装等赛道快速突破，逐步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多的份额。国盛证券预计2029年全球的先进封装市场的规模达到674.4亿美元，2024年到2029年的年复合增速10.6%，中国大陆市场的增速更快，达到14.4%，显著快于全球水平。目前全球的封装市场呈现的是海外巨头主导、国内厂商加速追赶的格局。那国内方面，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是中国大陆先进封装行业的第一梯队，盛和精微今年5月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封测板块市值第一，中芯国际今年5月也宣布成立先进封装研究院，正式拓展先进封装业务。游戏板块今年跌幅居前，其中的冰川网络、完美世界等跌幅居前。这个板块今年以来连续的调整，最近几天才从底部开始有所反弹。截至到今年的6月，中证动漫游戏指数 PE 估值位于近一年20%分位以下，较历史中枢存在约30%修复潜力。主流的游戏龙头2026年动态 PE 只有11到13倍，远低于海外游戏厂商20到30倍的估值水平，游戏板块的安全边际突出。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希。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早盘啊，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

0: 证券的投资顾问邱宇。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将会连线的是德讯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我们先听听邱宇吧，对于今天上午的整个这样一个盘面的解读和分析。
1: 好的，其实从今天上午我们可以看到，两市的一个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调整的。当然，这种调整的话，我认为是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自然还是因为海外的一个市场，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韩国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高位的下跌，包括像日本市场也是如此。那么他们的主要原因的话，其实和昨天晚上美股的市场，我觉得也是离不开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纳斯达克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调整，这个是我们认为今天科技板块或者说一些相关通信设备、海外算力这一块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其实如果说你从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赚钱效应其实更多的是聚焦于算力端。一个是以半导体为主的国产算力，另外一个的话是以通信设备，包括像 CPU、PCB 为主的一些海外算力链。那其中有一条线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全球的联动的下跌，所以说今天的市场我们认为赚钱效应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这是这个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就包括像在从这个本周周二开始，我们看到是市场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剧烈的波动，尤其是一些科技线是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那么自然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获利盘的一些扰动，就是交易层面技术角度的这个视角来说，它获利盘的一些整体的扰动，那么高位的一些波动可能就会因此放大。所以说我们认为今天的这种下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下跌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可能是和第二个原因，就是交易层面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关联的。但是如果说从这个目前的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因为我们考虑到7月15号之前是半年报的这个业绩披露的一些预告期间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下跌对于一些科技线的一些品种，尤其是 AI 产业链的硬件上游品种的话，反而有些方向是有错杀布局的一些机会。
0: 好，谢谢秋雨，稍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市场的一些具体的动向啊。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连线的是德讯证券投资顾问刘奎军，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今天上午的这个盘面的一些解读和分析。你好刘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
0: 您对盘面怎么来看？
2: 那应该说今天中午的是的，应该说今天中午的盘面呢还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市场在调整过程当中呢，整体呢还是呈现出了相对啊，这个个股呢依然是保持一定的这个活跃度。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呢跌幅比较明显啊，今天主要有几个特点，一个呢是就是近期连续持续大涨的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个硬核科技，今天是盘中是出现了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调整，当然个股呢分化也开始加大。但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玻璃基板板块啊，这个逆势走强，又开始这个独立上涨，展现出了整个科技成长板块啊依然是这个资金啊关注的一个主要方向。当然主要是一些这个个股涨到了一些一定的获利回吐，但是这个板块内内部呢是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个股的这个轮动和活跃的迹象啊。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双创指数啊在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当中啊，应该说走势是相对偏弱，但是上证指数代表整个这个大面积的一些这个个股啊，这个包括这个科创板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个显然啊短期呢整个市场的调整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上证指数在下跌过程当中今天呢是跌破了多条均线，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难看的一个这个就是阴线啊。如果说下午不能够这个收复一定的失跌的话啊，如果说这个下午整体还是跌破多条均线的话，那么可能对后市或者下周的这种短期这种风险的释放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从这个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主板市场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展现出了调整压力啊。但是科技成长板块呢内部有一定的这个轮动和切换，那整体呢资金还是在这个科技成长板块呢依然保持了较高的一个活跃度。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久违的这个北证啊，北证今天是呈现出了一个啊这个上涨啊。应该说北证的上涨呢更多的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沪深两市的这个走强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北证呢基本上在这个近尤其是2026年以来的表现是非常差的那么在今天呢盘中啊开始呈现出逆沪深两市啊独立走强，我认为这也是向市场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开始持续拥挤交易的这样一个资金面啊已经开始有所分散，开始关注这个超跌的或者长期这个下降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一些这个方向啊。所以这当然更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 临近这个中报啊，因为中报我们知道这个接下来中报将会是这个核心赛道，就是科技成长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试金时刻啊。这个时刻呢，我认为呢将会对部分的科技股带来一定的这个打击，尤其是业绩成长啊这个没有跟上股价上涨的啊，或者是这个业绩成长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

0: 啊，比如说在前段时间啊，像这个美国的博通啊，这个股价这个上涨太多啊，业绩也增长，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股价反而下跌。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在进入中报的情况下呢 ，A 股的一些硬科技个股呢，可能会相当多一部分啊，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不达预期的一些阶段性的回落啊。但是对于硬科技啊，确定性增长的呢，我认为还是依然是有机会啊。当然，更多的机会呢，可能呈现在啊一些这个低位啊，或者是底部啊，业绩出现拐点，或者是业绩呈现这个反转向好的，确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近期像券商板块啊，还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创新药的公司，我认为呢接下来可能在这个中报期间啊，有比较强的一个预期和在低位啊低价的这样一个特点啊，会迎来一定的一个结构性机会。主持人，
1: 先生，您特别强调了一个中报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而且呢您提到了这样一个包括硬科技，如果中报不及预期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分化。您也提到了预期可期的，比如说您提到了一个券商证券这方面，但是我们今天看啊，整个证券板块呢是下行的，但是板块内部也是个股方面也是有分化的。比如说前两天不错的长江证券呢是个表现的，今天呢也是向下调整，但是有其他的一些券商板块呢反而是上扬逆势上涨的，您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刘先生？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针对我认为呢整个看点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六月底，我们看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开始有这个核心的这个拥挤赛道啊，资金开始呈现出这个就是边缘化的一个外溢啊，比如说这个硬科技当中，现在这个玻璃基板板块今天逆势增长，还有我刚才所提的这个三大交易所这个长期低迷的这个北交所开始活跃，那么这一点呢，也将会在这个中报期间会更加的明显，这就意味着像券商这样的一些板块，尽管是已经被边缘化，但是因为它的一个中报业绩的增长确定性比较大，因为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是交易量也比较活跃，指数也在逐步的这个创新高啊。另外呢，券商的估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这种低位啊，应该业绩啊有确定性增长的一些板块呢，我认为迎来这个机会还是比较这个值得这个投资者期待的。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特别提到，其实券商板块今天呢也是有所调整的。而且涨幅比较好的一些券商股，像华安证券呢，也是来自于这个科技概念啊，就它更多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带动。但是我认为呢，进入七月份之后啊，像这个以券商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低位的有业绩增长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那么随着整个资金有所外溢啊，开始有拥挤赛道有所外溢的情况下，那么我认为呢这种机会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1: 谢谢刘奎军先生的解读啊。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再来请秋瑜呢就市场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解读。今天的时间点，今天是周五，
2: 对，
1: 这个点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对于下周，那么刚才呢刘慧君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今天下午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下周的周初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情绪也好，整个市场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2: 其实复盘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每次的财报季啊，或者说这个有财报预告的一个阶段来临的之前的话，基本上还是分化是比较多的，就是无论是你这个主线板块的一些分化，还是说是一些非主线板块的一些分化，其实分化是比较多的。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刚刚也是提到，就是最近其实获利盘已经是出现一些扰动了。而且另外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涨停和跌停的家数对比。
1: 嗯，
2: 今天其实基本上已经接近一比一或者一比一点几的这样一个地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回顾到，比如说在周一的时候或者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比如说100多家涨停，可能跌停最多只有4-50家，1:2的一个局面。
1: 嗯，
2: 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已经是开始做出一些这个业绩的一些兑现或者业绩的一些反应了。所以说展望下周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倾向于可能在这个位置，你说科技线有没有机会，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包括像光刻机，包括像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科技线还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甚至说在创新高的突破。而但是科技线也是有分化，就比如说通信设备今天是领跌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的话，不光是我们觉得无论是你是高位的科技，还是说是一些低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不太适合用高低去作为一个分化，可能更多的还是适用于业绩加上估值，加上如果再加一个关键词的话就是 AI。我觉得 AI 产业链在这个位置其实是要重点关注，就不管你是接下来关注中报，还是说是未来的一些这个持续的一些走势，就比如说我们说几个板块，第一个我在这个位置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证券板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证券其实是跟投了一些科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是当他们这个上市承销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很多的券商的 AP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其实很多是接入了到了 AI， 就比如说现在有点类似于 AIGC 的概念，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的话是创新药，那创新药的话其实也是和 AI 息息相关。随着 AI 上市以来，对于整体创新药的一些研发的流程，他们的无论是成本端可能是缩减了一半以上，时间端也是大幅的缩减，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业绩兑现，那么在接下来的中报期间我认为是可以关注的。那这两个其实是相当于低位的AI 加上业绩和估值的一些兑现，那一些高位的也有，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五月初的时候，当时海外访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黄仁勋他当时并没有出现收到大幅的订单，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芯片其实也是有业绩兑现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说我们认为高位的一些方向尤其是 AI 硬件仍然是值得关注。
1: 好的，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盘面所做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迎来。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递，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即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程，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北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南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迟少杰，国投创合副总经理董川，利和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创投行业发展全貌，我们在区委金融办、区国资委的指导下，联合投中、财联社、张通社共同编写了浦东新区2026年创投行业白皮书。总的来说，浦东创投行业规模稳步攀升，投向高度聚焦，生态日趋完善。浦东已成为国内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一是浦东基金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基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组、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组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 区内基金近三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资投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三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三年

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浦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浦东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浦东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后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鹅城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鹅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0: 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正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 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终端硬件进行端到端优化和交付的全站帝国。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形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啊，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你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国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您刚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是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在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 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啊，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啊，壁垒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七八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啊，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10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啊，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2: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啊，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啊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啊。我记得董山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合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4: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比如说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调整在下一次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5: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第一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他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2: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 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所您是有发言权的。那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重塑。立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立和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来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6: 立和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经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2: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策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3: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资本，其实大家投的这个方向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大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啊，不管是信息领域是人工智能具身到这个量子光子，到这个能源领域的这个氢能聚变，这些包括这个航天，那所以说方向清晰之后呢，剩下其实就是看中美大两个大国谁能把创新这件事做成。那做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大国之争在于科技，科技之争在于企业啊，企业之争在于人才，人才之争在于生态。要信这么顶尖的人才啊落地或者是在这里面做成事儿，就是说看哪个地区啊城市国家的生态更强，这个创新生态更强啊，资金是一方面，要有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啊，需要有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啊，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社区啊，还有跟高校的这种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啊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2: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航体系的这个过程中， 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4: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啊、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啊、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域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拟支持啊、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专门的脑机基金去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针对量子。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量子领域呢，其实安徽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在支持这个安徽成立相应的量子基金。那么针对像光电这个产业，其实对于苏州高新区来讲也有一批的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支持设立相应的跟光电相关的基金。针对同样一个行业啊，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就各自根据各自它所面对的一些成本啊、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啊，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2: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5: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2: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抛给唐总。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啊，应该说是接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和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募投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6: 国资其实是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 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2: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人一个体会啊，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嗯，另外这个，因为我也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祝浦东硬核科技前程似锦，也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

0: 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0: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0: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 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

0: 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0: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

0: 们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 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

0: 交。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1: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2: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1: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就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市场聚焦，亚太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五， A 股短期行情如何演绎？行业风口，新能源因重磅政策利好，多领域投资机会涌现。市场辩论会，算力硬件板块全线回调，是介入的好时机吗？全球瞭望，铜价失守重要关口，创本月最大单日跌幅，大国博弈下如何重塑铜的定价？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

0: 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是低开低走，沪指的跌幅超过2%，深成指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3%。板块方面，玻璃基板概念是逆势走强，雷曼光电、五方光电、来宝高科涨停，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同城新材还有兴业股份、亚威股份啊等等是涨停了。猪肉股集体反弹，神龙集团涨停。下跌方面 ，CPU 等算力硬件股下挫，特发信息、烽火通信等多股跌停，太晨光、世嘉光子等跌幅超过10%，个股呈现了普跌态势。沪深金三市有超过46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44万亿。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忧虑呢再起，并且拖累了亚太股市啊，出现了大跌。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暴跌超过8%，触发了熔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大跌超过9%，日经225指数跌幅扩大到4.6%，软银和有芯片股是大跌。有分析认为，临近月末叠加仓位调整的压力，投资者削减科技敞口的意愿是明显上升。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邢鑫，深圳的嘉宾是刘文。好，我们先来连线邢鑫啊，我们请他来谈谈看啊，现在市场的这种波动啊还是比较大的， A 股短期怎么运行呢？
1: 我们注意到呢，全球资金啊层面是再度的发酵啊，所以美联储呢是加息啊，这个持续的预期呢是信号比较强烈。那海外流动性的收紧的担忧呢是直接传导至亚太资本市场。那区域主要是股指呢，那么表现是同步的走弱，包括我们看到像韩国市场是更是触发了熔断，那市场恐慌情绪在不断的扩散。那外部的这个利空呢是持续的扰动下，那么境内外的一个资本啊，市场确实是联动加剧，而且震荡幅度呢是加大。那即便是科技赛道中长期这个成长的逻辑是没有被破坏，行情尚未走完啊，那么但是呢，海外的这个流动性的预期呢是反复会持续放大盘面涨跌的弹性。那市场整体方面来看呢，是进入了这个高波动这个运行的阶段，那盘面呢这个震荡的这个特征呢也会明显为短线主要的运行的特征。那我们再从这个板块来看呢，尽管这个科技赛道呢有一定的这个变数，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像光刻机啊相关的一些板块呢依然表现是强劲，那也说明市场主流资金对于部分板块一些热门的细分赛道还是积极乐观的看好。同时对于一些防御性的像大农业当中的一些像猪肉类板块的话也是有积极的资金介入，那说明现在市场震荡的行情呢更多的是一个情绪化的这种这个扰动，而且在资金的层面上来看它有一定的板块腾挪的这种效应。从上午的盘中来看呢，两市达到了1.4万多亿的这个换手，那也表明了呢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量还没有急剧萎缩的状况当中，那么行情呢这种宽幅的震荡也可能会给大家呢带来一个低吸的机会。所以对于行情的后期演绎呢，我们认为呢可能还是呢有积极的向上的这个攀升的势头。当然短线由于外部事物的干扰，那么现在来看大盘可能还将会以这个波动窄幅的波动为主，不过4000点这个附近应该有强烈的支撑。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看刘文的观点啊。今天市场表现是相对偏弱啊，以上证指数为例啊，最大的跌幅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超过100点的跌幅啊，就也在往下探啊，最低是到4007， 这个位置啊，那是往4000点整数关啊要去考验了啊。当然现在呢，跌幅收窄到2%，现在85个点的下跌，但整体的弱势啊，包括涨跌家数的比率来看，那绿盘呢还是比较多啊。好，刘文怎么看？短期内市场会有什么变化？
2: 我觉得短期内的上证指数的话，在4000点这个附近啊，这个企稳的这个可能性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我们看啊，这个在这个3、4月份的时候，那一波的一个跳空缺口，跳空缺口之后的话，后面那个随着5月份和6月份的这一波的调整之后的话，那基本上前期的一个跳空缺口附近，它就获得了一个支撑了。那么这一次也是非常的类似啊，在6月12号啊，有一个跳空缺口啊，突破了这个4000点的这样一个整数关。随后的话往上攻的过程中，然后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外围市场的一个扰动，对 A 股呢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那么上证指数呢再度回踩到4000点附近，那么刚好呢这个4007的这个位置和前期的一个跳空缺口啊刚好是吻合啊，前期的跳空缺口的话呢是在这个整个的话呢是在4008左右啊，今天的整个一个指数刚好是达到了这个点位，所以的话从这个技术走势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资金一个形态来看，我觉得这个附近啊形成一个支撑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虽然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啊，这个整体来说这个恐慌的情绪比较明显，但是呢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那就是这个韩国的市场熔断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每逢6月的这样一个中下旬啊，通常呢资金面都是比较紧张的，所以的话呢资金面紧张的话也是叠加在一起呢造成了这个今天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局面啊。但是呢随着7月份之后啊这个资金面的这个适度的这样一个宽松，我觉得有可能会在7月的话会迎来一个反弹的行情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市场的话走得非常的极致啊，科技抱团，然后呢其他的板块啊尤其是一些传统的板块呢最近的调整的幅度比较大，所以的话我认为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在7月份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改变啊。7月份的话呢到时候有些这个科技的一些业绩的一些预告出来啊，有可能部分业绩好的继续往上走，那有可能是这个达不到预期的有可能会回落，那这时候的话资金有可能会回流，有可能会去关注一些像最近一段时间跌幅比较大的，那么我去留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比如说前面有券商的移动啊，最近的话有一些游戏啊这些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移动啊，因为毕竟来说很多的这种个股然后呢掉了这个比较深了，比如说从高位下来跌了50%了甚至60%了，然后的话估值也比较低，在10倍左右这样一个估值这样一个区间，那陆陆续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去关注，所以我觉得的话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位置呢不宜太过的一个恐慌，如果前期的话这个持有了一些老灯股或者一些其他的传统板块啊，如果是这个位置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就比如说是一个割肉和止损的一个时间点，我觉得7月份有可能会迎来这个传统板块的一些反弹的行情啊。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和蒋一凡来谈谈市场啊。刚才前面两位嘉宾啊就是分析市场的时候呢都谈到时间节点，哎马上这个中报啊要来了，这中报要来的时候呢这个业绩呢就要兑现了，就交成绩单了，对吧，中考了，对吧，一个学期下来要中考了，那么这个是会对市场有所影响的啊。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的话，那么大部分的科技股被炒高的那些科技股啊会不会有一定的压力和风险引发这种资金的腾挪呢？
3: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你从科技硬件今年的这个景气度来讲，大概率在中报会出现比较好的业绩增长。其实在一季报的时候已经看出了一些迹象，就整个科技方向，你包括半导体、通信设备，还有一些周边的硬件零部件啊、PCB 板、存储啊，还有各类原材料，其实今年这个业绩景气度都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这种业绩表现它很有可能会继续延续到中报。那么之所以那些科技股它之前会被炒高，其实我觉得炒高还是有炒高的逻辑在里面的，因为确实这个基本面表现的还是比较好的啊，至少在整个31个一级行业里边吧，我觉得包括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大板块啊，它应该在整体的这个业绩增长速度方面能够排到整个行业31个一级行业的前5。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它的业绩也是可以期待一下，那最典型的可能是有色和券商这两个板块。有色的话呢今年中报还

0: 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业绩增长。我预测应该是在所有31个一级行业里面是能够排第一的有色，然后券商也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啊，因为在一季报的时候已经挺不错了，增长超过20%，然后看二季度到现在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很明显这个券商二季度环比应该相比一季度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的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分两根线吧，就是那些强者恒强的科技，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个基本面逻辑，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还是站得住脚的。然后呢，传统行业一些一直没怎么涨，甚至还在跌的板块，其实也不乏有一些基本面可以期待一下的那些细分行业啊。那最典型的，我觉得可能是有色和那个券商啊，这两个在中报季它的那个业绩表现应该还是会不错的。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现在如果是参与这个市场啊，现在毕竟是回调哈，前面也有嘉宾提到，就是说这说不定这个逢低吸纳的机会就来了，你同意这个观点吗？如果是吸纳，它吸纳是哪一块呢？对吧？
0: 逢低吸纳科技啊。
1: 啊，还是科技。
0: 对
1: 啊。啊，就其他的那些。一直埋着头往下走的那就算了，就继续不吸纳。
0: 一直埋着头往下走的话，你得去看他们那个业绩到底行不行啊。那我觉得重点可能还是要参考一下一季报的情况吧。啊，一季报里面来看的话，业绩表现比较好，股价反而在二季度出现下跌的，就等于是它的基本面和股价出现了个剪刀差。明明基本面在往上走，但股价在往下走，这种板块你要做那个左侧的话，我觉得倒也不是不行，可以的。可以去那个参考一下。那么刚才讲的那个有色和券商就是两个最典型的板块。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像先进制造业里面有一些板块吧，像那个新能源，当然新能源它也没有跌，也涨过一波的啊。那还有像那个机械，我觉得倒是可以看一看。
1: 嗯，
0: 机械在整个二季度表现应该说只能算是一般啊，但实际上呢，它的业绩在一季度已经表现不错了，预计中报也能够延续一个不错的增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医药吧，啊，医药它的那个业绩应该也是表现不错的啊，但是股价这个还真的是股价在整个二季度基本上都是以跌为主的，啊，就类似于这种板块，我觉得你要做左侧的话，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盘面的板块情况了啊。今天虽然指数比较弱啊，下午有一定程度反弹了，但总体来看是一个弱势格局。弱势格局里还是有强势品种，玻璃基板、光刻机啊，这些概念股依旧是走强。行星怎么看啊？这些细分的板块机会怎么去挖？
2: 好的，那么对于现在来看呢，市场确实是在进一步的深挖一些产业链。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像 AI 先进封装啊配套的这些产业链条。啊，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共振的表现，但也有存在这个差异化的这种显现。那虽然盘面呢出现分化的行情，但是在大盘整体承压的背景当中呢，我们看到像玻璃基板啊，像光刻机相关的一些品种呢，确实是逆势走出一个独立的上涨行情。那这也表明了资金对这些板块的关注和它中线的这种上涨的逻辑可能有待进一步的在挖掘，而且机会呢集中在 AR 先进封装完整这个配套产业链条当中。那么整个链条这个上下游呢是形成了一个共振的一个整体格局，但细分环节供需格局国产替代进度呢存在明显的区分。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像板块内部呢不会出现普涨的这种格局，更多的是呈现清晰的个股差异化的表现。那挖掘机会的时候呢，需要聚焦先进封装上下游核心配套材料，像核心设备环节啊，依托产业景气度差异的这个筛选，具备持续双性动能的细分方向。当然，这些细分品种当中，那我们还要更多的要关注这些细分类的品种，它们的这个业绩弹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是不是有这个预期的表现，或者是有成熟的一些订单，来供给在中期业绩这个答卷当中。

0: 有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兑现，或者是在提前挖掘当中，那么市场给予的热度的这个表现，那我们看看股价是不是也跟它一起的水涨船高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要关注。当然说，现在来看，资金已经在这些相关的领域当中啊，这些板块当中呢，已经筑巢了。那说明像玻璃基板、像这个光刻机啊，这样的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举足轻重的，那么可能呢，后边还将会有这个弹性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大家呢应该可以进一步的挖掘。如果说业绩呢还是不错啊，增长也可以，那再加呢，现在累计涨幅呢也并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呢，在过程当中呢，如果找一个适当的点来这个上车，也不乏是一个好的一个举措。主持人。
1: 好，再来听一看刘文的观点啊。那现在基本上还是围绕科技或者大科技方向啊来进行细挖，来进行深挖。有一些呢，确实已经被股价推到很高的位置，有部分资金可能有一定的顾虑啊。虽然基本面很好，但是股价的涨势呢是更好啊，更多，资金有顾虑，那么开始深挖细挖，相对偏低一些的。那么随着这一波的这种深挖的话，我们个人投资者怎么来参与板块的选择？
2: 我觉得在科技方向来看的话呢，有两个板块的话，最近是值得去看一看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封测，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像科技，比如说通讯啊，这个半导体啊一些之类的，很多其实涨幅都比较大。那么从封测来看的话呢，这个龙头的个股呢从底部起来，这个最近的两年的一个低点起来啊，涨幅不算特别的大。那么所以的话，我认为封测的话应该有可能会迎来一个补涨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一些先进的一些玻璃基板啊，还有一些先进的一些制程，它需要一些先进的封装。那么先进的一些封测的话，有可能会迎来一些机会啊。从最近的一些成交量也能看得出来啊，一些这个封测类的公司呢，最近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放量。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方向大家可以去值得去关注一下呢，就是这个液冷啊。因为前期我们看大家基本上来说，看好三个方向啊，比如说这个算力芯片啊，CPU 嘛，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还有看好 PCB 啊，这个液冷。那么这几个方向来看的话呢，其实其他的几个板块呢都已经涨了一波呢，那唯独呢是液冷啊，这个从这个去年的12月以来到现在啊，基本上是没怎么上涨。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液冷的这个板块有里面有代表性的公司，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是没有业绩兑现。那么随着这个最新的英伟达的一个架构啊，入禀架构的这个芯片出来之后的话，它必须要使用100%的液冷，所以它呢，大家可能又有会有预期，今年的这个第三、第四季度之后呢，哈，液冷的一些相关公司有可能会有业绩的这种释放，所以话呢，机构有可能都会去炒预期。那么前期预期打得比较满的啊，包括呢像 CPU 啊这些啊，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啊，可能会获利了结。那么前期这个未来有预期的一些板块的公司，有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去关注。所以如果是从这个科技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呢，像这个封测还有像液冷这两个板块，应该相对来说呢，在相对的这个位置相对较低一些，可以适当去关注。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次新股啊，新股和次新股啊。今天其实也有一家公司是上市的一家新股啊，我们来看一下，汇科股份，新股汇科现在涨300%多啊，最高的时候，那个上影线的时候啊，两次临停啊，盘中是两次临停，然后最高的时候涨幅是650%啊，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高举高打呀啊，这真是。当然，现在比较稳定了啊，已经回到了380%左右的涨幅。哎，我们看啊，这不仅仅是它啊，比如说还有像，联讯仪器啊这种公司啊，大家可以看啊，本来这个涨得就挺凶啊，定位就挺高。昨天是突破了2700的这个关口，最高呢是2777.77，啊，这是历史新高，它上市以来历史新高。此前 A 股历史最高价是由贵州茅台在2021年的2月18号创造的。那时候呢，贵州茅台的价格是2627.88。联讯仪器呢，在4月24号是登陆的科创板，上市2个月多一点点啊，就创下了 A 股市场多项的历史记录。发行价只有81.88，上市首日啊就已经。这个涨幅呢，就是870%啊，接着。

0: 到昨天，连续一季比发行价上涨已经超过30倍，啊，如果说，有一位这个中签的投资者啊，就是以发行价持有的，到现在也不卖啊，那中一签他的浮盈，啊，就100多万啊，120万左右啊，那这个很丰厚了啊，对单股来讲，对成本来讲那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呢，这家公司昨天呢再次发布了预警，说股价涨幅大，估值高，提示了多项投资风险。今天呢当然是走低了啊，今天走低了。好，通过这些例子啊，咱们请蒋一凡来谈谈新股的这种高定位、高举高打啊。有一部分是一路向上走，向上走，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可能也就是冲高一下就回落了，对吧？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新股的定位啊？是投机情绪造成的，还是货真价实它就值这个价？
1: 次新股的炒作呢，绝大部分是那个投机资金的这个行为所导致的。因为次新股从 A 股的过往的历史来看，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和行情好坏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就是并不是说行情好了次新股就一定会涨，行情不好了次新股就一定会跌，它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呢，它是跟这个就是连板的这个股票的连板数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
0: 怎么叫连板？就是其他能够走连板的
1: 连板的股票，它的连板的数量多了，很多那个短期的那种游资，它会到那个市场里面去做那个正常的股票。那么当那种连板的效应变差的时候，他们会回过头来做那个次新股。一般来讲它有这样一个规律存在的，所以次新股它的这个表现，它到底是涨还是跌，跟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涨跌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它就是有这样一个规律，
0: 跟资金流动
1: 跟资金流动是有关系的。就是当那种短期的品种，短期活跃的品种表现得特别活跃的时候，次新股往往表现一般，只能算是，但是呢，当那种短期活跃的品种表现开始不好了啊，连板打开了啊，连续回调了啊，这个时候次新股的机会往往就会来，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那我们这个，你刚才说主要还是以投机为主啊，当然有一部分公司它基本面、所处行业基本面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也就是说，因为它有投机情绪啊，这一下子就定位太高，那作为个人投资者没必要参与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限参与吧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对这个公司把握特别大。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啊。那一般来讲呢，就这种短期的行情还是比较难把握的吧，就量力而行吧。
0: 好，再来听听看行星的观点啊。那么现在有一些个股啊，不一定是新股啊，有可能是次新股。新股第一天定位就很高，然后呢，次新股接着这个作为次新股，它有的也在往上炒，是吧？还有一些就是老股呢，但是也是走得非常的凶悍。那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讲，怎么来把握其中的这个真金白银呢？啊，千万别踩到坑里啊！怎么来分辨？
2: 好的，那么对于老股来讲的话，其实呢，现在大家还要注意啊，就是一方面来讲，就是如果说这个持续性的出潮下。啊，一步一步往下运行，那说明趋势格局已经形成。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机构来看的话，可能在整个的一个啊，这个在研究当中的话，可能发现公司的这个啊未来的啊经营状况或者产业状况啊有一定的这个背离，那跟之前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随着这个股价的逐渐的向下的滑落，那可能也跟着呢，把这个筹码进行一个啊这个松动，啊还有一些呢，对于一些蓝筹类的品种，那么我们发现呢也有不少啊大市值的品种，虽然股价也在10块钱以下，但持续性的向下的运行，它也能够达到20%或30%的下跌空间，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给大家造成，如果说这些啊，这个啊，从这个价值性的表象来看呢，它是真有价值，但是市场的给予的一个价值呢，可能还不是当前的这个位置，还继续向下滑落。那也说明呢，它的估值虽然说被低估了，但是还有向下运行的空间。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就对于我们中小投资者来讲的话，它这个操作的难度 就会。

0: 无形中加大。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波动性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市场背景当中，特别是在外围的讯息，要么美联储加息，要么那个中东的这个局势的情况等等一些干扰，那也会使得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资金，它的这个动态的变化呢是加大了这个频繁的力度，也就是说它非常快捷的就腾挪，那也会造成呢有一些赛道，像热门赛道就会有拥挤的资金，所产生一个烘托效应，那也看到了像一些硬科技，那么资金在不断的累加到这个新的高度，那么只要这个高度大家还认为后面还有这个想象空间，那可能一直不会呢有向下滑落的这种迹象，那所以说它这里面呢就会产生了积极的虹吸效应。那同时对于一些滞涨的或者是一些老盾股们，他们的话，这个筹码就无形中被这个被动的减持，那减持之后的这些资金去哪里了？就有可能去这些新的赛道，或者是变成一个游资特色来进行打一枪换个地方。所以现在的市场的资金更加的这个活跃于这个盘中的一些亮点的，或者有一些想象空间的，或者真正背景大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板块当中呢做手。我觉得这个呢也可能就是当前的市场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导向。所以我们投资者呢在选择品种的时候也要多加考量，这家公司如果说基本面也不错，但是旧市况下呢一步的这个头朝下的运行，那我们呢也要呢做好一定的止损，或者是呢我们把筹码呢再出来一部分再换到热门赛道里边，等这个一些夯实差不多了，或者底部构成已经扎实了，再把资金再腾挪回来，再做低吸高抛的这些动作，我觉得这也不乏呢是一个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当然，对于现在来看，像硬科技里边一些硬的这个产业技术支撑，我们觉得赛道里边那么贴合像半导体、检测设备这些大趋势，那我们在二级市场呢，它的一个上涨可能估值上面来看还依然有一定的合理的方向。那所以说，在资金抱团的这个背景当中呢，大家也要认清市场的这个变化，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跟着后边，如果说在盘中有这个低吸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呢跟一把，这把这个风险放在前面，就是一旦遇到这个情况不妙的时候，我们也要做止损的动作，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去试一试，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条消息啊，国家发改委还有国家能源局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那这个是行业规划了，等于是。那么目标是到2030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煤炭石油消费要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要达到50%，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30%，重点咱们就是看一下就是到2030年，咱算起来也就这个满打满算也就5年的时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这个比重怎么样，变化怎么样？我们请刘文来谈谈看，这个目标是不是和现在对比来讲，它有很大的一个跨越？
2: 是的，我认为这个目标其实的话是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定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认为的话，这个整个从利好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无疑呢就是风光储这个风力发电，然后呢光伏发电还有储能。那么其实前期来看的话呢，像这个风力发电还有像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陆陆续续呢都有一个较大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这个储能来看的话呢，就是由于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储能的一些上游的材料，比如说像碳酸锂这些价格，由于前期在高位所以话呢前期储能的这样一个增量其实并不算特别大。那么今年随着这个去年以来这个碳酸锂的一个价格的这个在低位的这样一个区间运行，那所以我认为今年来看的话呢，储能可能会迎来相对爆发的一年。

0: 所以我觉得整体看的话呢，这几个方向，我优先可能是先看好储能啊。储能的话，应该来说对这个在这个政策对储能应该是相对比较利好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就是像一些电力设备啊。当然，电力设备的话，在去年的下半年啊，涨了一波啊。这里面有很多像特高压呀、啊，还有一些变压器啊等等一些相关的电力设备的公司也涨了一波。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以来啊，整个的电力设备的一些公司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的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市场去关注的。那么这个第三个方向的话呢，就是新型电力啊。那么新型电力的话呢，主要的话就是集中在一些这个风力发电啊，还有像一些光伏发电啊，还有一些核电啊这一类的新型的电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啊，大家也可以去市场去关注啊，因为真的这个是一个这个中长期的一个国策，所以话我觉得呢，这个相对于它的确定性呢，像会更大一些。主持人啊，
1: 我们再来请蒋一凡来谈啊这个消息，因为这是十五五规划，等于是一个行业上的规划，明确提出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要达到50%，就是十五五，就是到2030年。现在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现在比重大概是多少？
2: 因为它是有两个口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发电量来看的话，大概现在是20%左右。
1: 哦，那提这么多啊？要
2: 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口径，我不确定你刚才这个片子里面讲的到底是哪个口径。还有一个口径叫做每年的新增装机量的占比。
1: 嗯，
2: 这两个口径是不一样的。
1: 它不是新增，就是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
2: 就新增的话，现在大概是在40%左右。
1: 啊
2: 啊，那如果说只是讲那个总的那个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1: 占比
2: 要占到50%，那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了，现在大概是在20%。
1: 好，那现在非化石能源就是用煤炭发的电，用石油或者天然气等等这些都要排除在外。
2: 嗯，
1: 那不就新型能源嘛，
2: 对，
1: 是吧？包括水电也算非化石能源的是吧？核电也算哈。那么其他还有就是咱们能想到的，哎，风电，
2: 对，
1: 光伏，对吧？这都是大家都很明确。那么这里头会带来什么机会啊？
2: 这里面的机会，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光伏和那个风电吧，整体的这个我们内需的订单有可能会逐步的恢复，啊，因为之前几年，尤其是光伏那一块，其实内需是连年下滑的，啊，整体这个需求就不太好。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规划来走的话，那么未来我觉得在至少未来几年里面吧，整体的这个大光伏大风电的这个订单啊，包括项目，它都会比前两年要来得好一些，这个对整个行业产能出新这会有帮助啊，因为整个光伏现在来看，它其实还是在产能出新的过程中啊，还没有彻底结束。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新增的需求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把整个过程产能出新的过程啊给加快一些。
1: 那么这些公司的位置从二级市场来看，估值不谈啊，像有的可能估值因为业绩滑坡，这个估值也不见得特别的便宜啊，但是就是说它的位置和未来的增长性能够匹配得起来吗？
2: 目前来看呢，就是它的因为新能源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个光伏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周期性特别强的这样一个板块。那现在就整个行业亏损嘛，你也谈不上什么估值之类，因为它是亏损，你看到 PE 是负的嘛。但是呢，这种行业呢，它往往是这样的，就是当它处于行业底部的时候，一般它的那个业绩都不太好，甚至是全行业亏损。然后呢，等到你走到一个行业最高点的时候，往往你会看到它那个 PE 是非常低，就好比那个2021年、2022年那会儿，你去看各个光伏公司 PE 都很低的，10倍、几倍都有啊，但是呢，股价确实在高位。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种周期性行业呢，拉长周期来看，现在应该是一个做长期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点啊，因为全行业亏损这种情况，一般是在一个周期性行业底部才会出现的现象。那么你如果说你把这个时间拉长到，比如说我看3年后或者5年后，那现在大概率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关键是你要能够熬得住这个底部的这个震荡，你要能够熬得住，这个是最关键的。
1: 现在市场热点诱惑也挺大，有的热点很热，你这熬着不一定有结果，对吧？熬个一年半载它不一定有结果，其他有的板块它确实表现起来也很强啊，这就看各位的投资风格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谈谈猪肉股啊，我们请邢鑫来谈一下。哎，猪肉股这个集体反弹，其实今天不光养猪的，养鸡的它也在涨啊。像神农集团就涨停， 怎么理解？

0: 就是因为市场不太好，所以有一部分资金就到这些相对稳健的品种里去了吗？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本轮的这个猪肉板块具体的拉升呢，应该有双重资金的这个逻辑共同的驱动。一方面呢，是外围市场是大幅的波动，啊，场内避险这个升温，那资金偏好呢，是现金流稳定的啊这个消费养殖赛道，哎，偏向这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期板块持续调整，那整体是处于一个深度的超跌的区间，那估值方面修复的空间呢，其实是充足的，那也引发了这个一些大量的短线资金啊进场布局。这种双重的这种利好呢，共同提振了啊这个推动该板块呢是迎来休业行情。同时大农业其实也是呢出一个表现啊这个积极的这种态势。那另外呢，从供需端来看呢，就是行业周期的底部信号呢也明显呢这个有一个显现的这个态势。那基本面存在边际改善的预期，而且在政策导向当中也积极的有一个啊这个资金或者是盘面的一个驱动，那更多的这个在多重的这个逻辑方面的支撑下呢，那像猪肉板块本轮的这个反弹呢啊行情啊具备有一定的延续的空间，啊短期的这个震荡上扬的态势呢有望延续。那同时我们看到呢，中报对于一些啊大的一些猪肉类的这个企业来看的话，他们盈利的这个点应该也还可圈可点的，啊也没有或者是出现一个啊大幅的这个回落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品种呢，它一直还处于弹性的增收，那再加上一个充分的这个杀跌之后的一个市场，可能更加的感觉到这个风险系数呢也更加的呢合理一点，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在震荡当中，那我们觉得这个板块可能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个至少一个短线的基本反弹，可能要保持一个延续性。就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中报啊，请刘文给咱们谈谈看哈。最新的情况呢，就是2026年的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呢是出炉了啊，那等于是一个排片表一样，沪市的2026年已经出了啊，深市的还要再等一下，但最终啊，在密集披露之前，它都会有一个预约时间啊。中船特汽是拔得头筹啊，7月18号披露半年报啊，那往后呢就开始逐步的增加啊，7月18号以后开始逐步增加。另外呢，海通发展7月21号半年报，龙岸科技、申通科技7月23号披露财报啊。那么我们就要来考虑啊，这个半年报披露期啊，我们要怎么去布局啊？有投资者说这阶段性可以投机啊，怎么投机呢？就是预判啊，这个他半年报他不是要有一个披露预披露的这么一个状况吗？那找一点预增预喜的啊，这个预判它会有，先埋进去啊，等到消息一公布，咱们短线先就开始抛啊。刘文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策略合适吗？
2: 我觉得通常来看的话呢，都是业绩一喜的公司啊，会率先的披露啊，会率先的预告。所以哈，我觉得从这个投资的一个策略来看，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机构啊，对一些各个行业的一些研究报告，它未来预期啊，比如说有个五份研报，有个5亿的利润，然后的话，未来2年的业绩啊，可以翻个1倍的或者2倍的这种公司，那我专门去做了一个统计啊。那么就是这个2027年的一个业绩对比2025年，如果能够有个翻个3倍的，那么通常来说这2年的业绩都还不错啊。我去看了一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其中第一个呢就是科技方向啊，包括呢像一些这个算力的 CPU 啊，还有包括像存储啊，这些集中度比较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新能源的方向，比如说呢像这个固态电池的概念的储能啊、锂电池这些概念的公司，有很多是因为随着周期的一个上行啊，今年的这个业绩呢可能会比较好，而且的话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啊，不少的龙头公司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是同比大增的。第三个方向的话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就小金属方向啊，也这也跟前面一个嘉宾提到了一个像有色方向是业绩增长的一个确定性比较大的，是相吻合的啊。因为从这个机构披露了一些研报数据来看啊，有色的这个不少的公司，这个机构对未来这个1-2年的业绩预期是非常的好的。所以话，如果是大家去关注或者是去潜伏啊，业绩增长的公司，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以上我所讲的一些这个。

0: 和外部的这个流动性干扰，而且国内产业景气度呢和财报的周期估值的啊这个就修复的这个情景当中呢，我们这两大板块应该还有一定的这个上行的空间，至少在现在来看呢，部分的几个品种其实现在还处于上升的通道当中，可以加以关注。
1: 啊，刘文看好哪些板块啊？
2: 哦，我觉得最近可以关注像液冷、封测啊、固态电池，还有机器人啊，因为那个液冷和封测来看的话呢，是在科技方向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相对来说涨幅比较小的，有望可以补涨。那么固态电池方向的话呢，有很多呢是储能这个相关的公司，锂电池相关的公司。那么从这个机构披露的一些研究报告来看啊，中报的一增一喜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第四个的话就是机器人啊，当然他可能都会看到一些新闻，这个7、8月份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有可能会量产，那么这个位置调整下来，可以去市场去关注一下啊，主持人。
1: 好，你刚才提到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现在大规模量产了吗？
2: 固态电池目前还没有大规模量产，但是的话，有可能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半固态电池啊，有可能会逐步的一个有一些量产。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公司，其实呢是和传统的锂电池相关的公司呢是重合的。主持人，
1: 就是做一个预期了，等于是。好，接下来听听看蒋一凡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3: 我觉得两根线吧，强者恒强，强者恒强，肯定还是看好 AI 硬件产业链啊，里面包括国产链和海外映射两个主线，我觉得都有机会。然后呢，就是一些中报预期相对比较好，但是之前二季度整个股价持续处于下跌过程中的一些板块，有色、化工、券商，再加上一个医药吧，这些板块我觉得补涨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化工里头哪块最好？
3: 化工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是化工新材料会相对好一些
1: 啊。
3: 那尤其呢，是可以和目前的这些科技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它能够挂上钩的，它的机会会更好一些。
1: 好的，好，盘面情况呢，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在会上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他介绍说，15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在发布会上表示，15五时期将坚持开门搞建设、服务促投资，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行性。15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有所调整。国家税务总局表示，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3号规定，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至2027年12月31日，具体规定与申报操作流程也延续以往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21号规定办理。工信部发布2026年前五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 1.9%，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本周国内商品市场整体承压下行，各板块分化明显，贵金属板块遭遇重挫，沪金、沪银分别跌至9个月

0: 和六个半月低位。原油系因地缘局势缓和与供应宽松预期加剧，出现九连跌，化工、黑色系普遍下挫，农产品板块则呈现豆强油弱格局，豆二大涨近5%，而鸡蛋连续2周高位回落。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1: 好的，主持人，本周贵金属整体承压下行，主要受两大核心因素压制。宏观层面，海外流动性收紧预期持续发酵，成为压制贵金属价格的主导力量。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表态偏鹰，市场对于年内降息预期显著降温，九月加息概率已升至70%以上。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突破年内高位，美债收益率维持强势，对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形成系统性压制。在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的双重压力下，贵金属的持有成本上升，投资吸引力大幅下降。地缘层面，中东局势趋向缓和，前期推升金价的避险溢价加速回吐。美伊60天备忘录正式生效，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地缘紧张局势快速降温。市场关注焦点已从地缘风险切换至美联储政策路径。随着市场流动性收紧预期持续发酵，贵金属价格持续承压。
0: 本周市场呈现出显著的流动性与风险偏好主导的跨市场传导特征。那请毕慧给我们解读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1: 好的，主持人。本周联动核心驱动力来自于海外流动性收紧预期与地缘风险缓和的共同传导，结构性联动性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板块。周中碳酸锂期货强势反弹，复产利空消化，仓单压力缓解，与下游需求韧性共振，推动碳酸锂期货估值修复式反弹。权益市场锂电板块当日大涨，与期货市场形成股期联动效应，市场情绪从商品传导至股市。
0: 本周商品市场的承压下行反映了宏观流动性收紧与地缘风险缓和的共同作用。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1: 好的，主持人。6月30日，美国将公布2026年二季度 GDP 初值和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两项数据对美元、贵金属及整体风险资产影响重大，市场将据此评估美国经济健康状况及美联储政策路径。同日，中国将公布6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作为衡量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对于国内黑色、化工、农产品等多板块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月1日，美国农业部将公布种植面积报告和季度库存报告，这对于农产品市场将带来重要影响，尤其是大豆、玉米等品种的供需预期可能因此调整。同日，中国将公布6月标普全球制造业 PMI， 美国将公布6月 ISM 制造业 PMI， 作为判断全球经济走向和货币政策预期的关键窗口，会在短期内主导汇率、利率和资产配置方向的波动。7月2日，美国将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数据，直接关系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经济健康状况及通胀前景。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DeepSeek 发布招聘广告，称随着技术演进，正努力将所有部门规模扩大至少一倍。空缺岗位如下：服务端开发工程师、预训练数据工程师、AI 搜索算法架构工程师、Agent Harness 团队、Agent 编辅研发工程师、前端客户端开发工程师、AI 跨界技术人才等。苹果罕见全球提价，直言无法再保护消费者。苹果周四对 Mac、iPad 等产品全线提价，最高涨300美元，MacBook Air 涨200美元。iPad Air 涨幅达 25%， 主因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爆存储芯片短缺，复刻称百年一遇。iPhone 暂未调价，但未来涨价压力仍在积聚。在苹果宣布提高 MacBook 和 iPad 售价仅数小时后，微软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关键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未来购买 Xbox 游戏主机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微软指出，推动本轮涨价主要原因是存储和内存成本大幅攀升，

0: 系主机所使用的存储和内存价格已经上涨超过 2.5 倍。自8月1日起，多款 Xbox 游戏主机将上调售价。Xbox 游戏主机 512GB 机型涨价100美元，1TB 机型涨价150美元，同时停售原有最高配置的 2TB 版本。IBM 宣布推出全球首款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采用革命性三维纳米堆叠架构，将芯片节点推进至0.7纳米。新芯片晶体管密度倍增，相较2纳米节点可提升50%性能或70%能效，预计最快5年内量产。这标志着半导体行业正式突破纳米尺度极限，迈入原子尺度新纪元。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是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呢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和蒋一凡来谈谈券商板块啊。券商板块最近还算活跃啊，比如果在非科技类中，它还算是不错的啊，比其他有的板块是好很多啊。怎么看？
2: 券商的话呢，我觉得在当前这个位置啊，它应该会迎来一波比较大的反弹啊。这个级别，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中线级别的反弹，至少是。因为券商，我觉得现在至少有三个看点吧。首先，第一。业绩表现良好，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看到啊。随着市场交易量的不断的放大，券商目前中报的预期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增速应该比一季度要来得更快一些，也就是说它的环比啊应该是继续增长的啊，这是第一个看点。然后第二个看点呢，可能是最近它表现活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很多券商它在那个科创板里面跟投的一些项目。目前有可能要进入收获期了啊。那尤其呢，最近我们看到大型科技公司IPO 的这个节奏啊，可能啊慢慢的开始加快了啊。那么可能有部分券商它在此前这个辅导期的时候是进行了跟投啊，目前看到这个股价大涨之后，突然发现啊，以前不情不愿跟投的项目，现在可能能够光一个项目就能够把公司几年的利润给赚回来了。啊，这个业绩突然一下子就会出现那种爆发性的增长，啊，这个可能是短期券商表现比较好的最重要的催化剂，然后第三块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被那个市场所忽略掉的，就今年券商在那个国际业务那块的投入其实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已经看到有一部分券商，它的那个国际业务那块已经开始产生一个不错的收入了，啊，未来可能占比会越来越高，
1: 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资讯。韩国财政部长具敏哲今天表示，为缓解通胀压力，韩国将下调燃油价格的上限。他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本周维持了第六次燃油价格上限不变，但第七次上限将低于当前水平，并将持续到消费者价格稳定为止。韩国时隔数十年首次于三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燃油价格上限。目前当局每月都会对此进行调整。韩国五月消费者通胀率升至3.1%，为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超出了预期。这一上涨主要是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高油价推动，也增强了下月就可能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的理由。具敏哲表示，政府将采取政策措施，力争在下半年将消费者通胀控制在3%以下。另外，据韩国媒体26日的报道，三星集团将于下周宣布未来十年在韩国投资1000万亿韩元啊，大概呢是和6457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就包括300万亿韩元用于在韩国西南部建设芯片工厂。
1: 据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三星集团计划于本月29号在与总统李在明会面时正式宣布该投资方案。除芯片工厂外，投资还将涵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和显示器等领域。报道称，包括三星电子及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内的多家公司高管将出席此次会议，公布针对首尔以外地区及附近城市的投资计划。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生产设施主要集中在首尔周边地区，一直面临向其他地区扩大投资的政治压力。韩国总统政策顾问金荣范日前表示，受人工智能产业推动，芯片需求正以指数级和爆炸式的速度增长，这可能需要两家芯片公司加快新芯片工厂的建设进度。
0: 韩国股市今天重挫，芯片制造商的股票再次遭到了抛售，凸显出他们对

0: 全球 AI 市场情绪波动的高度敏感性，韩国综指一度下跌8.2%，抹去了前一交易日的涨幅，促使韩国交易所暂停交易20分钟啊，这是本周第二次暂停交易。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跌幅均超过9%，外国投资者在早盘抛售了价值2.7万亿韩元（大约17亿美元）的韩国综指成分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情况啊。我们看今天 A 股市场是下跌，刚才资讯里也和大家介绍了，韩国股市也是明显回落，日经指数是跌了4.46%，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也是向下回落啊。恒生科技指数现在已经跌了3.3%了啊，这个跌幅也是持续的稳定的在向下走啊。好，关于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港股啊，今天是继续探底啊，怎么来看市场的表现？
1: 今天港股还是跟随外围有点震荡的下跌，主要是一些传统的科技股呢是还是持续的受压，暂时来说的话，像那个传统科技股里面，京东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小米、美团这些呢，就早前也是受到一些资金的抛售。就从目前的位置上来说的话，虽然已经个别股份像腾讯、阿里巴巴也是到了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这指数这还是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上反复震荡。这个是这个下个礼拜一呢是半年节，看看半年节的前后呢会不会在这个点位上会先稳住，因为这两天的油证在22800到23200点这个边上还是蛮多的，刚刚也就大部分被收回了，收回完了以后可能有个轻度的反弹吧。
0: 港股半导体板块也是出现了调整啊，怎么来看它的表现啊？操作上现在能不能择机布局呢？
1: 半导体股呢是属于长线股了，就是最近都是有资金在追棒，就但是从估值上来说的话，他们的估值也不便宜啊，所以呢就在这个短时间以内有可能持续的有点震荡整固，在那个震荡完了以后，不是也是一个最考虑关注的一个节点了。
0: 今天港股科技平台股多数是承压的，阿里巴巴、美团还有京东啊等等一些公司，股价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对于平台股的表现怎么看呢？
1: 平台股的表现主要是受那个个别的散户的基金的就退出所影响的带动啊，但是从那个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本身的阿里巴巴有个千问这个大模型，其实未来可以带来的那个效应还是协同效应还蛮大的。就腾讯呢，它的客户群，这个微信的客户群还是比较大，就未来在 AI 方面的合作跟就这个广告收益还是能有个比较大的保证。目前是属于一个比较受到那个一些散户资金的抛售所影响，估计后市还是能慢慢能稳住的。
0: 好的，谢谢。接下来进入行业风口啊，今天我们来谈谈新能源。6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有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新能源发电、新型储能、电力装备还有电网啊、综合能源服务等多个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会。
2: 规划提到，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规划还提到，推进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平稳发展，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光热发电、海洋能规模化发展，加快建设智能电网，建设智能化调度体系，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常识储能， 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发展，拓展新型储能在电源协同运行、电网稳定支撑、

0: 及微电网、虚拟电厂等领域应用，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 2030年，可再生能源至氢规模达到200万吨。此外，规划提出前瞻布局未来能源技术，强化可控核聚变、太空电站、高温超导输电、无线传能及地深海能源等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近年来，我国能源产供储消体系不断完善，能源生产总量突破50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1/5，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 14-5期间，新能源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越火电，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 40%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1.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组副组长王志轩认为，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新能源发电、新型储能、电力装备与电网、综合能源服务等多个产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 15-57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能源战略与规划所专家傅冠军预计，15-57期间，储能调节资源的投资增速将高于新能源本身，年均投资较2022年增长近8倍，占电力总投资的 10% 以上。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有记者提问：“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兴业态投资呢，将超过20万亿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安排了哪些重大工程项目呢？对，这些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做了回应。第一类呢，就是用于强化这个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啊油气、煤炭、集成营电源和煤制油气等。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 比12-5增长20%以上。第二类呢，就是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那么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啊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那么电网侧呢，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户籍工程、 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第三类呢，就是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那么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 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那么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那么这些新项目15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万亿元。那么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
1: 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好，在规划里呢，就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不是非化石能源，是新能源的发电量占比要达到30%。那请蒋一凡来给咱们谈谈，就是新能源现在占比大概有多少，增量空间有多大？那么它既然有这个增量，它主要增在新能源的哪一块呢？
3: 现在如果说我们讲那个新能源发电，主要指风光发电啊，它在2025年吧，就去年底的话，它占比大概是在 18%不到一点。那么按照这个计划，到2030年要上升到 30% 的话，相当于它那个总规模要增长 50% 以上，接近 60% 要啊，这个增长的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量。那么它增量在哪一块？ 增量我觉得还主要还是来自于那个大光伏和大风电的这个大型的项目，包括可能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它这里面讲的那个新能源。

0: 是不是包括核电？如果包括核电的话，可能也有些那个核电的项目也要算到这个里面去的是。
1: 嗯，好，另外规划中呢就提到推进光伏发电大规模平稳发展啊。那么目前光伏领域，那么我们将来就谈谈光伏哈。现在基本面情况怎么样？二级市场这个板块方面呢？光伏设备还算有一定程度的活跃啊。走势上怎么判断？
0: 光伏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筑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还在筑底。
1: 基本面筑底。
0: 基本面筑底，股价有一部分品种它已经开始率先启动了，但大部分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它应该还是在筑底消化的过程当中。嗯，而且这个过程呢，目前市场分歧还特别的大，因为之前经过了那个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的这个大幅扩产之后，现在很明显啊，这个需求是没有跟上来啊，所以整个光伏行业大概从2023年以来到现在为止，一直到现在为止，它都是处于一个产能出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如果说没有外力去影响的话呢，可能要花大概3到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彻底消化完，啊，但是呢，如果有外力的影响，这个就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规划，加大投资力度啊，如果说有些新的重大项目开始开工的话，那么对于光伏行业它那个需求来讲，就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这会加速整个光伏行业产能出清的这个进度啊，有可能之前市场预测它要花3到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有外力的影响，它就可能会缩短，缩到2年，甚至缩到1年，啊，它目前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多。嗯，
1: 其实总体看下来，感觉就是能源结构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调整，对吧？非化石能源就要占到50%。然后新能源要占到30%，就是到2030年。
0: 嗯，
1: 这能源结构跟现在来讲是更进一步的偏向于新能源和绿电方向，
0: 嗯，
1: 对吧？好，那么走势呢？怎么说？今天这个走势，光伏设备板块是受消息影响啊，它像基本面好像有改变吗？就光伏设备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还是原来那样。
0: 对，
1: 那就是市场面的一个。
0: 对，
1: 阶段性，
0: 因为它有一个那个政策出台嘛，就市场这个情绪稍微带动一下，这个预期稍微往上调一下，啊，这个也我觉得在短期应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吧。
1: 好，风电今天也还可以有一些个股
0: 啊
1: 在这个逆势中啊，因为今天市场比较弱，你说它好呢，好在哪儿谈不上，但是呢，这个有一定的表现就不容易了啊。
0: 嗯，
1: 那么风电这块怎么看？
0: 风电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基本面可能比光伏要稍微好一些了啊，
1: 嗯，
0: 因为它很明显是没有光伏那种产能的这个问题在里面。那么，风电呢，今年我觉得它至少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就是海上风电这一块啊，今年的基本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去年它是一个陆上风电的大年，陆风的大年，然后今年呢其实是一个海风的大年，跟之前每一轮风电的周期，它这个规律是相吻合的。那么今年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风电项目，包括那个海外的风电项目，这个需求量都是同比增长的啊，尤其是国内这块，我估计大概增长50%左右的样，海风订单，海风需求要增长50%。但是陆风那块呢，今年可能就有些乏力了，因为去年它那个集中性的这个放量放了一次啊，这个陆风的订单，然后今年可能整体这个订单我估计可能要同比下降10%左右啊，所以今年风电它是一个分化，就跟光伏不一样，光伏它整个行业基本面还是在继续磨底的过程中，但是风电里面呢，它至少有一个细分领域今年这个基本面还是挺不错的，
1: 就是海风那块更加突出啊。
0: 对，
1: 哎，我谈到这个光伏跟风电啊，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光伏啊，你说国内这个需求增速比供应的这个增速要很明显，就供需失衡了嘛。哎，出海不行吗？你说海风也风电不是也有很多企业，这个我看海外订单占比也挺高的。
0: 嗯，
1: 光伏呢，出海的不行吗？
0: 光伏出海可以啊，但是出海它也没有办法化解这个产能
1: 这么大吗？
0: 我跟你说个数字啊，就是现在那个我们国内就是满打满算，就光伏整体的这个产能大概是在1000个G左右，1000个G出头一点，
1: 嗯，
0: 1000到1100个G左右吧，
1: 嗯，
0: 啊，然后全球去年的这个新增的装机量是400G瓦，
1: 哦，1100对400。啊，等于是这样的一个比率，
0: 对，
1: 哦，那是，那看来还得消化一段啊。
0: 但它会里面会有个变量在里面，就是如果有外力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欧洲突然 加大了那个光伏投资力度啊，我们国内也是推了那个新能源的这个未来五年的规划，
1: 对，
0: 就刚才我们片子里啊，然后要加大这个光伏建设的力度。那如果说有新的需求出来，这个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个就会加快这个产能出清的进度。
1: 嗯，好，再来接着看消息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会上呢还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和能源已经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同时呢，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的激增啊，比如说让人工智能生成五秒钟的高清视频，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给十部手机充电。针对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呢，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的方式啊，统筹能源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和电力设施的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好，就规划里也提到啊，加快推进虚拟电厂规模化发展。2030年，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要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啊。虚拟电厂目前存在一些痛点和堵点啊。那么怎么来看啊，算电协同和虚拟电厂这方面的机会？
0: 算电协同和虚拟电厂呢，它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大方向啊，因为它确实在整个AI 算力中心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它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 AI 算力中心呢，它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用电的那个密集度是非常的高。就比如说我一下子这个训练模型的这个需求来了啊，这个突然一下子那个几百块芯片一直都开机了，这个时候它对那个用电的这个峰值的这个负荷就会特别的高。那么电网呢，它一般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用电方式，就最好呢，它是能够比较平滑。
1: 那不就储能给它平滑了吗？
0: 对，所以就是说，算电协同和那个智能电网、虚拟电厂这个调度，它就是通过那个我整个电网里面各种设备啊，包括你的储能设备，包括你的那个电站的负荷啊，瞬间的负荷等等。把它都统一协调起来，然后呢，就相当于在整个电网当中，可以把你那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突发性的那种峰值的需求给平滑掉。这个东西它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堵点，就是刚才那个片子里面讲的，是那个用电的这个激励机制还不到位，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相当于整个虚拟电厂，它目前这个盈利模式或者说商业模式还不是特别的顺畅。还不是特别的完善，这个是它现在最大的一个堵点。
1: 嗯，好，那咱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展望一下啊。现在就是规划里，因为还提到啊，就是前瞻布局未来能源技术。哎，你看，一个是前瞻布局是吧？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事儿要做在前头。
0: 嗯。
1: 然后呢，未来能源技术啊，什么叫未来能源技术啊？你看啊，可控核聚变，
0: 嗯，
1: 太空电站，
0: 嗯，
1: 高温超导。输电啊，等等之类，这都算吧，这都算进去了，是吧？他这些方面的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咱都要做啊。那么，作为我们还是落实到投资啊，就是说二级市场也有相关的概念板块哈。有没有值得提前布局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要看目前技术研发的进度到底怎么样了。像你刚才提到那三个呢，我觉得可能。可控核聚变可能还是相对可以看看，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吧，就陆陆续续看到全国各地啊都是在开始建设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这个试验堆了，至少这个试验堆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动工了。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它不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实质性的能够看到有一些东西出来了，啊，包括它那个技术研发的进度到底怎么样。这个我们是能够看得到，但那个太空电站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太远了，而且太空电站里面它有一个最大的技术难点，我觉得其实蛮难的，还就太空中的散热，你到底怎么散热，很难的。
1: 马斯克不是说要做这事吗？
0: 这个他没搞明白这个问题。太空是一个真空的环境，真空是不能导热的。
1: 嗯，
0: 真空不能导热的话，也就是说你尽管这个环境温度是非常的低的，就比如说零下两百多度，但是这个对你的散热是没帮助的，因为你在真空环境里面它是不能导热的，不能导热，你这个发热
1: 热散不掉，
0: 热散不掉的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太空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光伏电站也好，或者那个卫星也好啊，它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1: 嗯，好，那么还接着来谈这个投资方向啊。你看，我们从大面上来看啊，现在科技股好像现在有调整，对吧？那涨这么多嘛，也该他们调整了，是吧？ 哎，那咱现在就想，这新能源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选择呢？如果是的话，他们的估值以及方向我们怎么看？
0: 新能源整个方向，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吧，因为它没有在 AI 大的板块涨的时候跟着一块涨，反而有点调整。那么关键的就是你要去找那个新能源里面高景气的这些板块到底是在哪里啊？那么按照今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可以关注三个方向吧。那首先第一个是那个储能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景气度非常高，从去年开始就好，一直好到现在啊。然后第二块呢是电池，然后第三块就是刚才讲过的那个海风，主要是这三块。
1: 如果往这方面投哈，咱们要关注这个主要的风险点有没有？
0: 风险点我觉得可能就是里面一些局部行业，它的要么就是那个产能出清还在进行当中，比如说光伏。光伏你不用指望，中报业绩应该还是不太好啊，甚至再次出现全行业的亏损，这个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今年整体的这个订单可能相比去年有所滑坡的，有所退坡的，那最典型就是那个陆风，陆上风电今年可能行情就不是太好了。
1: 这是一些风险点啊。那么二级市场投资的话找逻辑啊，咱们都得找逻辑找风口啊，怎么来选啊？
0: 那我觉得就是毫无疑问，就是你要么就是找那个产业趋势非常明朗的细分板块，比如说储能啊，这个是跟着 AI 算力在走的。那比方说呢，我们去找一些那个，因为今年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导致，本来可能今年这个预期不是太好啊，但突然一下子变好了，那就这个动力电池这一块。动力电池这一块今年是跟着那个油价上涨那个起来过一波。当然最近油价跌了，可能对它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包括最近那个能源金属我们看到价格也在跌啊，所以它整体还是一个波动性的行情啊。如果说后续油价再起来一波啊，这个油价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件影响啊又开始涨了，那我觉得这个电池这一块可能机会又来了。对，
1: 好，你刚才在谈这个投资逻辑的时候提到一个储能哈。现在的储能相关的主要看点是在哪儿啊？有人说呢，现在要找那个大电芯啊，小电芯的不行了，以后发展都是大电芯，那咱们就往大电芯。那有人说呢，现在还是用电解液的那种电池啊，那往后就是钠电池会不会占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0: 我觉得对大电芯这是必然的，然后钠电池因为成本低嘛，它在未来应该也会占据一定的那个市场份额。但是呢，就为什么说储能好呢？就是为什么说大电芯好，储能好？因为它归根到底还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出的那个114号文件啊，那个讲的是那个容量电价的那个问题。容量电价它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在那个容量电价里面加了一个系数，叫做充放电的那个电量，你到底在那个储能电价里面，你充放了多少电，充放了多少电？这个是作为电价里面的一个乘法的一个因子。放在里面，这个是比之前的那个商业模式要好很多。因为在这个容量电价没有公布之前，像这种储能项目，它是只能靠那个风谷的套利来做那个盈利模式嘛，
1: 等于做配套的。
0: 对，等于是现在有了这个容量电价之后，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我充电放电，充电放电，你合计充放了多少电，来作为一个乘法的因子来算你的这个那能够得到的这个电价的激励到底是多少，就等于是整个商业模式都走通了。那么现在我听下来好像是那个大型的，就大储，现在都流行那个大型的储能设备，就大，你刚才讲那个大型
1: 的电芯，
0: 在部分省份它的那个年化回报率居然可以超过15%，非常高，
1: 很好了，
0: 对，
1: 这很好了，
0: 对，所以就各企业就做那个储能项目，现在积极性都非常的高啊，这个就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储能一直都挺好的，包括海外的需求也不错。
1: 好的，好，关于新能源啊，重磅政策利好，咱们今天分析了一下啊，那这段分析呢就先到这儿。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啊，一个呢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地位赛道中长期布局的价值啊。产品每个交易日呢都会有持续的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会进入会员专栏啊，就可以获取会员的权益。 好，这段的内容呢就先到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第四届链博会呢，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同时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在链博会的现场，第一财经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元素呢随处可见，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1: 这次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全家族产品都带过来了。这些机器人本体搭载的是我们的大小脑模型，然后在小脑领域的话，比如说机器人做这种比较高负载的这种运动，那在大脑领域的话，其实我们是部署了机器人很多这种干活的能力，然后让它走到这种千行百业。
2: 我佩戴的这款呢，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制的智能仿生手，进入腔里面会有一个八通道的传感器，它贴合在皮肤表面，采集皮肤表面的肌电信号和神经电信号，然后通过 AI 算法解码出你的动作意图，就可以知道你要控制哪根手指。
3: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供应链支撑。在链博会上，参展企业展示了具身智能的关键零部件，其中新材料的开发正在引领机器人不断走向轻量化。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属，这么大片的金属，但是非常轻，这个就是我们专门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的超轻超强的铝镍合金结构件。未来的机器人一定要轻量化，一定要这样的话它才能更加节能，就是续航时间会更长，而且强度更高，强度更高意味着它的负载会更大。
3: 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供应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断推动着相关产品的快速创新迭代。
4: 这个关节模组又这个有上百道工序，那么过去是用那个人手一个一个螺丝打上去的，那么所以它的精度良率都会比较差。那么我们在行业里头率先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组装，就是我们一条全自动化产线一年可以组装40万个这样的关节模组。在具身智能这个板块呢，我们现在在规模上，在这种响应的速度上，在研发的这种前瞻性上都走到了行业前面。
1: 因为我们公司是在江苏嘛，大家也知道江苏在整个制造业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比如说今天我们想要去找一个核心的这种精密零部件，那我可能一天之内我就可以去触达到他们，然后我就可以去把它应用在我们马上的研发中，这个其实大大增加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研发的速度和效率。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5: 好的，
6: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周生明在2026中国深圳集成电路峰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我国集成电路长期存在大额贸易逆差，但是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增长率超过进口增长率，也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走向世界的一个佐证。据统计，2025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3610.4 亿元，同比增长 27.1%， 超额完成2700亿元的规划目标，产业链日趋完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由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2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起草编写的支持高级别自动驾驶的 5G 网络部署和测试方法，支持高级别自动驾驶的 5G 网络性能需求两项通信行业标准于近日正式获工信部批准发布。两项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内容涵盖支持高级别自动驾驶不同场景的 5G 网络服务，覆盖性能、测试要求及通信安全要求，是国内首部支持高级别自动驾驶的 5G 网络性能和建设验收行业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标准空白，为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和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 1.1 亿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预计于2026年10月份竣工投产。据央视消息，今天石阶浮旗前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旗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据国家能源集团，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今天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制 2.4 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起航。该轮总长 399.99 米，行宽 61.3 米，最多可以装载 24,168 个标准集装箱，为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钒液硫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和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迎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行业数据显示，我国钒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 72%， 储能领域钒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 10.8% 提升至 16.3%， 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钒全产业链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钒液硫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与发展动力。近日应用大小机器人开放场景自主作业解决方案小图的智能机器狗正式进驻上海西岸片区，投入常态化实地无人巡逻执勤工作。该方案由具身超级大脑模组 A1 与智能管控平台两大核心模块构成，可赋能机器狗实现全天候全场景高智能的自主作业，有效补齐传统人工巡逻时长有限、职守薄弱等短板。其中具身超级大脑模组 A1 赋予机器狗开放环境下全流程自主导航能力，摆脱了传统巡检依赖预设轨道、封闭场地运行的局限。依托空间感知、实时研判与动态决策能力，机器狗可在户外复杂开放街区、大型活动场地等多元场景中自主识别环境、规划行进路线、智能避让行人与各类障碍物。在运煤管理层面，配套的智能管控平台搭建了集群调度体系，可实现一人统筹管控多台机器狗的平台化作业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邢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刘文，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曾义崇。三位好。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算力硬件板块呢是全线回调，那么是介入的好时机吗？今天我们看到算力硬件板块呢是出现了全线的回调， CPU 概念呢是领跌，光模块、存储芯片等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跌幅。首先呢，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邢先生啊，您觉得今天算力硬件板块全线回调的原因是什么？
7: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表现呢处于一个震荡啊整理的格局。那么现在资金方面来看啊，多半呢还是介入到一些

0: 像这个先进封装啊，像这个集成电路，还有其他的一些光刻机等啊，这些包括像玻璃基板，那么这些品种的话，这个积极的向上呢，可能还是短时间的这种资金的供给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像这个硬件的算力硬件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下跌的这个状况呢，可能还是在这个一方面就是在相对的高位区，那筹码有一定的挤压啊，再加呢美联储加息的这种担忧，还有呢一些啊这个年报啊这个要准备这个披露，那么可能有一些算力的硬件品种呢，在当下可能它盈利状况呢还难以啊这个使得它当前的价格的啊相对能匹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话，那我们觉得呢，它现在技术形态方面呢，可能还是有进一步的啊这个调整的需求。当然，由于整个大的算力的这个政策导向给予的这个预期呢，还是不断的加强。那所以说，未来的这种产业发展，那么在算力设备以及订单的机动兑现方面呢，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前瞻性。那也就意味着算力在短时间的这个表现当中呢，它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夯实这个过程。那现在来看呢，算力的本身啊，那我们看到市场确实是在大的这个发展战略当中，那么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前景和预估。那现在来看呢，市场给予的这个这个短时间的这种波动呢，可能更多层面上是消化前面的这个浮筹，然后市场给予的这种热度呢，是加大了这些这个上下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这个质地比较优良的或者有稳定的一些预期的品种加以这个关注。当然这些这个算力硬件来看的话，现在可能还想继续呢有一些一些的震荡，但是呢震荡当中的话，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形态技术上来看显现呢，可能还有一个小幅的探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布局当中，应该一方面要关注公司就是相关的公司的这个接下来的盈利状况，还同时呢就是在形态技术方面如果说夯实差不多，或者是呢底部构成呢有一定的这个扎实性，那在右侧交易当中呢，不妨还对于算力硬件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加以关注。那总的来看呢，现在应该属于良性的这个调整当中，主持人。
1: 邢先生从这个技术层面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那么他的观点呢是认为算力硬件这个板块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小幅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这个深圳的刘先生，您觉得算力硬件板块这种调整是否会持续呢？
2: 我看了一下算力硬件的这个板块哈，今天可能也是受这个韩国的股市熔断，然后呢再加上呢这个美联储有一些加息的预期的这种影响啊，今天整体科技方向其实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我是觉得看两点，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中报能不能达到预期。那我举个例子啊，以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为例啊，那么如果想要达到的机构的一个预期，那么我看了一下呢，就是机构它普遍会认为今年的业绩接近要比去年要翻3倍啊，那意味着今年的这个中报的一个业绩啊，差不多要是去年的3.7倍左右，而且的话，今年的第二季度的业绩要环比增长60%多才能符合机构的一个业绩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认为难度还是有的啊。而且的话，这个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光模块的一些龙头的公司可能会达不到机构的这种一致预期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会有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位置，当这个外围的像尤其是韩国市场啊出现这种大的这种调整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对 A 股的这种情绪面的一个影响可能依旧还是有的啊。所以的话，那个算力的一些相关的公司有可能会进入一个高位的一个箱体震荡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的一个逻辑来看啊，目前还是没有到达这个箱体的一个下沿，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调整有可能还没有结束，可能会等到7月份的话，等着这个整体的一个调整呢，可能才会结束啊。另外的话呢，从技术走势来看。也是能够看出一个明显的一个 MACD 的一个顶背离啊，同时的话呢，这个部分的公司有高位有放量下跌。

0: 话，这个回调的下跌的幅度大概会有多大呢？
1: 嗯，好的。那对于科技来说的话，我们是持续看好的。
0: 嗯，
1: 哪怕现在开始出现调整，就像前面嘉宾说的，那么我也认为七月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因为现在已经六月底了，离七月份还是很近的。然后我认为幅度也不会太大。
0: 嗯，
1: 你看今天的一个下跌，像中国、韩国，下跌比较猛烈。那么它的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说，苹果它的产品进行了一个20%的一个加价，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为什么有这大比较大原因呢？就整个下游大家会担心，连苹果这么大的一个厂商都没有议价权了，那么整个下游对于上游的硬件能不能承担它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价格？所以呢，今天市场的话开始有了一些情绪的波动而已。那么说，苹果它是不是这一轮存储类似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消费者呢？它实际上并不是的。那实际上这一轮的话是 AI 为主，然后呢，苹果的话实际上在它之前，在它的年报当中它已经说过了，说它2025年它经营是什么状况，然后2026年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营上面的压力。它就说到两点，一方面的话就是存储的价格，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先进制程的产能比较紧张，所以他在2026年就要去解决这两个事情。那么现在就解决第一个问题，存储价格上涨怎么办？那实际上按道理来说，那么从今年初的时候存储价格就开始上涨了，那苹果为什么之前不涨呢？因为他之前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库存，还想借这一个情况呢去扩展它的市占率，所以在之前他一直没有涨价，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优惠。那到了下半年感觉就不对了，可能再往后面的话这个价格压力就会比较大，那会呢一次性涨了20%。所以呢按道理来说，如果它是从年初开始慢慢涨到现在的话，市场的接受度还是可以的。那它前面一直不涨，下半年一下子涨20%，那么市场可能想，你一下子就涨20%，会不会再过段时间再涨20%，是不是下游吃不消？那所以担心上游的一个价格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不成立。所以苹果因为它首先不是 AI 的主要的需求，而不是那个它这个主要 AI 是才是主要的需求。因为 AI 到现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的活跃。我们看到美光出了财报之后，里面讲到了一点，就是什么，他们签了将近16份的5年的长协议。那么这个5年长协的话价格还是非常棒，然后呢很多要付20%定金，并且这些订单到时候你不买也得付钱。所以整个存储的后面几年需求还是非常稳定的。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一点，就像现在的市场的情绪和去年10月底、11月初那段时间的美国 AI 泡沫呢是非常相像的。那个时候市场也在担心，你们搞了这么大，签了这么多协议，对，你有没有这个资金能够做下去，都是在担心。结果的话，美股出现非常大的波动。但是呢，在那个阶段，我们看很多的实体厂商，就是这个产业资本在干嘛的，还在不断的扩产。因为当时我们看所有的一些包括半导体啊，包括整个产业链的一些业绩报告出来的时候，哎，这个董事长们都什么都非常，就是整个心态就非常亢奋，说我们后面的业绩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后面的价格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后面还要持续的扩产，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整个市场却沉浸在一个 AI 泡沫的这个状态下。结果到现在今年我们再去看，市场都在创新高，包括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也在创新高。所以你再回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能在现在还担心是不是下游苹果你这个存储这个价格太高了，你下游吃不消还要涨价，那个这个需求能不能维持住。但是如果我们去发掘看的话，就像美光它出了财报之后，它还要再增加100亿美金去扩产，然后呢我国台湾地区的话已经开始发力把整个一个半导体的产能都推向 AI 的一些先进的产能，然后呢一些其他的一些终端的一些需求的话可能会 AI 的这个外溢到外面去，包括我们这边。还能看到这个日本后面10年还是要主攻 AI 和半导体，那么早上看到韩国三星也说后面10年可能要1000万亿韩元还要去主推这个半导体芯片事业。那么再看 A 股，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最近一周多，你可以看到每天有1到2家甚至3到4家的公司发布公告说我要扩产，我要收购，哎，所以整个情绪的话就得说产业资本和市场的情绪是完全割裂的，和当时的去年的美国 AI 泡沫呢非常相像。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整个行业还是非常

0: 常活跃的状态。那么只是说短期市场的情绪，因为涨多了，包括最近创业板、科创板接连的创新高，然后呢市场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我认为波动好之后，那么到了七月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为什么七月份呢？因为我们看到英伟达的新的芯片刚刚开始量产，三季度、四季度开始放量。那么我们国内的像华为为主的这些国产芯片，也是在今年下半年会推出他们的最新的一些产品。那么再看到整个全球的顶级的前十大 AI 大模型的话，都在现在融资或者准备上市。大家都可以看到，像 DeepSeek 的话，刚刚融了将近500亿，现在说它的可能员工要翻一倍，可能都在什么争夺最后 AI 的一个是不是能够在 AI 上面领先啊，或者最终胜利的这个关键时刻。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下半年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1: 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啊，同时呢这个产业资本呢也是在不断的投入啊，所以它只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在您看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邢先生，您刚才也是说到这个算力硬件整个方向呢目前还是在一个探底的过程当中，那么您认为作为咱们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如果要介入的话，可能哪个时间点介入会更好一些？选择哪个细分方向会更好呢？
2: 好的，对于这个算力来讲的话，现在大家一方面来看，要看市场的交易动态。那么由于现在呢，市场的资金呢腾挪的方向呢，可能还没有更多的集中在这个算力啊，一些包括就算力租赁啊，这个算电那个协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算力的这个硬件板块当中。那么也就意味着呢，现在到底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啊这个介入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目前从相关的这个迹象来看的话，还不啊支持啊，就是就现在上来看，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大的上升周期，然后呢震荡下行，然后再反弹再下行的这个态势。那么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这个明显的有止跌的这个迹象，也就是市场资金的层面它腾挪的是比较快啊，而且的话没有集中性的资金所堆积在算力这个板块当中，那可能呢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那么我们更多的要看，就是一个是大盘的整个的一个格局它是相对的平稳啊，而且我们在波动的行情当中，那么尽管呢就是一些细分赛道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机会，但是主力机构也不可能轻易的去就是马上这个拉升，或者是呢有一个机会型的呈现啊，目前现在还不能够呢这个匹配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从今天的盘中来看呢一些资金的话接入还是来自于部分的这个板块，包括对科技板块，包括像电子部像这个光刻胶先进封装半导体材料，那么这些品种当中，那么也就显示说现在呢对于这个算力这个整个大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整理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话在没有止跌企稳的当中马上的在介入的话，可能时间上来看就有点仓促了我们认为呢应该是再稍微等一等，等大盘企稳之后，然后在一些细分赛道里边再寻找资金介入痕迹比较明显的而且累计这个涨幅不大向下的这个波动空间呢又小的，或者是大的趋势一个向上的品种加以关注，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演播室的刘文先生的观点啊。算力硬件方向细分众多，那么在经历了调整之后，您认为哪些赛道更具反弹的潜力？
3: 我就从这个最近的一个绝对涨幅来看这个我就两个方向相对涨幅比较小的，一个呢是液冷另外一个呢就是封测。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呢像光模块玻璃基板NLCC 电子部等等，整个的涨幅都比较大，那么有可能这一波的这个上涨完之后呢，有个别的公司可能会高位的震荡，那么前期有一些这个前面滞涨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因为我们从最近一个披露的一个英伟达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芯片来看它会使用这个Rubin架构的话呢，必须要100%

0: 使用一个液冷啊，实话呢，那个液冷的话，那机构呢有可能会预期它在未来的三个月到半年，整个的增量会比较大。我们也从这个公开披露的一个研究报告的一个数据来看，也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研究报告对于这个液冷的这一方面的一个预期，其实呢还是不错的。虽然呢，很多公司呢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是这个业绩还是相对比较差的啊，所以的话呢，有可能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啊液冷啊，还有包括一些封测的一些公司的一个补涨。那么至于呢，这个前期涨幅较大的啊，比如说呢，像 LCC 啊这一类的公司，所以话我倒是担心啊，有可能会这个中报出来的时候呢，个别这种炒到高位的公司有可能会没有业绩兑现啊。那么这一类的话，如果是没有业绩兑现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就会迎来一定的调整。所以我认为七月份有可能会是科技板块啊，整个大的科技方向可能是一个分化比较严重的一个月份啊，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曾先生的观点啊。算力硬件板块的细分您如何选择？
2: 我想的话要选两个方向，一个的话永远选最强的，第二的话选有一个预期它可以有明显补涨的一个机会。像第一个我还是看好现在一些 AI 的上游材料，那虽然最近非常活跃，但是我继续看好。因为看好的原因的话是什么，他们现在短期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 A 股的公司化在干嘛呢，在扩产。那么这么多产能扩下去的话，短期对一些材料的需求就是很明显，这个毋庸置疑的。因为现在我们在看这些东西还在涨价，虽然它短期业绩可能没有这么快能够体现出来，但是呢它的短期基本面就是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再叠加到了七月份的话，可能我们是一些的材料的一些出口的管制可能也会有些变化，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出一些材料的短缺啊，或者国产替代，所以这些刺激点会在七月份以后的三季度会不断的去释放出来，是吧？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强者恒强。如果要做一些短期的一些，比如说想收益稍微波动大一点、弹性大一点的话，那么强这个弹性大的，我们认为还是要关注的。另外的话，就像前面一位嘉宾说的，液冷我也非常看好。因为液冷的话，到三季度，也就是七月份开始，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液冷的话，像之前可能整个市场的液冷的话，只需要30%的芯片需要液冷，绝大多数芯片不需要，风冷就够了。然后呢，因为当时的需求不是很大，所以我们 A 股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话不是在以前的产业链里面。那么到了去年年底开始有一些变化，那么芯片的功耗越来越大，都需要液冷了，但是呢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开始量产这些高端芯片，所以呢整个一季度液冷它还是没有业绩，那么哪怕到二季度可能它还是没有业绩，所以呢它这一波涨的话是最慢的。但是呢最近开始有些异动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到了现在开始，英伟达的它的最新的鲁宾的芯片开始量产了，然后呢这个谷歌的 GPU 它也开始马上要开始量，所以呢现在真实的需求出来了。我们看到已经有两家公司左右已经开始说接到了这个英伟达的相关的订单，已经开始有了，所以呢整个三季度就可能是说我们的业人真正开始能够看到订单，看到业绩有希望释放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并且呢它这一轮的话也是什么，相对来说整个科技板块里面相对滞涨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要去看一些板块的话，我们就玩最强的和有补涨机会有预期差的这两个方向。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是下跌2.26%，收报在了4027.26点，成交额呢是1.62万亿。深圳成指是下跌3.44%，收报在了15782.22点，成交额是1.93万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2.02%，创业板指呢是下跌4.07%。沪深300指数下跌3.03%，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2.37%。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呢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些回调，那成交量来说呢是超过了3.5万亿啊，较上个交易日呢是略微有所缩量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领涨的一些板块，航天装备呢是位居涨幅榜的首位，4.25%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我们看到像玻璃玻纤，包括教育、电子化学品、农业板块啊都是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领跌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能源金属今天出现了6.21%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另外保险板块、电池、工业金属和这个多元金融、化学制药、生物制品等等啊，都是领跌。贵金属板块呢，今天也是出现回调，3.83%的这样的一个跌幅。证券、乘用车、通信服务啊，包括软件开发、电网设备、医疗器械等等啊，下跌的幅度呢，都是超过了3%。好，那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1.87%。国企指数是下跌2.08%，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51%，恒生科技指数是下跌3.32%，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下跌4.15%，收报在了69360.88点，韩国综指呢是下跌5.81%，收报在了8411.21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曾毅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华福证券华南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刘文。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邢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呢是大盘走向还是有点被动啊，那主要是由于亚太地区指数的下挫啊，其他的一些啊消息面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再加呢这个现在是周五啊，那周末的这个啊情绪上面可能还有一定的啊这个复杂性，那特别是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扰动，那么市场呢跟价的是处于一个谨慎的一个状况。那么两市目前成交量达到3.5万亿，从这样的格局上来看呢，没有大举的放大啊，也没有快速的这种萎缩，也表明市场相对可能平静。那么另外来看，指数在经过这个连续的这个上涨当中啊，那我们也发现呢，它现在有个技术性的回调，其实也是啊这个正常的现象。那么 A 股市场来看，就是特别是在沪指方面啊，今天呢有一个向下的啊，这个达到近百点的这个向下的这种调整，我觉得这个力度呢还是有点大，而且一根这个阴线啊穿过了这个四根啊线的这种主体，那也表明呢空头的能量确实还是比较大的。两市有4600多只个股是下跌，啊，仅有700多只个股上涨， 也说明这个下跌的品种当中呢，还更多的呢有一定的啊这个最近涨幅相对偏大的，或者基本面呢在不大标的，而且在接下来这个要到这个7月份，那么7月份又是就是半年报的这个披露期，那所以市场呢可能对于一些涨高了的品种还有一定的警觉，也就是说它筹码有相对的松动的这种态势，包括一些跟风炒作的涨幅过大的品种呢也加入到这个回调的队列。那这样看的话，那市场确实是基本调整的这个情形加中报行情的演绎那么再加呢就是外部这个事件的影响一些扰动，那么大盘呢出现了一个向下回落的状况。那现在来看单从盘中的表现看呢那么下周的话可能还想围绕4000点要进行多空双方要进行争夺，那么如果说这根阴线向下运行，在下周能把这根阴线近百点的阴线把它吃回来，那我们认为呢从3927点反弹以来，那么可以说呢这个趋势依然保持一个向上但是如果要是在接下来下周，那么下周初是考验4000点整数大关，如果说向下表现，那可能说短时间呢市场就有点被动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大家呢对个股的这个表现以及对行情的演绎当中呢加以争夺，如果我们手中拿了一些头朝下的持续的阴跌的状况的品种，大家还是要谨慎的这个对待，或者是趁反弹呢进行一个换股操作对于一些科技股从今天的盘口当中，一些封装类的一些测试类的，还有光刻机等等，那么这些板块的这个表现强劲，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反弹的这个就是延续性，我们加以关注。当然今天领跌的一些品种呢在科技当中呢有产生分化比方说像 CPU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像光芯片就光芯片等那么出现了一个领跌的状况表明呢资金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分散而且对于像领跌当中的一些这个像这个钴啊镍还有一些有色类的品种包括有色铜，那么跌幅呢相对也比较大，那大家呢对于相关的一些板块当中，如果一旦要是向下运行趋势比较明朗的话，也谨慎其中的个股的这种波动性风险，那所以说呢我们现

0: 现在对大盘整体上来看呢，应该是处于一个战略性的这个看多，但是在技术处理方面，我们也要这个谨防一些涨高了的品种它的回调，还有一些这个老正股或者是呢持续性的头朝下的运行的这些品种，大家呢也要谨慎的这个对待。好，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文先生的观点，您如何研判今天的大盘走势？
2: 所以今天的一个大盘走势肯定受外围市场的影响较大啊，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主因，不过我记得今天刚好呢是踩到这个缺口附近，产生一个支撑，那么从技术面来看啊，这个位置调整到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周线，比如说我们拿去年的这个4月的一个低点啊，这个3040啊，然后呢再加上今年3月的这个低点，然后呢做一个连线的话呢，目前这个线刚好呢是在3999点这个附近啊，也就4000点左右。所以的话呢，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前期这个一波上涨之后的回调，刚好呢是踩到缺口附近啊企稳，那么这一次也是在这个6月的12号左右呢出现一个跳空缺口上涨，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回调也刚好呢是踩到这个缺口4007这个附近。所以的话从技术面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另外的话呢，从这个整个的一个业绩预期，还有包括呢像一些政策面来看，首先我们从业绩预期来看，那个这个科技啊，还有像一些储能啊，还有包括一些小金属啊，它这些的公司普遍业绩预期今年中报都会相对不错，因为呢从这个机构给的这些行业的一个研究报告来看，他们普遍认为最近这2年这些公司它的整个的一个业绩增长还是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是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所以我觉得呢有望在7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持续宽松，还有包括呢一些这个资金面的一个流动性的这种宽松，有可能会持续的这样一个存在啊。因为7年来看的话呢，这个也是在大约是在6月到7月的这样一个节点啊，这个存款利率跌破1%，然后后面产生一波的行情。所以我认为它在今年的7月份有望呢，这个随着政策面和资金面的一个宽松，有可能会推动指数在这个位置企稳，有可能会进一步往上攻。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呢，目前的这个指数层面应该是处于一个类似于像蓄势待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虽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科技和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板块呢出现非常明显的19行情啊，这个科技一直在涨，然后呢其他的传统板块呢一直在跌，而且的话不少的这个板块从这个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为止啊，不少的板块指数跌幅已经是达到了30%，甚至有个别超过35%啊。包括像恒生科技指数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所以的话，这一波的这个调整的一个空间来看，从各个板块的一个调整的空间来看，也觉得有可能是接近到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因为通常一波这个牛市中的这样一个调整，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啊，通常呢是在30%到38%这个期间啊，通常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调整的一个空间来看，有可能会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7月份大家可以去展望一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超跌的板块的反弹的一个行情。另外的话呢，就是科技各个板块的话，有可能是业绩好的公司强者恒强。那么如果是个别的炒了高位的一些公司，如果是业绩这个不符合预期，有可能会下来啊。所以话，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就是科技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分化期这个业绩符合预期的或者超预期的公司，那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行。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科技呢依旧是一个主线啊，科技依旧是一个主线。那么这一波一个调整，有可能会在这个6月底到7月初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可能会这个逐步的调整到位所以后续的话有望这个在科技的一些带动下，包括呢可能会在一些其他的一些热点，比如说券商等等一些带动下，有可能会展开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1: 刘文先生的观点是，他认为各个板块呢，它的这个调整已经是接近到位。那接下来呢，业绩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曾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今天的大盘？
3: 好的，那么今天大盘的话，实际上就是短期科技情绪过高之后，那么稍微有一些外围的小瑕疵，就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看到创业板、科创板接连的创新高，那创好新高之后的话，里面你算上权重靠个股的话，这个多头排列的比例已经接近了80%，所以呢，短期情绪过高以后有一个调整很正常。那么现在已经到6月底了，那么到了7月份的话，整个下半年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整个 A 股市场的。那首先科技大年我一直非常认可，因为在整个2025年的话， 美国

0: 率先跑在前面，大量的造数据中心。一开始在4月份搞了一个星际资本计划，然后呢，时隔4个月搞了一个美国 AI 行动计划，最后还搞到创世纪计划，名字越起越小。但是呢，他们的目的的话就是什么，在物理层面要遥遥领先，就是大造数据中心。然后我们在去年的10月底的一个15规划也提到了，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基础设施。那么到了今年的话，这个应该是要正式开始执行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年还是科技大年，我非常看好。另外一点的话，就前面跟大家聊到的，很多的顶级的这个AI 大模型都在今年不断的在融资，不断在上市，在干嘛呢？就是说现在可以看到，全球前十大大模型在以外的，我们已经很少再看到新的大模型出来了，说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后的可能是一个冲刺的关键口。就新的再进来已经不太可能了，那么老的这些十大的顶尖的，是不是在后面的一两年就产生了最后的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的最终胜者？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么这个算力的需求的话也非常大，所以呢我们还看到很多公司为什么他敢扩产，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因为英伟达的最强的芯片在今年下半年要开始放量，包括我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像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也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他们的最新的芯片。
1: 嗯，
0: 所以很多的需求都在今年下半年会释放出来。就像这个苹果上刚才讲的，它对于2026年它的经营方向，就是说两个问题点，一个存储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另外一个先进制程的产能会非常紧张。他在2025年就这样说了，所以今年下半年的话，可能整个半导体啊，包括芯片啊，需求会非常炸裂。
1: 嗯，
0: 那么正好这些大模型又募集了这么多钱，然后呢，很多新的芯片的话又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正好匹配住的话，那么很多上市公司的话会有不断的有很大的利好啊，很大的订单啊，或者很大的业绩，很好的业绩啊展现出来。然后呢，从这一次开始，如果他们都开始订增啊，包括很多产业都开始。一年之后，如果轰轰烈烈的一年之后，那么大模型再发生到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人胜出了，是不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瓶颈了，那么一年之后我们认为可能还要再看一看是不是这一段高峰就过去了。但是呢，从现在往后面一年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看这个市场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科技为主的震荡上的行情还会维续。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 A 股的话，除了科技还有科技以外的这些板块还是非常弱的。我们去看A 股有一个指数叫全 A 中位数，就什么呢，就是说整个 A 股涨跌幅最最当中的这些个股，它是一个什么走势，今年上半年是持续下跌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横一个月大跌两个月，再横一个月再大跌两个月，就整个上半年是这么过来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上半年其他板块是非常弱的，但是呢到了马上进入下半年的，特别是在6月底，我们会发觉最近横了两个礼拜就开始大幅下跌了，感觉跟之前的节奏有些变化，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其他板块在加速赶底，我认为很有可能。另外的话，从政策方面来看的话，整个上半年的话因为我们的外贸的数据还是非常棒的，还科技的话也比较活跃，所以整体的财政刺激的力度的话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呢会不会从下半年开始财政刺激的力度会进一步的加大，这是市场是有预期的。另外一点看，很多比较弱的板块，像金融啊，包括医药啊、消费啊，最近在低位有一些异动，特别像医药、创新药，包括消费，不断的有产业资本开始回购了，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点，说明产业资本认可它的价值了。所以我们说到下半年，是不是一个的话，科技还会继续震荡上扬，另外的话，超跌板块也要开始了，因为每一年 A 股再怎么说，起码有波吃饭行情。那这个吃饭行情的话，那不能说光在科技，其他板块也是需要的。既然上半年没有机会的话，那么下半年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看的，还是有机会看的。另外的话，我们还是说我们投资者如果要去买一些公司的话，你要去看你买这个公司这个行业里面的大股东他们敢不敢加仓，对不对？我们看现在像科技股前面说了一直在什么，在这个收购啊、合并啊，包括扩产啊，那这里的强势股相当于扩产就等同于他们在加仓，然后呢像弱势股的话，它的回购也等于 哎，大股东他们在加仓。所以呢，这些强最强的和最弱的都可以看到，哎，大股东都有一些加仓的动作的话，那作为我们的投资者的话，我们也是有信心。

0: 跟他一起去参与的。
1: 嗯，所以下半年啊，科技还会是主线。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除了科技之外的其他板块有超跌反弹的这样的机会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有机硅概念呢，在午后是持续走高。个股方面，三氟股份新亚强涨停。红柏新材此前也是封板，润和材料呢涨超过了10%，锦华新材包括这个东岳硅材、江汉新材、硅宝科技和回天新材也是出现跟涨。邢毅先生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有机硅呢也是支撑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上游的材料啊，对于它的逻辑应该如何把握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有机硅啊，今天表现呢确实是不错。那么也基于呢半导体的相关的材料用到了有机硅，而且的话这个有机硅的涨价啊也是驱动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资金对它的这个追逐。那么对于现在来讲，就是有机硅包括硅材料，那么市场给的热度呢可能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这个前景呢这个市场的需求震荡所产生的一种驱动。而且从量的格局来看，今天那个量也是放到最近呢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指数的表现呢其实还是有这个这个比较这个低调也就是说这个前面的高点呢没有越过去。那么从这个个股的表现来看呢是有一定的差异化有部分个股呢是强势向上还有涨停现象，但也有部分个股呢是处于一个杀跌的状况。那所以说这里边就是有机硅里边硅材料里面它也有一个分化的这个走势。那现在来看，我们对于这个概率板块呢，从技术上来看呢，它是还有继续呢这个跟随这些像半导体这样的一些新型技术的这些科技的品种呢有一定的它的一个联动性。那现在来看如果接下来这个量还能保持一个温和的放大那么可能说这里边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毕竟呢就是从资金导向来看还是在里边呢积极的注入，而且从现在技术上来显现呢，从2025年四月份以来概率板块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翻番以上这样的一个态势，不少个股呢也是跟着那个上涨，而且涨幅呢相对比较大。那我们对于概率板块呢，从目前战略上来看还相对的看好，但是从布局上来显示呢，一个是看公司的基本面因为硅材料涨价，那么对于相关的公司里面在一季度的这个盈利的状况有没有表现的相对的乐观同时呢我们要看技术形态是不是属于一个上升趋势当中呢保持一个均衡的这个向上的反这个表现，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对于硅相关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保持一个战略性的乐观的态势对待。
1: 所以看这个盈利的状况，然后包括也关注它的这个技术形态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看刘温先生，对于有机硅概念的这个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3: 其实有机硅的这里面的话，可能跟一些日本的一些这个一些政策有关哈，海外的一些机头提价，然后呢，包括呢，最近日本的话对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化学材料采取的一个禁止这个销售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的话，这几个方面的一个叠加，那么可能会造成有机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其实的话，我还留意到一点的话，就是有机硅它其实核心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还有包括它一个炒作的一个逻辑的话，是和最近的一些半导体尤其是和一些光纤有关它的一个四氯化硅的这个材料的话是会用于光纤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光纤的这个公司整体涨幅比较大，所以的话呢，现在逐渐的有一些资金去挖一些光纤的一些上游也就是说最后呢都会去炒材料所以你看前面的一段时间这个 PCB 的一个上游，然后光纤的上游，然后呢最近包括到了一些这个玻璃基板的一些上游其实整个逻辑的话都有点类似，但是这一类的公司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有一定的涨价预期，但是呢很有可能到今年的中报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它的业绩有可能并没有体现只是大家可能预期会涨价，但是呢它可能还没有完全传导到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报告里面，那么这里面的话有可能会是一个短

0: 期如果是涨高，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风险点。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业航天这个板块，今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再度走强。中国卫星午后涨停，航天动力呢此前也是封板，上海汉讯、电科蓝天包括广联航空涨超过10%。来问一下金先生，对于这个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那么感觉终于轮到商业航天了。
1: 是，
2: 因为商业航天的话已经落了很久了，落了很久了。那么之前的话就开始弱，那么等 SpaceX 上市之后它也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到了今天其他板块开始回调的时候轮到它了。那轮到它的话也是有几个关键的点的，因为原本我们五六月份就有相关的一些可回收火箭的试射，但是呢可能大家政策对它比较关注，然后呢想最好能一次性成功，所以呢一直在延后，一直在延后，一直在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五六月份一直没有相关的消息面出来，所以呢整个市场的情绪化也会越来越弱，越来越落到后面的话就等于说整个情绪沉下去了。那么沉到了现在有一个改变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七月份感觉真的要试射了。那么大概在7月10号到13号左右，可能我们的一个最新的可回收火箭海上回收的这个要试射了，所以呢情绪正好在这一刻哎轮到它了。也就是说正好其他的科技在调整，那么资金的话在寻找短期的一个新的方向，哎它的话又落了这么久，正好七月份消息马上就可能要兑现。因为这一次的话跟一些行业调研的话可能成功率会比较高，那具体怎么样的话看到时候试射的情况，所以呢正好这几个东西贴合到一起之后，那么它有一个短暂的反攻，但呢这个反攻能维持多久的话，那我要还是要看其他的科技是不是马上就会回来。如果 AI 科技马上能够迅速反攻的话，那么它可能再会弱一点，就没有今天这么强势了，或者等到我们的7月10号13号真的能够真正的开始发射成功了或者回收成功了，那么整个板块的它刺激点或者整个情绪会释放出来。因为如果说它本来就一直在涨，一直在预期你会成功，那么成功之后可能会有反复，但是现在感觉前面两个月一直没有等到，所以情绪原本就非常弱的时候，哎你一个发射成功了，那么这个情绪的释放的话可能是非常正向的。所以嘛我们认为是吧，首先第一个它可能还不是到它最强势的时候，还是要看大科技 AI 科技是不是最强的时候。如果 AI 科技后面两天还是比较弱的，可能它还有机会，剩下的话就看7月10号13号能不能发射成功。
1: 所以要抓住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三星呢，据称将会宣布在韩投资1000万亿韩元来聚焦芯片和 AI。 我们刚刚其实不断的提到今年下半年呢几位嘉宾都认为啊这个科技依然会是主线，那包括我们也看到刚才这条消息呢也是反映出了产业的资本呢也是不断的在跟进的。那么策略之上，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究竟应该聚焦哪些细分的方向呢？首先来听听看邢星先生的观点。
3: 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一些国际大的这个科技巨头在这个向市场当中在布局在砸钱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这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因为只有现在不断的用资金来向市场注入，那么可能在某一领域当中会产生一个积极的驱动那么现在也可以说是科技竞赛的这个当下谁能够这个就付出了大的这个代价来把这个某一领域的研究透这个核心技术来把它研究好给市场得到认可，它的估值它的产生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动力就会更强，也会引发资金对它的关注。那当然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现在市场可能还是更多的要一个是理性的对待，而且毕竟市场呢科技股的现在从国际的层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市场又有不同的声音那么毕竟呢科技股有些品种呢经过大比例的这个资金的注入之后，那么市场呢给予的反馈的这个盈利的状况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投入跟产出他们现在来看呢还不是特别的这个匹配，那所以就会造成呢市场在不断的在想象空间当中来放大这个相对的价格的这个攀升，也会产生一个泡沫市场的这个言论，这样也会导致呢风险的加大。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更多的理性的对待目前的一些油啊，这个确定性的啊这些硬科技啊，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老科技当中翻新啊，有一些新的一个啊技术核心技术来在市场当中的话占有一定的份额，而且呢这个订单量呢饱和，或者是呢有一定的放大，那么市场前景乐观啊，这一类的这个所谓像这个真科技或硬科技的方向啊，这个倾斜的品种，我觉得大家呢不妨去深挖一下啊。对于一些就是靠热点啊打擦边球的啊，那么这些所谓的科技股的话，如果一切没有保障啊等等方面还有一定的瑕疵性，那就是说啊有存在一定的伪这个科技的这个情形，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甄别一下啊。总的来看呢，就是市场给予的一些啊这个未来的这个科技发展的韧性啊，在资金注入的当中，我们看看这个赛道到底市场资金认不认，我们也关心啊这个啊市场的一些反应到底强不强烈，然后呢再做综合的布局。主持人。
1: 理性对待科技股，那同时在选择上呢是挑选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刘文先生的观点，您对于科技板块的这个策略是怎样的？
0: 我觉得对于科技方向来看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个三星的这样一个扩产啊，我觉得对着我们的这个整个来看，就半导体设备啊，它上游啊，应该来说它的整个的利好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确定的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啊，比如说像光刻胶的这些材料啊，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未来的预期可能也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对一些先进的封测啊，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呢，像先进封测呀，包括呢像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啊，包括呢我前面提到的像液冷啊这些方向，我相对来说会更看好一点。那么比如说前期大家有充分挖掘的一些方向啊，有比如说已经涨了一大波了啊，像这个光模块啊等等这些，可能这个市场已经充分预期了，有可能也到了高位了，所以这些的它的这个弹性有可能相对没那么大，所以就当前科技有可能在七月份啊分化比较大，所以的话我还是这个坚持呢，就是要去多关注呢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确定性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啊，这个业绩预期较好的一些公司，多关注呢业绩增速啊增速比较高的一些公司。所以的话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尤其到七八月份，很有可能会看到呢有一部分公司可能是纯炒概念上去的啊，很有可能是没有业绩兑现，或者是业绩兑现不及预期啊，所以话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科技有可能是要更多的结合啊这个业绩预期、研究报告，还有这个它的这个同比和环比的一个增长来看啊。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的弱势板块方面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金融股呢是出现了震荡走低，那么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像保险板块下跌5.02%，还有这个多元金融包括证券板块是下跌3.89%。那么在个股方面呢，我们看到像财富趋势、大智慧和金正股份领跌，同花顺国盛证券、华林证券、新华保险是跌超过了5%。来请教一下曾先生，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像证券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对于大金融板块的后市，或者说这几个细分证券还有保险方向，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
2: 我认为这一部分的话，证券保险还是可以看好，因为它前面一段时间跌幅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前面说的超跌反弹，那么券商和那个保险能不能成为这一轮反弹的一个领头羊呢？我认为券商还是蛮有机会的，因为券商的话我们看到一季报业绩实在是不差的，那么一季报出来的时候还这个冲高了两天，但是呢后面科技实在太强了，那么后面还是跌下去了，但是呢你要去看二季度实际上我们整个一个市场成交量比一季度还要活跃，然后呢我们看到融资余额上了3万亿，那么融资余额的话上了3万亿的话，就等于说这些钱的话每天都要付利息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券商的这方面的业务还是不错的，那么再叠加二季度的话，我们很多的 IPO 实际上比一季度也是不错的，所以整个来说你如果从业绩方面去看的话，哎，它一季报还是不错，二季报感觉几个经营方向都还不错，然后呢一些国际业务，现在券商的国际业务也做得很好，所以呢整个二季度大家认为可能这个业绩还是不差的，可能比一季度还要好， 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科创板涨得还是非常好。

0: 活跃的，哎，非常活跃，不断创历史新高。那么现在又市场预计会不会这个券商也有一些科技的概念？
1: 嗯，
0: 因为当时去这个保荐那个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券商也有个跟投制度。那么在前两年市场比较还不是很亢奋的时候，可能这个跟投制度的话会感到有些压力，对不对？如果这个你跟投的这个股票有些波动的话，他感觉就有压力。但是呢，你到现在再看，哎，科创板走出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不断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你当年跟投的这些东西的话，现在也会产生非常多的浮盈。那么也就是说，券商本来他的感觉二季度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又跌了这么多，那低位开始有些异动的话，虽然今天有些波动，但是呢前两天还是可以的。那再叠加一些科技上面的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低位板块有一些领头羊的话，我认为券商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1: 嗯，大金融板块您更看好券商这个系统？
0: 哎，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邢新先生的观点，对于大金融板块您是怎么选择的？
2: 好的，对大金融板块来看呢，现在是这个三驾马车当中啊，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券商股其实呢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介入。那么今天呢领跌大盘呢也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啊。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在海外的一些啊这个情绪啊，这个一些事件对于大盘呢有一定的扰动啊，特别有一些这个板块啊这个下跌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包括一些像这个一些期货市场啊表现呢波动性比较大，那么加大了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当然对于这个保险来看的话，可能这里边有刻意的啊打压的这种痕迹啊，而且对于券商股来讲的话，那么阶段性的底部夯实其实还是蛮扎实的。那么反复的这种波动啊，一方面是对于下一步这个大盘在四月份啊情形到底啊就在半年报的这个披露的这个情形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啊市场反应，而且券商股现在呢有一定的分歧的这种特征啊，部分机构还是看好，但有一部分机构呢还是啊这个比较啊谨慎，所以一见反弹呢就开始有一定的换股的这个动作啊，所以造成呢这个盘口的这个变化呢相对的复杂。但不少的这个券商股的话，它的一个量的匹配啊和资金的供给度呢啊已经呢有一定的埋伏。那尽管今天呢这个盘口表现不是特别佳，但是我们认为呢后面应该还是有这个反弹的空间啊。那么主要是对于未来的我们啊这个市场啊有一定的这个向好的方面运行的趋势，同时 IPO 等等的还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啊，还有这个券商的这个财富管理啊，那么当前的市场当中的敛融啊也在放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量每天的灰度的在递增啊，那等等一些啊这个讯息，那么就对于券商股来带来的话，它的一个一季的增收就显而易见。那么现在来看呢，经过阶段性的下跌之后呢，它的在相对的地位区也做了一个夯实。那我们认为呢，一旦就是这些券商股要下跌啊，在相对地位区大家呢可以啊战略性的布局，我觉得向下的风险度理论上应该不会太大。那么对于这个后续的这个表现，大家还依然关注，就是有基本面支撑，有资金关注啊，有行业政策导向啊等等，特别是一些像科技色彩方面啊这个转变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呢就都可以呢战略性的布局。当然说对于当前的一些像先进封装啊，像半导体啊还有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里边呢再细化一下，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品种到现在来看还没有充分的兑现它的一个估值的上涨，所以大家呢不妨也可以呢进行这个挖掘啊。对于像券商股来看，现在有一些品种啊一些表现是良好，而且是处于底部趋势阶段，那么右侧交易明显，哎，那么这样的一些品种大家呢 也不妨呢关注它的低息的机会。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当前呢，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的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的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的价值。产品呢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生根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

0: 短期的美伊冲突缓解呢，使得地缘的溢价消退。那么铜会否重塑全球的流通格局呢？
1: 我们认为，整体美伊冲突对于铜价的影响，其实分两个层面来看啊，就是既有溢价的影响，地缘溢价，同时又有地缘的冲击。那么从溢价层面来看，美伊冲突啊，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相对受阻。那么各个国家可能会对于尤其是获取的必备资源品啊，稀缺资源品，可能整体的要求的储备啊，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啊，可能要求会更高。那么这样的话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地缘溢价啊，就是囤货的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另外一方面啊，由于整体的美伊冲突导致油价上涨，全球流动性受到了冲击，包括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提升啊，在其实也是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啊，我们看到整体的有色品种对于全球流动性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后续流动性影响下的经济可能会产生相对下行，所以可能会导致对于这些稀缺资源品啊，包括尤其是这些有色的品种，可能会需求量有所下降啊，所以可能又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啊，在地缘的影响之下啊，就是既有地缘溢价又有地缘冲击的影响。那当前伴随着美伊谈判啊相对缓和和平协议的签署，未来两个月啊还是会有这个进一步谈判。那这当前签署的只是第一阶段的协议啊，那未来两个月陆续谈判过程中可能还有波动，但是整体还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向好或者缓和的局面。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体铜的定价会逐渐回归到它的基本面，也就是它的供求的逻辑啊，会定价越来越显著。而地缘啊，无论是从地缘的溢价还是从地缘的冲击上来说啊，其实整体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0: 回顾铜价近两个世纪的走势，战争投机和能源危机虽能引发剧烈的波动，但是缺乏实体消费支撑的涨势呢，终将逆转。本轮铜价为何能够在经营快涨急跌当中表现相对坚挺呢？
1: 本轮铜价之所以会在整体的地缘表现中相对比较坚挺啊，我们刚说了，金价、银价啊都在下降啊，因为它们主要是贵金属的属性会更强，也就是更多存在这样一些避险需求，以及流动性的冲击啊的影响会影响更大啊。那么尤其是美伊冲突之后啊，这个整体油价的上涨导致了加息预期的上升，那么这样的流动性的影响，金价、银价啊相对的下行，但是铜啊相对来说表现的更为坚挺啊，主要还是因为产业需求啊，也就是说供求的基本面的决定的啊，尤其是这个油价上涨之后啊，大家会发现对于新能源的未来的需求可能会愈发的旺盛啊，那么新能源包括近期所发表的 AI 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啊，包括后续的电网升级改造等等，对于铜的需求量都会更大啊，尤其是像新能源车，它的铜的需求量可能是传统燃油车的两倍啊以上，包括 AI 数据中心啊，在整体的这个电力供应啊，包括后续的这个液冷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环节啊，可能都是需要铜的一些这个原材料的一些支撑，所以整体的需求量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供给端来说，现在铜的优质啊品质的矿山也在相对的减少，那么投产周期在相对的延长，所以整个的供给量啊其实也并不会啊就是立马实现一个快速的突破，所以整体的供求不平衡啊反而对于铜价提供了一个更强的支撑啊，其实核心还是产业需求，刚说的新能源 AI 电力升级、电网升级啊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产业需求提升，所对整体啊铜价所形成的一个支撑啊是最为关键的。
0: 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以及电网升级正在催生不可逆的结构性的增量，产业变革如何引领铜消费呢？
1: 我们刚才也提起了，现在整体的产业变革的需求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一个就是新能源对于老能源啊，对油啊等等替代，尤其是经历了这波美伊之后，大家认为石油的供给啊可能会受到地缘影响比较大，那么未来啊这个对于新能源去替代老能源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不可逆转，我们觉得可能会在战后可能会加速。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工智能啊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啊，包括啊我们看到的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还停留在整体的投资端，那么大家在等待啊后续应用端的打开啊，那么就是人工智能具体的应用啊，那么如果打开之后可能还会再去反哺投资端，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泡沫的一些担忧啊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我们认为只是阶段性的泡沫啊，就是高速公路修多了啊没有车跑，等车跑起来还要修路，那么等应用端打开之后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端还是可能 这个数据中心啊。

0: 等等，可能还是会进一步加码。包括中国现在也提了6张网建设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网的这个建设啊。那么所以后续这方面需求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啊，包括像电网会未来的升级，等等啊方面这样一些产业变革，我们是认为是引领未来趋势的。而且短期之内啊，我们认为啊并不存在啊这个相对的所谓的泡沫吧，就是我们认为后续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延续。所以回归到产业基本面来看，我们认为铜价后续的中枢大概率还是会进一步提升。啊，核心因素就是产业趋势所推动的啊铜的需求量的进一步提升，而且刚才也提到了铜的供给量啊可能会受到优质矿山啊这个相对减少、产业投产周期延长等等相对的掣肘。那么整体来看啊，对于供求两端啊，那么对于铜价后续可能还会产生啊这个进一步上行的这样一个效应。
1: 如果地缘风险消退，铜价会如何演绎呢？
0: 当然了，我们看到，刚才说了，近期，整体的国际地缘，尤其是美伊冲突啊，相对是缓和的。那么后续对于铜价等等影响可能会相对的减少。那么其实另一个影响铜价的因素是什么？就是美国的铜关税啊，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前，可能要出一个具体的调查报告。那么最快要在明年的27年的1月1号啊，去加15%，在28年的1月1号去再提高到30%。那么现在具体怎么落地，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在它落地之前，其实你发现整体美国啊，包括企业啊来看的话，这个囤铜量啊在进一步的增加啊，因为未来如果加关税到铜价上涨，那么他们可能会相对受益。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税的决议啊，可能会引起短期铜价比较大幅度的波动啊，尤其如果这样一个关税啊，相对来说低于预期的话，那么铜价可能会向下波动，因为过度的囤铜量可能要出货。那么如果是加的关税超预期或者符合预期的话，可能后续还是会支撑整体铜价啊企稳，再进一步的上升。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整体铜价可能受到铜关税的影响啊，波动最终的决议的影响可能会波动比较大。但是在长期来看，我们刚刚说的还是供求基本面决定啊。那么产业趋势向上，那么长期转量的格局，我们认为还是会进一步的延续。短期的我们认为重点关注啊，就是近期可能发布的美国对今年铜关税的相关的调查和决议。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商务部呢，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呢涨幅达到4.1%，高于4月份的3.8%，为2023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于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预计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考指标之一。
1: 王先生，我们看到本周的金价呢是跌破了4000美元，白银呢是跌破了70美元，双双进入到了技术面的熊市。核心的利空呢是美联储政策的鹰派的转向，利率预期重估与美元的走强。那么从沃时的首秀来看，释放出了哪些关键信号呢？
0: 我们认为近期的流动，尤其是这个6月8之后啊，流动性冲击还是跟美联储议息会议啊之后的表态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美联储在这次的议息会议中表现出整体是比较偏鹰的态度啊，甚至加息啊，有就美联储的官员啊提议加息3次啊，加息2次的啊也比比皆是。那么这样一个加息的抬升，导致了对于近期啊市场流动性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议息会议的特点是什么呢？叫美联储偏鹰啊，但是沃时不鹰啊，就是沃时其实是没有进行过度表态的啊。那么沃时，我们此前说过，无论在这次的议息会议上是偏鹰还是偏鸽，对于市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如果是偏鹰的话，很显然是流动性的影响；如果是偏鸽的话，那大家会对美联储的独立性产生质疑啊，因为此前的强非农强啊，包括高企的通胀数据， 如果偏鸽的话，大家会怀疑他啊过度的去贴近特朗普。那么，所以这次没有表态啊，沃什没有表态，而是更多的聚焦在中长期的一些改革上。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中长期的改革啊，包括沃什所提的 AI 通缩论、AI 中性利率下降论啊，包括结尾军事 PCE，那么后面建立5个工作组啊，去论证新的美联储沟通框架啊，包括对于整体的通胀数据的分析啊，新的指标的使用等等，我们认为都是为未来的宽松去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或者前提的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沃什是没有表态的啊。我们认为后续啊，尤其当前阶段，整个的美联储加息已经到了一个顶峰啊，短期的流动性冲击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贵金属、黄金啊、白银等价格产生一定的冲击啊。但是我们一直提的黑色6月啊，这个月整体来说，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贵金属市场都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认为反转在7月啊，就是短期流动性的影响啊，加息预期高点之后，我们认为后续会相对的放松或者缓和。那么这样的话，后续啊，伴随着流动性的加息预期的缓和，流动性相对缓和之后，我们认为对于美股啊，对于贵金属啊、黄金啊这种价格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支撑。所以我们认为啊，一直所提的黑色6月啊，反转7月啊，短空长多啊，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其实只是美联储偏硬啊，我们认为后续还是会有宽松的一个相对的反转，或者宽松预期的一个相对的缓和。
1: 好，谢谢汪浩的解读。近期呢，原油市场也在经历震荡。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经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会充分考虑伊拉克的处境，并且确保该国的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2: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政府从未提出过要退出欧佩克。媒体相关报道并不反映官方立场。伊拉克一直强调，根据相关协议，重新评估符合成员国可持续生产能力的产量上限至关重要。任何涉及产量上限或产能水平的要求，都将通过欧佩克框架内既定的技术与共识机制予以解决。欧佩克及欧佩克家已作出回应，启动了对成员国最大可持续生产能力的重新评估程序。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缘冲突造成的损失。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此前一天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的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的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3: 报告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然而，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海峡通航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油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
1: 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六月份经历了大幅下跌，并且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市场普遍认为，供应端风险的缓解是推动油价下行的关键因素。

0: 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伴随美国暂时放松对伊朗部分石油出口限制，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显现改善迹象，国际油价承压明显，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三月初以来的低位，并基本回到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荷兰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沃伦·帕特森与埃娃·曼泰指出，随着海湾石油贸易逐步恢复，市场正在迅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改善的预期，航运数据也显示出修复迹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美伊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已回升至约480万桶，23号至24号间已有多艘超大型油轮通过海峡。分析指出，当前运输水平仍显著低于冲突前约每日2000万桶的规模。尽管如此，由于沙特与阿联酋通过管道分流部分出口，市场普遍认为日均通行量回升至约1400万桶即可恢复战事前的供应能力。瑞士 SPI 资产管理公司市场策略负责人斯蒂芬·英尼斯表示，本轮油价下跌并非反映地缘政治风险彻底消除，而是现货供应恢复速度快于预期，交易商正在逐步剔除此前计入的风险溢价。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表示，由于美国暂时放松对伊朗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中东石油供应的快速增加让市场承压，贸易流向在发生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增加进一步导致油价变动。
1: 来关注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拔萃资本的分析师郑雪熙。今天的亚太股指是整体下跌，港股呢继续探底，您如何解读市场近期的表现？
2: 近期亚太市场回调，主要还是科技股高位拥挤交易后的集中修正。那前期 AI 半导体等主线累计涨幅较大，市场预期较满，在高位震荡阶段，所以任何外部扰动都容易触发获利回吐。那隔夜苹果因芯片成本上升宣布部分产品涨价，引发市场对科技企业成本压力、终端需求和盈利兑现的担忧，就拖累了美股科技股权重表现。那同时临近月末，部分机构也有调仓和降低科技敞口的需求。亚太方面，韩国市场此前涨幅较大，杠杆 ETF 和保证金交易在下跌中放大波动，这也进一步压制了区域风险偏好。那港股近期持续承压呢，核心还是在于流动性和基本面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元维持强势，外资风险偏好下降，使港股的离岸市场面临资金流出压力。那另一方面，港股权重更多集中在互联网平台、消费、金融和红利资产，相比日韩市场缺乏本轮 AI 上游行情中的核心受益标的。叠加部分互联网公司盈利和 AI 投入回报仍待验证，港股估值修复缺乏持续支撑，因此在外盘科技股回调和资金面偏弱的背景下，市场表现仍然较为反复。
1: 港股市场的近期反复波动，在当前的市况之下，您对投资者有什么建议？看好哪些板块呢？
2: 当前市况下还是比较建议采取相对均衡的杠杆策略，就一端保留一定的现金仓位来应对市场波动且把握潜在的回调机会，那另一端就可以配置些股票资产参与结构性行情。在股票端，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关注仍具产业趋势支撑的 AI 主线，不过这个要警惕高位次新股的波动风险以及后续的解禁压力。那同时呢，红利资产在震荡市中仍具备较好的防御价值和配置吸引力。那此外呢，对于恒生互联网、创新药等超跌板块可以开启左侧观察，但是当前基本面和资金面的拐点还需进一步确认，配置上仍需保持耐心。
1: 港股的 IPO 市场呢持续火热，今天呢就有6家公司以及1只 ETF 上市，您如何解读 IPO 市场整体的表现和趋势？
2: 港股 IPO 市场的持续火热呢，就上半年募资规模又创近年新高，主要受应科技企业集中上市、 AZH 模式放量以及发行制度优化推动，资金就更偏好 AI、 半导体、先进制造等具备产业趋势和稀缺性的标的，就市场分化非常明显，传统行业或估值偏高的新股仍可能表现平淡甚至破发。那展望下半年呢，港股 IPO 活跃度有望延续，但也需要关注解禁、估值消化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压力，尤其是部分高估值次新股集中在 AI 大模型

0: GPU 半导体的热门方向。如果后续盈利兑现不及预期，股价波动和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大。投资者仍应聚焦基本面扎实、兑现能力较强的优质资产，避免单纯的追逐打新热度。
1: 好，感谢郑女士的解读。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收盘。恒生指数呢是下跌1.87%，国企指数下跌2.08%，红筹指数下跌1.51%，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3.32%。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快速的回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晚间，整个美股方向当中是出现了一些差异化的走势啊，在美光的业绩超预期的指引之下，那其实在整个昨天市场盘面当中呈现出的是对于科技股的再度走强。但是昨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当中的纳指是先涨后跌的一个走势，反倒是道指啊是一个震荡走高。那反映到今天的亚太股指方向当中，今天的日经225、韩国 KOSPI 都是有不少程度的下跌，收盘的时候应该是日经225跌了4个点啊，韩国 KOSPI 跌了5个点，一度其实还是跌到了一个熔断的状态。那整体外围我们看到了科技股的全线承压，反映到今天的市场当中啊，我们的 A 股方向当中同样也有所承压。这个承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来看啊，主板市场今天是再度回敲4000点的整数关口，再度回到前面这个跳空缺口附近，那最低的话是踩了一下4007.86的位置，那最高的话是从4098下来的啊，全天的这个震荡波幅大概是在92个指数点，出现了一根相对于啊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放量的中阴线，那这根中阴线直接改变了周线当中的一个走势趋势。今天之前周线级别是一个三连阳的走势，但今天出现之后，我会发现这一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啊，并且伴随的是倒锤头的一个走势情况，市场再度在震荡走势的趋势当中啊维持了一定的斜率。那怎么去看待今天呢？会不会在周线级别啊甚至是日线级别当中发生一定的变化呢？六月份快收月线了，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连续两个月的月线级别都呈现出了上方比较长的下影线上影线啊，当然这个月有下方比较长的下影线，整个高位是做了一个十字星，同样伴随的是量能继续性的放大。所以今天这个市场应该如何来进行探讨，接下来的节奏会不会发生变化，我相信是大家探讨的关键。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另外的两个方向啊，一个是科创50，一个是创业板。科创50指数高位做了一个十字星，周线级别来看的话啊还是一个三连阳的冲高，当然这一周科创50确实是非常强势，整个这当中的龙头个股是引领了市场的上行。而创业板今天调整的幅度会大一些，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啊，创业板的话是一个回踩10天均线的走势情况，创业板今天整体指数跌幅跌了4个点，不小。那么从周线级别上来说啊，也变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上影线的一个小阴线，可以这样来说。所以其实创业板本周震荡会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可以看创业板当中有两根啊阴线的这个实体。创业板今天其实调比较多的是宁德，宁德今天整体的调整幅度是5.20%啊，出现了低位的放量。如果说前面的一些这个东西它都是涨到高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但宁德确实是在震荡的

0: 下跌通道的过程当中来了一个放量的加速，所以这是大家可能今天不太能理解的。就以往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出现调的时候，应该上证五零权重发发力啊，比如说你看前面几天靠券商为首的非银是发力的，但是我们去看今天在双创出现调整，特别创业板的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今天的上证五零同样也是一根阴线跌破了各大均线的支撑，跌幅2.37%，也就意味着今天其实权重也跌的。我们再看互动留言平台，有朋友说今天泥沙俱下啊，今天确实是一个各大分类指数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所以今天是非常极端的，上涨只有756家，下跌达到了4627家啊，是一个比较极致的状态。刚刚我们复盘的时候说一个方向是主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另外一个的话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港股方向啊，恒科已经连续走弱很长一段时间，那今天再度出现了3.44%的下跌幅度，到目前为止是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低，整个恒生指数方向也同样是呈现出比较疲软的走势情况。那么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想和大家来聊的啊，在今天之前我们都在说依旧行情，那10%就是这个一，它更多的是处在了科技当中的 AI 硬件、半导体、算力等等方向，但今天这些方向几乎是出现了调整，除去极个别的个股还是一个强势的情况，而其他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底部应该出来反弹，这些品种今天同样也是跟随着市场的情绪出现了调整。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是针对于6月30号我们说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关系吗？那今天结束6月份的交易日，上半年的交易日只剩两个了，是不是在熬一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预期和期待呢？还是说今天这个阴线我们需要重视呢？所以节奏上、性质上怎么看啊？大家怎么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来聊一聊，在今天市场出现变化之后，您对于接下来的指数、板块、方向的看法。我们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两位嘉宾来做更多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周伟明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来说说市场哈。如果说本周二的那根阴线大家觉得说是科技的第一次分歧，今天可以看作是全市场的第二次周线级别以内的分歧，一周之中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调整，这个应该如何来进行理解？
1: 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分歧在扩大然后其实大家在等这个分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认为整个之前4月5月份累积的双创指数的那个快速的上涨吧，因为大家如果去看今天的调整的话，外因来看是外盘的下跌，对吧？因为外盘对于我们科技板块的影响很大，然后现在的资金呢又整体活跃于我们的科技板块，所以科技板块的调整对于整个盘面影响就比较大。那另外一点的话，之前谈到过，现在由于我们整个5月底之后啊，那个样本调整好啊，我们会发现沪深300的权重股里面很多都是之前什么那个科创五零的权重股了，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只要科技的龙头的调整一大，整个沪深300基本上也是承压，然后上证五零也承压，那这样的话整个盘面就承压，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外因就是整个科技板块海外市场的科技股跌，那对内传导的一个问题。那向内看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就是分歧在扩大这个分歧我认为是全盘面的分歧，不单单是高位标的的分歧，我认为低位板块的也有很大的分歧。那首先讲一下高位板块，高位板块的分歧第一点就是我们最近三个月你去看那个688的那个科创五零指数，最近三个月涨了50%左右吧，但是我们去看全年涨幅也是这一点，那说明什么？说明整个1到3月份整个五零指数基本上科创五零是调整的，不涨的，甚至跌一点的，但是整个4月份到现在为止涨幅非常大。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创业板指数在这个阶段吧，4月份到现在为止3个月的时间涨了30%以上，但是我们去看整个上证指数，对吧？表现是比较弱的。那如果你去看这个月，我们会发现这个月有72%的个股是跌的只有28%涨的，而且这些跌的公司里面，如果去算个平均数，我们会发觉平均下跌12%，但是你要去看月度级别上证指数呢，基本上也是，对吧？也是没怎么跌也是小涨的吧，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指数来看基本上面和个股的情况分歧特别大，对吧？这是高位的一个情况。第二个高位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缩圈，为什么说缩圈？我们之前会发现整个强势的资金在科技 这个科技其实太泛了，我认为就是集中在一个点吧，就是 AI 算力，然后和算力相关的啊很多的一些往上就是材料，对吧？之前的玻璃纤维也好啊，或者是另外的一块我们说存储芯片也好等等的细分，基本上你必须得和整个算力 AI 相关的产业链搭边，不搭边的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什么那个啊低空经济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啊，啊商业航天也好，其实在这几个月都没有声音了，其实都在这一个点上面 AI 上面上游在往下挖，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最近两周的时间里面，两三周啊，基本上面都是在上游材料，对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学品上面，那特种化学品啊等等的，或者是一些小金属，他们就等于说把一个服务器打开之后，有什么这些组件里面有什么材料组成，都挖一遍。那挖到后面会发现很多的就是细分领域资金已经堆上去了，而且短时的涨幅可能是两倍三倍。那圈越来越小之后，资金自然就有分歧。这就对于高位的话，我认为分歧处于这两点；低位的话，分歧在哪里？就是没有信心。因为对于低位板块来说的话，投资者是以估值为看的，认为我们现在的指数在4100点、4000多点吧，对吧？你现在的股价没有涨还跌，那么科技调整的时候，低位板块也不反弹，那么就使得整个资金虹吸效应啊特别明显。就低位板块的投资者会发现，我是不是看错了，对吧？之前哦十几倍的 PE 的消费股，哎，可能是在2600、2800点，那我也统计过数据，现在有20%的公司。基本上面在多少2800点左右的位置，甚至以下。所以说的话，就很多的一些低位品种啊，跌的时候跌了，那但是整个盘面反弹的时候它很弱，科技股调的时候它也没涨，也往下走。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有些投资者是扛不住了，然后呢，低位止损之后反过来切到高位表去追了。另外一个就是量化的情况，在高位里面继续的红吸，所以这就使得整个盘面对于高位呢是高位的科技板块是什么？是高位的担忧，就是哪些板块还能炒作的一个分歧。那低位就是我对于整个估值体系为什么还在跌，对吧？什么时候是底一个分歧。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分歧非常大。但是从整个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呢确实也没有必要太担心啊。为什么？就是其实上证指数因为它包含了样本嘛，基本上面是那有大金融、大消费，对吧？其实很多板块位置很低，只要有其中两个板块、三个板块一调整啊，一反弹，其实上证指数能稳住。所以说我们从技术上看也可以看到，基本上4000点左右到4200点这个箱体啊，也是一段时间以内的一个稳住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往下调的话，基本上在今年的6月初啊，就或者是今年4月份以及去年的12月份的平台位置，也就在3950附近，也是有比较强的很多的筹码的支撑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在这个点位，就是上证指数主要是以箱体震荡为主，但是个股的层面来说的话分歧特别大。另外一块就是高位的话，其实整个科技板块包括科创也好啊，那个创业板指也好的一个阶段涨幅其实也高于我的一个之前判断。我认为可能创新高可能会往后延，对吧？或者是很难创新高，结果两三周，对吧？两周时间内又创了年内新高。所以说的话创估新高之后，成交量也迅速放大。其实投资者一直对大家都会认为，就是其实对于创新高来说的话，低位板块又被套住了嘛，成交量你要放大很不容易的。但这也说明什么？说明就是高位板块的成交量远远覆盖低位板块，而低位板块的资金有些切出去之后立马就切到了高位板块面去追了。因为同样在跌，对吧？有些投资者可能认为我同样跌的情况下面，我不会不去搏一下反弹高的科技板块嘛，这就是大家一个分歧。所以我认为整体上最后观点吧，就是上证指数我认为4000点、4200点的箱体震荡往下看的话空间其实不大啊，主要还是因为低位板块确实很多。但双创指数的话确实走得很强，那这段时间的两周这一周的一个有两根中阴线，特别是创业板指，其实也说明了整个高位板块的分歧很大。那在这个点位的话，我认为择时交易啊对投资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不要去追就是那些这三个月涨幅特别的翻三倍的票，没有必要的。特别是就是如果仓位重的话，我认为在这个点位还是需要一些止盈的。
0: 你其实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比较准确，就是盘面出现的分歧其实不光是体现在科技的硬件方向当中，更多其实体现在全市场。你先给一个结论哈，只给一个结论，就你觉得今天出现这一根调整之后，会不会对于未来大家对于阶段性继续上涨的预期有所改变呢？
1: 我认为短期全盘面的上涨我认为不太可能啊。那科技板块可能是以回调之后反弹为主，然后那个上证指数的话基本上面就是维持在一个4000到4200的箱体里面。那关键就在于高位板块对于板块的虹吸的影响，现在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到一个就是影响偏弱或者是到底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分歧还是在扩大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低位板块 在最近两周里面

0: 其实连续的跌幅是非常大的。
1: 嗯，好，谢谢。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今天市场这个走势情况可以说是出乎部分投资者的预期的。大家本来觉得说啊，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弹一弹啊，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市场调整。那这根阴线你会改变对市场的看法吗？
2: 嗯，今天的话其实说实在的调整的话是非常大，然后的话上证指数也是破了60日均线啊。
1: 嗯，
2: 我个人觉得的话可能这个破均线之后的话，这个接下来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啊，就没有此前那么乐观了。啊，其实针对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观点，此前的话，这个在这个讲盘面的时候的话，也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啊。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市场它能不能延续的话，对吧？这个科技是主线之一，对吧？关键的话也要去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向，这个能够形成新的主题作为这个 B 线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市场的这个延续性会更强一点啊。那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这个交易拥挤度还是围绕着这个硬科技去，然后其他方向的话，这个在前几天反弹的过程中啊，是有承接部分的这个资金啊，但是形成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流入的话，相对来说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的这个力度啊，相对是比较偏弱的啊。那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市场操作的这个体感是这个非常差的。
1: 对。
2: 那昨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科技股的话是受美光这个财报的影响，然后昨天其实全市场科技方向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隔夜美股那边的话，这个存储这一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偏强，但是像这个七姐妹对吧，那个纳斯达克这个指数的话也是都是出现这个调整的。那这样的话对 A 股来说的话，包括的话这个早盘亚太市场这个韩国这个股市的话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嘛。
1: 嗯，
2: 啊，那这个的话对今天市场的这个科技方向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情绪的压制啊。那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其次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科技方向在此前节目当中一直有跟大家去聊到的，这一轮涨幅不小啊，其实市场里面的话是有一部分获利了结的这种需求，这是一方面啊。其实最最关键的就是接下来的话啊，会进入到这个半年报的披露期，所以说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啊，科技方向如果说是只是说跟风上涨，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个个股，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这种调整的需求会更强一点啊。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出现了这种集中爆发的这种情况嘛。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的话，这个还是要更谨慎一点，特别像本周科技方向的话是出现了两次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那这样的话，这个对板块短期这个资金做多的这种情绪来说的话，肯定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增强的。当然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从这个各细分行业里面来看，就科技方向啊，一些这个细分这个行业里面，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品种，特别像一些这个细分的龙头公司，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不一定会出现明显的调整，对吧？这个但是没有业绩支撑的，对吧，跟风上涨的可能的话这个风险要更强一点啊。那这是这个啊。然后其次的话，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的话，这个操作的体感是非常差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短热度的话今天是进入到14，
1: 冰点
2: 啊，是进入到情绪的一个冰点了啊。那通过这个前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面每次进入到情绪冰点之后的话，快一点第二天，对吧，晚一点的话可能2到3天之后的话，这个就会这个在个股层面会迎来一个这个情绪性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这个在下周一或者下周二啊，个股层面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反弹。那在这个修复反弹过程中，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买入的一个机会，还是说是一个离场的这个机会啊？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中热度啊，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中热度的话是这个在回落，短期的话其实有部分低位企稳的这个个股的话可能反弹是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中热度是再次这个回落，进入到24，对吧？前面高点的话在40左右，昨天的话是在33啊，今天的话是进一步回落到24啊，也就代表的话，其实像前面的话这个反弹过程中个股很多趋势企稳的，对吧？那可能在最近这几年的过程中趋势再次形成向下了。所以说从中期这个波段操作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风险的话也是在进一步的放大啊。所以说在下周如果说这个周一周二，对吧，个股层面迎来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啊，可能更多的还是寻找一些高抛的一些这个机会吧。
1: 嗯，就你觉得可能既然市场出现了变化，尊重这个变化趋势的改变啊，需要做一定的这个确认的动作。好，这周我们经历了周一的大幅的放量上涨，经历了周二的大幅的调整，经历了周三周四小碎步的反弹，也经历了周五的全线的这个回落。那这一周整体的指数方向究竟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怎样的呢？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数据面的情况。

0: 听听看伟明详细的分析。
1: 好的，本周的话应该是一个跌宕起伏吧，整体上分类指数跌幅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大的，那主要集中在两端啊。第一端上涨的话就是在那个科创五零指数啊，涨幅在6%以上。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指数在本周的话前半段还是表现应该说是有强有弱，但最终的话周跌幅超过1%嘛。但是相对来说的话，那个最弱的还是微盘股指数啊。微盘股指数我们如果按周度来看的话，会发现它已经连续跌了将近有7周的时间啊，而且每周的跌幅都非常大。那这也说明什么？整个市场的一个小盘股或者是小微盘股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弱的，而大盘股特别是大盘的那个大市值的那个科技板块的龙头是这段时间内的走强的啊，是这个情况。然后如果我们去看行业的话，我觉得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刚才所说的那个缩圈啊。之前的话其实是一个电子和那个通信行业两大主线的一个联袂的一个上涨，但是我们会发现本周其实分歧开始显现的非常明显。第一个电子的话还在涨啊，但是通信的话已经下跌4%的啊。然后的话另外一块就是那个上游材料这一块，特别是玻璃基板啊，对吧，玻璃纤维这一块还是涨得比较多，所以这带动整个来说到底就建材这一块涨幅比较多。另外一块非银啊，非银的话主要是券商嘛，最近两周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其实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化。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低位板块的会发现有色也好啊，汽车也好啊，整个大消费也好啊，其他的甚至银行也好，基本上面普遍都是下跌的，而且跌幅应该说是还是不小的啊。然后因为现在也正好是整个六月份的六月末了啊，还有两个交易日，那我们如果梳理从六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的话是从一开始的全线的抱团与科技到现在为止是出现了分化，那越来越缩圈于什么整个科创五零指数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创业板指数到现在为止只涨了3.9%了，但是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到现在为止涨幅在16%啊这个区间。那另外一端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六月份微盘股跌了12%啊。所以说科技板块的分化，一块是资金板块的分化，另一块就是什么之前是几个细分吧，现在是细分的维度越来越小，然后单单的只有电子和半导体里面的一些上游材料涨幅特别强啊，其他的话确实是越来越小众，越来越就是资金就是去博弈的点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六月份的行业板块，我们会发现其实本周就是本月的缩影啊，本月其实也是上半年缩影。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板块跌幅都非常的大啊，特别是大消费板块，整个六月份跌幅15%以上的有一大片啊，5-6个行业都和消费相关。那另外的话上涨的话基本上面我会发现就是电子行业和建材，对吧，然后这是客观的情况。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在目前我觉得操作非常的难啊，我觉得可以这段时间甚至减少操作，不要操作啊。因为低位板块的话现在分歧也很大，就是对于整个估值体系的那个怀疑啊。但是我们去看隔夜的话会发现有些消费公司，特别是有一个做那个我说食品药的公司，它业绩出现是增长的，那今天是涨停板。所以说我想说的是现在正好是一个六月份七月份到八月份的一个中报预批期啊，所以说的话整体上市场的低位板块的话因为位置低，市场对它预期没那么高，只要也许增长市场觉得它不错，但是高位板块预期很高，你觉得它增长快但是预期可能更高，所以说这也是市场分化的一个点。所以往后的中报的预期，每个行业的核心的龙头啊披露的一些预告的话，大家都要仔细去观察一下是不是啊对这个盘面整个板块有快速的一个影响。
0: 我们回到整个六月份你刚刚梳理的行业的这个板块指数的涨幅，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就这种极致的情况现在已经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极值，后面还会吗？
1: 极致往前推10年，其实现在通信和电子行业占比就是40%，这两个行业，其余的29个行业分剩下的60%，这个往前推10年基本上也很难看到。所以再加上还有一个两融数据也是的，最近2-3周增加了1500亿，但是这1500亿以上60-70%以上的钱是什么？电子的和通信的，其他的板块基本上增量很少。
0: 确实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这个数据方面体现的情况啊。那我相信今天市场出现了调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啊，未来怎么走，操作上要不要换。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如何来做应对呢？
2: 好的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资金还是属于这个急市暴涨的一个状态，对吧，像刚才伟明也说了，对吧，这个高位资金急市抱团，低位的这个其实从目前来看资金这个流入的这个也不是特别明显啊。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个中报披露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吧，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像这个机构它

0: 这边的话，这个去重点去留意一些这个行业方向啊。其实从时间周期拉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机构整体的一个指股表现来说的话，是要远远要跑赢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的啊。那像今天带来的这张图，对吧？这个中间绿色的这条线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机构持股的一个指数走势。它最下方黄色的是这个全 A 指数的一个走势是要明显走强的啊，当然这个里面呢是包含的，比如说像私募呀、公募呀，包括的话这个社保啊之类的各种这个机构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持股综合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相对来说啊，像 QFII 这一块整体表现的话会更强一点，因为它的这个操作灵活度啊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其实像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私募相比于这个公募来说的话，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它的收益也会更强一点，因为灵活度更好一点啊。所以说那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啊，比如说机构它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重点去持股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在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像今天带来这家案例的话，像这家公司它是属于这个光学元件的啊。其实在这个今年一季度啊，这个 QFII 的话是有这个新进，然后的话占比这个持有这个流通 A 股的这个占比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二季度从四月份开始的话到现在，说一个是受于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吧啊，但这个个股的话其实在整体的一个这个表现来说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的话是翻了好多倍了。
1: 嗯，
0: 对，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从四月份就直接启动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有一部分的话啊，在前面的话比如说一季度潜伏进去之后啊，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表现，然后的话在五月份才迎来新一轮的这个爆发。我们来看下一只个股啊，其实像这家个股的话，这个公司它是做这个显示器件的，对，它其实真正这个启动的话，它就是在这个五月中下旬啊，然后的话是这个迎来了市场整体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带动啊，然后的话到目前来说的话，也是实现将近翻倍的一个这个走势，对吧？在前面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 QFII 就已经提前里面做一些这个潜伏了，
1: 对
0: 啊。那其实这样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近期的话也有一些公司，对吧？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才迎来新一轮的爆发。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它是属于这个轨道设备的。那在前面的话，这个说实在的 ，QFII 增仓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占到整个有效流通 A 股的2.5%以上，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它一直就是继续维持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那在六月份，它才迎来了新一轮的一个爆发啊，然后的话，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走出比较强的一些这个走势啊。那其实针对这种机构持仓的一些这个品种，对吧？其实在他们去做一些布局，很多的都是看好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包括公司未来的一个这个前景啊，那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啊。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在此前就已经做一些这个布局啊，目前呢并没有出现明显拉升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呢啊？那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整理了像 QFII 持仓的一些这个低位具有潜力的这个品种。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他们整体来说的话，一般更多的去筛选一些这个未来前景比较好啊，很多的话都是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这个细分龙头。其实这个的话就已经给我们做整体的一个个股上面的话去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筛选啊。那如果说提前有潜伏啊，近期这个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拉升，那也许在接下来的话市场对吧，这个高位出现震荡的过程中，那这些提前潜伏的一些这个比较有潜力的方向，会不会迎接这个部分高位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给到我们做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其实像今天也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此前一季度啊，个股还是处于下跌过程中，其实这个 QFII 就已经这个在悄悄的潜伏去做一些这个布局了。那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拉升啊，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处于相对的一个低位啊，但是在最近这两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嘛，整体来说资金它是处于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而在今天来说的话，它是突破了短期的一个小平台整理啊，那会不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启动啊？那我们也可以重点去留意去关注一下啊。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我们都放在今天的这种福利名单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那我们可以从机构的视角去挖一挖，对吧？还在低位，有这个机构提前去做潜伏布局的一些这个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领取一下。
1: 嗯，好，谢谢朱军啊。相对来说QFII 的持仓的周期会比较长，但确实这个位置上来说比较低，那能不能够给到大家一定的参考呢？您不妨进行更多的扫码的关注。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通过这一周的来回的波动，我们在最后只想跟你探讨一个点，就是之前大家可能觉得说短期市场你要赚钱，你就是一定要放在科技的 AI 硬件当中，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通过几次市场的调整， 市场要

0: 做得更加均衡一些。
1: 我认为对于整个投资现在持仓而言啊，就是拿1/3现金，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特别是无论是高位还是低位的。另外一块的话，如果说科技股，特别是主线在里面的话，其实在里面之前如果成本够低的话，其实是很幸运的啊，因为相对来说的话，高波动嘛，你的收益率
0: 对，拿得
1: 对。
0: 住。
1: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以短为主，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外面的话，你想布局。等调到2天甚至到3天的时候，再特别是尾盘的时候去适当的布局一点。那因为毕竟是仓位低嘛，如果是科技没有布局的话，不要去追高。我认为是对科技板块而言，第一就不要追高，第二在这个板块里面还是要仓位稍微低一点，因为现在还是以短为主。因为对于海外的市场，对于整个科技板块影响，对 A 股影响特别明显啊。另外一块低位板块的话，其实大部分板块都很弱，其实都是被套牢的情况。那我认为，需要等待业绩的去验证，然后需要有一波反弹。但是从目前来看的量能来看趋势来看，现在只能是零散的反弹。比如说像本周的有医药，有那个券商是出现过，上周也有，但是整个大消费来看的话，只能说有些反弹。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
9: 车明阳，上海星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0: 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胡岗，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风暴即将展开。
8: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近年来呢，大家的这个文化消费的频次啊，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文化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提升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听演唱会、看话剧、进书店、逛展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逐渐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

0: 万人次，平均每九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演向多元生态延伸，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1: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六位举的是勾，两位举的是叉。吴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2: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列，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1: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3: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1: 我觉得两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4: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说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会写成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它就是刚需。
1: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5: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比如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聚集了8万的景漂的创业者，然后以及在各个这个时间里边的各个节假日的这种大量的人潮。那么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 China 陶瓷，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匠心去到那儿去消费的。所以除了刚才王教授刚才讲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一批文化消费的刚需里边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崛起。
1: 高总也在研究这个消费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喇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6: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

0: 美术馆是在2021年7月份开业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快4年了。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的观众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分布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他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
1: 哦，
0: 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浦东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2: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3: 在我们中书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书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书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2: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4: 海物为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驻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成仙。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艺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艺的产品，比传统的演艺产品要更受欢迎。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啊，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5: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
2: 啊。
5: 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

0: 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1: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破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则暗藏隐忧。
2: 表面化、同质化、以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3: 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1: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四月期间，全国至少有七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0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呀、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普通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它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它是没有概念的，所以他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4: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

0: 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它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2: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低俗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夭折在他原创期间。
3: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1: 烧烤，
3: 烧烤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都冲着烧烤去的。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1: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4: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打卡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我称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1: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5: 好的，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1: 内容第一。
5: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行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 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1: 啊，
5: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1: 啊，
5: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哎，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1: 明白。
6: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
1: 嗯，
6: 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1: 嗯，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的那些怎么办？
2: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星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刚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7: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当流量红利退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6: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5: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7: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机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

0: 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这既是产业命题，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呢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悟为错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3个升降台，2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3-4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的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树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树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钟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20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5: 独特的文化，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的创新，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 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永立潮头。
5: 对，
1: 谢谢。来看看车总。
6: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 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拔。
7: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这个是文化的血液。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网。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7: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西区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提拔。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8: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谷老师，价值取向。
9: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10: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 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

0: 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1: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2: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ce base.
3: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4: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5: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4: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5: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去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4: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5: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4: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5: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4: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5: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4: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5: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

0: 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人类工业史上每一次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都会重塑产业的格局，催生投资的红利。如今 AI 浪潮是全面来袭，业内常常将其对标经典的电力革命。本期呢，我们来回望一下电力革命，并非单纯的回顾历史，而是以其为参照，读懂技术变革的通用规律，预判 AI 产业的演进方向以及投资主线。那今天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陈杰。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想，欢迎倪想。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市场呢会将本轮的 AI 浪潮啊去对标互联网革命啊，当然也有对标电力革命的。那如果说对标电力革命，这二者啊被视作为是同级别的技术变革，是不是真的有可比性？如果借鉴电力革命的一些经验来看，我们当下怎样去研判 AI 的发展的趋势？我们先来请陈杰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嗯，好，我想这个大家谈到现在的这个 AI 科技浪潮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第一反应的呢是跟互联网泡沫哈、啊，就是这个1999到2000年那段历史去做对比。我想之所以这样对比的，主要是离得近，很多人呢可能这个记忆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清晰，或者史料比较全面。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这个看人类历史上的几次科技革命的话，其实我们这次的 AI 科技革命啊，更应该对标的呢是历史上的电力科技革命。这当中主要的这样一个性质上的关系是，互联网的生产效率的一次革命，它不是生产力的革命，而电力这个科技革命呢，它是生产力的一个这个革命。这两者本质的区别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生产一个产品，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并没有去改变这个产品本身生产的效率。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生产效率角度来讲的话，就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改变啊产品的生产效率，但是电力革命它改变了。电力革命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单位时间里面创造更大的这个产出嘛。啊，我们看现在的 AI 科技革命道理也是一样的，它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大幅的提高人类生产的这样一个效率哈。那么互联网科技革命呢，更多的是生产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让人和人、人和物、人和信息之间呢产生了高效的这个连接。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互联网科技革命跟现在这个 AI 科技革命还有电力革命去对比的话，如果你要是一旦对比错了，它会在投资决策上面造成很多方面的理解障碍。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时间跨度的障碍，那互联网这个整个革命，如果哪怕从最开头的起源算，就是1995到1996年，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就破掉了，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短暂，掐头去尾的话高潮也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这个跨度就非常长了。我们说从这个1880几年啊，就是大概爱迪生发明电灯此后，然后在这个珍珠街建造了人类第一个商业电站之后，这个作为电力科技革命的开始的标志。到了后面，我们看到像这个家用电器的普及，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问世、计算机的发现啊，整个电力科技的革命可以跨度长达40到50年之久，啊，它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想清楚到底是对标哪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看为什么这个互联网的科技革命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它原来很多的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已经就存在，只不过都在线下。然后呢，有了互联网高效连接之后呢，人们把它搬到线上去。比如说我们原来是看报纸，然后后来是看门户网站的这个新闻。原来呢，我们是通过啊人和人之间面对面沟通交流，后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上面发微信啊，发这个信息，发这个电子邮件。原来呢，我们是在线下商场购物，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只不过在线上购物，就这个场景本身就存在，只不过把它搬到线上去，打破了信息差，然后提高了这个人与信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个时间差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在 AI 这个科技革命跟电力科技革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是全新的，从来都没有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日后有多大的用处，只知道它这个现在能够照亮电灯。在此后要过了20年、30年之后，才有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问世，引发了更多行业更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这个繁荣。那么这个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AI 科技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只知道 AI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AI 通过大模型，早期头一两年人们只能通过它来问答问题，但至于 AI 科技怎么来重塑很多行业、改变这世界，我们现在还有大众都是模糊的，很多人都还是不明白这个情况的。这个过程当中演进时间会非常大，这就导致说，我们如果要是对标准了到底是谁，你就可以在时空的概念上，就这个时间跨度上 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它可不是说什么几年时间就结束了，它可能会波及到很多的行业，波及到很多的领域，一浪接一浪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的来变革我们整个生产力。
0: 那正如刚才陈杰所说啊，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历史的对标的阶段，可能呢你才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精准的一个结论。那电力行业呢，可以说重塑了传统的一些生产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的一个提升。那如果 AI 跟电力这个产业的趋势去发生一个类比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时间周期上应该也是比较长的。那 AI 现在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周期当中啊？它的这个发展的阶段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当中啊？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根据啊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给我们的经验可以做出一些参照的？我们再来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的跨度时间非常长，因为它通用的一般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先问世，就被发现出来，就像最早发现这个电一样，回头呢它会产生一个现象级的应用，比如说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当时还是惊艳了整个全世界的，因为它可以代替掉原来的这个煤气灯或者蜡烛等等，然后可以持续的给人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照明体验。因为有了电灯之后，人类从原来的这个白天工作，晚上一片黑暗只能休息睡觉，可以变成了24小时的生产力的这个运行啊，可以人们在夜间可以产生工作啊，这个极大的提升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嘛。那么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首先先要发现这种产品，发现它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才是有现象级的应用，人们发现现象应用之后，知道东西对好，才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电力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围绕着电网的建设、电站的这个建设，还有大量去尝试拓展它的应用的这样一种研发，它这个时间跨度就慢慢拉长了。所以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没有跨度这么长？因为它不需要发现这个过程，所有的应用在线下本身就有，只不过大家一一个把它搬到线上，这个过程就时间会压缩得非常的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如果对标互联网，总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这个 AI 差不多就要快结束了等等。但是你看另外一边，在业内界，比方说像英伟达的黄仁勋，像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他们都在说这个东西啊，未来5年10年都看不到尽头啊。黄仁勋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刚开始。他之所以这样一个理解的这样一个错配呢，就在于我们如果对标互联网的话，你可能觉得就是3-5年的事情，或者现在估值已经大幅的反映未来趋势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是看到是对标的是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它引发的很多的新的机会、新的行业才刚刚开始。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对标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几个相似点啊。第一个就是电之所以能够代替蒸汽机，就是因为它可以把这个能量啊，第一个标准化，第二个可传输，然后第三个呢是可交易。标准化就是原来的这个蒸汽动力的话，你没办法把它标准化输出啊，那通过这个电力之后，它可以通过电线的方式远距离的传输，然后跨距离跨时空的这样一个传输。另外就是它是可以交易的，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购买电，你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你用来照明的电灯，用来这个取暖的这个电炉，然后制冷的空调，可以看电视用电，然后大家就是为电每个月付电费嘛，它产生这样一个交易形式。其实未来你会发现 AI 有相似的这个模式，就大家去购买算力，购买 token， 你用 token 来指导你干一切事情。我们现在只知道是用通过大模型来问问题，消费 token， 就像早期用电来照明电灯一样。那未来为之配套的大量的新的应用现在还没问世呢，

0: 大家利用来 token 来产生新的生产力，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这公司，对吧？它通过这个大模型来编程，它通过大模型的编程之后，直接给很多企业的程序员这个职业给替代掉了。然后它可以创造非常大的收入，它在短短2年时间里面，它的整个估值体系就已经问鼎全球前十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把 AI 当做一种标准化的智力，就相当于把电力当做一种标准化的能量一样，它对整个世界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1: 对标整个电力革命，那当前 AI 这个产业从哪些维度上啊，可以去跟当时的电力的这个产业的变革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对比的？怎么样体现出了它这种变革的能力？
2: 比较赞同陈建老师前面讲的，对吧？我们要对标的话，是去看到底它是跟互联网更像一点呢，还是跟电力更像一点，对吧？因为互联网这一块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它没有对整个人类的一个生产力啊，或者是说一个本质上的有多大的一个掩映，对吧？它不像电力革命或者是说 AI 这样子有这么强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周期啊，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迭代啊，其实是不断的是呈指数级的上升的，对吧？我们这一次的 AI 的这个电力啊，这整个的一个变革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像电力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周期我们觉得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再回过来，我们从整体的整个 AI 演绎到什么节点，我们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很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上半场的一个应用啊。因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到 AI 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吧？相当于就像电力这个革命刚刚开始，对吧？只是点了一盏灯，对吧？它到底能替代到哪一步啊？走到哪一步？其实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对吧？现在我们更多的其实，在 AI 这一块的一个觉得它能落地的，还都是在替代型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对吧？我们替代程序员，对吧？很多大厂它现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程序员的工作啊，被到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替代，对吧？未来有可能在医生啊，有可能是在各个行业啊，都会取代，就变成一个 AI 代替人工这样这个情况。但是 AI 它创造的新的需求啊，到底是有多少？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去想象的。所以我们是觉得整个 AI 这一块啊，以现在去看终局啊，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倒过来，我们在 AI 投资这一块啊，我们觉得现在你去讲估值的泡沫，或者是说这个行情的像互联网一样已经到头了，我们觉得还为时尚早啊。其实现在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啊持续一定的一个行情的演进啊。等到上半场结束之后啊，等到真正的开始有 AI 创造的需求啊，我们能够看到多少门的摸到啊，这个 AI 到底能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啊，可能那时候才是一个这个投资进入到一个高危的区域。至少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1: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在对比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呢，给 AI 的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因为电力呢，它催生出了一些流水线的模式，让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那这个改变了很多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进程。那 AI 未来会如何去重塑或者改变这些行业吗？那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对比的结论吗？陈杰，
0: 我们如果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泡沫积聚的时间很漫长，而互联网积聚的泡沫很短暂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互联网它是这个一种商业生产力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这过程当中，你看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企业，早期的时候它就是获客，我只要能带来海量的流量、大量的用户，我可以前期不盈利啊，我不用证明我盈利啊，我只要有更多的人开始用我，然后市场就开始给很高的估值。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要是有一个新的设计、新的关系，最简单的案例莫过于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搜索引擎嘛，是通过在这个雅虎上来完成的。后来谷歌发明一个新的这个搜索引擎，很快就没有了，对吧？还有我们看到原来有一个网景的公司，就是搞浏览器。那时候微软开发系统之后呢，自带浏览器，那网景一开始靠大量的流量流程，未来能变现的这个泡沫很快就可以戳破掉。所以说它不是在短期里面马上见到盈利的，然后大家却给它期待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估值，就容易泡沫。但是我们看到在电力这个革命发生早期的时候，它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且很多公司还赚了到钱，因为他们都是在为基础设施建设做配套。比如说当时的电线，当时的铜啊，当时的整个这个电机、电网设备等这些建设，它确确实实在跨度长达1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都为很多企业赚到了钱。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的上游基础设施建设，像前。

0: 些年的光模块啊，像这个液冷啊，像包括现在的这个高带宽的存储，包括先进封装等等，他们都在持续获得盈利。所以你问这些业内正处在这个越来越赚钱的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开始。但是你要是一对标这个互联网的很多股价的估值水平、市盈率，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马上就要结束、就要泡沫，就是这个世界就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割裂状态。那刚才前面主持人在讲，就是为什么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发明是电力革命纵深的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电力时代之前的时候，就蒸汽机时代的时候，整个大家人呐、工人也好啊，生产哈、是围着机器在转，因为那个蒸汽机特别庞大。建设一个工厂之后，蒸汽机占在整个工厂当中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完了之后，它通过蒸汽机的这个液轮的这个旋转带动动力，然后通过皮带传输到每一个工位，给每一个工人来分配这个动力。这时候呢，其实人们在围着这个机器为中心。但是，一旦到了电气时代、电力革命之后呢，电是可以标准化、可以传输的，它可以通过拉电线的方式，然后去给到每个工位去输送这种能量。这就是说，人不需要再去围绕着机器这个动力本身在旋转了，而是可以围绕着怎么样生产效率更高，怎么样流程效率更优化来开展服务。这就是我们说这个1912年、13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彻底改变了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模式了嘛？原来是人围着机器，现在是机器可以围着人，效率大幅的演进。所以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福特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汽车的话，导致他们的工人可以3个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就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效率给这个工人带来的福利啊还要夸张啊！由于这个生产关系大变革之后，也是在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的，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了。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之后，就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泛制造业，哪个能离得开生产线啊？离不开流水线的，这就为未来大规模生产制造。大规模的这个市场建设，大规模的整个消费的崛起，大规模的中产的崛起，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划时代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 AI 未来的这样一个演进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思考、可探索的空间。
1: 那刚才陈杰也说到了啊，电力是完成了人围着机器转到机器服务于人的这种转变。那当下的 AI 的产业啊，就我们通过这种新的生产力，怎样可以去改变啊这种生产的模式啊，提升整个生产的效率啊？这方面我们再来请你想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2: 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电让整个这个机器动起来，对吧？在工厂里面其实是可以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整个这个算力啊，其实就让我们的机器啊，就是说能够动起来，就是整个的一个脑子啊动起来，这样子的话会也可以大幅的解决我们现在很多一个生产力的一个瓶颈，对吧？这是因为现在不管是人力成本也好啊，还是说我们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思考方面的一个局限性来说也好，让 AI 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想象力来做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各行各业现在已经跟 AI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绑定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医疗这一块，对吧？我们里面大量的医生其实在美国这边统计下来的话，它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误诊率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人的精力啊，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思维系统的一个范式啊，导致他最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出错。但是 AI 就不用担心这样子一个情况，对吧？它是用大量的这种数据最后培养出来一个比我们普通医生要更优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能大大的提升我们在整个医疗这一块的一个效率。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整AI 在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种智能驾驶这一块，对吧？它是从不需要再有一个人去做一个怎么操作汽车的一个情况，对吧？这样子会大幅的增加我们整个一个汽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也会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汽车的一个运行效率，对吧？你少了很多一个车祸，少了很多一些不规范的驾驶，我们现在整个路网的情况也会有大幅的提升。这都是从 AI 这一块会大幅的提升我们不管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运行效率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AI 产业的发展对于不同的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规模化、低成本呢是电力时代企业的核心的护城河。那放眼当前 AI 啊，是会打造出一些新的赛道吗？新的一些职业吗？对于一些传统的或者哪些行业或者职业会有替代以及颠覆吗？这其中的竞争的壁垒又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啊。陈杰怎么看？
0: 对，那这个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推演哈，我们只能说 基于自己的智力的有限的水平去做一些展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但是这个现实的未来推进

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电力，它对外卖的是什么？是一种标准化的能量，是一种可交易化的这种能量。那么你说 AI 现在对外输出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智力，我们表面上叫算力，其实是一种智力。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就是美国的 Anthropic 啊，它通过建设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公司之后，它可以通过大模型来大规模的编程，然后把很多的程序员替代掉。那意义什么呢？意义就是原来程序员他本身是靠智力犯的，他用他的智力来编程，现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它可以对外输出智力，对外卖这种智力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员原来所要做的工作角色给替换掉。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类比去类推，就像电力发明之后，电视机啊、电冰箱，人们都是围绕日常生活场景啊，能用到电，然后陆续开始展开来发明。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按照职业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有很多的人会创业去设计这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替代掉会计这个职业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这种人工智能的公司？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让所有公司的财务外包给他，他帮你做会计对账、会计记账，然后最后跟你财务全部平账，甚至都可以跟税务局完成对接。我们看到早期已经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财务的外包公司嘛，可能给一些小小微企业，但以后可能它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不再是像财务外包公司是一个专家在帮你搞的事情啊，它可以是一个人工智能大的模型，来帮一揽子企业、一批企业、成千上万的企业来解决的问题。如果 Anthropic 年化现在营收超过400多亿美元，获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个收入变现，这种成功的话，那以后可能，比方说有这样的企业，它能够，解决掉上万个、数十万、数百万会计、财务人员的这个工作的话，他们也可以创造非常惊人的营收。那与此类推的话，还有没有可能在客服？有这样的公司专门做所有客服外包，只要你这个社会市场企业有这个需要，还有法务，还有设计师。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人跟 AI 最大区别是，AI 可能它输出智力结果，现在还没法承担责任，人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会发现，哪些不太容易承担责任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先这种商业模式替代掉。比如说，我想到的就是设计师，我设计师的，我设计这个东西很主观的呀，我设计出来，张三觉得这个美，李四觉得那个美，只要市场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运作，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产生独立的这种设计公司，给各个行业去设计广告、设计产品、设计造型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稍微要负点责任的，可能像这个会计啊、财务等等，它会再稍微晚一点。像为什么美国最先出现程序员替代？因为这个程序替代它的责任有，只要有人在后面做一个监管、做一个这个校对就完事了，当中编程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运行。那后面像美工、文员。啊，就一切依赖于一台电脑的，现在普通的这种，白领工作，很有可能都通过 AI 来接手接管，然后创造了类似于一个一个这样的美国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在各个行业里面会出现，你就发现这个生态就开始变化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录节目哈，我们是在电视台，你看在电力革命之前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电视台，一电都没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呢？就是因为电视机的问世之后，发现人们要为它产生内容，才会专门有这样的美工、编剧、编导、主持人，才在一起创造了这样一个组织形式。那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也会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它围绕的是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智力解决大量普通人力所效率达不到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飞跃。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些惊人的这样一个改变。另外，就是从刚才主持人问的关于这个生产这个关系上，或者说生产这个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启发啊，我个人也做一些推演，仅仅是参考，因为都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想象。你比如说，像原来的企业是怎么生产的？在电力时代的话，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制造，以成本低为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以来，中国制造的话就是性价比优势，我们可以大规模的生产，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极具有制造能力，对吧？这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人工智能时代它是什么？它是把智力接入到所有企业，让企业都拥有了智力。原来企业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依赖于专家，专家是稀缺的。但是有了大模型之后，一个抵很多专家嘛。我们知道现在人手一个专家，或者人手几个专家，只要你手机里有几个大模型，那么当很多企业开始都用智力，像电力一样可以自由的买卖、自由的交易、自由的消费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情况？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市场化为导向、按需生产的这样一个世界了。
不再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

0: AI 时代的一些挑战去淘汰啊，你想怎么看？
1: 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 AI 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又是觉得又是充满机会啊，比较兴奋的。其实有很多其实是比较恐惧的，对吧？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的那个大学生毕业季里面，很多的这种嘉宾一只要一提 AI 啊，下面大学生就是爆发出强烈的嘘声，因为对他们来说 AI 是一个感知就是一个竞争者，对吧？我现在就业市场本身就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再来你这么一个大家伙，那我可能毕业就一得不到比较好的岗位，第二个我的薪资啊可能也要去跟 token 进行去比较，对吧？薪资也不一定会很高。但是未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像当初啊电力革命啊或者互联网一样的，你只有是能够去使用 AI 的人和不能使用 AI 的人，对吧？以这样子去区分，如果你能够比较好的拥抱 AI， 对吧？你能够把它这个尽早的啊去吃那个技术落地的这个螃蟹的人，那你就可能在职场里面包括在你的行业里面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你是不拥抱 AI， 对吧？这等等等等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淘汰。另外一点的话，最近也是在不停的思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 Anthropic 马上要上市，也是一个万亿级别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它是不是我们 AI 最后应用的一个终极形态啊？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的竞争对手 OpenAI 或者是说那个马斯克的 Grok， 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算力，就智力的一个输出。但是最后的应用啊，其实到这一层，他们本身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区隔的。就比如说 Anthropic 提供的服务啊，和 OpenAI 它只是在迭代速度上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最后啊使用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最后的一个情况的话啊，其实大差不差的。但是未来 AI 这一块，如果是像电力这样子，最后一定要落地的话，那肯定是要去创造一个需求，能够让普通啊，不管是 2B 也好 2C 也好，对吧？要让人愿意去花钱啊，这样子你这个 AI 应用才说是真正的创造需求，真正能够落地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 AI 的应用，但是未来这个必然是一个方向。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那 AI 也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只有最后能够让大家说我必须每天使用 AI， 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啊，像我们现在打开微信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才最后这个 AI 的应用才能落地，对吧？你现在毕竟和我们的一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0: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每个模型之间它的这个优点是不一样的啊，就有的模型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是也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之后就一定会超越另外一个模型的这种能力。就比如说刚才你想说到的，是不是大家会每天真的成为一个生活当中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每天都去使用一下这个模型，不管是千问也好，豆包也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你每天可能都会去点击看的啊，所以也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答案。那纵观电力革命的完整的发展阶段，结合这套演进的规律，我们当下处在 AI 浪潮的哪个阶段？这个阶段又具备哪些特征？还有投资机会？我们再来请二位做一个分享。陈杰，
2: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线性的。就我们每次看到一个东西来了之后，乐观的时候容易感觉到好像一下子一马平川啊，这个未来三五年就一下子不得了了。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时候，它经历过两次大的崛起，两次大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起起伏伏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这才是常态嘛，哪有这个线性一马平川的，这个是人们主观上的一种直觉啊。那么在这个电力革命爆发的时候，前十年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基建狂潮，然后大规模的以这个纽约珍珠街发电为起点，大规模的去建设这个电站拉电线，然后呢这个电线铺设到各个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由于建设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展望非常美好，想象力非常大，之后呢大幅的透支，然后很快这个建设过度，下游的需求没跟上之后呢，就引发了这个第一次泡沫的破灭。第一次这个基建泡沫崛起和第一次泡沫破灭前后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我们不见得说这次 AI 一定是跨度这么长，因为现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它有可能这时间会被压缩。后面紧跟着第二次呢，就是围绕着整个这个电力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像流水线啊，像一些家用电器啊，电视机啊，冰箱、收音机，它出现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意识到就这些东西有巨大的商业前景，也是大规模的扩产，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上产能。大规模上产能之后呢，那很多的民众也知道这些的消费体验好，就开始购买，早期有能力购买的人就把它买掉了，后期没购买的人呢就开始出现了按揭。最早的按揭就是在美国这个90年代最早期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引发了一个叫所谓的颗粒制繁荣，人们开始通过信贷的方式来开始购买这些家用电器，

0: 最后呢，就导致这个需求繁荣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严重的泡沫化，最后造成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1929年到1933年的大崩盘。所以说，我们看从电力革命的普及到下游的应用的推广遍地开花的话，它也是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从早期的基建狂潮、基建泡沫破灭，到后面的应用爆发，然后应用狂热泡沫，最后就应用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站在 AI 的行情浪潮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个节奏目前为止看来还是一样的，就是先是基建的大的投资，这基建大的投资之后一直要到过剩为止，让这个泡沫破掉，泡沫破掉之后反而会让大量的这个基建的供应变得廉价，它廉价之后才会为未来的 AI 应用奠定一个低成本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常说的 J 曲线，然后为未来再下一轮 AI 的应用大爆发奠定基础。AI 大爆发之后，引发整个全社会的热情跟狂潮之后，可能再度造成一个更大的这个泡沫，最后可能还会在这个泡沫破灭。人类的整个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就是这个泡沫崛起、泡沫破灭，泡沫助推了人类的发展嘛。
1: 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分析现阶段哪些主线具有配置的价值。
2: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 ，AI 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啊，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正讨论未来5年将会投入约2万亿元建设呢全国的互联 AI 算力枢纽网络。那么要求呢本土芯片不能低于80%。那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对于 AI 产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来看一下啊，算力建设从企业自建呢已经提升至了准公共事业的底座，而政策采购呢将偏好为国产芯片，制造一个规模化确定性的需求。真正的瓶颈呢目前来看仍然在于先进的逻辑产能与封装供给，那么相关产业的价值呢有望向上游转移。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话能扩展及验证可靠性的这个制造侧集中端呢将会充分受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呢是跟国内反内卷政策相关的，我们这次选取了是有机硅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机硅行业落地新一轮减产协议，6至8月的开工率呢有望从过去的70%压缩至60%以内，而减产比例呢提升至了40%。那么此次的一个减产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首先，企业达成减排共识，6至8月减产至40%，叠加海外产能退出，比如说陶氏英国的工厂呢原定于2026年年中启动永久关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工业硅的价格呢将有望企稳，盈利修复的确定性呢相对来说较高。同时国内企业也没有闲着，像和盛硅业呢拟剥离光伏相关的资产聚焦主业，新安股份呢1季度的业绩呢也已经大增。所以说目前来看呢，龙头困境的反转逻辑呢正在逐步兑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比较火热的商业航天。2026年6月12日呢，我们会发现啊 SpaceX 呢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那么此次募集金额呢也是高达750亿美元，创下了美股最大的 IPO 记录。那么此次 SpaceX 上市呢，市场给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啊 ，SpaceX 隐含的市销率高达65倍至100倍。那么这就意味着呢，目前 A 股的商业航天企业呢，当前的市销率呢仅为8倍到10倍。所以说呢，为相关国内企业呢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估值锚定效应。那么再来看一看具体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像 SpaceX 来看呢，我们发现它目前星链已经成为稳定的高利润现金流业务，那么证明了卫星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呢是可行的，为 A 股中类似布局的通信呀还有星座运营的企业呢提供了逻辑支撑。虽然国内目前来看呢，可回收火箭的进程呢仍在处于追赶当中，那么但是 SpaceX 上市呢首日的暴涨呢可能带来情绪催化，那么叠加 6G 的卫星互联网的增长呢将会使得后续的核心环节呢具备长期关注价值。
1: 那本期的节目我们是回顾了电力革命对于产业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生产方式、服务方式还是说产业格局，其实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对比 AI 浪潮是否具有同等深刻持续的影响。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的来剖析 AI 如何来重塑产业，以及具体会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晋元浪潮。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希奇，马上呢，在6月28号上午10点，我将举行一场收费直播。这场收费直播呢，其实在当下的市场行情当中，我主要想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呢，现在这轮牛市是结构牛、科技牛，那么我觉得大部分普通人呢，是很难参与到这样的结构性牛市当中去的，因为比如说每天出现的新名词。然后科创板又要50万以上的开户门槛，所以呢，这轮牛市当中，我觉得很多普通投资者其实并没有完全享受到这一轮结构性的牛市。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参与这轮牛市呢？这是我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将就现在的主线科技，各细分赛道进行一些剖析，然后呢，我们再花一些精力去看一下，眼下低估值方向、低位方向是不是还有机会。最后做到一个科学的一个持仓比例的分配，然后最后呢，我还是想结合一下过去几轮牛熊经验，来对比当下这一轮牛市当中，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位置，以及未来宏观上的一些风偏该是继续向上走还是向下走，为大家做好一个前瞻的一个作用。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想在这一轮这个结构性的牛市当中，其实每天。它的宏观变量，然后盘面的热点切换也非常的多。我们该如何在这一轮这个波澜起伏的行情当中调整好心态，做好结构上以及仓位上的一些管理，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的经验，然后最后是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就是粉丝的这个留言互动。我已经在这个收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有些问题呢还是具有一些普遍性，所以我决定在这次。收费直播当中，给大家具体的做一些分享，这就是我这次讲课的思路，欢迎大家到时候准时收看，并且订阅购买，谢谢。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林丽，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我们看 A 股啊，今天是周五，回顾这整个一周的 A 股，周一的时候市场反弹啊，收红，但是呢之后剧烈的高位震荡，到了周五一根阴线，使得市场的这个温度降到冰点啊。那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跌破了半年线，那跌破了很多短期经均线。那与此同时呢，周四才创出新高的创业板、科创板这两个指数呢，周五也是出现了调整，但是有所分化，创业板是跌幅居前啊，跌幅超过4%。那与此同时呢，科创板啊相对好一点但是呢之前非常强势的周四依然强势的这些 AI 硬件板块呢，在周五啊出现了分化甚至是调整当然周五的这个阴线的背景其实跟这个外盘的波动也有一些关系。周五的时候日本和韩国股市出现了一个下跌尤其是AI 存储的这些股票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尤其是我们看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在周五也就是今天下跌4.15%，另外呢下跌5.81%，日经225指数下跌4.15%。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也就是韩国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股票是下跌8.36%，三星电子下跌5.3%这也导致了整个A 股板块的一个分化。那问题是整个市场呢今天的弱势会继续延续吗？另外科技股和这个老灯的这个下跌或者是分化还会将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的整个财报季马上来临，密集披露半年报的时期啊，整个市场会继续分化吗？风格的转化能不能实现呢？这些老灯、中灯能不能出现一个修复性的反弹呢？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两位嘉宾，欢迎吴海荣和赵鹏鹏。那针对我们刚才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有一些线索，那这些线索包括宏观纵览方面，亚太股市是集体下跌，市场的风偏会不会迎来一个持续的降温？另外，今天的下跌到底是上涨途中的良性的洗盘，还是趋势拐头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全线的回调，短期是否还有做多的机会？另外，金融板块大幅的下挫，因为前段时间金融板块出现一些异动。那么板块的防御性的这个属性是否阶段性的失效了呢？那针对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亚太股市的下跌，我想请教一下吴海荣，怎么看待今天亚太股市的下跌，会不会导致市场的风偏下降？
1: 这个我们看今天市场来讲的话呢，亚太股市出现了明显的跌幅其中这个韩国股市的话呢，到收盘有5%多的这个跌幅日本大概4%多吧。那主要我觉得确实市场实际上我们看受存储的影响可能更明显，因为现在韩国股市实际上几个这个指数来讲的话呢，主要还是几个大票特别是 AI 为主的一些大票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现在科技股的市场分化很厉害比方我们隔夜的纳斯达克指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但是科技股内部它的分化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实际上主要的这个我们看到美股隔夜的存储几个是在涨，但是原先的一些科技的比方说七姐妹它基本上都是一片调整为主那我觉得跟消息面上还是就昨天苹果的对于终端产品涨价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实际上苹果终端产品涨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的各类电子材料特别是存储的价格一直上涨以后，那么对它的利润实际上是有下降所以通过这个成品的上涨来转嫁给下游的消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苹果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议价能力应该非常大的一个终端大厂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些公司对于上游的涨价它实际上也没办法直接的就是说自己接受所以更何况一些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其他的一些公司所以在这个影响下面的话呢，市场是在有担忧就是我们这一轮 AI 就是利润全部给上游基本上存储这一块上游拿掉了，那是不是如果说对下游涨价以后，下游的这种需求是不是能够就是会受影响？因为本身市场实际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的就是整个 AI 是不是你走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能这个正向的或者说比较通畅的走这个循环？

0: 啊。所以我觉得市场本身这些位置呢，科技股的位置呢也比较高啊，所以加上就是像韩国这几个存储的一些大厂，实际上很多都是有杠杆性的一些资金嘛，本身现在韩国的这种去杠杆的生意也比较多啊，所以总体就是市场的波动，特别是科技股的波动开始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加大啊。那总的来讲，就是海外或者说我们亚太的这个市场的话呢，主要我觉得还是跟 AI 相关，就是整体 AI 调，那它肯定就调啊，然后 AI 涨它可能就涨，包括韩国股市它更多也是就经常能看到向上熔断跟向下熔断啊，但实际上你如果说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它基本上就是7500点以上啊，然后到9000点啊，核心的就是8000到9000这一带，就是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种起伏啊。当然，本周它收了一根周 K 线，上面是收阴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股的波动也造成了，就是我们看 A 股今天科技股的波动也比较大啊。当然，科技今天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原先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比方说海外的一些 CPU 啊、PCB 啊这些可能啊，调整比较明显，但是国家算力实际上今天还是相对比较活跃啊，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就是亚太股市的调整是影响特别是高位股票的一些封偏的啊，因为毕竟，这些股票实际上短期的涨幅它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震荡的这个调整一下啊，实际上，因为你本身市场这个上下的风格就是也是比较极致吧，所以它我觉得相对均衡一下，可能就相对比较好一点。
1: 好的，也就是说，可能短期会有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阶段哈。好，我们待会儿再细聊啊。那说到今天的市场，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数据哈。那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上下跌2.26%哈，深证成指下跌3.44%，创业板指的跌幅是比较大，下跌4.07%，上证50指数下跌2.37%。科创综指下跌2.02%，北证50指数是前段时间跌幅比较大的，但是今天反而跌幅比较小，下跌0.84%啊。另外呢，近5个交易日三市的成交额啊，我们看到今天比昨天是略有缩量的，今天是3.57万亿左右哈。那么近5个交易日的涨跌停的家数来看呢，今天也是弱于昨天的。那今天上涨的是73家，下跌的是跌停的是44家啊，涨停的是73家。73家，跌停的是44家。另外，今天的这个上涨和下跌家数的这个情况呢，赚钱效应也是比较差的啊。整个下跌的股票有4676只，上涨的股票仅有790只，不到800只啊，赚钱效应仅有15%。所以呢，对于今天这个盘面，我们节目提出一个我们观众互动的问题，就是大盘指数全线走弱，那么下周市场能否迎来一个修复性的反弹？A 是能，B 是不能啊！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调查，观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微信有看头的 APP 来的这个直播间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所以对于今天的市场的盘面，那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到底是上涨途中的良性的洗盘，还是趋势拐头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可能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就是市场的波动开始明显加大啊，就是因为本身如果说比较强的就是双创指数，啊，前两天实际上还是在创高点啊，只是说今天波动加大，然后你上证指数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我们看前几天成交量一直在密集的放啊，但是这个放的成交过程当中，大家很明显能看到，不是说场外来了多少增量，而是就场内的这种交易腾挪，啊，就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啊，因为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包括消息面的多空，啊，它实际上使整个交易的波动加大，就好比现在我们指数，大家去看周二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周三、周四它又有修复了。那这两天修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热门板块还是非常活跃，但今天又马上又调整下来。就现在那批个股，就活跃的那些个股，我觉得它也不是说非常趋势的就完全扭转过来，啊，更多呈现的是一些高波动，啊，所以对于指数上来讲，我觉得也是，啊，相对来讲，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4000点下方一点，就你往下可能再探一探，可能又有一些支撑了。然后你双创这里，当然创业板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今天应该跌穿5天线，啊，科创是基本上就是到5天线，今天是在5天线的，因为它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阶段性，还是有一些活跃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市场就是虽然今天是调整比较多啊，但是确实市场的场内的交易热度还在，有成交量在那里，就是可能你跌一段以后，市场又有开始去做修。

0: 服了。就现在多空的转换非常的急速，
1: 嗯，
0: 啊，非常的急速，所以我觉得可能下周你再跌一段，可能有些资金又开始对活跃股可能又开始有去做。
1: 嗯，换句话说，您认为跌了之后，其实市场依然会活跃的，尤其是科技板块，是吗？
0: 对。
1: 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另外请教一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啊，赵鹏鹏。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今天市场的这个整体来说，创业板和科创板有一些不一样的走势。虽然他们昨天都创了新高，但是呢，科创板其实今天是出现内部的分化啊。那说到科技板块的这个持久性，我们看到今天韩国股市是下跌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刚才说到了 SK 海力士这样的存储也是下跌的，但是隔夜的美股的这个，因为美光科技和闪迪是大幅上涨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不一样的走势。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会如何影响我们 A 股的这个整个 AI 硬件的目前调整的这个趋势呢？
2: 首先啊，我们说本周其实大家这个几个交易日过来之后，其实大家体感并不是很好啊，因为本周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呈现一个28或者19分化的一个格局啊。我们说连续周三、周四、周五三天，其实下跌的家数都在4000家以上。科技板块呢是一枝独秀，但是今天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分化，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昨天晚间呢美光和闪迪是表现得很好，是因为美光它公布了它的这个 Q3 的这个业绩和 Q4 的指引。啊，确实是大超市场预期，所以昨天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昨天的美股的七姐妹，包括今天早间韩国股市的这个 SK 海力士和三星，也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其实主要原因在两点吧，一个是因为今天早间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信号啊，因为我们说现在整个流动性对于现在高位的科技肯定是在情绪方面是会有一定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昨天晚间苹果的这个涨价，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其实从消费电子端来看一直都是表现的不是很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这个手机出货量其实都是呈现一个偏这个下滑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块呢，大家又对这个短期所谓的 AI 硬件的这个虹吸效应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纠结，所以导致今天整体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加偏向于这个主要还是一个是消息和之前集中度过高的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我们从波动率的角度来讲，这两天无论是双创指数还是今天的上证指数，其实波动率都呈现了一个短期上扬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呢，波动率其实近期双创指数一直在一个高位啊做一定的震荡，然后像上证指数其实前期是有一个这个波动率下降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其实抬升的幅度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在下周倒是从波动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个降波的一个过程啊，降波的这个过程有可能双创这边面临的震荡可能还会稍微大一点，但是上证指数和这个沪深300啊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修复，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下周周初方面科技板块依然可能会有承压，但是我觉得中期其实市场的一个核心逻辑是没变的，我们现在还是在做中报的一个预期，包括像今天可能跌的比较多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它也是受到一定消息面的影响，一会儿我们后面可以再聊它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心理层面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短期中报的表现可能也会对科技板块会有一定的反复，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可能双创指数下周会偏震荡为主，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和沪深300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个震荡上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您说到中报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中报，因为我们看到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的不断的上涨，其实跟它的业绩好有很大的关系，尤其跟它的业绩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业绩和股价的高点其实它有一定的时间上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2021年到2023年的这个新能源板块的牛市当中啊，比如说宁德时代，它的业绩高点是出现在2023年的大概1、2月份，但是呢它的股价高点是2021年的12月份，它其实差了一年多，所以您认为整个 AI 硬件板块的中报它的业绩和它股价的高点会有怎样的不同？
2: 其实我们从就是我们拿举个例子来看吧，就是美光这一次为什么大家对于它的报表会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逻辑啊？其实它的营收其实可能你可以说已经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但是它其实主要影响它的这一次的走势是它对于后面 Q4 的这个指引啊。那对于我们来看，其实就我们看待中报很多，特别是 AI 硬件这一块，我们不光要看到它业绩的增长，我们还要看到它对下一个季度的一个预期啊，这个可能更关键一些。就是我们说，如果呈现一个持续的这个营收增长，或者是

0: 毛利率增长或者是订单可以维持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这些品种有可能会在中报披露之后还会有一个很强势的表现。但是呢，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它现在的股价已经反映中报预期，但是中报对于后续的指引开始有一定的偏弱的一个变化的话，股价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震荡。
1: 换句话说，未来的业绩要超预期才是未来继续上涨的一个动力哈，要超预期，的确是要仔细的甄别整个业绩的未来的一个预期的表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玲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玲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呢，随着指数的震荡调整，也将大家的情绪带入了冰点。那么短期而言，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呢，成为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行情起起伏伏，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焦虑迷茫，不知所措，既担心趋势的延续，也纠结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做出抉择。其实我想说，在资本市场里面，涨跌本来就是常态，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而这一路走来，我们也会发现，在上升趋势的行情当中啊，每一次的调整其实都是为了新一轮的上涨在蓄力。而当下的回调本质就是一次清洗浮筹的过程，短期肯定会有阵痛，但拉长周期来看呢，也势必会掀起一轮新的机会的开端。就比如说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受益于六月功率器件的涨价以及七月份硅片价格的再度上调，那么今天呢是逆势上涨超过5%，这也验证了我们近期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涨价叠加业绩预期双重驱动的逻辑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推敲的。所以说在昨天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也别着急，我们不妨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市场震荡调整的背后，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市场，那就是机构调研。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每当市场出现调整，迷茫也好，不知所措也罢，都是正常的现象。但这个时候其实机构并不会闲着，他们会充分利用好上升趋势当中的每一次回档，完成低吸的动作。正如我们看到的神工股份和中科蓝讯，他们也是在市场回调时被动调整，但机构通过专业的调研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并持有他们。这两家公司在底部区域分别获得了53家和12家机构的密集调研，那此后股价迎来了趋势性的波段机会。如果拉长周期来看的话，机构持股指数累计涨幅达到了92%，而全 A 指数呢仅有29.5%，三倍多的差距。为什么呢？因为机构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实地调研的先发优势。如果您也想在筹码充分换手的过程当中寻找到值得耐心持有的好公司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机构最近一周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这份名单应该怎么用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聚焦到了机构调研具备这个时效性，所以我们锁定在近一周之内受到机构密集调研的企业。其次，大家可以重点筛选技术走势上股价逐步企稳的公司。最后呢，主力资金在建仓阶段更利于市场情绪回暖后的股价修复。那么说了筛选方法之后，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第二全球第五的 ASIC 一站式定制龙头，并且间接受益于涨价周期。从晶圆代工涨价到下游芯片报价抬升，传导至了客户订单爆发，项目溢价提升，再到产量订单回暖，毛利率自然会被抬升。而技术走势上经历过了充分的调整和震荡筑底阶段，目前已经攀升到了年线上方，有望依托于年线展开波段修复。同时近一周的时间也获得了4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说明此时股价具备了关注的价值，刚好也符合大家寻找的低位补涨的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啊，都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最近一周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都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么同样的，为了帮助大家在指数回调的背景之下找到有价值的好公司呢，我们也从3个维度进行了梳理啊。首先就是最近一周 获得机构密集调研，最后呢大家从技术走势上股价逐步企稳的公司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梳理。毕竟每一次指数的调整都是筹码结构的充分交换，而调整结束后哪些好公司又会重拾升势，其实对于当前调整并不可怕，

怕的就是指数回暖的时候手里的品种没有跟随，所以我们把这份具备持有价值的好公司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连板高标股和最强的风口榜。那我们看一下六连板的是兴业科技，属于磷化铟的这个板块。四连板的有红柏新材，属于有机硅和光纤的上游。三连板的超声电子属于 PCB 的板块。以及反力科技属于时控人变更这样一个题材。另外两连板呢有祥兴科技等等四只股票。另外呢最强风口榜，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个板块有17家涨停，领涨呢包括同城新材、康强电子、有盐硅盛辉集成等等。那么算力硬件板块呢有8只涨停，包括超声电子、红柏新材。那商业航天今天也有5只涨停的，包括航天工程、中国卫星啊。另外机器人板块今天涨停的有5家，包括天仪、数科、征和工业。另外呢玻璃基板这个板块5家涨停，包括凯盛科技、五方光电等等。消费板块有3家涨停啊，包括庄园牧场。那这些是比较好的一些短线很强的一些高标股和风口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下跌的板块，其实科技板块也是很明显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算力硬件方向出现调整，算力硬件。另外呢光纤 CPU 板块都是出现一个走弱啊。我们看到大跌的包括特发信息啊、烽火通信跌停，还有长光、华星、长盈通等等出现一个大跌。所以整体来看 AI 硬件是全线的回调，但是呢玻璃基板是逆势的走强，另外呢半导体的内部也是出现了分化加剧。那么我们如何把握整个科技板块内部未来的一个机会和分化的这样一个走势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怎么看这个内部的分化。
1: 我觉得现在市场中间就是每天科技中间各个细分的涨跌还是跟当天的消息面上有关啊，因为大家看今天光纤实际上我们看跌得比较厉害啊，主要还是就是有家公司上市公司讲，就是他原来实际上是不做光纤的，但是他说未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就是扩产，而且这个扩产的规模还是比较大，那相对来讲那就对于原来做光纤的一些企业，因为原来光纤大家都知道是产能比较紧缺嘛啊，而且一直在涨价，那如果说有新的竞争者进来，那你可能就景气度没有这么高了嘛。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光纤的你设备各种投产它肯定没有这么快啊，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可能一些消息面上面的影响，就是它有的时候利空啊，它在位置高的时候它会放大，因为你本身光纤的位置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嘛，你前段时间连续上涨过程当中实际上本来就位置比较高，那一旦有利空它就会放大，所以今天整体光纤的板块就是跌幅靠前。但实际上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家觉得你跌下来了，然后大家一看扩产没有这么容易，可能慢慢又修复上去了啊。所以一个是位置，另外一个是消息面的多空啊，对它的影响就是比较明显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实际上主要还是就是昨天的这个康宁啊，康宁对于光这个产品就是玻璃桥啊，那么相对来讲对于我们看就是等于玻璃基板的一个板块呢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刺激啊。那么整体呢玻璃基板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啊，因为确实随着芯片的产能越

0: 越来越高端的话，你原先的，实际上各种，比方说，原有的，比方说各类窄板，它实际上还是它有升级换代的这种需求啊。所以玻璃基板，它更多一个是耐高温啊，然后，就是相对来讲，对于光的传输上面的话，哪怕你相对对它的平缓啊。所以整体我们看台积电来讲的话呢，今年应该是设备开始逐渐上线，然后明年台积电大概是玻璃基板可以量产。所以相对来讲，A 股中间的话呢，就是如果玻璃基板这个行业，你要看短期业绩，实际上根本没有的，啊，因为它的时间实际上你可能要到明年或后年才慢慢的业绩贡献出来，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多就是炒预期嘛，因为你一个东西原来没有炒过，你就像前两年就是那时候。就机器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没有业绩，但是你刚刚开始兴起来的时候，它确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去年前年就是非常活跃啊。但是你当你一波0到1的过程，你涨好以后，你再到1到10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曲折。所以我觉得现在玻璃基板实际上也是，就是你短期贡献不了业绩，但是你海外确实就是我们整个大的方向，就是它从未来的各类窄板到玻璃基板一个最终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是炒这个0到1的这种景气度，当然一旦如果到高位以后啊，它的波动也会加大，因为历来这种就是可能没有业绩，只有未来预期的景气度的这种波动，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你做这种东西，首先一点，你一定要做好这种交易的节奏，就你涨到高位以后，你就要比方说要做一些差价，但你到下面以后，就比方短期消息。就是一段时间，可能消息比较真空期了，股价又跌下来了，那我觉得又可以去做，所以这个节奏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那说到节奏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觉得整个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一波这个大牛市啊，您觉得我们要看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判断这个牛市有可能到顶了，或者说我们非常要注意风险的？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很多都是整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啊，上游那当然可能。整个由存储的这个涨价带起来，这个上游的涨价的这个题材概念，但是呢，也有观众可能会担心，因为上游再涨价，它需要有人来买单，那就是这些大厂啊，包括苹果、包括微软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苹果的涨价，其实也反映出成本的上涨，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可承受的一个需要涨价来消化的。所以啊，有些投资人也担心啊，那么这些包括美股的这个七姐妹啊，它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另外呢，我看到今天大概是昨天吧，隔夜，这个美股的这个一个基金大佬也在说，可能这些大厂的会计处理上，把芯片的购买成本并没有做成运营的成本，而是作为会计处理，是处理为这个折旧，摊销在未来的4到7年当中。那这可能也是埋雷的，因为芯片的寿命可能就1、2年，但是它摊销在4到7年当中。所以怎么来看待整个大的 AI 硬件的算力的这个行情？什么时候要关心风险？
0: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这个应该说 AI 是一个全球共振的市场啊。然后，当你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确实涨的位置也比较高啊，特别是可能那些你以存储为上游的啊，那你涨到高位以后，稍微有一些利空，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筹码的一些松动啊。然后，确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指标还是一个大厂的资本开支的投入。就如果说大厂都开始停止资本开始投入了。那我觉得可能你要注意，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还在投，啊还在投，而且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 A 股中间，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些确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拥挤度特别高。就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像昨天实际上我们看整个 A 股市场中间，就是可能对于科技方向的，对于下面板块的虹吸效应就特别明显啊！就昨天两市成交金额，应该说前1%的股票，啊，因为现在5000多家嘛，你前1%就50多家嘛，你占据总市场成交金额的25%。那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讲，就是拥挤度高，拥挤度高的时候，那时候还只有20%，就前1%股票虹吸全市场成交金额的20%，现在又增加了5%。啊，也就是说，历史上是讲99%的这种分位，所以确实你再去吸下面的资金有难度。那怎么办？调一调，调一调。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当然这种调整它一定是有诱因啊，就是你出现这种大跌，一定是比方说有一些 一些利空或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所以大家看，就最近海外市场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利空的一些担忧。然后你像韩国惩处为主的，比方说它也有一些去杠杆的一些可能声音，所以造成就是一些科技股的波动就会相对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结束啊，我们这一波行情 AI 是一个比较大的主线，但是它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走的，当一个波段走得比较急速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迎来一定的回档，回档到一定可能没有这么拥挤了，大家重新再来啊，所以这个节奏感大家还是要把握好。
1: 嗯，换句话说，它的这个节奏也是可能会有一个风格在平衡的时间窗口，就像刚才赵先生说到，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您刚才说到风格可能会出现一个再平衡，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最强风口榜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今天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也是出现了一些五家的这个涨停家数，包括消费当中的这个养殖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整个风格如何再平衡，刚才那几个板块未来持续性究竟如何呢？
2: 首先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段时间其实一个核心的逻辑主线是对于中报的一个预期啊，或者是一个中报的预披露，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消息面的扰动，像今天养殖板块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生猪这一块啊，生猪这一块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刺激，而且之前呢大家可能一直对于猪周期也是有一个这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预期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市场科技出现震荡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然后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类似于像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啊，因为我们说这两块呢，第一个是商业航天前期可能表现的就是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弱，然后今天在这个科技出现挤压的时候呢，一些活跃资金，因为毕竟后面大概七月初啊，我们有这个可回收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预期啊，所以现在开始有一部分资金在率先布局这一块。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偏题材类的炒作啊，偏题材类炒作，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节奏。但是机器人这一块呢，我们说现在倒是有一个变量啊，我们之前几次在节目里面也谈到过，就是这个所谓的外部的也是一个映射，就是特斯拉的 Optimus 这一块，它会不会真正在七八月份实现一个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就是偏持续增长的这么一个量产啊，对于整个相关产业链方面肯定还是会有一定影响，但这个数据得是反映到市场上之后，可能才会对相关的这个品种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这个可能存在一定的预期差，所以这一块可能也值得投资者去适当的一个关注。但是整体来讲，现在我们说从成长类的板块的角度来看，短期肯定是会受到这个科技情绪的这个影响，所以一些中报可能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前期可能不受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板块，类似于像创新药啊，像这个这些化工啊，包括可能这周跌的也可能表现过一下，但是又回落的像化工啊，这些可能偏中灯的这些品种吧，他们如果一旦的这个中报业绩还不错的时候，短期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风格再平衡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说这些板块呢，他们的持续性的预期可能并不是特别强烈，更多的还是由于中报的这么一个落地啊，这个因为有一个预期差或者是一个短期市场情绪的这么一个平衡，所以在交易节奏方面可能还是要有所把握，它并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个趋势性的一个主线，趋势性可能大部分应该还是会集中在整个的这个科技产业链，它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这个轮动速度加快啊，或者是一个这个偏休整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波震荡上行的态势。
1: 所以仓位上您觉得现在如果是重仓科技股的，面对这些老灯或者是中灯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修复，您觉得需要变吗？
2: 我们一直不建议大家做风格漂移啊，这个是从这个无论前几次可能有切换的时候都不是建议大家做风格漂移，因为我们说关注这些就关注我们所谓的一些低位品种的资金和关注科技的资金，从基本属性方面肯定是有区别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关心一些确定性的品种，所以就是说当这个确定性，其实我们说目前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科技的这个业绩更具备一个这个所谓的确定性，但是短期我们说无论从集中度也好还是市场情绪也好，它出现一个波动是非常正常的啊，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投资者，就是如果你觉得科技这个地方存在一些高位波动的风险，你只要控制科技的仓位就可以了，但是不建议大家左右横跳，因为在这种偏 不能叫偏弱势震荡吧，但是偏这个轮动速度比较快的这种行情下，如果你左右横跳，一旦跳不好的情况下，反而可能会给你产生额外的亏损。你还不如先把科技，你认为有震荡的话，科技先出来一部分，等到它真的回落到一个市场情绪可能偏冷。

0: 的时候你再去介入也是可以的。
1: 所以现在波动很大，很难选择，也很难操作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再来继续聊板块和操作。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那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来重点聊一聊对于当前的国内财富管理市场面临的供需错配的问题，券商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爱建证券的数字金融部总经理边宏伟，欢迎边总。
3: 李经理好。
2: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券商现在都在进行新一轮的财富管理的转型，那每家券商其实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定位。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爱建证券在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定位如何来找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了解到爱建证券近期是刚刚发布了全新的财富管理品牌，那您是如何理解当下的市场就是在真实的需求和券商服务能力之间的一个错配问题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我们发布这个爱建真爱100整个财富管理体系品牌的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全球的调研得出了一个我觉得还算是让人看到不太舒服的一个数据。就目前比如说发达国家美国它大概中等收入家庭基本上是能够得到机构的财富管理的，这个比重大概接近80%，而中国目前的这个比重只有18%，也就是大部分的家庭80%的家庭它是得不到真正所谓的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这里面有很大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门槛。我们现在一些比较好的财富管理的产品，它的起始门槛就是100万，然后我们叫这个合适的资产管理人它基本上要求的是300万的金融资产这两项门槛其实已经把很多人拦在门外了。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的信息是同质化的，产品也是同质化的。我刚才说的财富管理，在我的理解来看，我们要做的其实核心是定制化。所以我理解的未来的财富管理，我觉得有两件事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投就是在财富管理的核心其实是投研体系，那另外一头就是 AI 怎么去利用 AI 能够真正的做到千人千面。以前这件事我觉得太难了，特别是对 C 端，这两件事如果能做成，我觉得中国的财富管理就真正的能够做到和需求端接轨了。
2: 那您觉得爱建的核心竞争力会是什么？
3: 我们在这次推出的真爱100的这个财富管理品牌里面我觉得有涵盖几样东西。一个是我们目前全球化，我们有一个专家团队我们有自己的产业研究院，那么这个呢它和我们的研究所是割裂开来的产业研究院它更多的是对产业行业和全球化的东西去做研究。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的配置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体系，我们现在有4大体系的产品分别对股债商品和 FOF， 那么这个不同的体系针对不同的客户，一个是达子系统是针对我们的资管体系的，另外呢我们建了一个对于 C 端客户的叫 Smart 系统，也是我们自建的一个大模型系统，有点像 MBTI 系统就是每一个客户来了以后
2: 先做一遍
3: 对先做一遍题把你的整个资产的结构做完以后，然后大概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资产的情况，通过 AI 系统的接入，然后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未来的财富管理，我觉得我们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特别高精尖的人群，我们更多的做定制化，定制化的过程里面把你的需求更明确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中等收入，我们以 Smart 系统接入，然后用资管的全景的产品去接入，两者去匹配当然我觉得核心还是一个是风控，一个是全球化所以我们整个体系已经建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真爱100，一个就是全球视野的这个介入，一个是对于客户的真心对待希望这个品牌能够不断的在市场上能够渗透。
2: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爱建证券是如何打造自己的一个特色的模式？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成功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3: 现在很多券商其实底层都有很多的资管产品，
2: 是，
3: 但我们现在是把资管产品再进行做比较明显的分类，把这些产品然后再进行整合，我们最后想推出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偏 FOF 类的产品我认为这个产品相对来说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它的感受会更好一些。我觉得我们像 两个，一我们像一个专家门诊，就是你来的时候我先帮你做一个体检，刚才我们说的 smart 系统，做完这个体检以后我大概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做完定性以后，然后再把我们的相关的组合产品去给他，给到你的一定是一个组合啊，我倾向于一定不是单个的产品。它的优点就是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收益的稳定性会更好。当然有人说会缺点，缺点就是它的波动性会收敛啊，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我们说中等收入以上的客户来说，我们接触下来他们还是更求稳的。
2: 那大家会说，就是虽然比如说你会为你的客户来做一个精准的画像，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分类啊，然后再看他们的需求啊和产品有什么样的匹配，但有的时候可能客户本身他自己不太清晰，就对自己的自己的这个需求，你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你给他做出的这个画像和他自己所认为的我好像对于收益的这个需求是不匹配的，那怎么办？
3: 所以这里面要提到我们的这个 smart 系统啊，就是我们用一个系统接入，你说完以后我们大概知道你的资产情况，你现在的流动情况，你的需求情况，然后出来以后再帮你配，我觉得这样反而简单，我们让更多的人客观的 AI 去介入，我觉得这也是 AI 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两大系统，一个叫 smart 系统，一个叫达子系统，完全都是 AI 介入的，介入以后我们觉得整个的效率，我们目前刚刚做出的这个自己的模型啊，效率大概提升了60%-80%，我觉得还有提升的空间啊，随着 AI 的技术的提高，我觉得未来就是 AI 一定是全方位的介入到整个财富管理体系。
2: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啊，爱建证券财富管理业务的下一个阶段的战略重点还有布局方向是什么？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进一步来深化整个的这个财富业务的转型？
3: 我觉得我们整个公司因为在整个行业内啊还是属于中小型的，所以我们目前的定位其实还是高精尖啊，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是为高端的客户去做，所以我们现在产品有两类啊，一类是我们把门槛降到了40万，40万这个其实是比较普惠的，让一些百万以下的客户，中等收入的家庭的客户，他也能买到市场上比较好的量化组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做定制化，所以我们主要的精力其实就是放在资管和投研上。我刚才反复强调，我认为在整个的财富管理里面，我认为中间的阶段未来都会被 AI 取代啊，这是我的想法。甚至我们，我觉得都会慢慢的被 AI 取代。核心最后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全球化视野的投研团队，我觉得这是重中之重。第二就是刚才我说的 smart 系统和这个对接。那么如果说中间一定要有一些变化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客户的定制化，人工的介入上，我觉得是需要做后端的服务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宗旨啊，就是我们的产品会比较精，我们的产品池很多，但最后我们的组合会很少。我觉得不会太多。我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财富管理对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他接收的信息太频繁了，所以客户说我只需要你匹配我的需求，所以我们最后把所有的定位变成4到5类，每一类就是明确的它的高波低波，就是推给不同画像的人群，就推这一类，那我觉得最后可能大家的感受度上会更好一些。
2: 那最后简单再来一点对于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判断吧，机遇和挑战， AI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真的很大的变革吗？
3: 我们现在在 AI 上其实在公司的投入占比上是比较大的啊，但我个人感觉啊，现在 AI 的投入还是更多的是在部分效率上能够看到，但其实 AI 对于整个行业对于整个公司的改变还是很少的啊。我觉得有两点啊，可能现在我们在做，一我们在做新陈这个代谢的这样一个员工的这个接入上，我们更多的员工未来必须要有 AI 的思维，这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人员是核心。第二个就是在底层架构上，就是你不是把 AI 作为外来品去接入，如果你外来品接入，我们现在感受可能对各个条线它都不适应，你可能必须是各个条线的 AI 去对接，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无处不在。那对财富管理来说，我们刚才说了，一它能够实现最终的最好的理想的状态是千人千化，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需求，通过 AI agent 的实现，但最后我们的资管是一个体系化的 AI 介入，最后出来3到5个最优质的 FOF 的产品，然后去推荐给这1000张面孔不同的人群，然后在这中间还可以做一些轮动。我觉得 AI 提供的更多的是 效率

那整个科技板块出现分歧，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市场的一个持续的调整，而美国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于6月25号，因内存价格飙升，美国上调了部分商品的售价，上涨均在100到200美元啊，供应链是持续的通胀，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巨头可能考虑减缓资本开支的担忧。那对应这个价格上涨，最简单的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扩产啊，把价格给打下来。那 AI 需求扩大，存储的价格上涨，那只有大幅的去扩存储的产能，才能够缓解压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是这一波存储扩产的核心的受益方向。而且昨天呢，美光业绩报呢，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存储的景气度。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近期持续跟大家去强调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的材料相关的方向，还在持续的高歌猛进。今天呢，两市股价创历史新高，有143家。那其中呢，半导体芯片相关的是97家，占比是超过了2%以上。那这其中的一些核心方向的话呢，今天还在持续的往上走加速。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半导体材料的靶材供应商啊，持续的大阳线，6月翻倍。那另外，扩产洁净式建设方也是多方炮历史新高。再到近期啊，超5000亿市值的设备商也是持续的走强。近期呢，再创历史的新高，所以围绕着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方向，在之前没有领取过资料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扩产核心受益、半导体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方向值得我们在下一周去留意呢？其中在今天啊，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向非常的抗跌，能够逆势表现，就是关于玻璃基板的方向，巨头争相布局。6月16号，消息称台积电向供应商发布了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这是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应用的进程，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产业化验证的阶段，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开始。那除了台积电以外，英特尔、三星、SK 海力士已经全部锁定了玻璃基板中长期的一个路线。6月25号呢，康宁推出了下一代玻璃光互联组件 Glass Bridge，也就是玻璃桥啊。该技术呢，主要面向于 CPU 及玻璃基板半导体封装市场，为下一代的 AI 数据中心架构是提供了一个连接。那围绕着整个玻璃基板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以前也聊过啊，它的一个重要性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和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包括存储芯片都有关系。今天在市场当中也是逆势表现。其中呢，像玻璃基板的原料供应商二波加速持续走强，另外玻璃基板的耗材供应商也是连续走强，近期再度加速，包括 TGV 啊，全制程量产的供应商，4月7号以来，整个已经是上涨接近5倍以上。那如果你没有赶上之前玻璃基板的这一波持续的上涨行情，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是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方向来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晶圆制造电镀业从零到一的突破，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先进封装光刻胶全类替代的一个厂商。公司的 TGV 啊，这个镀铜添加剂目前正在配合头部的玻璃基板客户进行测试。那富信光刻胶已经是成功拓展至玻璃基板的应用场景，获得了头部客户的量产订单。而从之前的技术面，大家也会发现啊，低位已经是形成了圆弧底，那向上突破压力位之后，短期反复的进行回踩，而在近期市场在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反而 MACD 金叉又一次向上突破了整个箱体的压力位，回踩确认之后，今天能够红三兵逆势上攻，很有可能随时出现爆发和启动。那对应着其中一些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今天一并是整理在这一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份资料，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啊。第一个呢，是未来 AI 硬件核心载板的材料；第二个是零到一爆发初期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低估低价技术已经是形成金叉，短期有望出现爆发甚至主升的机会。所以围绕着这份资料，大家想要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互动，领取了
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就

0: 好，欢迎回来。那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融资融券余额的这样一个数据哈。那最新的数据是30330亿，那么这个比前一日的30151亿是略有增加，继续的处于一个高位啊。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观众互动问题的一个结果，投票结果，大盘指数全线走弱，下周市场能否迎来修复性的反弹呢？那选 A 能的占到60%，选不能的占40%，看来大家相对乐观啊。另外仓位调查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加仓的占到19%，仓位不变的占到52%，减仓的占到29%。那说到仓位，其实啊，很多我们普通的中小投资者目前为止手里握的依然是老灯或者是中灯啊，科技股并不多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今年的行情是很难熬的啊。我们看到尤其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跌幅榜单上啊，今天跌幅榜单跌幅靠前的有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啊，今天是下跌了4.34%啊，整个年初至今仅仅上涨0.41%。另外呢，我们看综合金融啊，整个大金融今年以来是下跌了29.16%，也就是跌了差不多30%。另外我们看煤炭啊，今年以来仅仅上涨4.32%，今年也是下跌的。另外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锂电板块啊，锂电这个指数呢，今天是大跌6.83%啊。今年以来也仅仅上涨了6.65%啊，所以怎么看待这些老灯或者是中灯的板块？其实中报业绩要徐徐铺开了，那么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业绩还不错，但是估值依然比较低，存在一些反弹性的机会的一些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
1: 我们说啊，刚才谈到的几个资源品的这个板块呢，可能更多呢还是跟短期的供需有一定的关系啊。像锂电这两天的一个大跌，可能跟这个宁德时代里面的这个它的一个那个矿的这个复产啊，可能息息相关，所以这一块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像我像锦囊近期呢，其实我们说从仓位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对高仓位的一个运行态势啊。但是整体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应该是短期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量能如果出现一个持续萎缩，那么市场的震荡有可能会相对加剧一点。但是量能如果依然还是可以保持在30000亿之上，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情绪应该还是会围绕着中报的业绩和一些涨价的概念，包括整个大的 AI 。

0: 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八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4: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5: 我们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7: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7: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淳，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一下今天 A 股的交易情况。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下跌的传导，今天亚太市场全线调整，韩国综合指数股价盘中一度暴跌超过8%，触发了熔断机制。而 A 股的三大指数也是低开低走，难逃冲击。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收跌2.26%，创业板指数重挫4.07%，全市场成交3.5万亿，比昨天小幅缩量435亿。今天呢，全市场超过4600只个股出现下跌，亏钱效应非常明显。行业板块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仅有航天装备、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等少数的方向逆势走强。另外，像能源金属、电池、稀土、保险板块跌幅居前。我们说，前期强势的算力硬件方向在今天更是成为了重灾区， CPU、光纤等板块大幅走低，其中呢，像特发信息、烽火通讯是双双的跌停。外围冲击之下， A 股能否快速的消化压力，我们说是调整刚刚开始，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就是一次受外围冲击之后的短暂的快速的下跌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沈淳，其实今天我们看整个市场啊，就是之前大家担心的高位的科技股跌，那今天老灯也跟着跌，也跌了不少，就是这种情况让大家看着好像内心的压力比较大，是不是调整要开始了？我们怎么看今天整个市场的这根打阴线？
1: 我觉得从短期来说，我觉得大家先不用太紧张。我觉得短期的调整一方面是和外围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因为亚太股市对我们这边的映射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季末的资金的结账的因素，我觉得是调整的一个核心因为到了这个半，因为现在是半年末，半年末一方面一些资金的一些头寸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半年度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原先的一个漂移要回流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原先在科技当中一些获利的一些资金它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兑现所以我觉得是短期的一个流动性叠加了一个之前的一个拥挤度双方共振导致今天的一个回落。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低位的方向也在跌，也在跌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整个市场承接力不足，科技下来了，然后科技资金在退，但是低位的方向的资金大家也不愿意去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今天是一个普跌的格局。我觉得可能还有这个两个交易日吧，6月份过了之后，7月份市场的一个这个流动性的情况我觉得会有所改善，因为大家现在全球市场大家无非都是在担心或者说在交易这个美联储未来要加息的预期，但从昨天的这个美国公布的一个最新的这个 PCE 的一个数据来看，虽然是上行的，但是要比大家原先预期的要好很多再叠加现在的油价已经是回到了70以下包括大家可以关注就是下周7月2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6月份的核心 CPI 数据，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个再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说其实大家现在在担忧的或者说交易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来说其实是可以缓一缓的所以说我觉得流动性的影响这个地方我觉得杀伤力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但是短期内确实那些高位的方向这个拥挤度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因为每次拥挤度当这个头部的拥挤度这个成交额之前我们说过就是5%的这个成交额占比超过这个50%之后，这个数值之后都会引来一个短期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我觉得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我觉得对7月份大家其实做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前面我说开头说了不用太担心我觉得这个月末的半年末的效应，月末的三效应还有2个交易日，另外一个就是7月份大家核心要是要把握业绩的窗口期因为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对业绩的一些确定性的方向我觉得资金依然还是会关注度会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就是外围市场的这个调整和 A 股的这种这个里面的一个节奏其实会有一定的不同因为其实美股当中的这个七姐妹我们看到最其实已经是从高位已经是普遍都调了20%以上所以这个地方再往下跌的 空间其实也不是很大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可能不用太担心啊，就是还核心还是要去找七月份的一些就是啊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做布局。
0: 嗯，其实你刚才跟大家。就是解释今天下跌的原因是机构寂寞调仓的。
1: 寂寞调仓
0: 啊，再过两三天，这个寂寞调仓的因素会过去。
1: 会过去
0: 啊，
1: 对。
0: 那对于七月份行情，你觉得慢慢的可以看？

0: 起来，
1: 对，
0: 可以看起来，并不是最悲观，
1: 对，是，
0: 就是相对中性一些，
1: 对，中性一些。
0: 来看看张新硕的观点，张新硕，今天我们看到，下跌还是4000多家啊，那成交还在3.5万，这个成交量，那恐慌盘出来了没有？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目前来讲应该没有太多的恐慌盘，就是本身这个市场的成交量的放大，可能和这个指数的资金撤退有关系，另外的话。也和市场的分化有关系。其实大家很多人在这个位置的预期是19分化，没想到这个19分化之后还有1%和99%的分化嘛，所以这种走势走出来之后应该会有一种资金离场的一个迹象。但是从今天来讲的话，短期日内指数的下跌其实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下周一周二的话其实还有可能继续惯性下行，那无非是往下考验这个4000点和这个3900点这边有两个缺口嘛。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位置啊，只要出现了止跌的迹象，尤其是出现了在这个4000点附近缺口止跌的一个迹象之后的话，其实大概率市场指数会重新进入反弹，所以说我反而对整个市场比较乐观一点。我觉得短期的调整还有1天2天啊，但是调整完了之后的话，指数大概率还是要小阳线或者是中阳线接着小阳线的一个方式啊，继续往上再创新高，所以说指数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这一波的调整，今天产生的这个调整啊，其实是一个急速的调整。一般来讲，这种急速调整之下的话，流动性的筹码主要是从快速上涨的板块去撤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光和锌很多去下跌，那理论上来讲的话，见底之后反弹应该可能还是科技股啊，所以说就是短期来看科技股去这里继续承压，但是见底了之后的话再反弹大概率还是科技股领先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我觉得指数也和以前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实包括全面券商也出现过反弹，包括创新药 CRO 板块连续底部阳线，说明市场上的资金已经不仅仅是在头部的公司或者头部的科技股进行交易，也开始回流一些底部或者是长期向好的一些资产。所以说未来的话，这个市场啊其实已经在发生了这一个分化，而反弹之后大概率科技股还会继续缩圈，所以说市场会走向科技缩圈和风格切换同时进行的过程中，那这样的话指数其实也不会走得很差。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唯一的大家可能需要做一些判断的就是，如果当天外围没有大幅的波动啊，比如说非成半导体指数不会跌这个5个点以上，或者是COSPI指数韩综COSPI指数不会发生熔断这种事情出现的话，大概率当天的行情尤其是科技的行情还会不错一些。然后指数的话也不太容易像之前只走单边啊，我看现在很多底部的板块甚至包括光伏啊锂电啊开始出现了很多不是所有的啊，不一定，你像白酒其实可能还在往下跌，但是一些板块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陆续的资金持续买入的迹象，所以说整体的后市市场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0: 其实张新硕呢是在2个月前曾经相对对市场的提示一些谨慎，从目前来看呢，你是应该说是继续看多了，
1: 对，
0: 处在了这个翻多的这个状态，
1: 是
0: 你刚才提到一个现象是说科技股的继续缩圈和市场的均衡它在同时进行，
1: 对，
0: 你提到这么一种状态啊。我们来问问汪洋，汪洋给我们解读一下技术，就是现在各分类指数现在到了这个点儿上啊，能不能看出就是这种缩圈包括我们这种指数之间这个均衡的这种配比的这种趋势能看出来吗？
3: 其实我觉得科技缩圈它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啊，然后但是主板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震荡的状态。我可能从5月份到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观点，应该是大盘属于一个比较偏震荡，然后继续看好双创，特别是科创这一块，科技的这个前沿的这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觉得，上证指数虽然说今天有所比较明显的回调，但是很有可能是属于这种偏一步到位的状态，很有可能就像前面张老师说的一样，下周一二出现一个探低，比较容易回收啊，因为在上周跟前一周这边有一个左缺右口，在同一个水平位置有一个空头和一个多头缺口存在的情况下面，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止跌的这样子出现支撑的。而且的话今天上证指数是略微放量的，那放量以后的话它没有在关键的压支撑位置放量，而且支撑位置之前放量了，就说明这个支撑位置要连续放量的概率就更低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上周末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股指期货的这个季度性的这么一个移仓，那么这次移仓导致的结果是四大股指期货从这个新的这个加权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持仓量是增加的，那么 IF 就是沪深300的股指期货加权最高是达到了27万多手的，昨天的收盘啊，27万多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当量。我们记得上一次

0: 应该就是两三月份的时候，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当量是在28万手、29万手这样子，所以说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回落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对机构的对冲的这个意愿会比较强一点。但是我们同时会发现，今天这样一跌，其实几个指数的期指的这个持仓量都在降低啊，都在降低，那就说明今天这一根就释放掉了一些对冲的对冲对于回落的这么一个恐慌了。所以说，我们也同时觉得下方的低点也不会特别低。并且这个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其实今天这根 K 线走的也不算特别差，走了一根跳空低开一根十字星啊，其实它的多头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现在已经还有2天就是7月份了，所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时间应该要看7月份整个的一个指数的或者说各个板块的形态能否支持它短期的回落，后期还能涨。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7月份，形态还能保持多头的，主要还是在通信、半导体、元器件，包括一些机械类。这样子的一些方向，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抱团方向应该是不会有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松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并且我们看到，特别是像通讯里面的光通信里面的一些龙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早上开盘肯定是成交量比较大的地方，但是连续两三天的回撤以后，我们会发现每次打到相对低点开始反弹的时候，是在下杀的最后的这个低点附近是明显是有量能在承接的，说明什么？虽然说有资金在往外走，但是有更多的资金在往里走啊，有资金在往里走，只是说现在的就是主动买盘还没有主动买盘那么大。但上次我们也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看，就如果我们要看一个指标的话，或者看一个条件的话，最明显的一个条件就是外盘要大于内盘，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就很有可能出现止跌开始反弹，甚至是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只看日线，在现在这个当下的话，我们周线和月线的效果要比日线的效果要大。反过来说，如果月线走得很强，周线走得很强，你日线回调反而应该是一个比较偏买点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这块，我们上次也提了一个想法，说我们科创包括这个创业板里面的核心的一些高价的一些业绩绩优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是不是有可能走五浪的疯狗浪，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块还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反而是我觉得风险不是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方向。如果你说缩圈，这个圈本身可能它的风险还比较高，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一般来说一波行情涨到最末端啊，我们上次新能源这一块也是看到的，就是最前端的最涨得最好的最引领行情的这些最后涨一波它才消逝的。那么现在来看呢，光通信光芯片已经调了有2周多了，那么觉得它还没有到一个真正到消逝的这么一个状态底下，所以我们觉得短期里面还是维持缩圈，但是最核心的这一块还是能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
1: 缩圈的这个行情继续不变，只是在高波运行，
0: 对，
1: 这是你的观点啊。那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辩论了，就是硬件的这个AI 硬件的这一块是不是有泡沫了，科技 AI 硬件这一块是不是有泡沫了，我们是充分辩论。那今天呢，我们想继续这个话题，我们换个问的方法啊，就是我们上一波见证过这个新能源的抱团啊，当初我们回忆一下新能源抱团的时候是怎么瓦解掉的，我们想用这个历史告诉未来啊，我们先回忆一下几位啊，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再跟当下的这个行情做个类比，虽然没有完全的一样，但是是不是我们从对比过程当中回忆当中能找出一些思考的方式。那沈纯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回顾应该说是5年前的21年当时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情，当时新能源行情应该是从19年开始，大概持续了2年的时间啊，当时我觉得也是啊，确实就是一枝独秀啊，然后其他的板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我觉得从几个点来看，当时的现在的行情和当时的这个新能源比，我觉得一个是基本面角度啊，基本面角度我觉得简单其实就看估值。我记得当时新能源见顶，当时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核心标的就是宁德，当时的动态的 PE 达到100倍。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很多的一些无论是光模块的龙头也好，包括是半导体设备的龙头也好，有很多确实它的这个估值是超过当时宁德的这个估值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新能源它的渗透率其实是在2年里面出现了快速的提升，就是快速的到了33%，
1: 当时有一个卡点，
2: 超过了30%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原先的高速成长的属性 进入到一个渗透率到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它就慢慢

0: 的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也就是说，它从成长性转成一个制造业的一个估值角度。所以说，这个和现在的科技的问题就是说，AI 的渗透率现在到底到了多少？大模型的迭代的这个速度和空间到底迭代多少？我觉得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还在迭代，智谱也在迭代，不断的都在迭代，包括各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还在投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之下，尤其它的渗透率，你不能说完全的参照当时新能源的渗透率，你给到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定点的话，你定量的话，你很难去判断现在的估值，因为科技的股的估值和这个新能源的估值，它的估值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从拥挤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之前的锚指数也好，还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指数也好，它其实它的拥挤度，其实单一的板块指数都超过20%以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几个月前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子单一板块它的这个公募的一个持仓占比，其实单一的持仓占比已经是超过20%，甚至超过25%了。所以说这个数值和我们以往当时的观点可能又不一样，好像是打破了原先大家的那个拥挤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你现在，电子再加其他通信、计算机、TMT 板块加在一起，它这个数值早就已经超过45%，或者说接近50%
1: 这跟量化有关系吗？
0: 对，我觉得这跟量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现在是因为量化叠加公募，它导致这个成交量它的这个阈值啊，它其实是在提升的。你可以看看海外的，包括美股，包括这个亚太，他们其实他们的这边的这个占比更高啊，超过60%以上。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我们说，现在从拥挤度角度上来说，就是和5年前当时新能源去做对比。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这个简单的现象来说，我觉得现在确实这些有一些这个硬件的方向，它其实存在一定的泡沫的。我觉得两个维度我来说一下。第一个，大家还记得当时新能源当时在涨的时候，它的扩产的速度其实在某一阶段发生了非常快的加速。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有养猪的这个公司说它要200亿去投光伏，布局光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没过多久，大概在1个月里面，整个板块就见到高点了。然后最近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大家留意一下，有一些公司叫果汁 PCB，就是做果汁的，它现在也在说我能够做这个 PCB。还有叫这个味精算力，就是原先是本身是做味精的，然后他说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开发这个算力，做算力租赁这样东西，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市场的它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市场的这个热度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现象和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像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昨天大家看到美股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美光的这个股价暴涨。然后苹果一直很稳的苹果，昨天股价出现了一个暴跌，为什么？就是因为存储的价格在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给到下游的企业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的压力。就是像这种溢价能力强如苹果的这种公司，它也忍受不了这个上游涨价，或者说它已经对上游涨价妥协了，它开始要这个加价，或者说是提高价格来向下游这个消费者转价。那这种事情可不可能持续？或者说短期它可能还会持续，但是最后这种不断的这个我们说上游的价格上涨，它对下游的传导，最后其实会抑制到终端的消费，终端的消费它又会反噬上游的这个价格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当下的这个就是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个 AI 的硬件的方向，确实我觉得有过热的方向，但是呢，又不能简单的去和当时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关注几点，第一个，我觉得外围的走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21年当时新能源是我们这边独立的走势，它没有全球的一个共振，现在是我们说是一个全球的共振，这是一点。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关注业绩，就是它的现在大家看的这些AI 的硬件，我相信半年报出来，他们的增速肯定很亮眼，但是会不会啊？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方向，它这个反噬性，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增速，未来几个月里面会出现一些边际的变化，这个也很重要。第三个，我觉得核心就是成交量。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包括主持人刚提到的一个量化，因为有这样的成交量堆在那里，

0: 对市场一旦出现，就是我们说出现调整也好，或者出现变化也好，它这个承接力在。但是如果一旦出现成交量萎缩，出现缩量，比如说成交量跌破3万以上，这也是之前为什么我们几周前我是比较谨慎的原因，因为成交量一直在3万以下方。
1: 嗯，
0: 如果成交量回到3万以下方，那么科技股的方向，我觉得一定就是主要调整的方向。
1: 刚才是几个维度，我刚才做了记录啊，就是一，当时新能源是用渗透率来看，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 AI 它应用都还没起来，
0: 对，
1: 我们没办法推导，现在好像这个闭环在这儿好像我们没法类比，是不是张新硕？
2: 是的，所以首先我说一下我对当时猫指数和宁组合的观察啊，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指标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拥挤度的问题，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拥挤度，是不是？
2: 不是，我觉得失效了。
1: 失效了，现在
2: 啊，就这个指标原来有。
1: 现在大家认可了，
2: 啊，
1: 就是认可了。你40、50，我们也认可了。
2: 我觉得背后的对，就是也不是完全认可，就是说原来的话，大概比如说前5%个股的集中度大概是46%左右，然后呢这一段时间达到了52，然后它会出现调整，然后再次到52，然后再调整再到50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就已经失效了。
1: 高波。
2: 啊，然后就不断的抱团嘛，不断的去往头部的公司集中嘛，所以说长电才会涨停再涨停嘛，成交额直接达到第一名。所以我觉得就是，集中度指标失效了，然后还有一个指标失效了，就是这个，就是你之前的时候，你看宁组合和毛指数到最后就会有很多投行喊出来 DCF 估值嘛，是吧？价值股用 DCF 估值，把未来的收入计入到现在，算个股价，宁德800，茅台3000。
1: 这个现金流贴现好像在我们这个毛指数和新能源上都用过，
2: 都用过。
1: 现在好像现在是不是普遍也用在我们这个硬件上？
2: 现在没有，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给这个公司一个估值。比如说这个公司3000亿，它最后涨到3500，它还在涨。然后比如说我说中继到10000亿，10000亿到了之后还能到13000亿，
1: 那就算它2032年的量呗。
2: 对，我的意思就是各大券商对它的最乐观的预期也会被打破，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在毛指数和宁组合见顶的时候有效，但是在现在又失效了。然后还有在失效的，就是基金发行，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日之间银行间销售掉20亿的基金。然后流动性大家认为会到顶点了，结果然后前一段时间上周五吧，一天成立17个，也没见顶，继续涨。所以我觉得基于过去对宁组合和毛指数发生的所有的观察，我自己看的这几个数据
1: 给个结论，
2: 都在失效。失效的背后是什么？
1: 嗯，
2: 我觉得原来是公募机构主导这个市场，但是现在是量化机构主导这个市场。所以说它原来因为人性的恐惧或者是人性的提前的一个反应会达到某种相似性，但是现在切化成量化资金之后的话就无效了。就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以后量化见顶的这些指标在量化主导的市场里面依然还会有效，也就是说下一次比如说换成就是量化基金去价值股里面抱团见顶，那和科技股抱团见顶的指标会相似，因为背后指标的有效性是取决于市场资金的共同性。如果前一波资金是人做的，后一波资金是机器做的，那自然我觉得这些指标都会失效。那我们可以去展望一下啊，就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想和假设，就是假设这一波量化机构的见顶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量化的特点是这样子的，就大家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特点，光脚阴线会高开，光头阳线会低开，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反之前经验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高价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量化资金的见顶的模式我们其实之前经历过，就是当时微盘股见顶的这个模式
1: 啊，
2: 它会出现，因为高价股它本身流动性就比较差嘛。那如果假设高价股在某一个时间点量化的抱团结束了，那它应该参考当时的微盘股流动性失去，那就
1: 是2025年年初。
2: 哎，对，单日比较深的跌幅，而且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其实当时微盘股的跌幅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先下来20%，然后再反弹一下，当然反弹没有创新高，才开始真正的主跌。所以说我倾向于做一个个人的一个推断，就是这一次如果是量化加科技里的极致的缩圈，也会有一波急速的调整，然后反弹再重新下跌。所以说真正的主跌的行情来的时候，应该是以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啊，或者是半导体啊这种指数单日比如说7-8个点以上甚至10几个点以上的阴线的方式结束，就调整结束了，可能单日这个板块指数跌10几个点。所以我觉得
1: 是快速的跌，
2: 对，
1: 快速
2: 的
1: 洗，
2: 很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高价股集中交易。那一旦这个流动性一抽离的话，你看高价股上面的卖单和买单分时上只挂几手的，所以说一旦不交易就立马流动性没了。
1: 其实刚才张鑫说是从市场现在最新的这个交易状态来说的，他说现在的定价权其实不在我们之前认为的公募手里，现在交给量化了，就市场出现这种波动，还有极致抱团，但也有人说极致抱团之后量化没法交易了，也有人在赎回量化，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这个现象？
2: 有人赎回，有人买入，但是现在整体上的这个资金现在还是，整体流入的一个资金，至少成交量还在这个维持嘛。然后本身的量化也是在往，就是比如说更高的股票上去交易，然后更新的股票上去交易。所以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看嘛，就是新的一个概念起来之后，也不要急着肯定或否定。你看头部的那个公司的成交量，
1: 就是你一点基本面都没提。刚才沈老师是提，当时宏观就是一渗透率、产业发展，你一点没提，就看盘面。这个盘面，我们问问汪洋，汪洋你是看技术。刚才这个张鑫硕观察的这个技术，你认可不认可？
3: 张老师说的有一定道理吧，我只能说，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反而是没有量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们当时的观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越高价的股票，如果越没有人买，越维持一个低价、低成交量的话，它其实就是没有散户去跟它去做一个对手盘，所以它永远对倒机构之间的对倒，永远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啊。所以说，一旦放量反而是不好。那么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几天来看的往上回撤的过程呢，包括上周来看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当天的开盘的这根成交量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这十五分钟这根成交量，并不是当天最高的一根成交量。下午盘可能两根十五分钟加起来会比早上那根还要多，但是这是一个回撤的状态，说明下面有人在买。那么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下午盘往上再冲的成交量高于早上第一根这个成交集合竞价的这根成交量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区别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往上进攻的状态，那么往下防守的状态，其实我前面已经讲了一点，就是往下杀的过程当中，在接近就是比如说上半天的低点或者说下半天的低点这两个点你去看，如果说你手里面的标的啊，或者说你关注的标的它是有明显放量的情况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是有资金买的。这两天在缩圈被抛弃掉的，其实就是砸下去没人买回来的这样子的一些，所以这个缩圈可以从这个分时上面就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我们觉得从期指的，如果真的要见顶的话，期指的这个比如说沪深300的持仓量放一点阈值吧，可能要到30万手以上，它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回撤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我们去对比2021年的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持仓量的这么一个堆积啊，导致它上方的压盘越来越重，就相当于说这个以前这个宝莲灯沉香的背了块石头往上山上走，这块石头越往上走，这个石头越大。那这个石头是什么？这石头就是有机构的对冲单，再加上如果说你的动力，比如说两融的这样子的一个余额，它没有出现就是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平的没关系，往下走一点点没关系，但它加速下跌，特别是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下杀了，那如果说今天下周一对吧？下周一我们如果能看到两融的余额有明显下降的话，哎，这也能说明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构成。所以说它是几个维度去叠加。那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思路，就是说你不要说单维度就直接就把这个行情给否定掉了。你这我前面讲的这三到四个维度，你至少有两个以上吧，两三个以上吧，你才能确定这波行情是不是到顶。
1: 嗯，其实我们说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探讨，就是科技股它这个抱团缩圈到底到了哪个阶段，有没有泡沫，我们在用不同的这个视角在探讨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给出结论。也许这个抱就是怎么说呢，极致是极致了，但是完还没有完，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啊。到底怎么走我们也会关注。那可能接下来对于七月份大家的这个行情观察点呢，就是说这个从这种 AI 硬件当中出来的钱，到底是流上这个低位蓝筹，还是到老灯，还是到再回到科技当中，这我觉得是我们七月份要观察的重点，还有我们操作的这个重点啊。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说说苹果的事儿啊。苹果涨价了，但是股价大跌，怎么回事？我们来做分析，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当地时间6月25号，苹果正式官宣上调 Mac、iPad 及智能家居的设备售价。苹果发言人表示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造成内存和存储器需求的超常规的激增，公司从未见过零部件涨价涨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多。消息出炉之后呢，全球科技产业链走出极致分化的行情，下游终端科技股集体承压，苹果单日大跌6.12%，微软、亚马逊、Meta 等巨头同步回调。反观上游存储芯片赛道迎来了爆发，美光科技大涨超过15%，闪迪飙升了21%。我们说，苹果罕见的全球提价，股价大跌，对科技产业链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其实这个现象刚才沈纯提到了，就是说七姐妹现在三巨头了，
1: 三巨头
0: 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分化？
1: 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个整个原材料的一个上涨，就是不断的在超出大众的一个预期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前两天和这个机构的朋友一直在聊天，我觉得有一个基金经理他的一个比喻蛮好的，他说现在的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科技的房地产，就是帮我们之前的这个房地产有点像，所有的这个上游的东西就相当于水泥，相当于这些盖房子啊基建的原材料，对啊，就是你房子当时的这个周期，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杠杆有多少，那现在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热情和杠杆其实和当时就是有异曲同工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确实我觉得短期内你很难去找到前面我说那个锚定那个点，就是你这个渗透率现在看不见，包括刚刚杨子老师也说到，就是现在应用，你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应用主要还是像一些大模型，国内的智谱啊 DeepSeek 啊，海外的那个 OpenAI 啊，包括这个 Anthropic 啊等等，但这个东西你最后还是要有一个闭环，因为你上游的开支投了那么多，尤其是最近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巨头它其实都已经开始发债了啊，所以我觉得前面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这个科技这个地方出现大的问题，其实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其实是极为敏感的。其实刚刚前面我忽略讲了一点，就是2021年当时的新能源的调整其实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加息周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当时美联储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加息，当时其实有个关系，所以说
0: 22年的时候
1: 进入加息周期开始，所以现在到底会不会开始加息啊，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这个其实对于整个资本开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今天啊，包括今天苹果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其实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上游的在不断涨价之后，它对于下游终端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苹果啊，包括之前我就说，我记得我一季度的时候就来和大家讲，我说这个二季度千万不要碰消费电子的公司，因为核心就是存储的这个涨价对他们的影响，包括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车企的一些做终端的今年的表现很差啊，包括他们的虽然他们所针对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还不错，但是就是因为上游不断的涨价以后侵蚀了他们的利润，使得他们的这个毛利率在不断的下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半年报一定会有反应，那三季度是不是还会持续，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要观察。但是我前面说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连苹果这种溢价能力最高的企业它都扛不住了，那我觉得上游这个涨价其实向上的空间我认为是不大了，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要大家去注意的，因为苹果的溢价能力那么强，就相当于宁德他给其他的这个
0: 最后赣锋锂业挣了钱了，
1: 对，但是到最后你发觉那个价格一定会下来。其实大家可以回溯一下当时的天齐和赣锋他们的股价的下跌不是在锂矿的价格见顶的时候开始跌的，而是在锂矿价格见顶前半年股价就，或者说前一个季度吧，好像股价就开始跌了。其实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现在美光很非常炸裂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指引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它未来会不会出现变化，就是我觉得苹果是一个

0: 很明显的一点。然后再叠加，我觉得像这个SpaceX 上来之后出现连续的调整，包括现在这个 OpenAI 的一个 IPO 的延缓，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出现一些边际的一个变化。所以对于科技来说，我觉得我们看好的方向，接下来看好的方向可能还是集中在国内的方向，就是海外链其实我是偏谨慎的，但是对于国内链来说，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科技如果出现调整，相对来说国产链国内的这些半导体确定性还比较高，因为核心就是两存还没有上来，两存上来之后它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扩产，所以这个逻辑是很确定的。所以你要在就是我们说科技当中，其实前面大家都提到这个缩圈这个词，其实一边在缩圈，一边你要去找到未来它有确定性这个逻辑的方向去找。那当然如果三季度比如说存储的价格开始回落了啊，或者说上游的材料的价格也不持续开始回落了，那么这些现在被资金热捧的这些硬件的方向一定会调整。但是反过来现在说这些方向影响最大的，比如说消费电子的方向，比如说很多一些这个终端的一些方向，模组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反而在后面是有机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是在科技里面，但无非就是现在是上游太强了，这些全在调整。那如果后面出现变化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转。
1: 我们说像就是大家看到在整个谁是 AI 赢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芯片涨价。那你对这个终端消费品还没有传导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苹果的估值当然是上不来，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最真实的情况，这也是市场给出的最真实的一种表达。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啊，就是存储芯片是这种周期延续的话，我们在未来如果沿着刚才沈纯提到的这个观点，如果再扩展，再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扩产需求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材料端啊，或者是在存储芯片上，我们再多做一些跟踪，是不是后来的这个方向更确定一些？张新硕怎么看？
2: 我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前来的时候，当时
1: 也提到了，
2: 对，因为大家就担心这个存储的涨价是不是到顶了。我说二季度你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是一个上涨的过程中。另外的话，我们也说这个基本上国内的存储会跟着国外的存储一起创出来新高。因为这一波做这一个关联性交易的其实很多，那么存储到什么情况了？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它这个扩产是有时间的，两年最晚两年，我这样说吧，最晚两年就可以出来产能了。所以说，大家这一个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到今年算是整一年，我觉得市场也会提前反应这个产能的预期的一个释放，这是第一个，就是产能很快就来。毕竟是工业品啊，虽然有扩产周期，但是一旦产品来了之后，那价格回去的是很快的。大家要记住啊，存储芯片是大宗，在芯片里面它虽然大宗产品，一旦供给跟上来，价格回去很快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存储的业绩应该也没有到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低基数的问题啊，因为你那个半年报反映的是去年的对比的一个同比嘛，所以说它去年的中报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一个涨价因素，所以说中报的存储业绩都不会很差。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增速，就是存储的涨价的增速其实已经到一个边际的顶部了。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过了中二季度之后，整个存储价格会继续上行，但它涨速不会有前半年再快那么快了，所以说基本上也是一个短期的高点。所以说我觉得整体啊，存储在这个板块的位置啊，美光过去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想一个事情，就是其实美股也在缩圈，大家一开始交易英伟达，为什么？因为它有 GPU 是吧，你要知道 GPU 占到整个 AI 资本开支的50%、60%，你都可以说，看你是哪一个环节。但是你存储能占多少？5%、10%，我就算你涨价15%，你想想一个整个那么大的 AI 的资本开支，你不去看60%、70%的 GPU， 你去看10%几内存，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找个理由，这个市场继续涨上去。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资本开支其实终将减少。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大模型它所能使用的这个数据啊，基本上在明年就用光了，也就是说大模型想要依据现有数据变聪明有点难。第二个是什么？像微软这种厂，大家一定要记住个问题，它下的这个订单它不一定实施，订单下了还可以撤回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提前把2027年估值算进去，一旦有出现撤订单的动作，一定要赶紧离开这些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微软开始使用 DeepSeek 的模型，为什么呢？ Token 太贵了啊，所以说 token 降价的一个趋势也是决定了，就是当这些大厂开始使用负债进入扩张的时候，他一定在意这个回收的情况。所以说如果 token 价格还在继续下跌，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减少资本开支。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存储，我就四个字，见好就收吧。这个位置其实可以了，你后面指望它能再涨，涨速也没有现在快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其实还是对科技比较乐观。我们是继续交易短期的这一个超跌反弹也好，就是缩圈也好，但是我相信啊，整个资本开支 AI 的话，在今年一定会看到减少的。
1: 嗯，其实高盛已经发了一个警告啊，就是在前两天刚刚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资本开支是大家看它反转不反转的最大前提。好，刚才我们是跟大家聊的是苹果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能源、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6月2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目前，国内新能源装机规模稳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装机保持高速增长。今天的盘面，新能源板块结构性分化非常的明显，光伏赛道逆势走强。TCL 中环涨停带动了板块的情绪回暖，而像锂电、储能等我们看到在盘中是重挫。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顶层规划落地，哪些细分的赛道迎来确定性的政策红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我们来问问汪洋啊，汪洋，就是从新能源的这个最新的政策落地来看啊，未来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向来挖掘？就是今天本来大家对锂挺看好的，有人还把这个高位的缩圈科技股和锂是做对冲来做哈，但是今天锂也不行啊，跌得也很厉害，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锂矿的价格，特别是我们从期货上来看，碳酸锂的价格已经跌了挺长时间了，甚至我们觉得它跟那个纸浆啊，其实差不多的，就是它打出了一个近期的低点以后，它还在持仓量还在增加啊，这给大家一个说法，就是说持仓量增加，说明多空的交易它还是更加活跃。但是在期货里面有句话叫空头啊，多头不死，空头不止，就是说你这个空头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就是多头认赔的时候，就是这个持仓量在最后的这个最后的末端的时候，它其实是应该是下跌的啊，应该是下降的时候，它这波空头才会结束。那所以说无论是这个锂矿也好，还是这个纸浆也好，其实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开始出现可能会加速下跌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可能短时间里面都还不太有可能去做一个反转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但是整个新能源的这个规划，我个人认为可能水电这块啊，特别是亚江水电站这块，我们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具有潜力的状态啊。特别是在电力前段时间一直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在短期里面终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撤的这么一个幅度的当下啊。因为我们会发现今年夏天的话，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供给它其实还是比较足的啊，不行的话它还会有更多的火电，它还会能够快速的去做一个电力需求的这方面的承接。所以说电力价格的便宜也是导致了国内的这个前面跟 AI 一样，对吧，国内的价格电力价格只有美国的4倍，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也是最源头的这一块。可以，如果是锂矿是新能源的最上游，那么电力就是整个半导体族群的最上游的这个源头的这块东西。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大力发展肯定是没有很大问题的，只是说它下杀取量了以后，是不是一天还是两天还是需要三天，它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有资金在埋伏这个方向嘛，有资金在压回去做这个方向嘛，有，但是也要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板块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板块，科技如果说真不行了，它也不会一口气倒到这个电力里面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前年的这个924之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年初的时候，从春节以后，其实已经

0: 其实，我们说这个锂矿这一块儿，是不是最近的价格波动也挺厉害的，盛春？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今天新能源是普跌，我觉得是整个风光电池都跌。然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其实我觉得，新能源的这个核心跌的原因，就是因为碳酸锂的价格从20万现在跌到了，已经跌到14万了，跌了快30%了。所以，但是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常理来说，如果是上游的这个锂矿价格下跌，那其实是应该利好中游的电池厂，应该是这样一个推导，因为成本下降了嘛。但是反过来是电池厂的方向，中游的方向也都在跌。那说明什么？就说明这里面更多的是短期情绪的一个主导，大家就在担心，因为锂矿的价格的调整，大家担心整个锂电的一个需求的预期会不会发生改变。但从我们的跟踪调查的情况来说，整个的这个五六月份，因为一般来说五六月份是，这个高温的时候，它是这个锂电的一个开工的一个淡季，但其实淡季冻储的排产数据依然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它这个并没有基本面出现变化，所以它是一个情绪的导致。那么，我觉得马上进入到一个再过这1、2个月，8、9月份，其实都是锂电的传统的旺季。所以，我觉得我主观判断嘛，我觉得锂电在这个价格，就一个是碳酸锂的这个价格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另外一个是锂电这波其实是有明显错杀的一个原因的。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到7月份，其实大家无非就是关注业绩能见度高的。我觉得业绩能见度现在，除了 AI 的硬件，大家不要去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能见度高。那我觉得现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方向能见度高的？就是接下来在市场调整完之后，资金会去布局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锂电，因为锂电无论是上游还是中游，我觉得因为去年他们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基数其实是比较低的，今年我觉得他们的应该来说都会有一个同比非常高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就是在老登的过程，老登的方向里面其实也有机会，就是并不是说老登都没有机会，一个是券商。之前我觉得券商的逻辑，之前我一直说不是很看好，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券商，今年的半年报应该来说还是会很不错的。除了券商之外，我觉得核心还要提下一个创新药，就这个一些都是已经是被大家遗忘的东西啊。但是创新药的方向，它的一个业绩里面很多的一些业绩其实还是不错，就是它的基本面和去年同比的时候，它的基本面已经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些东西。所以除了科技之外，我觉得依然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大家去看的，啊，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掌握好平衡吧，均衡。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好，稍事休息，稍后进入问答，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老师能讲一下先进封装板块吗？”
1: 现在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一个市场的偶然性在里面。什么叫偶然性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板块当时其实是和代工厂一块涨起来的，起点的话和这个台积电涨价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到后面的话，大家发现这个先进封装其实可能更多的也会和这个长新长存保持相关。然后包括里面的股票的股性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而且毕竟费城半导体指数涨的时候，你去国内找映射，你可能找的大多数的公司也是要么是设备嘛，要么就是偏封测。所以我觉得其实市场在走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去看基本面的过程中，它会有七八个消息指向七八个行业，但是最后到资金选择的过程中的话，最终能决定走势的方向，作为一个基本面研究的人会感觉到还是得看资金面。因为你会最后发现哦，哪一个大的市值的公司千亿以上，然后成交量比较靠前，涨幅比较靠前，那这个板块就走这个了。所以你回顾当时 MLCC 也是这个样子，涨着涨着好，这个龙头出来了之后，这个方向只要龙头个股不倒就一直往前走。那先进封装基本上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长电在这个位置只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杆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五，好像每逢周五我们这个剧烈波动就会出现啊。今天这根阴线还是让大家感觉非常难受的，尤其是在周末这个时间点上面。早上看到韩国股市开盘，我们就猜想今天科技股会跌得特别凶，一开盘科技股跌。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个不仅科技在下跌，一些我们传统之前说跌得比较深的那些老灯品种啊，就是我们传统消费一些行业啊，包括酒类，包括一些券商、保险、银行，都是同步进行下跌的。那么这个市场在盘后出来一个消息，说是因为公募基金啊这个权重基准调整，造成了市场当中仓位的变化，漂移风格的变化，飘过来飘过去啊，而影响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盘面现象。但是又会觉得好奇怪，如果是仓位回补的话，应该跷跷板效应吧，但是没有出现，全面补跌。所以大家怎么来理解这样一根阴线？是情绪导致的，是过热导致的，还是因为有一些其他不为我们所知的因素呢？另外，

0: 看到市场当中大家都在等中报预告行情的展开啊，马上下周我们会迎来六月份最后两个交易日，马上进入到七月份行情了，中报预告在路上，会被证伪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涨高的品种，会不会遭遇到更大的一些抛盘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广发证券的徐涵，一位是来自于海能证券的宋路一。投票话题是这样的，下周一你觉得 A 股市场上涨修复、震荡分化还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指数啊，上证指数4027.26点，深圳成指15782.22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343.66点，创业板指数4194.21点啊，今天都跌得非常的猛，应该算是普跌的一天。怎么来看呢？我们先问问看徐涵吧，你觉得这种情绪的释放，是就是单日的这种情绪交易拥挤造成的，还是说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利空？对于哪些板块可能更为严重？你个人怎么判断？
1: 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市场啊，确实波动有点大啊。当然，另外好像也陷入了一个周五魔咒啊，每到周五它必须下跌。
0: 对。
1: 那么这个波动大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外部因素。那最近外部呢，比较不确定的两点呢，第一个当然还是这个关于货币政策这个宽松的周期是不是提前结束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杠杆问题，所以这两点呢，其实一直在影响着这个科技股的神经，所以包括外盘，包括我们在内，整个的全部的全球市场的科技股都在面临着一种相对高的波动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很朴素的道理就是他们都已经涨多了。好，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妨把科技股拆开来看啊。如果单纯的以一个科技之名的话呢，可能看不到全貌。那如果把科技拆开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目前的科技股可以分成这样子的两个赛道，一个是主线，一个是支线。那么在主线赛道当中呢，我愿意把它分成叫做光、芯、存这三块。那么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他们的体量够大，而且业绩够硬，经过了今年的这个一季报的四月的验证之后，也是整个今年行情的最中枢的部分。那对于光来说呢，这个星期表现不佳，因为整个光通信板块啊，这周还是在调整的，这里边当然有它的原因啊，包括这个康宁的最新的一些技术，然后包括整个的一些传言啊。那么剩下两块其实在本周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一块呢就是芯这块东西呢，我们等一下也会带来了一个 PPT 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大家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叫做芯片国产替代，或者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介绍过的韬定率啊，或者国产算力，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呢在存呢这块就很清楚了，就是存储啊。所以在光、芯、存这几个最主要的赛道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切换，是一些热点的不断的切换。可能在这个星期光比较弱，但是芯和存比较强，可能又到了半个月之前，那么芯和存比较弱，光又比较强啊，所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支线的方向上边呢，主要是两块，一块是机器人，一块是商业航天。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这个市场表现啊，为什么越来越缩圈呢？因为主要的资金大家几乎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玩，比如说像今天大家说这商业航天突然起来，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好像也没看到，但它就突然起来了，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哦，那个高处的光跌了，然后这个芯和存表现的不错，那在底下的这个商业航天又有人去抄底做科技内部的高低切，
0: 对，
1: 啊，那对于这个另外的市场的另外一边，这个内需啊，然后这个消费啊，老灯股呢，坦率的说，目前呢，就是我们直观的视觉感受是，他们面临的可能并不是牛市，感觉上面更像是熊市，啊，所以这个市场非常的割裂。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用这个结构去看的话，其实并不悲观， 就包括今天啊，我。

0: 看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阴线，但是我们去看科创板指数呢就还可以。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星期去看的话，大家可对比一下这三个指数，沪深三百、创业板指还有科创板指，你就会很清楚地得到一个结论，沪深三百在本周下跌，创业板指数在本周震荡，科创板指数呢在本周上涨。所以毫无疑问，科技还是这个市场上边最核心的一个主线。
1: 是，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说高低切，就是你的角度来说，即便出现今天的这样一个阴线啊，就是大小同跌普跌，不要想着高低切，依然是科技，警报科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徐涵的观点，来，我们听听看宋如一的。宋如一也是这样的态度吗？
2: 那没有，我觉得市场的话呢，可能短期的调整是很正常的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月底的时候，本来其实我上次做节目也说了，月底的话呢，可能牵扯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啊，这里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巨震。那这次的调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还会再调一段时间啊，有可能需要提防一下下周的时候市场会进一步的出现下跌。那根本因素有几个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创业板指作为最强的这个指数，其实在这一周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了筹码的这个大幅度松动了。那创业板指的话呢，在周线级别上是连续性的逼空的啊，当然它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代表了，那除了它双创啊，创业板指和科创，那连续性逼空之后的话呢，这周我们看到是周线的收盘，整个创业板指这周收出的一个 K 线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放巨量的 K 线，而且这个量能放的是非常之大。那这么大的一个量能的话呢，又处在相对来说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啊，基本上也可以意味着接下来其实是有一些获利盘在这里，最起码在创业板指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出现了一些获利盘的出逃。
1: 嗯。
2: 这是一个点。所以如果说是周线级别上创业板指收出这样的一个高位的放量的滞涨的阴线，那资金筹码在高位其实出现松动的迹象蛮明显啊，那你说下周这立马出现再次反包的中阳线周线级别的反包，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啊，可能周线级别上上创业板指还得需要继续消化一下。那另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根本因素其实还是因为科技在这个地方它是在逐步缩圈的。原来科技存储芯片、光模块、PCB 板，对吧，到现在玻璃基板、先进封装等等，这些包括半导体的扩产、上游的受益，非常多的一些细分，非常多的细分之后的话，你发现最近其实有很多的细分开始在逐步性的掉队了。那这个逐步性的掉队化其实和美股和外围市场也差不多，外围市场现在其实也是在逐步性的缩圈的，外围市场炒人工智能也炒了很长时间，炒到现在的话呢，我其实两周前也说过，其实英伟达已经很长时间没创新高，谷歌也已经很长时间没创新高，它整体上也是在不断的缩圈，它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新技术、新的扩产受益的、新的中报业绩，确实业绩非常确定，可能他们还在走，但随着资金慢慢慢慢被消耗掉，然后的话抱团达到极致，新的增量资金又没有来的情况之下，它会逐步性的缩圈。那现在缩圈的话呢，会越来越严重啊！包括在今天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只有芯片的扩产比较受益，然后玻璃基板相对来说比较抗跌一些，但其他的话呢，其实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补跌的这种迹象。那这种迹象的话呢，我们现在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还是说是接下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持续一下啊。这里的话呢，比如说是风格漂移，有人会说，哎，它可能就这两三天吧。啊，6月30号下周一结束，可能基金风格就会漂移回到科技当中去。
1: 嗯。
2: 但是你发现这两三天基金也没有漂移到老能板块，老能板块也没有涨。
1: 没有涨。
2: 对，也没有涨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需要打个问号。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核心的点是啥呢？核心的点还是外围的科技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标杆，其实他们的上涨开始出现乏力了。你如果仔细
1: 这个也乏力了好久了。你比如说英伟达，它横盘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在这个平台上面一个月了吧，基本上
2: 那有一个月了，
1: 对吧？有一个月了，一直横盘也没有突破新高。有些品种呢，就是说也是横盘了很长时间，这两天才开始那个走高的。
2: 对，
1: 对吧？
2: 它是逐步缩圈，然后有一些新技术，或者说你的业绩披露啊，你比如美光这种，它业绩很好啊，它可能说大幅度高开，然后又给到一些新的加持、新的提振。
1: 嗯。
2: 但是随着它逐步缩圈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外围的人工智能也开始出现了疲软，因为它没有说是那么多的个股都在不断的新高，啊，它的资金量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充沛。
1: 嗯。
2: 另外的话呢，就是韩国市场其实当下的整体的一个波动幅度是巨大的啊，大家也能看得到是非常巨大的。那这种在高位出现 对吧？大幅度的日线的大阴线，日线的大阳线的反包，然后又是大阴线，你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能见到过？历史上大家可能也经历过咱们的去杠杆嘛，
1: 对
2: 对吧？当时去杠杆出现的时候，我们当时可能也会出现过这种，对吧？大阴大阳的一些波动。所以从整体外围的一个表现上，首先他们的技术节奏上，人工智能的整个全球共振上，其实外围已经开始有疲软迹象。
1: 嗯，
2: 另外一个点是啥呢？另外一个点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叙事逻辑，其实在最近这两天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就是昨天苹果的提价嘛。昨天苹果提价的话呢，结果对于苹果的股价没有正向的反馈，苹果股价反而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挫。那苹果为什么会提价呢？根本因素给出的核心理由就是存储芯片大幅度涨价，挤压了利润空间。由于现在人工智能的存储芯片需求量太大了啊，造成的就是挤压了消费电子的相关存储的这种需求。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造成就是连苹果它都扛不住，需要涨价来对冲它利润的下滑。那你其他的消费电子能扛得住吗？
1: 嗯，
2: 对吧？可能也扛不住。那你这样一个叙事，其实又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整个人工智能的需求，由那几个互联网大的巨头的资本开始在撑着，不断的去购买材料，去建设数据中心，但是把很多的物料成本全部都给它拉起来了，但是它已经挤压了其他行业的一些利润的生存空间。那其他行业有多少个能够像苹果似的敢于提价，对吧？可能也很难。那其他行业的利润其实是被压缩的。那你这种被压缩的情况之下的话，慢慢可能它会有反噬啊，
1: 嗯，
2: 对吧？还有一个点是啥呢？你比如谷歌，谷歌最近的话其实也争议很大，争议最大是啥呢？谷歌首先它有人员出逃，啊，其次就是谷歌的相关的大模型可能现在整个竞争力上，最近这两个月开始在掉队。
1: 嗯，
2: 谷歌都资本开支那么大的一个巨头，它的大模型稍微出现掉队，你发现资本市场就开始不认了。对不对？
1: 对，
2: 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谷歌都有可能会进行降价策略。
1: 嗯，
2: 那如果谷歌的大模型进行降价策略，那你 OpenAI 的大模型是不是要降价？对吧？你相关的国际巨头的这些大模型是不是要降价？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会造成是大家会怀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我建了那么多，是上游硬件都有业绩，存储有业绩，美观有业绩，海力士有业绩，业绩很好，赚疯了，但是我下游的应用不赚钱呀。
1: 嗯，
2: 我下游的应用的话，如果说没有落地，那未来的话，它会不会反噬到你上游？我资本开支还能不能这么持续性的高投入？所以可能也会打个问号，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认为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适当谨慎一下。创业板指这周线已经开始出现了巨量的冲高回落，而且在相对来说的历史高位。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可能这个震荡还得需要继续观察一下啊。所以我觉得创业板指的话呢，得需要看一看人工智能整个大的叙事逻辑会不会有变化啊，在这个节点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接下来其实中报也会有检验啊，进入到七月份的话，中报业绩可能慢慢就会来，大家也都在等待着存储芯片的业绩啊。但是美股那边已经打样了，对吧？该披露业绩也披露了，披露了之后的话，大家也看到就是大幅度高开之后的震荡。那现在盘前其实美光还是跌的，它能不能美光继续的高举高打一路往上去走呢？如果美光接下来业绩这么好，这么超预期的情况之下没有继续的往上去走，那你想想，对吧？接下来其他的一些已经涨了一二十倍的这些硬件端，
1: 嗯，
2: 他们在这里中报业绩会是一个检验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啊？所以在中报业绩这个节点上来说的话，他们的业绩好是正常的，他们的业绩但凡是低于预期的，他可能就会迎来巨震。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在这里其实我是有点偏担忧的啊。所以对于创业板指的话呢，经过连续性拉升之后，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得需要适当的谨慎一下。人工智能不见得行情结束它会缩圈，但是整体上的话呢，创业板指相关的一些中军大票还是比较多的嘛，啊，万一出现了跌破二天线，对吧？很多的一些中军票，几千亿市值、万亿市值的，后续的话下周其实要密切观察他们二十天线，如果万一出现了批量的被跌破，那这里对于整个创业板指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压制。
1: 嗯，
2: 但现在其实已经很接近了，有很多个股已经非常接近啊，中期均线这个位置，这是一个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上证，
1: 上证
2: 指数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再次探底节奏啊，日线级别的再次探底。那这样一个日线级别的再次探底的话呢，就是现在，市场很难，就你不做人工智能，你其他板块亏得更多。
1: 嗯，
2: 啊，难度非常大，就是极其的割裂。一九行情极致抱团
1: 啊，
2: 这种抱团可能只有2017年那时候，对吧？能这么
1: 漂亮五零，要命三千。
2: 那个时候你不做白马你就亏钱，
1: 对，
2: 啊，对吧？你不做白马你就是亏钱，
1: 啊，
2: 你现在你不做人工智能你
1: 就是
2: 亏
1: 钱
2: 啊，就是这种情况。
1: 没发生过，嗯，
2: 所以它就极端的，好多年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那么极致性的抱团，极致性的抱团的话呢，造成就是老登它也没有人气，然后你做消费的话呢，你也没法做， 啊，你说证券板块也确实有中报业也动了动，接着你发现它也就是持续个两天也就没了，
1: 对，
2: 对吧？然后后排的个股你追一追，可能还套你，
1: 是。
2: 所以整个老登所代表的这些方向的话呢，它其实亏钱效应非常大，亏钱效应非常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上证指数其实还是在一个震荡消化的过程，
1: 嗯，
2: 它还得需要新的叙事来带动它，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板块能够接。

0: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可能自己也开始很拥挤，也开始筹码有松动，也开始大家会担心它叙事有变化，它的波动是剧烈的。
1: 对，
0: 但是你现在难的是啥呢？我们找不到一个新方向。你比如说新能源或者是谁，哎，他一下子来接力了，他有一个新的宏大叙事，他的成长性来了，然后大家可能会切换得非常自如，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老等板块或者消费的数据，
1: 至少今天的盘面一点都没看出来。
0: 没有，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东西来接力人工智能。
1: 对的，
0: 所以人工智能是处在一个逐步缩圈啊，还有很多人在里面去做，然后老灯呢稍有反弹，你发现抛盘还更多。大家也不敢多里面多待了，原来可能不割的，真反弹了反而割了。
1: 嗯，
0: 它就这种情况，所以会造成整体市场其实操作的难度还是蛮大。包括在今天，你说科技分化了，但是老灯其实也没有大涨。
1: 对啊。
0: 其实大家的话呢，这里其实就还是因为亏钱效应太大。
1: 嗯。
0: 造成很多资金有可能会在这里进行了一些收缩仓位。所以指数层面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在这里。包括这个阴线啊，可能后续的话就需要去再次回测一下下方的3902点那个缺口位置。
1: 3000就离现在还有120点左右。
0: 对对对啊，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次回测一下。回测之后的话呢，市场到时候再看看能不能通过中报，通过中报的一些新的方向，或者通过一个新的东西，来有一些资金，有一些新的风口啊，来带动市场的一些赚钱效应。当然人工智能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新方向，会不会一些新技术啊，或者说一些新的分支啊，前期涨幅又没有那么大，然后大家的认可度又非常高，会不会有一些叙事新逻辑的变化啊？但现在我个人认为应该还得需要观察观察。
1: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好的策略就眼下就是减仓咯，因为除了科技嘛太高不能买，其他的东西亏钱效应特别大，那还不如控制仓位。
0: 我觉得控制仓位肯定是要控
1: 啊，
0: 因为当下的话，整体市场的博弈的难度非常大，
1: 然
0: 后这中报的扰动也很大，你肯定适当仓位的话呢，适当是要控的。
1: 嗯，
0: 但整体上我个人的思路应该是围绕着相对来说的话，做短线啊可能会合适一些啊。你人工智能不是说完全就结束了，它在缩圈，但是你不做人工智能又非常的被动
1: 啊，
0: 那你只能就是在人工智能当中做一些短线了。你这个地方人工智能你去做长线是很难了。因为它的位置已经极其之高了，你要随时防止它出现叙事的变化。那人工智能短线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缩圈的品种在抱团。你比如现在今天比较扛跌的啊，芯片的扩产，其实这个逻辑还能说得通啊，因为它整体上的逻辑就是，那为什么苹果提价呢？因为没有存储芯片，那存储芯片必须得扩产了啊，那扩产谁最受益呢？设备材料啊，所以它就是。一定要扩产了，所以扩展这条逻辑线的话，它依然受益。那另外的话就是有没有新技术，前期的话呢，涨幅又没有那么大，那这种方向的话呢，在逐步缩圈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好难哦，
0: 嗯，
1: 就这么短的时间要出了一个大板块能够记起这个 AI 这条主线的那么大的资金，
0: 那没有，
1: 嗯，
0: 那很难，
1: 很难呀，对吧？突然之间大家也觉得，哎，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这个觉得板块内的轮动。有人说美光昨天大涨，今天回落也很正常啊。这大家非常能够理解。还有人说这个位置上面商业航天启动了，包括这个物理 AI 是不是后面有机会啊？我们一会儿来回答各位啊所关心的一些板块的话题。今天大家这个临近周末啊，一定有很多朋友很困惑，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个股、有一些板块跌成这个样子啊？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跟各位来解答。接下来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呢，今天是出现了调整，个股的分化也是进一步加剧。那么面对这样的行情，你有没有选对方向，躲过今天的下跌呢？其实呀，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有给大家分享到半导体这个方向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方向啊，重点就给大家聊到了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和设备。之所以说聊这个方向的确定性最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作为整个产业链上游的卖产人，那么不管下游谁胜出，他们都能够在晶圆厂的扩产以及国产化率提升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实现业绩的大幅增长，其中的订单呢更是已经排到了2027到2028年。那么今天呢，市场也是给到了一个正反馈，两个细分方向是全部出现上涨，分别涨幅在2.89%和3.89%，那么整体的赚钱效应呢更是在75%以上。 那么对于这波行情，您是不是已经把握到了呢？如果说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方向，那么现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梳理的这份福利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及时的跟上这波行情机会。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个新的细分领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高纯的四氯化硅依然是处于一个景气的上行周期，其主要是受益于 AI 算力基建以及全球光纤网络升级的这样一个双重驱动。那么在需求大幅爆发的一个情况之下，目前全球的一个产能缺口在 3.5 到4万吨。那么随着整个供需的一个紧张，产品的价格也是大幅增长，从25年底的 2.5 万已经涨到了26年的1月份 4.5 万，涨幅呢接近 80%。 那么其中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公司啊，我们预测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波持续的上涨行情。那么其中的一些核心公司，我们今天也是做了一些梳理啊，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两家案例公司。那么上面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咱们国内该细分领域的绝对龙头，年产能是在3万吨，目前的话呢，近期涨幅是接近了 2.5 倍。那么对于这样的品种，如果说啊您觉得有点高下不去手，也可以关注一下下面这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规划建设的1万吨的年产能也将在不久之后投产，更重要的是位置相对较低，同等时期它的阶段涨幅还不足 40%。 那么近期的话呢，也是以多方炮的形式突破了一个关键的压力位，那么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持续上涨的行情。那么类似于以上这些品种的机会呀，我都帮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梳理，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提前的为下周行情做好规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总标题，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刻成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利波纤、教育、电子化学品、养殖业、农业综合，涨幅是居前的。一大题材就是今天商业航天涨得比较好，还有就是玻璃波纤啊，这玻璃基板这块表现非常出色。那如何来看待这个板块选择呢？回到场内，我们先请徐涵给我们讲讲看。你刚刚一直跟我们讲科技、淘定律，那围绕这个主线，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品种？
1: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按照这个资金在科技当中不断的轮动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呢，我倒觉得啊，就是这个星期表现不太好的这个光通信啊，或许在下个星期会迎来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逢低的一个机会。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近其实走势非常强劲的一个板块，就是半导体的材料。那麻烦主持人切一下那个 PPT。那在这个半导体材料这块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首先简单的科普一下，半导体的制造呢分成前道和后道两道工序。前道呢最主要是这个晶圆的制造，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中芯华虹做的事情。那后道呢就是封装测试，这里呢咱们国内也有封装三巨头。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非常多的耳熟能详的细分板块啊，这里边比如说光刻胶，比如说刻蚀机，比如说靶材啊，比如说这个抛光啊，比如说这个晶圆的切割贴片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工艺，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具体到这个流程当中啊，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怎么样的价值量呢？我觉得那个请这个主持人切一下这个下一张 PPT。那他们的价值量呢各有不同。那如果在从前道工艺来看的话呢，价值量最大的部分呢是硅片。如果从后道工艺来看的话呢，价值量最大的是封装基板。那这两块东西呢，实际上在目前的，即便今天啊如此大跌的市场当中，还是非常抓眼球的。大家去看整个的硅片啊，今天涨势是比较吸人的。然后基板这块，如果说基板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的话，那说到玻璃基板，可能啊大家又熟悉这个概念了。那说到这个半导体整个的这个过程呢，那我们今天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翻翻这些细分啊，最近都非常的强势。那举个例子呢，就拿硅片来说吧，因为硅片呢是整个的这个晶圆制造的一个基材，那整个的这个硅片产业也面临着一个什么呢？也面临着一个海外啊各个巨头的这个垄断。那我们也涉及到一个整个的这个国产的突破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些企业慢慢的走出来了啊，从这个6英寸啊、8英寸到现在12英寸的这种大硅片，也开始具备一定的这个国际竞争力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在所有的半导体材料的这个细分当中啊，我们看到的一个缩影啊，不管是光刻胶呀，不管是靶材呀，其实我们看到的图景差不多，可能每一个细分领域距离国际最先进的水平的这个差距各有不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什么呢？在每一个细分领域，我们都有至少这么2家到3家的企业在快速的追赶国际最先进的水平，而且现在呢，就是有的已经快要追上了，有的可能还差一代、差两代、差半代啊，但是毫无疑问，大家都在快速的追赶，所以这是这个目前他们的一个核心逻辑。当然，如果要梳理整个的半导体材料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不得不说，就是一个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淘定律，那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市场一瞬间特别的火爆，
0: 对的，
1: 然后后来整个板块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以至于让很多的人把它给遗忘了。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涨起来了，创新高了，大家想，哎，这些不就是淘定律吗？其实呢，这是整个的半导体，包括材料，包括设备的一个核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在面对卡脖子，在7、8年以前，然后奋起直追，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半导体走出了自己的不一样的路径。这个我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爬上这个珠穆朗玛峰，可能有2条不一样的路。原来我们只以为只有一条路，但是当我们拿不到这个极紫外光刻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发现其实另外一条路也可以登顶。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核心逻辑。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呢， 我们呢是很多稀有。

0: 有材料的富有国。所以在这些稀有材料上边呢，从去年开始，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出口管制政策。
1: 对，
0: 那这些政策呢，为什么这么针对性的密集的出台呢？其实跟很多的这个特种的材料的上游制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嗯，
0: 这里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详细的看一看这个不同类型的小金属，它们到底都用在哪里，特种气体、特种材料，它们到底都用在哪里？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在半导体制造的前端，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如果以前我们是被人卡脖子，那现在我们就从上游的最上游的制造的本源开始，也可能我们在尝试，是不是由我们来主导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具体的进展？所以呢，这个又带火了另外的一个板块，就是小金属，啊，所以整体呢，对于整个的半导体材料，我觉得它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第一，就是国产替代，技术的进步。
1: 嗯。
0: 第二呢，当然我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上游的材料有我们自己得天独厚的这个特点和优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锚定率是大家不能遗忘的一个事情。或许真的在多年以后，我们再把这段历史翻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在一个月之前出现的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芯片产业可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1: 嗯，那对于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来说，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叫我们以前叫核心资产，现在就是核心的科技股，就是这种比较权重比较大的主流的垄断性的，就是龙一龙二的那些公司去投资比较合适。 对吧？
0: 对，我觉得尽量不要跑出前两名。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详细去看这些细分行业的话呢，甚至它的前两名互相之间都是有分工的。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看多了以后啊，我就不得不就有暗暗生出一种敬畏之心啊。就好多东西，这家公司主要突破的是先进的，那家公司主要搞的是大众化的，啊，它似乎都有一定的安排啊，所以大家如果去细看的话呢，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往后排去看的话，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芯片、半导体、材料这些东西啊，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方向去投资啊，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标尺，就是国家芯片产业大基金有没有投资它？这个其实非常容易。
1: 那如果说投资了减持呢？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大基金一期、二期都在减持啊。
0: 减持其实不是利空啊，减持是利好。
1: 为什么减持是利好？
0: 减持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家公司已经成熟了。
1: 嗯。
0: 因为国家大基金的目的不是赚钱，它的目的是为了扶持那些在我们产业链上薄弱的那些企业，所以它的入股本身是对这个企业的地位，还有它的品质、它的这个研发能力、它的敬业精神的一种认同，或者它在这个产业链上的卡位的一种认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标签。所以至于这个，就是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这也是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大基金减持是不是套现是啊？其实大基金赚钱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当它出现减持的时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这家公司已经就是扶上路，已经可以自己走了。
1: 哦，就是这样子理解这个大基金减持这件事情啊。好，就是关于半导体，就是材料啊、设备啊，包括这个大硅片这块这个徐涵所关注的方向。我们再来问看看宋路易。
2: 嗯，
1: 宋路易今天盘面当中，你觉得你有哪些细分？下个礼拜还能看一看，还能做一做，继续做多的？
2: 我觉得我讲两个方向吧。
1: 好，
2: 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你不得不做啊，人工智能还得做。人工智能如果不做的话呢，确实是你找不到特别确定性的方向。但人工智能一定是缩圈去做了啊，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分支会逐步性的被淘汰，特别是在中报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是所有的板块还能够这么持续的连续性的拉升，它内部也会有轮动、有缩圈。一样的啊，所以在缩圈的过程当中的话，人工智能如果接下来去看，我个人的思考点呢，可以看一下呢新技术啊，就是玻璃基板这条线的话呢，应该还会有一些预期差啊。首先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这条线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呢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突破的新技术的亮眼的点。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传统封装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要进入到新的一个时代了。那这条技术线的话呢，从机构的预期上来说呢，可能2027年就明年就会进入到正式的一个量产的启动节点了。 那从时间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接下来这个产业链就会进入到一个密集的事件爆发期。所以从时间角度上来说，它可能后续的这种成长性包括想象空间啊也会偏大一些。那另外的话，就在玻璃基板当中的一些事件催化上来说，我们国内的相关玻璃基板无论是在设备上还是说材料上，其实也开始和国际上的一些巨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这种密切的合作的话呢，可能接下来相关的一些这种对吧设备的更新啊，设备的一些扩产啊等等，这些厂房的扩建啊，他们都会从中受益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玻璃基板其实有一定的新的叙事逻辑啊。这个新的叙事逻辑的话呢，在新技术的突破之下，可能会给人工智能有一个新的分支方向的一个亮眼点啊。它比你做，我个人认为啊，比存储啊，比现在 PCB 啊或者光模块这些，其实大家已经非常挖得很透很透了啊。你说他们的预期差有多么的大？可能也就这么多吧，然后大家只是说它中报业绩是不是在超预期或者不超预期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人工智能上来说的话呢，在新技术这个方向上，可能从想象力上来说，他们的空间的话呢会偏大一些。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天它的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今天的话，在整体市场泥沙俱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大跌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抗跌的方向，啊，你像市场对吧，只有几百家上涨。啊，整体上四五千家个股的一个下跌的状况，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这个板块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抵抗力量，那说明这个板块的话呢是有资金是在强势关注的啊。如果说是今天市场是会很强的，没有说是那么的弱，可能这个板块的话就走势就会更加的强。所以这个板块的话呢，我觉得从它走势角度上来说啊，可能接下来下周的时候会容易率先修复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板块走势啊。这个板块走势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光学光电子来代表吧啊，玻璃基板这条线。那这条线的话呢，如果从光学光电子的这个板块走势上，你能看得到啊，它其实是横盘震荡了几个月的时间啊，两三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有走势很强啊，只是说是趋势性的在逐步性的转强，涨幅并没有说是那么的大啊，但是呢，趋势也确确实实是在逐步性的不断加强啊。那今天的话最重要是今天留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啊，在 K 线角度上留了一个上影线，是今天其实它进攻力度很强，但无奈市场创业板指都跌了四个点啊，上证指数也是大跌的，所以它就会被市场的抛压盘给砸了下去啊。但是这根上影线其实意味着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做多的一个动能啊。那接下来如果说是进入到下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抗跌的一些分支，它有可能会率先给到一些修复性的迹象，如果它都没有修复，那下周的这个风险可能就会更大了。
1: 对
2: 啊，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其他可能今天都是对吧，在人工智能当中分支当中都是领跌的，然后它算是比较强的了。如果下周人工智能，你去关注它能不能继续的反包这根上影线，如果它都不能反包这根上影线，那其他的分支可能跌幅就会更大啊。所以我如果从确定性上，包括性价比上来说，玻璃基板这条线可以适当的去看一看啊，这是我的一个关注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超跌反弹。超跌反弹，对，因为市场其实到最后的话呢，在这里它是剧烈波动嘛。人工智能肯定是高位的，有一些资金在出逃。那哪些板块的话呢，低位的能够给的一些超跌反弹，可以适当去看一看。但老灯板块很多都在超跌反弹，但是它的持续性太差了啊，持续性确实是不是特别好。包括一些消费，包括一些医药，大家去看一看啊。这几天我也看到了，医药板块前两天也有反弹，但是反弹完之后全崩杀。
1: 全闷杀，
2: 对，全闷杀。
1: 保险
2: 啊，
1: 什么白酒，
2: 对，
1: 都创新低了吗？
2: 哎，
1: 对吧？
2: 全闷杀。然后的话呢，消费也有反弹。消费前两天我看有一些食品也涨停，也有一些涨停。第二天直接干跌停，啊，就是很极端啊，很极端啊。反弹完之后，第二天根本就没有什么赚钱机会，可能立马就砸了啊。证券还算是有点持续性，但持续性也不是说是那么的强。所以，如果从超跌反弹上来看，高低切在纯的老灯板块当中，其实它的持续性是很难把握的，啊，难度蛮大的。那我们能不能从事件驱动的角度上来说，在一些中灯板块当中去看一看，对吧？中灯板块里面未来可能有事件一些催化，相应来说的话呢，也短期超跌了，啊，然后的话呢，可能它在事件的叙述之下的话呢，会不会给到一些超跌反弹？
1: 你眼中的中灯板块是哪些板块？
2: 那商业航天啊，锂电池啊这一类的啊。
1: 哦，这
2: 啊，最起码不是
1: 两个不一样，锂电池是被砸的。
2: 锂电池因为碳酸锂的价格可能是啊，
1: 然后商业航天是属于超跌反弹。
2: 对对对， 锂电池其实前段时间已经反弹了
1: 啊，
2: 锂电池的 VC 的这种添加剂其实反弹一两周的时间了啊，很多也已经给过反弹了，只是今天的话呢，可能受到碳酸锂价格的一些扰动啊，再次回落了一下。这些其实就偏中等了，它没有说是那么的传统啊，但同时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像人工智能那么新啊，但是他们很多也是超跌啊，很多也是超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商业航天的超跌反弹是不是可以在市

0: 事件催化之下啊，我们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在这里会不会给到一些反弹的修复啊？从这个角度上去说啊，那从事件驱动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下半年因为马上就七月份，下半年的事件驱动应该是蛮多的。
1: 商业航天这块，
0: 对，因为商业航天的话呢，大家知道国产的那个可回收实验一直在推迟啊，推迟了蛮长时间了，对吧？从四月份推到六月份，又在推啊，那推到现在的话呢？我们从这张表当中也能看得到啊，其实接下来可能就进入到下半年，就真的要来了啊，具体时间咱也闹不清楚，但是基本上这个排表是非常明确的啊，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进入到下半年，商业航天我们国内的可回收实验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啊，那这是一个事件的催化点。那另外一个点是啥呢？另外一个点就是卫星的组网，低轨卫星的组网可能是在加快，我们加没加快，但是我们正常的不是可回收的这种正常的发射其实已经在加快了。另外还有就是 SpaceX 已经上市了，
1: 对的，
0: 他拿了大量的钱，他拿了那么多钱之后的话， SpaceX 接下来一定也会加快他的低轨卫星的组网。
1: 嗯，
0: 那你现在的话整个卫星互联网的相关的组网，因为低轨卫星就这么多，对吧，轨道资源就这么多的频谱资源，你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都被他们拿到了，我们可能也就落后了 啊。所以这里来看的话呢，其实从 SpaceX 拿到那么大的一笔资金之后， SpaceX 接下来下一步的动作会不会加快他的组网，那对于我们其实也会形成一个倒逼啊，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可能也得需要加快一些脚步啊。所以商业航天的话呢，又是经过连续性超跌之后，在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些止跌，最起码今天我在看盘的时候，我一看到很多的中军大票啊，也开始出现了这种底部的转强，开始出现了一些资金的走强进入。那后续的话呢，随着事件的一些催化，主要还是事件，因为他们没有业绩啊，在事件的催化之下的话呢，能不能给到一些反弹空间啊，这可能是一个观察点。
1: 嗯，好的，两个方向，一个是玻璃基板，一个是这个商业航天啊，两个不同的这个目前，一个是趋势，一个是看这个超跌反弹后面催化的机会。那我再问问看徐海，徐海其实刚刚跟我们讲了一些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啊，这块你是看好的对吧？还有哪些围绕着这个产业链，你还有一些细分看好的品种啊？
2: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 AI 硬件这块啊，我都是看好的啊，不只是芯片啊，还包括光通信。虽然光通信最近这段时间显得有点这个筹码松动的迹象，
1: 嗯，
2: 啊，但是我觉得呢，或许在这个调整之后，我们又会迎来一个不错的光通信的一个介入的机会。因为大的逻辑并没有变啊，就是美国今年大概是8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开支，明年1.2万亿，这个问题不会太大。现在它吃不准的是28年，那对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呢，也是算力基建的元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算力芯片啊，这些逻辑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所以在光这个方向上边呢，我也仍然看好，或者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两个星期好像锌和存比较走得比较强，
1: 嗯，
2: 光比较弱，
1: 光比较弱。
2: 那如果看下个星期呢，我觉得是不是又轮到光了？锌和存又要停一停了，可能会不会这样？那在另外的这个就是辅助线的这个方向上边呢，包括机器人和商业航天。
1: 哎，讲讲机器人吧，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在说，能不能说说机器人一直跌，怎么办？
2: 机器人目前的情况呢，作为一条辅助线的话呢，我觉得，或许我们在下个星期，就像我说的，就辅助线上面商业航天这边来了，对吧？会不会下周在那个主线那个锌和存哪里调了调，然后又有些资金去做科技高低切，又把机器人想起来了，有没有这可能？也有可能。那这两块的东西，我是觉得这样做，对，它为什么辅助线呢？就最主要的是目前处在一个0到1的阶段，你说有没有进展？确实有。机器人开始进 B 端了啊，开始进入一些厂商的一些空间了。虽然距离我们期待的这个人手一台好像还没到这个程度啊，但是确实看到他在干活。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他在分拣，然后呢，在上个星期我们又看到他在做这个什么呢？做这个应该是液晶电视吧，做一些东西，然后发现他比人的效率呢其实差不了多少啊，所以呢。虽然是在这个0到1的阶段，目前在 B 端在进行一些推进，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可能很难从中报上边看出来非常明确的机器人的业绩啊，所以它仍然是一条辅助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机器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啊，像今年1月份的商业航天一样， 之前我们炒机器人的

0: 给他库房扔了一个东西都可以叫送样啊，都可以炒一下。那现在呢，我觉得各家厂商的啊、比较成熟，产业链大家基本上已经看出来哪些谁是谁了。所以到了去伪存真的阶段，虽然还不看业绩，但是肯定也不是炒概念的时候了。所以对于那些偏概念类的机器人的那些公司，要适当的要谨慎，要回到那个真正的啊，这个机器人产业出来以后，就现在我们基本上80%-90%可以判断这个公司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如果是没关系的，这股票跌了，坦率的说，它也不过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
1: 好，那这是徐涵给我们分析的机器人。还有观众朋友在问，能不能聊一聊锂矿啊？有很多人留言，要不让宋如一，因为你关注锂电的嘛，对锂矿你觉得看好吗？
2: 锂矿我锂电池我确实关注啊，但是锂电池我关注的话还是关注 VC 添加剂多一些啊，因为锂矿它确确实实不太适合涨价太凶啊，因为它如果价格涨得太凶的话，你相关的电芯就会受到损失，你相关的整个储能的大的建设也会受到一些压制，所以锂矿它其实是一直有无形的手在制约着的，它的持续性其实在锂电池当中是偏弱的。真正锂电池的分支的话呢，如果从整个业绩的确定性，包括它的涨价的这种盈利的角度上来说，应该还是微系添加剂的这个涨价更有关注点。对，
1: 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能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下周一认为 A 股市场会上涨的朋友28%，选择震荡的40%，选择下跌32%。感觉好像看这个下跌的朋友略微多一点啊，震荡下跌。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56，半仓的25，清仓的19啊，这个满仓从65到56啊，一下子减少了很多人。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宋路一的略微多一些，可以继续来投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头 APP 抖音直播间可以来看一下。那回到场内，我们要回答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网友的提问了。有人在问啊，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说一说功率半导体？我这个问题我问一下徐海。
1: 功率最近这段时间走得很强，它的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整个的芯片板块在辐射，然后现在涨价轮到功率了，所以相关的一些功率的龙头最近走的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持续性应该还是可以期待的。
0: 持续性可以期待啊。
1: 对。
0: 另外有人问啊，这个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能源金属和锂电隔膜啊？能不能叫宋如一聊聊中报预期对于股价的影响？
2: 能源金属不就是那个碳酸锂吗？
0: 碳酸锂、啊、
2: 对不
0: 对？
2: 钴 啊这一类的，
0: 你看好吗？
2: 我不看好啊。我不觉得碳酸锂它的价格能够飙哪里去啊？它其实价格涨太大。对于整个锂电池行业可能也压制也蛮大的，
0: 是。
2: 所以锂电池的话呢，整体上，隔膜其实我还是关注的啊。隔膜由于它相关的一些这个原来的时候的一些内卷，最近的话呢，其实相关隔膜的一些中军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年报已经开始出现了扭转，然后一季报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了这种大幅度的修正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中报业绩其实也是蛮确定的。所以锂电池的话呢，其实最近已经我记得不错的话呢，截止到目前我看到可能预披露中报业绩的有五家公司吧，应该是五家。五家的话，其中有两家是锂电池的，锂电池的话其实都是业绩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两家的话是化工的，其实化工的业绩也挺好，但是化工并没有市场资金那么去关注它。那锂电池的话，隔膜其实它业绩应该确定性也是蛮高的啊，特别是中军票的那只隔膜，它的中报业绩应该也不会太差。那后续你可以看一看它后面会不会像富翔似的，对吧？披露业绩之后也给到一些，修复啊，给到一些中报业绩的相关的一些异动啊，也可以等一等中报业绩的预披露。
0: 对，好。还有网友在问啊，说这个位置上面电子通信能不能追？徐涵，你觉得可以追吗？
1: 电子通信实际上，
0: 通信
1: 最主要就是光这块儿、
0: 光这块儿。
1: 然后电子呢，最主要就是芯片这块儿嘛。那我觉得现在市场你不去关注这个，没有别的东西看了。所以呢，但是，不追涨，不追涨，因为你看
0: 啊、跌了
1: 也你就在下个星期去看看光，对吧？然后这个星期的芯在持续的往上走呢，你就先别着急，看看后边有没有调整和震荡的机会。但我觉得核心的主线还是这个芯光储，相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存储可能更强一点。
0: 存储更强，
1: 对，
0: 因为是美光的关系，确定性业绩更高。
1: 对，因为他们甚至击败了这个不败的品牌苹果。
0: 是啊，所以大家对于存储这个估值拔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

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7: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A 股四大指数震荡回落，沪指跌2.26%，半导体产业链多数走高。AI 时代重塑行业岗位需求，财经夜行线邀请学者热议人才培养新路径。中国车企密集布局英国市场，记者探访当地研发中心，聚焦汽车出海逻辑变革。

0: 财经线正在直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表示，十五期间将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能性。
1: 那当前民营企业已经参与了十二个核电项目，股比最高达到了20%。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的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
2: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十五五末将突破10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将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3: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

0: 阳性弧度。
1: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市场早盘低开之后震荡回落，午后跌幅略有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2.26%，深成指跌3.44%，创业板跌4.07%，科创综指跌2.02%。两市合计成交3.55万亿，比昨天缩量约400多亿。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多数走高，硅片、玻璃纤维等概念逆势拉升，商业航天概念保持活跃，光学概念大涨，同时白色家电、生物育种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今天的涨幅榜。而大金融板块集体回落，算力硬件股大幅走低。此外，锂电产业链、稳定币、工业金属等概念也都表现不佳，位于今天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今天这个跌得比较深，而且跟前几天表现也不太一样，怎么样看？
2: 短期市场调整主要受外围消息面的影响啊，近期关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导致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个预期呢，有可能是一个误判啊，因为这个国际油价已经在快速回落啊，那么也就是说，大概率啊，今年三季度美联储会维持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说呢，当前情绪的调整呢，有可能是一次倒车接人的机会。啊，当然呢，国内这边呢，整体上净面趋势呢没有发生变化。今年的三季度呢，在美联储啊这种加息预期被证伪之后啊，那么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预期差啊，有可能会重拾升势啊。所以说，短期上调整呢，我觉得是一个不用过于害怕，很有可能是一次倒车接人的机会。而且今年的夏天啊，整个市场重心是有望进一步的上移的啊，上证指数呢会继续领涨市场，人工智能产业链，尤其是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呢，也继续啊是当前市场的一个主线板块。
1: 今天上午，由第一财经主办的“数字赋能，价值共生 ”2026 证券基金业财富管理生态论坛在北京举行。在当前存款搬家趋势加剧的背景下，券商基金行业如何做大财富管理的蛋糕，成为与会者探讨的重点。业内表示，近年来资本市场长足发展，居民可配置资产极大丰富，然而如何把产品适配给投资者，仍然是行业需要重点布局的方向。
3: 核心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供给的问题，核心的是适配，就是怎么样去适配到投资者的需求。我觉得在共和区两端的这个核心适配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您想，我们可以去对比各种类型的产品，从产品维度的这个稀缺和客户找不到他合适产品的这个维度的稀缺，一定是后者是目前的更重要的一个痛点。
4: 业内表示，目前券商投顾以及已经试点7年之久的基金投顾业务都在向买方思维转型，试图站在投资者角度来破解金融产品与投资者适配的问题。作为首批试点基金投顾业务的公司之一，易方达财富董事长陈彤对记者表示，经过7年的市场培育，投资者对基金投顾的信任度明显提升。
5: 我们现在持仓的客户啊，这个88%以上是盈利的啊，这个比例比大多数资产公司的客户盈利比例会高得多。第二个呢，就是客户的这个持有时间和这个复投率也会相对高一些。那么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顾问和客户的这种关系，客户对我们顾问和对我们公司财富公司的信任是非常高的，粘性非常强的，这是最大的差异，是吧？它不像卖产品，这个客户今天可以买你的产品，明天买别的产品。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最核心的是重塑了客户和经营机构的信任。
4: 基金投顾试点7年，目前已经进入转常规的关键期。本月初，证监会发文明确提出将科创板 ETF 纳入基金投顾配置范围。由于风格稳、费率低，目前 ETF 加投顾正在成为行业主要发展方向。随着跨境投资需求的上升，业内表示，未来考虑将更多跨境产品纳入配置范围，给投资者带来更丰富的配置体验。
6: 其实未来在买方投顾的产品中，无论是基金投顾，包括我们的这个财富50资产配置，可能都会加入一些这个海外和跨境的一个资产的品种，然后呢，给我们的客户带来这种跨市场的、跨境的这个投资收益体验，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跨市场配置的投资需求。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从参数比拼转向体验比拼，市场聚焦扫地机器人行业如何打开增长新空间。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扫地机器人行业。随着产品技术持续迭代，扫地机器人正在从扫得干净走向好用不操心。从路径规划、脏污识别到自动清洁维护，消费者对产品的智能化、便捷性和长期使用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行业竞争从参数比拼转向体验比拼的背景下，扫地机器人企业该如何把握并开辟增长路径呢？多重变革之下，行业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的格局？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科沃斯机器人全球 GTM 总监吴奇先生一起来探讨。吴总，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扫地机器人，我们刚才说到从这个参数比拼到体验比拼，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的扫地机器人已经迭代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好的。扫地机器人其实经历的整个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啊。那其实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总结了一下啊，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分化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产品的功能和形态的一个基础验证的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其实是整个的效率提升的这个阶段。那从功能和形态的固化，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到底应该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啊？那圆形的在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是更容易，
0: 其实大多数都是圆形
1: 的，对，它更容易去进得去出得来，容易去脱困啊，所以它会被固化成了一个圆形的形态。包括了一些基础的功能，它需要不但能吸尘扫地，还要可以拖地啊。这些基础的形态其实在过去的前10年啊，是一个扫地机器人最基础的一个定义形态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后面的这10年，其实围绕产品的体验的一个深化、体验的升级、效率的提升啊，其实又会被分化成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其实是扫地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性啊。第二个方向呢，其实就是围绕它的清洁力，是不是可以做更深度的清洁、全面的清洁。第三个方向呢，其实是围绕整体的参与度，人在清洁过程当中的一个参与度啊，免维护啊，自清洁啊，这样的一个3个方向啊，再去做整个效率的一个提升啊。举例来说一下，比如说从这个清洁力的角度啊，从拖地的一个组件的角度上来说，过去我们有平板拖地啊，现在有双圆盘的拖地，现在已经这个过渡到我们有滚筒的这样活水洗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围绕清洁力，其实像科沃斯这样的企业，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率领整个行业啊去做清洁力的一个提升啊。那在这个像免维护啊，那过去它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基站，那未来和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有免维护的，不需要去让你参与清洁水箱的这样的一个基站，可以做到在过程当中可以自己洗抹布啊，自己去做自己的维护啊，就是机器人自己的维护啊，这样的一些功能的产生。那即便这样的话，目前我们看一下全球扫地机器人行业的一个渗透率，中国大约在10%到15%，海外一些发达国家，也就是早期就使用吸尘器这样清洁工具过渡到扫地机器人行业的这些。

0: 一些发达的国家来说的话，大约渗透率也只有15%到20%。
1: 嗯嗯。
0: 那其实围绕未来的用户的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能看到很大的市场空间。
1: 对，您的这个渗透率的意思就是目前大概家庭里面大概有多少的比例用上了扫地机器人。
0: 对。
1: 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洗衣机可能已经到了100%，因为每一个家庭现在几乎都有洗衣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扫地机器人还有很大的空间。您刚才谈到20年扫地机器人的迭代，那么从迭代的角度，迭代应该靠科技，如果谈到科技的话，现在就是人工智能，给我们讲讲目前人工智能在扫地机器人当中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又能够给扫地机器人带来哪些变化。
0: 好的，其实从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的扫地机器人要完成一个体验的闭环，它需要在你家庭里面完成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叫感知和理解，它需要对于你家庭的空间，对于地面上的物品甚至现在对于我们的语言对它形成的指令所需要有一个感知和理解。第二个过程呢是一个叫决策的过程，基于前面的很多的空间语义然后物品的信息，需要去做综合的判断那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其实就是基于前面的感知和决策，我们需要去做行动它要能走得出去，回得来，中间不卡困，清洁的很深度，清洁的很干净。
1: 这三个方面人工智能都可以帮忙。
0: 我们目前看起来人工智能目前至少可以参与到前面的感知和决策，而且未来其实对于感知理解和决策，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更快速和更高效举例来说，其实过去我们如果要去做到一个对于空间的理解和对于物品的理解，我们需要在实验室里面搭建大量的空间然后物品去做一个模型的一个积累数据的积累。那现在可以利用到大模型的能力，它对于空间的理解，对于物品的理解，对于语言的理解，它甚至是可以串联和去泛化那AI 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感知和决策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1: 那么我们现在看见市场上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的价格有1000块的，有10000块的，那这个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功能在里面吗？还是别的怎么样？
0: 对，那现在其实我从整个的市场而言那基础的扫地机器人它其实做到基础的清洁能力的够用那高端的这个有溢价的扫地机器人，它能做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对于空间、对于物品、对于语言做了多重理解之后，它形成了决策，与此同时它有很好的执行力这是它的一个差别。那从长期来看当一个行业做到足够大的规模，渗透率做到足够高的时候，它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基于场景基于用户的消费能力它应该形成一个正态的分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底部的用户很大，
1: 对
0: 然后是中端，然后是高端
1: 那
0: 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用户会为创新和为过程当中的体验的提升和扩展场景的拓展去支付溢价那这个就是现在高端和所谓中端之间的一个差别
1: 那么中国的扫地机器人在全球的扫地机器人市场里面占到了70%的市场的份额，那么给我们讲讲从出海的过程来看优势是什么？又有哪些挑战？
0: 其实整个中国品牌和中国供应链参与的扫地机器人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占有率应该超过了70%那其实谈到说，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其实原因无非三个。第一个呢是，其实在整个的研发整体的研发的人才，那中国其实密度非常高。 全世界应该有超过90%的扫地机器人相关

0: 的硬件、软件啊，包括交互的人才落在中国。
1: 嗯。
0: 第二个其实是端到端的整体的供应链的产业化能力。
1: 嗯
0: 嗯。那从小到一个电机啊，大到整体的注塑模具，
1: 是
0: 啊，整体的产业链包括这个传感器，
1: 嗯，
0: 它的产业链的中国的可落地性和端到端的协同的能力和整合的能力，中国已经做到了一个产业化能力的一个顶峰。
1: 嗯
0: 嗯。那有了这两个重要的要素之后，其实可以支撑一个15%渗透率的行业冲向100%渗透率的过程当中需要的创新速度。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整体行业，最基本的一个迭代速度应该是一年一个大迭代，半年一个小迭代。
1: 最后一个问题，吴总，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未来3年，您觉得扫地机器人这个产品它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突破是什么？简单的说。
0: 最大的突破是基于 AI 的能力。
1: 嗯。
0: 可以把我们的空间物品还有整体的语言的一个整体的协同力啊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智能性的状态。
1: 嗯，
0: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可能会看到市场上会出现基于这个现在的具身智能啊去把扫地机器人拓展到更多的应用场景上去。
1: 好，谢谢吴总，谢谢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这个也特别期待未来3年真的能看到更多的解放人力的这种扫地机器人在市场上的出现。我们再次谢谢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I 时代重塑行业岗位需求，财经夜行线邀请学者热议人才培养新路径。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夜话。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AI 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大学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地，今年来集中推出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旨在加速填补巨大的人才缺口。然而，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疑问和探索。大学课程如何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跟上 AI 本身的迭代速度？普通人又将如何看待 AI 专业、AI 就业乃至未来的 AI 能力？今天我们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教授李金金一起来探讨 AI 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 AI 人才。李教授，晚上好。我们知道这个 AI 人才缺口大，但是 AI 专业毕业生都能够找得到对口的工作吗？
1: 那么我们在产业一线呢，会看到企业需要的人往往不是单一的算法的同学，而是既懂模型和数据，又能理解业务、理解工程、理解落地约束的人。比如说在生物制造、工业优化，还有像材料研发这些场景里，那 AI 呢，不是写一段代码就结束了，它要和真实的数据、生产流程、成本控制、安全的边界结合起来。所以对于高考学生来说，报 AI 专业当然是有机会的，但不能把它理解成一张就业的保险单。真正的竞争来自于以下三件事，比如说第一，数学、计算机、工程基础要扎实；第二，至少要深入到一个真实的行业场景；第三，要有持续学习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有了这些能力呢，就不只是找对口岗位，而是可以参与创造新的岗位。

0: 那么今天的 AI 的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产业需要之间，到底可能有多大的差距？
1: 如果用比较直观的话讲，我觉着至少差2到3个版本。那么第一层差距呢，是知识更新的速度。AI 模型、工具链、开发范式变化非常快，那么教材和课程呢，天然就会慢半拍。那么第二层呢，差距是项目的复杂度。学校里的项目往往是数据干净的、目标明确的，但产业里的问题通常是数据不完整的、边界不清楚的，效果要经得起成本和安全的检验。那么第三层差距呢，是跨学科的能力。那么今天 AI 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发生在 AI 加生物、加制造、加材料、加金融、加医疗，传播这些交叉学科的场景里。所以未来课程体系要从教学生一个模型怎么跑，升级为教学生如何用 AI 解决真实问题。高校要保住基础课的厚度，同时把产业场景、工程实践、伦理规范和跨学科的训练更早地放进人才的培养过程。那么学生自己呢，也要主动把课程学习和真实的项目呢连接起来，不能只满足于考试分数和实验报告。
0: 对，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大学培养的这个周期和这个 AI 本身迭代之间的关系。那么您觉得这个 AI 教学大学的会不会跟不上 AI 本身的迭代速度？
1: 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学生面对技术变化时仍然能够迁移的底层能力。比如说，今天叫算法工程师，明天可能就叫 AI 应用架构师、智能体系统工程师。名字会变，但背后的能力不会消失。数学建模能力、计算思维、工程实现能力、数据判断能力，以及把复杂问题拆解清楚的能力，仍然会长期有效。所以我给高考学生的建议是，不要压住某一个现在很热的岗位名称，而是要选择能训练你长期成长的专业和环境。如果一个学生4年里只学会了某个工具，那确实是很危险的。但如果他学会了理解问题、学习新工具、验证结果和不同专业的人合作，那 AI 迭代越快，他的机会反而越多。
0: 那么，怎么样区分真正会用 AI 生产价值的人和会用 AI 假装懂的人？
1: 真正会用 AI 的学生通常有几个特点，他会把问题先定义清楚，知道自己要解决什么，他会判断数据和结果是否可信，不会把模型说什么就信什么，他能把 AI 输出变成一个可验证、可复现、可交付的方案。这样的人使用 AI 是在放大自己的专业能力。那另一类学生呢，看起来也很成熟，他们会提问、会生成文字、会做 PPT。但是如果追问下去，他讲不清楚原理，不知道结果边界，也无法承担判断的责任，这就不是用 AI 做事，而是用 AI 在包装自己。短期看呢，可能很漂亮，但是长期一定会出现很多差距。所以我也经常提醒学生，AI 不是替你思考的工具，而是检验你有没有真正思考的工具。未来社会需要的不是会装作懂 AI 的人，而是能带着问题和意识、专业判断和责任感使用 AI 的人。
0: 有观点认为，在 AI 时代，全球可能会出现中层塌陷，也就是中初级白领岗位承压最明显，高端人才呢则相对稳定。你怎么看？
1: 我认为会有这种压力呢，但更准确地说，不是简单的中层消失，而是很多中间层任务会被重新分配。过去一些岗位的价值在于信息的传递、流程协调、初步分析、材料整理，这些任务确实是 AI 最容易介入的部分，特别是中初级白领岗位。如果主要工作是把信息从 A 搬到 B，把已有的内容重新整理一遍，或者按照固定的模板做初步判断，那么压力会越来越大的。那另一方面呢，真正能做判断、能组织资源、能跨入部门协同、能把 AI 工具嵌入业务流程的人，反而会变得更重要。所以，所谓的中层塌陷呢，本质上是低附加值中间环节被压缩，高判断力、高组织力、高跨界能力被放大。对年轻人来说呢，要尽早的训练自己，从。

0: 执行者变成问题的定义者，流程改造者和价值的创造者。
1: 好，谢谢李教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中国车企密集布局英国市场，记者探访当地研发中心，聚焦汽车出海逻辑变革。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近年来，欧洲市场正在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目标地。不过，随着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国内车企也开始调整在欧洲的布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脱欧之后的英国并未跟进关税举措，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瞄准英国市场。本期问海，我们走进蔚来汽车英国研发中心，看看这家中国车企如何在这里扎根，又折射出怎样的出海逻辑。
1: 蔚来英国研发中心刚刚迎来了10岁生日。十年前，这家中国车企在牛津郡落地。十年后，该研发中心已经成为蔚来全球技术布局的重要一环。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地缘政治压力持续上升的当下，蔚来欧洲业务负责人张辉认为，英国的政策选择为中国车企提供了一扇窗口。
2: 英国政府没有对产自中国的电动车、纯电汽车进行额外的反补贴的税率，我觉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肯定会对来自于中国或者产自于中国的智能电动车呢，提供了一个更好进入市场的途径。这样对，但是对未来来讲呢，我们一直都强调是一个长期主义，也就是说我进入英国市场，我们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考量的。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我想不只是对未来，也是对其他中国的车企，就是我们都在做长期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么我想对长期来看呢，在不论是英国市场还是说这个欧洲的其他的国家的大陆市场，那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企业的全球化都是必要的一步，而这个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钟总，
1: 大家好，
0: 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2: 大家好。
0: 嗯，你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3: 大家好。
0: 嗯，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4: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1: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 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存算运这个
0: 一体化的
2: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5: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

0: 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防务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
1: 是
2: 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1: 你要站在光里。对
2: 对
1: 对。
2: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
2: 对。
1: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3: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3: 很荣幸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线程。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4: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3: 对，
4: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3: 对，
4: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

0: 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啊，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1: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女士。
0: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1: 嗯，
0: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1: 嗯，
0: 但是摩尔线程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1: 对，
0: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1: 对，
0: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十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线程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十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啊，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400%，啊，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啊，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啊，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啊，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啊，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啊，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十一亿元，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我们在新兴端侧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嗯。
2: 啊，那百威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你好， 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

0: 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您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1: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我们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了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0: 明白。
1: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啊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0: 对
1: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0: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0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那但实际上，它可以得益于20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20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说在20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0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四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技术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位置。
0: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联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联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方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是，对。
2: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0: 对，
2: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所以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啊，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啊，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0: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
2: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
0: 对，
2: 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0: 对，非常有信息量。
2: 对。
0: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3: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0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0: 而且
3: 对对对，
0: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0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你应该会特别熟。
3: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空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这个扩产进度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就是2季度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0: 对，
3: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予以释放泰国这个产能
0: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0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3: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
0: 啊。
3: 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么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最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0: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泥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四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3: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啊，目前产能是饱和的。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0: 明白
3: 对，主要是北美。
0: 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有，您也是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3: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啊，它能到这个纳秒级，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4: 刚才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的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1: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 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

0: 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
1: 对
0: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概在卖27年产能
1: 是
0: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
1: 是，
0: 你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一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1: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0: 啊，全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些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
1: 是
0: 觉得会
1: 特别看好，
0: 对，特别看好，啊。
1: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徐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2: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如果到30年呢，那不是一倍两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的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哪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1: 明确的
2: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啊，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件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量不够，或者是订单 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1: 很灵活呀。
2: 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1: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2: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
1: 没错，谢谢，
2: 对对，
1: 非常感谢这个曲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3: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五六十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1: 是
3: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1: 还要不要被流失。
3: 对，
1: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 AI 这一块儿，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4: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 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十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这个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 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
1: 嗯，
4: 前置沟通
1: 是
4: 前置预研，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说，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红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6: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5: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7: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8: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5: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0: 小迎新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11: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2: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1: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2: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去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11: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2: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 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

0: 划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0: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林丽，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我们看 A 股啊，今天是周五，回顾这整个一周的 A 股，周一的时候市场反弹啊，收红，但是呢之后剧烈的高位震荡，到了周五一根阴线，使得市场的这个温度降到冰点啊。那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跌破了半年线，那跌破了很多短期经均线。那与此同时呢，周四才创出新高的创业板、科创板这两个指数呢，周五也是出现了调整，但是有所分化，创业板是跌幅居前啊，跌幅超过4%。那与此同时呢，科创板啊相对好一点但是呢之前非常强势的周四依然强势的这些 AI 硬件板块呢，在周五啊出现了分化甚至是调整当然周五的这个阴线的背景其实跟这个外盘的波动也有一些关系。周五的时候日本和韩国股市出现了个下跌尤其是AI 存储的这些股票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尤其是我们看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在周五也就是今天下跌4.15%，另外呢下跌5.81%，日经225指数下跌4.15%。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也就是韩国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股票是下跌8.36%，三星电子下跌5.3%这也导致了整个A 股板块的一个分化。那问题是整个市场呢今天的弱势会继续延续吗？另外科技股和这个老灯的这个下跌或者是分化还会将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的整个财报季马上来临，密集披露半年报的时期啊，整个市场会继续分化吗？风格的转化能不能实现呢？这些老灯、中灯能不能出现一个修复性的反弹呢？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两位嘉宾，欢迎吴海荣和赵鹏鹏。那针对我们刚才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有一些线索。那这些线索包括宏观纵览方面，亚太股市是集体下跌，市场的风偏会不会迎来一个持续的降温？另外，今天的下跌到底是上涨途中的良性的洗盘，还是趋势拐头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全线的回调，短期是否还有做多的机会？另外，金融板块大幅的下挫，因为前段时间金融板块出现一些异动。那么板块的防御性的这个属性是否阶段性的失效了呢？那针对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亚太股市的下跌，我想请教一下吴海荣，怎么看待今天亚太股市的下跌，会不会导致市场的风偏下降？
1: 这个我们看今天市场来讲的话呢，亚太股市出现了明显的跌幅其中这个韩国股市的话呢，到收盘有5%多的这个跌幅日本大概4%多吧。那主要我觉得确实市场实际上我们看受存储的影响可能更明显，因为现在韩国股市实际上几个这个指数来讲的话呢，主要还是几个大票特别是 AI 为主的一些大票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现在科技股的市场分化很厉害比方我们隔夜的纳斯达克指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但是科技股内部它的分化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实际上主要的这个我们看到美股隔夜的存储几个是在涨，但是原先的一些科技的比方说七姐妹它基本上都是一片调整为主那我觉得跟消息面上还是就昨天苹果的对于终端产品涨价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实际上苹果终端产品涨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的各类电子材料特别是存储的价格一直上涨以后，那么对它的利润实际上是有下降所以通过这个成品的上涨来转嫁给下游的消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苹果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议价能力应该非常大的一个终端大厂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些公司对于上游的涨价它实际上也没办法直接的就是说自己接受所以更何况一些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其他的一些公司所以在这个影响下面的话呢，市场是在有担忧就是我们这一轮 AI 就是利润全部给上游基本上存储这一块上游拿掉了，那是不是如果说对下游涨价以后，下游的这种需求是不是能够就是会受影响？因为本身市场实际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的就是整个 AI 是不是你走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能这个正向的或者说比较通畅的走这个循环所以我觉得市场本身这些位置呢科技股的位置呢也比较高所以加上就是 像韩国这几个存储的一些大厂，实际上很多都是有杠杆性的一些资金嘛，本身现在韩国的这种去杠杆的生意也比较多啊，所以总体就是市场的波动，特别是科技股的波动开始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加大啊。那总的来讲，就是海外或者说我们亚太的这个市场的话呢，主要我觉得还是跟 AI 相关，就是整体 AI 调，那它肯定就调啊，然后 AI 涨，它可能就涨。包括韩国股市，它更多也是就经常能看到向上熔断跟向下熔断啊。但实际上，你如果说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它基本上就是7500点以上啊，然后到9000点啊，核心的就是8000到9000这一带，就是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种起伏啊。当然本周它收了一根周 K 线上面是收阴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股的波动也造成了，就是我们看 A 股今天科技股的波动也比较大啊。当然科技今天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原先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比方说海外的一些 CPU 啊 PCB 啊，这些可能调整比较明显，但国产算力实际上今天还是相对比较活跃啊，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就是亚太股市的调整是影响啊，特别是高位股票的一些封偏的啊，因为毕竟，这些股票实际上短期的涨幅它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震荡的这个调整一下啊，实际上，因为你本身市场这个上下的风格就是也是比较极致嘛，所以它我觉得相对均衡一下，可能就相对比较好一点。
0: 嗯，好的。也就是说可能短期会有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阶段哈。好，我们待会儿再细聊啊。那说到今天的市场，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数据哈。那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上下跌2.26%哈，深圳成指下跌3.44%，创业板指的跌幅是比较大，下跌4.07%，上证五零指数下跌2.37%，科创综指下跌2.02%，北证五零指数是前段时间跌幅比较大的，但是今天反而跌幅比较小，下跌0.84%啊。另外呢，近五个交易日三市的成交额我们看到今天比昨天是略有缩量的，今天是3.57万亿左右哈。那么近五个交易日的涨跌停的家数来看呢，今天也是弱于昨天的。那今天上涨的是73家，下跌的是跌停的是44家啊，涨停的是73家，跌停的是44家。另外今天的这个上涨和下跌家数的这个情况呢，赚钱效应也是比较差的啊。整个下跌的股票有4676只，上涨的股票仅有790只，不到800只啊，赚钱效应仅有15%。所以呢，对于今天这个盘面，我们节目提出一个我们观众互动的问题，就是大盘指数全线走弱，那么下周市场能否迎来一个修复性的反弹 ？A 是能 ，B 是不能啊！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调查，观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微信有看头的 APP 来的这个直播间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所以对于今天的市场的盘面，那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到底是上涨途中的良性的洗盘，还是趋势拐头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怎么看呢？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可能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就是市场的波动开始明显加大啊，就是因为本身如果说比较强的就是双创指数啊，前两天实际上还是在创高点啊，只是说今天波动加大，然后你上证指数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我们看前几天成交量一直在密集的放啊，但是这个放的成交过程当中大家很明显能看到，不是说场外来了多少增量，而是就场内的这种交易腾挪啊，就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啊。因为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包括消息面的多空啊，它实际上使整个交易的波动加大，就好比现在我们指数大家去看周二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周三周四它又修复了，但这两天修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热门板块还是非常活跃，但今天又马上又调整下来，就现在那批个股就活跃的那些个股，我觉得它也不是说非常趋势的就完全扭转过来啊，更多呈现的是一些高波动啊，所以对于指数上来讲我觉得也是啊，相对来讲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有4000点下方一点，就你往下可能再探一探可能又有一些支撑了，然后你双创这里，当然创业板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今天应该跌穿5天线啊，科创是基本上就是到5天线，今天是在5天线的，因为它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阶段性还是有一些活跃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市场就是虽然今天是调整比较多啊，但是确实市场的场内的交易热度还在，有成交量在那里，就是可能你跌一段以后市场又有开始去做修复了，就现在多空的转换非常的急速啊，非常的急速，所以我觉得可能下周你再跌一段可能 有些资金又开始对活跃股可能又开始有去做。
0: 嗯，换句话说，您认为跌了之后，其实市场依然会活跃的，尤其是科技板块，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另外请教一下另外一位嘉宾啊，赵鹏鹏。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今天市场的这个整体来说，创业板和科创板有一些不一样的走势。虽然他们昨天都创了新高，但是呢，科创板其实今天是出现内部的分化啊。那说到科技板块的这个持久性，我们看到今天韩国股市是下跌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刚才说到了 SK 海力士这样的存储也是下跌的，但是。隔夜的美股的这个因为美光科技和闪迪是大幅上涨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不一样的走势，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会如何影响我们 A 股的这个整个 AI 硬件的目前调整的这个趋势呢？
2: 首先啊，我们说本周其实大家这个几个交易日过来之后，其实大家体感并不是很好啊，因为本周其实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呈现一个二八或者一九分化的一个格局啊。我们说连续周三、周四、周五三天，其实下跌的家数都在4000家以上啊。科技板块呢是一枝独秀，但是今天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分化，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昨天晚间呢美光和闪迪是表现得很好，是因为美光它公布了它的这个 Q3 的这个业绩和 Q4 的指引。啊，确实是大超市场预期，所以昨天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昨天的美股的七姐妹，包括今天早间韩国股市的这个 SK 海力士和三星也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其实主要原因在两点吧，一个是因为今天早间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信号啊，因为我们说现在整个流动性对于现在高位的科技肯定是在情绪方面是会有一定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昨天晚间苹果的这个涨价，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其实从消费电子端来看一直都是表现的不是很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这个手机出货量其实都是呈现一个偏这个下滑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块呢大家又对这个短期所谓的 AI 硬件的这个虹吸效应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纠结，所以导致今天整体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加偏向于这个主要还是一个是消息和之前集中度过高的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因为

0: 我们从波动率的角度来讲，这两天无论是双创指数还是今天的上证指数，其实波动率都呈现了一个短期上扬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呢，波动率其实近期双创指数一直在一个高位啊做一定的震荡，然后像上证指数其实前期是有一个这个波动率下降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其实抬升的幅度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在下周倒是从波动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个降波的一个过程啊，降波的这个过程有可能双创这边面临的震荡可能还会稍微大一点，但是上证指数和这个沪深300啊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修复，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下周周初方面科技板块依然可能会有承压，但是我觉得中期其实市场的一个核心逻辑是没变的，我们现在还是在做中报的一个预期，包括像今天可能跌的比较多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它也是受到一定消息面的影响，一会儿我们后面可以再聊它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心理层面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短期中报的表现可能也会对科技板块会有一定的反复，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可能双创指数下周会偏震荡为主，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和沪深300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个震荡上修复的一个过程。
1: 那您说到中报，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中报，因为我们看到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的不断的上涨，其实跟它的业绩好有很大的关系，尤其跟它的业绩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业绩和股价的高点其实它有一定的时间上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2021年到2023年的这个新能源板块的牛市当中啊，比如说宁德时代，它的业绩高点是出现在2023年的大概1、2月份，但是呢它的股价高点是2021年的12月份，它其实差了一年多，所以您认为整个 AI 硬件板块的中报它的业绩和它股价的高点会有怎样的不同？
0: 其实我们从就是我们拿举个例子来看吧，就是美光这一次为什么大家对于它的报表会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逻辑啊？其实它的营收其实可能你可以说已经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但是它其实主要影响它的这一次的走势是它对下一个季度的一个预期啊，这个可能更关键一些。就是我们说如果呈现一个持续的这个营收增长，或者是毛利率增长，或者是订单可以维持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这些品种有可能会在中报披露之后还会有一个很强势的表现。但是呢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它现在的股价已经反映中报预期，但是中报对于后续的指引开始有一定的偏弱的一个变化的话，股价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震荡。
1: 换句话说，未来的业绩要超预期才是未来继续上涨的一个动力哈，要超预期，的确是要仔细的甄别整个业绩的未来的一个预期的表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呢，随着指数的震荡调整，也将大家的情绪带入了冰点。那么短期而言，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呢？成为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行情起起伏伏，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焦虑迷茫，不知所措，既担心趋势的延续，也纠结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做出抉择。其实我想说，在资本市场里面，涨跌本来就是常态，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而这一路走来，我们也会发现，在上升趋势的行情当中啊，每一次的调整其实都是为了新一轮的上涨在蓄力。而当下的回调本质就是一次清洗浮筹的过程，短期肯定会有阵痛，但拉长周期来看呢，也势必会掀起一轮新的机会的开端。就比如说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受益于六月功率器件的涨价以及七月份硅片价格的再度上调，那么今天呢是逆势上涨超过5%，这也验证了我们近期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涨价叠加业绩预期双重驱动的逻辑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推敲的。所以说在昨天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也别着急，我们不妨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市场震荡调整的背后，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市场，那就是机构调研。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每当市场出现调整，迷茫也好，不知所措也罢，都是正常的现象。但这个时候其实机构并不会闲着，他们会充分利用好上升趋势当中的每一次回档，完成低吸的动作。正如我们看到的神工股份和中科蓝讯，他们也是在市场回调时被动调整，但机构通过专业的调研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并持有他们。这两家公司在底部区域分别获得了53家和12家机构的密集调研，那此后股价迎来了 趋势性的波段机会。

一周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这份名单应该怎么用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聚焦到了机构调研具备这个时效性，所以我们锁定在近一周之内受到机构密集调研的企业。其次，大家可以重点筛选技术走势上股价逐步企稳的公司。最后呢，主力资金在建仓阶段更利于市场情绪回暖后的股价修复。那么说了筛选方法之后，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第二全球第五的 ASIC一站式定制龙头，并且间接受益于涨价周期。从晶圆代工涨价到下游芯片报价抬升，传导至了客户订单爆发，项目溢价提升，再到产量订单回暖，毛利率自然会被抬升。而技术走势上经历过了充分的调整和震荡筑底阶段，目前已经攀升到了年线上方，有望依托于年线展开波段修复。同时近一周的时间也获得了四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说明此时股价具备了关注的价值，刚好也符合大家寻找的低位补涨的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啊，都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最近一周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都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么同样的，为了帮助大家在指数回调的背景之下找到有价值的好公司呢，我们也从三个维度进行了梳理啊。首先就是最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最后呢大家从技术走势上股价逐步企稳的公司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梳理。毕竟每一次指数的调整都是筹码结构的充分交换，而调整结束后哪些好公司又会重拾升势，其实对于当前调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指数回暖的时候手里的品种没有跟随。所以我们把这份具备持有价值的好公司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爱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连板高标股和最强的风口榜。那我们看一下，六连板的是兴业科技，属于磷化铟的这个板块；四连板的有红柏新材，属于有机硅和光纤的上游；三连板的超声电子属于 PCB 的板块。以及反力科技属于时控人变更这样一个题材。另外两连板呢有祥兴科技等等四只股票。另外呢最强风口榜，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个板块有17家涨停，领涨呢包括同城新材、康强电子、有盐硅啊、盛辉集成等等。那么算力硬件板块呢有8只涨停，包括超声电子、红柏新材。那商业航天今天也有5只涨停的，包括航天工程、中国卫星啊。另外机器人板块今天涨停的有5家，包括天仪、数科、征和工业。另外呢玻璃基板这个板块5家涨停，包括凯盛科技、五方光电等等。消费板块有3家涨停啊，包括庄园牧场。那这些是比较好的一些短线很强的一些高标股和风口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下跌的板块，其实科技板块也是很明显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算力硬件方向出现调整，算力硬件。另外呢光纤 CPU 板块都是出现一个走弱啊。我们看到大跌的包括特发信息啊、烽火通信跌停，还有长光、华星、长盈通等等出现一个大跌啊。所以整体来看 AI 硬件是全线的回调，但是呢玻璃基板是逆势的走强，另外呢半导体的内部也是出现了分化加剧。那么我们如何把握整个科技板块内部未来

0: 的一个机会和分化的这样一个走势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怎么看这个内部的分化？
1: 我觉得现在市场中间就是每天科技中间各个细分的涨跌还是跟当天的消息面上有关啊，因为大家看今天光纤实际上我们看跌得比较厉害啊，主要还是就是有家公司上市公司讲，就是他原来实际上是不做光纤的，但是他说未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就是扩产，而且这个扩产的规模还是比较大，那相对来讲那就对于原来做光纤的一些企业，因为原来光纤大家都知道是产能比较紧缺嘛，啊，而且一直在涨价，那如果说有新的竞争者进来，那你可能就景气度没有这么高了嘛。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光纤的你设备各种投产它肯定没有这么快啊，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可能一些消息面上面的影响，就是它有的时候利空啊，它在位置高的时候它会放大，因为你本身光纤的位置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嘛，你前段时间连续上涨过程当中实际上本来就位置比较高，那一旦有利空它就会放大，所以今天整体光纤的板块就是跌幅靠前，但实际上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家觉得你跌下来了，然后大家一看扩产没有这么容易，可能慢慢又修复上去了啊，所以一个是位置，另外一个是消息面的多空啊，对它的影响就是比较明显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实际上主要还是就是昨天的这个康宁啊，康宁对于光这个产品就是玻璃桥啊，那么相对来讲对于我们看就是等于玻璃基板的一个板块呢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刺激啊。那么整体呢玻璃基板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啊，因为确实随着芯片的产能越来越高端的话，你原先的实际上各种比方说原有的比方说各类载板它实际上还是它有升级换代的这种需求啊，所以玻璃基板它更多一个是耐高温啊，然后就是相对来讲对于光的传输上面的话，哪怕你相对对它的平缓啊，所以整体我们看台积电来讲的话呢，今年应该是设备开始逐渐上线，然后明年台积电大概是玻璃基板会量产，所以相对来讲 A 股中间的话呢，就是如果玻璃基板这个行业你要看短期业绩实际上根本没有的啊，因为它的时间实际上你可能要到明年或后年才慢慢的业绩贡献出来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多就是炒预期嘛，因为你一个东西原来没有炒过，你就像前两年就是那时候就机器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没有业绩，但是你刚刚开始兴起来的时候它确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去年前年就是非常活跃啊，但是你当你一波零到一的过程你涨好以后，你再到一到十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曲折，所以我觉得现在玻璃基板实际上也是，就是你短期贡献不了业绩，但是你海外确实就是我们整个大的方向，就是它从未来的各类载板到玻璃基板一个最终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是炒这个零到一的这种景气度，当然一旦如果到高位以后啊，它的波动也会加大，因为历来这种就是可能没有业绩只有未来预期的景气度的这种波动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你做这种东西首先一点你一定要做好这种交易的节奏，就你涨到高位以后你就要比方说要做一些差价，但你到下面以后就比方短期消息就是一段时间可能消息比较真空期了，股价又跌下来了，那我觉得又可以去做，所以这个节奏感是比较重要的。
0: 那说到节奏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觉得整个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一波这个大牛市啊，您觉得我们要看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判断这个牛市有可能到顶了，或者说我们非常要注意风险的？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很多都是整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啊，上游那当然可能整个由存储的这个涨价带起来这个上游的涨价的这个题材概念，但是呢也有观众可能会担心，因为上游再涨价它需要有人来买单，那就是这些大厂啊，包括苹果包括微软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苹果的涨价其实也反映出成本的上涨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可承受的一个需要涨价来消化的，所以有些投资者也担心啊，那么这些包括美股的这个七姐妹啊，它的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另外呢我看到今天 大概是昨天吧，隔夜，这个美股的这个一个基金大佬也在说，可能这些大厂的会计处理上把芯片的购买成本并没有做成运营的成本，而是作为会计处理，是处理为这个折旧，摊销在未来的4到7年当中。那这可能也是埋雷的，因为芯片的寿命可能就1-2年，但是它摊销在4到7年当中。所以怎么来看的整个这个整个

0: 有大的 AI 硬件的算力的这个行情，什么时候要关心风险？
1: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这个应该说 AI 是一个全球共振的市场啊。然后，当你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确实涨的位置也比较高啊，特别是可能那些你以存储为上游的啊，那你涨到高位以后，稍微有一些利空，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筹码的一些松动啊。然后，确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指标还是一个大厂的资本开支的投入。就如果说大厂都开始停止资本开始投入了。那我觉得可能你要注意，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还在投，啊还在投，而且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 A 股中间，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些确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拥挤度特别高。就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像昨天实际上我们看整个 A 股市场中间，就是可能对于科技方向的对于下面板块的虹吸效应就特别明显啊，就昨天两市成交金额应该说前百分之一的股票啊，因为现在5000多家嘛，你前百分之一就50多家嘛，你占据总市场成交金额的25%。那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讲就是拥挤度高的时候，那时候还只有20%，就前1%股票虹吸全市场成交金额的20%，现在又增加了5%啊，也就是说历史上是讲99%的这种氛围，所以确实你再去吸下面的资金有难度，那怎么办？调一调。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当然这种调整它一定是有诱因啊，就是你出现这种大跌一定是比方说有一些利空或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所以大家看就最近海外市场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利空的一些担忧，然后你像韩国存储为主的，比方说它也有一些去杠杆的一些可能声音，所以造成就是一些科技股的波动就会相对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结束啊，我们这一波行情 AI 是一个比较大的主线，但是它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走的，当一个波段走得比较急速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迎来一定的回档到一定可能没有这么拥挤了，大家重新再来啊，所以这个节奏感大家还是要把握好。
0: 换句话说，它的这个节奏也是可能会有一个风格在平衡的时间窗口，就像刚才赵先生说到，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您刚才说到风格可能会出现一个再平衡，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最强风格榜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今天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也是出现了一些5家的这个涨停家数，包括消费当中的这个养殖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整个风格如何再平衡，刚才那几个板块未来持续性究竟如何呢？
2: 首先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段时间其实一个核心的逻辑主线是对于中报的一个预期啊，或者是一个中报的预披露，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消息面的扰动，像今天养殖板块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生猪这一块啊，生猪这一块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刺激，而且之前呢大家可能一直对于猪周期也是有一个这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预期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市场科技出现震荡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然后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类似于像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啊，因为我们说这两块呢，第一个是商业航天前期可能表现的就是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弱，然后今天在这个科技出现挤压的时候呢，一些活跃资金，因为毕竟后面大概7月初啊，我们有这个可回收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预期啊，所以现在开始有一部分资金在率先布局这一块。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偏题材类的炒作啊，偏题材类炒作，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节奏。但是机器人这一块呢，我们说现在倒是有一个变量啊，我们之前几次在节目里面也谈到过，就是这个所谓的外部的也是一个映射，就是特斯拉的 Optimus 这一块，它会不会真正在7、8月份实现一个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就是偏持续增长的这么一个量产啊，对于整个相关产业链方面肯定还是会有一定影响，但这个数据得是反映到市场上之后，可能才会对相关的这个品种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这个可能存在一定的预期差，所以这一块可能也值得投资者去适当的一个关注。但是整体来讲，现在我们说从成长类的板块的角度来看，短期肯定是会受到这个科技情绪的这个影响，所以一些中报可能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前期可能不受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板块，类似于像创新药啊，像这些化工啊，包括可能这周跌的也可能表现过一下，但是又回落的像化工啊，这些可能偏中灯的这些品种吧，他们如果一旦的这个中报业绩还不错的时候，短期可能会有一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风格再平衡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说这些板块呢，他们的持续性的预期可能并不是特别强烈，更多的还是由于中报的这么一个落地啊，这个因为有一个预期差或者是一个短期市场情绪的这么一个平衡，所以在交易节奏方面可能还是要有所把握，它并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个趋势性的一个主线，趋势性可能大部分应该还是会集中在整个的这个科技产业链，它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这个轮动速度加快啊，或者是一个这个偏修整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波震荡上行的态势。
0: 所以仓位上您觉得现在如果是重仓科技股的，面对这些老灯或者是中灯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修复，您觉得需要变吗？
2: 我们一直不建议大家做风格漂移啊，这个是从这个无论前几次可能有切换的时候都不是建议大家做风格漂移，因为我们说关注这些就关注我们所谓的一些低位品种的资金和关注科技的资金，从基本属性方面肯定是有区别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关心一些确定性的品种，所以就是说当这个确定性，其实我们说目前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科技的这个业绩更具备一个这个所谓的确定性，但是短期我们说无论从集中度也好还是市场情绪也好，它出现一个波动是非常正常的啊，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投资者，就是如果你觉得科技这个地方存在一些高位波动的风险，你只要控制科技的仓位就可以了，但是不建议大家左右横跳，因为在这种偏不能叫偏弱势震荡吧，但是偏这个轮动速度比较快的这种行情下，如果你左右横跳，一旦跳不好的情况下，反而可能会给你产生额外的亏损，你还不如先把科技你认为有震荡的话，科技先出来一部分，等到它真的回落到一个市场情绪可能偏冷的时候，你再去介入也是可以的。
0: 所以现在波动很大，很难选择，也很难操作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再来继续聊板块和操作。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那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来重点聊一聊对于当前的国内财富管理市场面临的供需错配的问题，券商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爱建证券的数智金融部总经理边宏伟，欢迎边总。
4: 李总你好。
3: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券商现在都在进行新一轮的财富管理的转型，那每家券商其实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定位，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爱建证券在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定位如何来找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了解到爱建证券近期是刚刚发布了全新的财富管理品牌，那您是如何理解当下的市场就是在真实的需求和券商服务能力之间的一个错配问题您怎么看？
4: 在这一次我们发布这个爱建真爱100整个财富管理体系品牌的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全球的调研得出了一个我觉得还算是让人看到不太舒服的一个数据，就目前比如说发达国家美国它大概中等收入家庭基本上是能够得到机构的财富管理的这个比重大概接近80%，而中国目前的这个比重只有18%，也就是大部分的家庭80%的家庭它是得不到真正所谓的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这里面有很大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门槛，我们现在一些比较好的财富管理的产品它的起始门槛就是100万然后我们叫这个合适的资产管理人它基本上要求的是300万的金融资产这两项门槛其实已经把很多人拦在门外了。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的信息是同质化的，产品也是同质化的。我刚才说的财富管理，在我的理解来看，我们要做的其实核心是定制化。所以我理解的未来的财富管理，我觉得有两件事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投就是在财富管理的核心其实是投研体系，那另外一头就是 AI 怎么去利用 AI能够真正的做到千人千面。以前这件事我觉得太难了，特别是对 C 端，这两件事如果能做成，我觉得中国的财富管理就真正的能够做到和需求端接轨了。
3: 那您觉得爱建的核心竞争力会是什么？
4: 我们在这次推出的真爱100的这个财富管理品牌里面我觉得有涵盖几样东西，一个是我们目前全球化，我们有一个专家团队 我们有自己的产业研究院，那么这个呢，它和我们的研究所是隔裂开来的啊。产业研究院它更多的是对产业行业和全球化的东西去做研究。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的配置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体系，我们现在有四大体系的产品啊，分别对股债商品和 FOF。 那么这个不同的体系针对不同的客户，一个是达子系统是针对我们的资管体系的，另外呢我们建了一个对于 C 端客户的叫 Smart 系统，也是我们自建的一个大模型系统，有点像 MBTI 系统啊，就是每一个客户来了以后
3: 先做一遍，
4: 对，先做一遍题啊，把你的整个资产的结构做完以后，然后大概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资产的情况，通过 AI 系统的接入，然后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未来的财富管理，我觉得我们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特别高精尖的人群，我们更多的做定制化，定制化的过程里面把你的需求更明确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中等收入，我们以 smart 系统接入，然后用资管的全景的产品去接入，两者去匹配啊。当然我觉得核心还是一个是风控，一个是全球化啊，所以我们整个体系已经建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真爱一百，一个就是全球视野的这个介入，一个是对于客户的真心对待啊，希望这个品牌能够不断的在市场上能够渗透。
3: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爱建证券是如何打造自己的一个特色的模式？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成功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4: 现在很多券商其实底层都有很多的资管产品，
3: 是，
4: 但我们现在是把资管产品再进行做比较明显的分类，把这些产品然后再进行整合。我们最后想推出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偏 FOF 类的产品啊，我认为这个产品相对来说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它的感受会更好一些。我觉得我们像两个，一，我们像一个专家门诊，就是你来的时候我先帮你做一个体检，刚才我们说的 smart 系统，做完这个体检以后我大概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做完定性以后，然后再把我们的相关的组合产品去给的，给到你的一定是一个组合啊，我倾向于一定不是单个的产品。它的优点就是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收益的稳定性会更好。当然有人说会缺点，缺点就是它的波动性会收敛啊，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我们说中等收入以上的客户来
3: 说，你会为你的客户来做一个精准的画像，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分类啊，然后再看他们的需求啊和产品有什么样的匹配。但有的时候可能客户本身他自己不太清晰，就对自己的自己的这个需求，你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你给他做出的这个画像和他自己所认为的我好像对于收益的这个需求是不匹配的，那怎么办？
4: 所以这里面要提到我们的这个 smart 系统啊，就是我们用一个系统接入，你说完以后我们大概知道你的资产情况，你现在的流动情况，你的需求情况，然后出来以后再帮你配。我觉得这样反而简单，我们让更多的人客观的 AI 去介入，我觉得这也是 AI 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两大系统，一个叫 smart 系统，一个叫达子系统，完全都是 AI 接入的。接入以后我们觉得整个的效率，我们目前刚刚做出的这个自己的模型啊，效率大概提升了60%-80%，我觉得还有提升的空间啊，随着 AI 的技术的提高，我觉得未来就是 AI 一定是全方位的介入到整个财富管理体系的。
3: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啊，爱建证券财富管理业务的下一个阶段的战略重点还有布局方向是什么？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进一步来深化整个的这个财富业务的转型？
4: 我觉得我们整个公司因为在整个行业内啊还是属于中小型的，所以我们目前的定位其实还是高精尖啊，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是为高端的客户去做。所以我们现在产品有两类啊，一类是我们把门槛降到了40万，40万这个其实是比较普惠的，让一些百万以下的客户，中等收入的家庭的客户，他也能买到市场上比较好的量化组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做定制化，所以我们主要的精力其实就是放在资管和投研上。我刚才反复强调，我认为在整个的财富管理里面，我认为中间的阶段未来都会被 AI 取代啊，这是我的想法。甚至我们，我觉得都会慢慢的被 AI 取代。核心最后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全球化视野的投研团队，我觉得这是重中之重。第二就是刚才我说的 smart 系统和这个对接。那么如果说中间一定要有一些变化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客户的定制化，人工的介入上，我觉得是需要做后端的服务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宗旨啊，就是我们的产品会比较精，我们的产品池很多。

0: 但最后我们的组合会很少，我觉得不会太多。我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财富管理对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他接收的信息太频繁了。所以客户说我只需要你匹配我的需求，所以我们最后把所有的定位变成4到5类，每一类就是明确的它的高波低波，就是推给不同画像的人群，就推这一类。那我觉得最后可能大家的感受都上会更好一些。
1: 那最后简单再来一点对于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判断吧，机遇和挑战， AI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真的很大的变革吗？
0: 我们现在在 AI 上，其实在公司的投入占比上是比较大的啊，但我个人感觉啊，现在 AI 的投入还是更多的是在部分效率上能够看到，但其实 AI 对于整个行业，对于整个公司的改变还是很少的啊。我觉得有两点啊，可能现在我们在做，一，我们在做新陈这个代谢的这样一个员工的这个接入上，我们更多的员工未来必须要有 AI 的思维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人员是核心。第二个就是在底层架构上，就是你不是把 AI 作为外来品去接入，如果你外来品接入，我们现在感受可能对各个条线它都不适应，你可能必须是各个条线的 AI 去对接，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无处不在。那对财富管理来说，我们刚才说了，一，它能够实现最终的最好的理想的状态是千人千化，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需求，通过 AI agent 的实现，但最后我们的资管是一个体系化的 AI 接入，最后出来3到5个最优质的 FOF 的产品，然后去推荐给这1000张面孔不同的人群，然后在这中间还可以做一些轮动。我觉得 AI 提供的更多的是效率和对客户服务的那种体验感，这是以前做不到的。
1: 好，非常感谢边总的精彩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好的，谢谢二位。那接着让我们请出张志丹，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全球是市场出现了分歧，尤其是科技板块到底怎么回事，接下来市场该怎么走，咱们花几分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呢，整个科技板块出现分歧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市场的一个持续的调整，而美国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于6月25号因内存价格飙升，美国上调了部分商品的售价，上涨均在100到200美元啊，供应链是持续的通胀，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巨头可能考虑减缓资本开支的担忧。那对应这个价格上涨，最简单的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扩产啊，把价格给打下来。那 AI 需求扩大，存储的价格上涨，那只有大幅的去扩存储的产能才能够缓解压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是这一波存储扩产的核心的受益方向。而且昨天呢，美光业绩报呢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存储的景气度，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近期持续跟大家去强调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的材料相关的方向还在持续的高歌猛进。今天呢，两市股价创历史新高，有143家，那其中呢，半导体芯片相关的是97家，占比是超过了2%以上。那这其中的一些核心方向的话呢，今天还在持续的往上走加速。比如说我们看到半导体材料的靶材供应商啊，持续的大阳线，6月翻倍。那另外扩产捷径是建设方也是多方炮历史新高。再到近期啊，超5000亿市值的设备商也是持续的走强，近期呢再创历史的新高。所以围绕着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方向，在之前没有领取过资料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扩产核心受益半导体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方向值得我们在下一周去留意呢？其中在今天啊，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向非常的抗跌，能够逆势表现，就是关于玻璃基板的方向，巨头争相布局。6月16号，消息称台积电向供应商发布了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这是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应用的进程，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产业化验证的阶段，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开始。那除了台积电以外，英特尔、三星、SK 海力士已经全部锁定了玻璃基板中长期的一个路线。6月25号呢，康宁推出了下一代玻璃光互联组件 Glass Bridge， 也就是玻璃桥啊。该技术呢，主要面向于 CPU 及玻璃基板半导体封装市场，为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架构是提供了一个连接。那围绕着整个玻璃基板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以前也聊过啊，它的一个重要性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和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包括存储芯片都有关系。今天在市场当中也是逆势表现。其中呢，像玻璃基板的原料供应商二波加速持续走强，另外玻璃基板的耗材供应商也是连续走强，近期再度加速，包括 TGV 啊，全制程量产的供应商，四月七号以来整个已经是上涨接近5倍以上。那如果你没有赶上之前玻璃基板的这一波持续的上涨行情，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是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方向来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晶圆制造电镀业从零到一的突破，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先进封装光刻胶全类替代的一个厂商。公司的 TGV 啊，这个镀铜添加剂目前正在配合头部的玻璃基板客户进行测试。那复性光刻胶已经是成功拓展至玻璃基板的应用场景，获得了头部客户的量产订单。而从之前的技术面，大家也会发现啊，低位已经是形成了圆弧底，那向上突破压力位之后，短期反复的进行回踩，而在近期市场在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反而 MACD 金叉又一次向上突破了整个箱体的压力位，回踩确认之后，今天能够红三兵逆势上攻，很有可能随时出现爆发和启动。那对应着其中一些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今天一并是整理在这一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份资料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啊。第一个呢是未来 AI 硬件核心载板的材料，第二个是零到一爆发初期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低估低价技术已经是形成基差，短期有望出现爆发甚至主升的机会。所以围绕着这份资料，大家想要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互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那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融资融券余额的这样一个数据哈。那最新的数据是30330亿，那么这个比前一日的30151亿是略有增加，继续的处于一个高位啊。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观众互动问题的一个结果，投票结果，大盘指数全线走弱，下周市场能否迎来修复性的反弹呢？那选 A 能的占到60%，选不能的占40%，看来大家相对乐观啊。另外仓位调查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加仓的占到19%，仓位不变的占到52%，减仓的占到29%。那说到仓位，其实啊，很多我们普通的中小投资者目前为止手里握的依然是老灯或者是中灯啊，科技股并不多啊。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今年的行情是很难熬的啊。我们看到，尤其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跌幅榜单上啊，今天跌幅榜单跌幅靠前的有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啊，今天是下跌了4.34%啊，整个年初至今仅仅上涨0.41%。另外呢，我们看综合金融啊，整个大金融今年以来是下跌了29.16%，也就是跌了差不多30%。另外，我们看煤炭啊，今年以来仅仅上涨4.32%，今天也是下跌的。另外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锂电板块啊，锂电这个指数呢，今天是大跌6.83%啊，今年以来也仅仅上涨了6.65%啊。所以怎么看待这些老灯或者是中灯的板块？其实中报业绩要徐徐铺开了。那么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业绩还不错，但是估值依然比较低，存在一些反弹性的机会的一些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
1: 我们说啊，刚才谈到的几个资源品的这个板块呢，可能更多呢还是跟短期的供需有一定的关系啊。像锂电这两天的一个大跌，可能跟这个宁德时代里面的这个它的一个那个矿的这个复产啊，可能息息相关，所以这一块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像我像锦囊近期呢，其实我们说从仓位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对高仓位的一个运行态势啊。但是整体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应该是短期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量能如果出现一个持续萎缩，那么市场的震荡有可能会相对加剧一点。但是量能如果依然还是可以保持在3万亿之上，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情绪应该还是会围绕着中报的业绩和一些涨价的概念，包括整个大的 AI。
2: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3: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2: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4: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5: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2: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6: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

0: 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1: 每一次前行，
2: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0: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3: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3: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6: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3: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7: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快速的回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晚间整个美股方向当中是出现了一些差异化的走势啊，在美光的业绩超预期的指引之下，那其实在整个昨天市场盘面当中呈现出的是对于科技股的再度走强。但是昨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当中的纳指是先涨后跌的一个走势，反倒是道指啊是一个震荡走高。那反映到今天的亚太股指方向当中，今天的日经225、韩国 KOSPI 都是有不少程度的下跌，收盘的时候应该是日经225跌了四个点啊，韩国 KOSPI 跌了五个点，一度其实还是跌到了一个熔断的状态。那整体外围我们看到了科技股的全线承压，反映到今天的市场当中啊，我们的 A 股方向当中同样也有所承压。这个承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来看啊，主板市场今天是再度回敲4000点的整数关口，再度回到前面这个跳空缺口附近，那最低的话是踩了一下4007.86的位置，那最高的话是从4098下来的啊，全天的这个震荡波幅大概是在92个指数点，出现了一根相对于啊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放量的中阴线，那这根中阴线直接改变了周线当中的一个走势趋势。今天之前周线级别是一个三连阳的走势，但今天出现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啊，并且伴随的是倒锤头的一个走势情况，市场再度在震荡走势的趋势当中啊维持了一定的斜率。那怎么去看待今天呢？会不会在周线级别啊甚至是日线级别当中发生一定的变化呢？六月份快收月线了，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连续两个月的月线级别都呈现出了上方比较长的下影线上影线啊，当然这个月有下方比较长的下影线，整个高位是做了一个十字星，同样伴随的是量能继续性的放大。所以今天这个市场应该如何来进行探讨，接下来的节奏会不会发生变化，我相信是大家探讨的关键。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另外的两个方向啊，一个是科创50，一个是创业板。科创50指数高位做了一个十字星，周线级别来看的话啊还是一个三连阳的冲高，当然这一周科创50确实是非常强势，整个这当中的龙头个股是引领了市场的上行。而创业板今天调整的幅度会大一些，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啊，创业板的话是一个回踩10天均线的走势情况。

0: 况。创业板今天整体指数跌幅跌了4个点，不小。那么从周线级别上来说啊，也变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上影线的一个小阴线，可以这样来说。所以其实创业板本周震荡会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可以看创业板当中有2根啊阴线的这个实体。创业板今天其实调比较多的是宁德，宁德今天整体的调整幅度是5.20%啊，出现了低位的放量。如果说前面的一些这个东西它都是涨到高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但宁德确实是在震荡的下跌通道过程当中来了一个放量的加速，所以这是大家可能今天不太能理解的。就以往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出现调的时候，应该上证五零权重发发力啊，比如说你看前面几天靠券商为首的非营是发力的，但是我们去看今天在双创出现调整，特别创业板的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今天的上证五零同样也是一根阴线跌破了各大均线的支撑，跌幅2.37%，也就意味着今天其实权重也跌的。我们再看互动留言平台，有朋友说今天泥沙俱下啊，今天确实是一个各大分类指数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所以今天是非常极端的，上涨只有756家，下跌达到了4627家啊，是一个比较极致的状态。刚刚我们复盘的时候说一个方向是主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另外一个的话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港股方向啊，恒科已经连续走弱很长一段时间，那今天再度出现了3.44%的下跌幅度，到目前为止是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低，整个恒生指数方向也同样是呈现出比较疲软的走势情况。那么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想和大家来聊的啊，在今天之前我们都在说依旧行情，那10%就是这个一，它更多的是处在了科技当中的 AI、 硬件、半导体、算力等等方向，但今天这些方向几乎是出现了调整，除去极个别的个股还是一个强势的情况，而其他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底部应该出来反弹，这些品种今天同样也是跟随着市场的情绪出现了调整。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是针对于6月30号我们说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关系吗？那今天结束6月份的交易日，上半年的交易日只剩2个了，是不是再熬一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预期和期待呢？还是说今天这个阴线我们需要重视呢？所以节奏上性质上怎么看啊？大家怎么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来聊一聊，在今天市场出现变化之后，您对于接下来的指数板块方向的看法，我们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两位嘉宾来做更多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周伟明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来说说市场哈。如果说本周二的那根阴线大家觉得说是科技的第一次分歧，今天可以看作是全市场的第二次周线级别以内的分歧，一周之中出现了2次比较明显的调整，这个应该如何来进行理解？
1: 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分歧在扩大啊，然后其实大家在等这个分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认为整个之前4月5月份累积的双创指数的那快速的上涨吧，因为大家如果去看今天的调整的话，外因来看是外盘的下跌，对吧？因为外盘对于我们科技板块的影响很大，然后现在的资金呢又整体活跃于我们的科技板块，所以科技板块的调整对于整个盘面影响就比较大。那另外一点的话，之前谈到过，现在由于我们整个5月底之后啊，那个样本调整好啊，我们会发现沪深300的权重股里面有很多都是之前什么那个科创50的啊权重股了。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只要科技的龙头的调整一大，整个沪深300基本上也是承压，然后上证50也承压，那这样的话整个盘面就承压。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外因就是整个科技板块海外市场的科技股跌，那对内传导的一个问题。那向内看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就是分歧在扩大啊，这个分歧我认为是全盘面的分歧，不单单是高位标的的分歧，我认为低位板块的也有很大的分歧。那首先讲一下高位板块，高位板块的分歧第一点就是我们最近3个月啊，你去看那个688的那个科创50指数，最近3个月涨了50%左右吧，但是我们去看全年涨幅也是这一点，那说明什么？说明整个1到3月份整个50指数基本上科创50是调整的，不涨的，甚至跌一点的，但是整个4月份到现在为止涨幅非常大。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创业板指数在这个阶段吧，4月份到现在为止3个月的时间啊，涨了30%以上。 但是我们去看整个上证指数，对吧？表现是比较弱的。那如果你去看这个月，我们会发现这个月有72%的个股啊是跌的啊，只有28%涨的。而且这些跌的公司里面，如果去算个平均数，我们会发觉平均下跌12%。但是你要去看月度级别上证指数呢，基本上也是，对吧？也是没怎么跌啊，也是小涨的吧。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指数来看，基本上面和个股的情况分歧特别大，对吧？这是高位的一个情况。第二个高位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缩圈。为什么说缩圈？我们之前会发现整个强势的资金在科技，这个科技其实太泛了，我认为就是集中在一个点吧，就是 AI 算力，然后和算力相关的啊，很多的一些往上就是材料，对吧？之前的玻璃纤维也好啊，或者是另外的一块我们说存储芯片也好等等的细分，基本上你必须得和整个算力 AI 相关的产业链搭边，不搭边的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什么那个啊低空经济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啊，啊商业航天也好，其实在这几个月都没有声音了，其实都在这一个点上面 AI 上面上游在往下挖。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最近两周的时间里面，两三周啊，基本上面都是在上游材料，对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学品上面，那特种化学品啊等等的，或者是一些小金属，他们就等于说把一个服务器打开之后，有什么这些组件里面有什么材料组成都挖一遍。那挖到后面会发现很多的就是细分领域资金已经堆上去了，而且短时的涨幅可能是2倍3倍，那圈越来越小之后，资金自然就有分歧。这就对于高位的话，我认为分歧处于这两点。低位的话分歧在哪里？就是没有信心。因为对于低位板块来说的话，投资者是以估值为看的，认为我们现在的指数在4100点，4000多点吧，对吧？你现在的股价没有涨还跌，那么科技调整的时候低位板块也不反弹，那么就使得整个资金虹吸效应啊特别明显。就低位板块的投资者会发现，我是不是看错了，对吧？之前我十几倍的 PE 的消费股，哎，可能是在2600、2800点。那我也统计过数据，现在有20%的公司基本上面在多少2800点左右的位置了，甚至以下。所以说的话，就很多的一些低位品种啊，跌的时候跌了，那但是整个盘面反弹的时候它很弱，科技股调的时候它也没涨，也往下走。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有些投资者是扛不住了，然后呢低位止损之后反过来切到高位表去追了。另外一个就是量化的情况在高位里面继续的红吸，所以这就使得整个盘面对于高位呢，是高位的科技板块是什么？是高位的担忧，就是哪些板块还能炒作的一个分歧。那低位就是我对于整个估值体系为什么还在跌，对吧？什么时候是底，一个分歧。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分歧非常大。但是从整个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呢确实也没有必要太担心啊。为什么？就是其实上证指数因为它包含的样本嘛，基本上面是那有大金融大消费，对吧？其实很多板块位置很低，只要有其中两个板块三个板块一调整啊，一反弹，其实上证指数能稳住。所以说我们从技术上看也可以看到，基本上4000点左右到4200点这个箱体啊，也是一段时间以内的一个稳住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往下调的话，基本上在今年的6月初啊，或者是今年4月份以及去年的12月份的平台位置，也就在3950附近，也是有比较强的很多的筹码的支撑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在这个点位，就是上证指数主要是以箱体震荡为主，但是个股的层面来说的话分歧特别大。另外一块就是高位的话，其实整个科技板块包括科创链也好啊，那个创业板指也好的一个阶段涨幅其实也高于我的一个之前判断。我认为可能创新高可能会往后延，对吧？或者是很难创新高，结果2-3周，对吧？2周时间内又创了年内新高。所以说的话，创估新高之后成交量也迅速放大。其实投资者一直大家都会认为，就是其实对于创新高来说的话，低位板块又被套住了嘛，成交量你要放大很不容易的。但这些也说明什么？说明就是高位板块的成交量远远覆盖低位板块，而低位板块的资金有些切出去之后立马就切到了高位板块面去追了。因为同样在跌，对吧？有些投资者可能认为我同样跌的情况下面，我不会不去搏一下反弹高的科技板块嘛，这就是大家一个分歧。所以我认为整体上最后观点吧，就是上证指数我认为4000点4200点的箱体震荡往下看的话空间其实不大啊，主要还是因为低位板块确实很多。但双创指数的话确实走得很强，那这段时间的这一周的一个有两根中阴线，特别是创业板指，其实也说明了整个高位板块的分歧很大。那在这个点位的话，我认为择时交易啊对投资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不要去追就是那些这三个月涨幅特别的翻三倍的票，没有必要的。特别是就是如果仓位重的话，我认为在这个点位还是需要一些止盈的。
0: 你其实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比较准确，就是盘面出现的分歧其实不光是体现在科技的硬件方向当中，更多其实体现在全市场 你先给一个结论哈，只给一个结论，就你觉得今

0: 今天出现这一根调整之后，会不会对于未来大家对于阶段性继续上涨的预期有所改变呢？
1: 我认为短期全盘面的上涨，我认为不太可能啊。那科技板块可能是以回调之后反弹为主，然后那个上证指数的话，基本上面就是维持在一个4000到4200的箱体里面。那关键就在于高位板块对于板块的虹吸的影响，现在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到一个就是影响偏弱或者是到底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分歧还是在扩大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低位板块，在最近2周里面，其实连续的跌幅是非常大的。
0: 好，谢谢。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今天市场这个走势情况可以说是出乎部分投资者的预期的。大家本来觉得说啊，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弹一弹啊，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市场调整。那这根阴线，你会改变对市场的看法吗？
2: 今天的话，其实说实在的，调整的话是非常大，然后的话，上证指数也是破了60日均线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可能这个破均线之后的话，这个接下来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啊，就没有此前那么乐观了。其实针对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观点，此前的话，这个在这个讲盘面的时候的话，也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啊。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市场它能不能延续的话，对吧？这个科技是主线之一，对吧？关键的话也要去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向，这个能够形成新的主题作为这个并线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市场的这个延续性会更强一点啊。那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这个交易拥挤度还是围绕着这个硬科技去，然后其他方向的话，这个在前几天反弹的过程中啊，是有承接部分的这个资金啊，但是形成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流入的话，相对来说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的这个力度啊，相对是比较偏弱的啊。那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市场操作的这个体感是这个非常差的。
0: 对。
2: 那昨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科技股的话是受美光这个财报的影响，然后昨天其实全市场科技方向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隔夜美股那边的话，这个存储这一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偏强，但是像这个七姐妹对吧，那个纳斯达克这个指数的话，也是都是出现这个调整的。那这样的话，对 A 股来说的话，包括的话，这个早盘亚太市场这个韩国这个股市的话，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嘛。那这个的话，对今天市场的这个科技方向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情绪的压制。那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其次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科技方向在此前节目当中一直有跟大家去聊到的，这一轮涨幅不小。其实市场里面的话是有一部分获利了结的这种需求，这是一方面啊。其实最最关键的就是接下来的话啊，会进入到这个半年报的披露期，所以说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啊，科技方向如果说是只是说跟风上涨，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个个股，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这种调整的需求会更强一点啊。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出现了这种集中爆发的这种情况嘛。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的话，这个还是要更谨慎一点。特别像本周科技方向的话，是出现了2次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那这样的话，这个对板块短期这个资金做多的这种情绪来说的话，肯定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增强的。当然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从这个各细分行业里面来看，就科技方向啊，一些这个细分这个行业里面，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品种，特别像一些这个细分的龙头公司，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不一定会出现明显的调整，对吧？这个但是没有业绩支撑的，对吧？跟风上涨的，可能的话这个风险要更强一点那这是这个然后其次的话，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的话，这个操作的体感是非常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短热度的话，今天是进入到14，
0: 冰点
2: 是进入到情绪的一个冰点了那通过这个前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面每次进入到情绪冰点之后的话，快一点第二天到晚一点的话，可能2到3天之后的话，这个就会这个在个股层面会迎来一个这个情绪性的一个修复所以说这个在下周一或者下周二个股层面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反弹。那在这个修复反弹过程中，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买入的一个机会，还是说是一个离场的这个机会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中热度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中热度的话是这个在回落，短期的话其实有部分低位企稳的这个个股的话，可能反弹是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中热度是再次这个回落，进入到24。对，前面高点的话在40左右，昨天的话是在33今天的话是进一步回落到24也就代表的话，其实像前面的话这个反弹过程中，个股很多趋势企稳的，对吧？那可能在最近这几年的过程中，趋势再次形成向下了。所以说从中期这个波段操作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风险的话也是在进一步的放大 所以说在下周如果说这个周一周二对吧？

0: 分析。
1: 好的，本周的话应该是一个跌宕起伏吧，整体上分类指数跌幅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大的。那主要集中在两端啊，第一端上涨的话，就是在那个科创五零指数啊，涨幅在6%以上。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指数在本周的话，前半段还是表现应该说是有强有弱，但最终的话周跌幅超过1%嘛。但是相对来说的话，那个最弱的还是微盘股指数啊。微盘股指数，我们如果按周度来看的话，会发现它已经连续跌了将近有7周的时间啊，而且每周的跌幅都非常大。那这也说明什么？整个市场的一个小盘股或者是小微盘股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弱的，然后大盘股，特别是大盘的那个大市值的那个科技板块的龙头，是这段时间内走强的啊，是这个情况。然后如果我们去看行业的话，我觉得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刚才所说的那个缩圈啊。之前的话其实是一个电子和那个通信行业两大主线的一个连袂的一个上涨，但是我会发现本周其实分歧开始显现的非常明显。第一个电子的话还在涨啊，但是通信的话已经下跌4%的啊。然后的话，另外一块就是那个上游材料这一块，特别是玻璃基板啊，对吧？玻璃纤维这一块，还是涨得比较多，所以这带动整个来说到底就建材这一块涨幅比较多。另外一块非银啊，非银的话主要是券商嘛。最近2周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这2个交易日其实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化。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低位板块的话，会发现有色也好啊，汽车也好啊，整个大消费也好啊，其他的甚至银行也好，基本上面普遍都是下跌的，而且跌幅应该说是
0: 不小。
1: 还是不小的啊。然后因为现在也正好是整个6月份的6月末了啊，还有2个交易日。那我们如果梳理从6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的话是从一开始的全线的抱团与科技到现在为止是出现了分化，那越来越缩圈于什么？整个科创五零指数啊，算。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创业板指数到现在为止只涨了3.9%了，但是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到现在为止涨幅在16%啊这个区间。那另外一端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6月份微盘股跌了12%啊。所以说，科技板块的分化，一块是资金板块的分化，另一块就是什么？之前是几个细分吧，现在是细分的维度越来越小，然后单单的只有电子和半导体里面的一些上游材料
0: 对，
1: 涨幅特别强啊，其他的话确实是越来越小众，越来越就是资金就是去博弈的点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6月份的行业板块，我们会发现其实本周就是本月的缩影啊，本月其实也是上半年缩影。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板块跌幅都非常的大啊，特别是大消费板块，整个6月份跌幅15%以上的有一大片啊，5、6个行业都和消费相关。那另外的话，上涨的话，基本上面我会发现就是电子行业和建材，对吧？然后这是客观的情况。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在目前我觉得操作非常的难啊，我觉得可以这段时间甚至减少操作，不要操作啊！因为低位板块的话，现在分歧也很大，就是对于整个估值体系的那个怀疑啊。但是我们去看隔夜的话，会发现有一些消费公司，特别是有一个做那个我说食品药的公司，它业绩出现是增长的，那今天是涨停板。所以说，我想说的是，现在正好是一个6月份、7月份到8月份的一个中报预批期啊。所以说的话，整体上市场的低位板块的话，因为位置低，市场对它预期没那么高，只要也许增长。市场觉得它不错，但是高位板块预期很高，你觉得它增长快，但是预期可能更高，所以说这也是市场分化的一个点。所以往后的中报的预期，每个行业的核心的龙头啊，披露的一些预告的话，大家都要仔细去观察一下，是不是啊对这个盘面整个板块有快速的一个影响。
0: 我们回到整个6月份，你刚刚梳理的行业的这个板块指数的涨幅，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就这种极致的情况，现在已经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极值？后面还会吗？
1: 极致往前推10年，其实
0: 都没有。
1: 现在通信和电子行业占比就是40%，这2个行业，其余的29个行业分剩下的60%，这个往前推10年基本上也很难看到。所以再加上还有个两融数据也是的，最近2、3周增加了1500亿，但是这1500亿以上60%-70%以上的钱是什么？电子的和通信的，其他的板块基本上增量很少。
0: 确实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这个数据方面体现的情况啊。那我相信今天市场出现了调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啊，未来怎么走，操作上要不要换。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如何来做应对呢？
2: 好的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资金还是属于这个极致暴涨的一个状态，对吧？像刚才伟民也说了，对吧？这个高位资金极致抱团，低位的这个其实从目前来看，资金这个流入的这个也不是特别明显啊。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个中报披露，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吧？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像这个机构它这边的话，这个去。

0: 重点去留意的一些这个行业方向啊。其实从时间周期拉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机构整体的一个指股表现来说的话，是要远远要跑赢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的啊。那像今天带来了这张图，对吧？这个中间绿色的这条线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机构持股的一个指数走势。它最下方黄色的是这个全 A 指数的一个走势是要明显走强的啊，当然这个里面呢是包含了比如说像私募呀、公募呀，包括的话这个社保啊之类的各种这个机构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持股综合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相对来说啊，像 QFII 这一块整体表现的话会更强一点，因为它的这个操作灵活度啊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其实像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私募相比于这个公募来说的话，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它的收益也会更强一点，因为灵活度更好一点啊。所以说那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啊，比如说机构它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重点去持股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在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像今天带来这家案例的话，像这家公司它是属于这个光学元件的啊。其实在这个今年一季度啊，这个 QFII 的话是有这个新进，然后的话占比这个持有这个流通 A 股的这个占比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二季度从四月份开始的话到现在，说一个是受于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吧啊，但这个个股的话其实在整体的一个这个表现来说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的话是翻了好多倍了。那这个的话是这个成交从四月份就直接启动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有一部分的话啊，在前面的话比如说一季度潜伏进去之后啊，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表现，然后的话在五月份才引来新一轮的这个爆发。我们来看下一只个股啊，其实像这家个股的话，这个公司它是做这个显示器件的，对，它其实真正这个启动的话，它就是在这个五月中下旬啊，然后的话是这个迎来了市场整体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带动啊，然后的话到目前来说的话也是实现将近翻倍的一个这个走势，对吧？在前面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 QFII 就已经提前里面做一些这个潜伏了，
1: 对
0: 啊。那其实这样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近期的话也有一些公司，对吧？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才迎来新一轮的爆发。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它是属于这个轨道设备的，那在前面的话，这个说实在的 QFII 增仓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占到整个有效流通 A 股的2.5%以上，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它一直就是继续维持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那在六月份，它才迎来了新一轮的一个爆发啊，然后的话，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走出比较强的一些这个走势啊。那其实针对这种机构持仓的一些这个品种，对吧？其实在他们去做一些布局，很多的都是看好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包括公司未来的一个这个前景啊，那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啊。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在此前就已经做一些这个布局啊，目前呢并没有出现明显拉升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呢啊？那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整理了像 QFII 持仓的一些这个低位具有潜力的这个品种。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他们整体来说的话，一般更多的去筛选一些这个未来前景比较好啊，很多的话都是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这个细分龙头。其实这个的话就已经给我们做整体的一个个股上面的话去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筛选啊。那如果说提前有潜伏啊，近期这个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拉升，那也许在接下来的话市场，对吧，这个高位出现震荡的过程中，那这些提前潜伏的一些这个比较有潜力的方向会不会迎接这个部分高位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给到我们做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其实像今天也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此前一季度啊，个股还是处于下跌过程中，其实这个 QFII 就已经这个在悄悄的潜伏去做一些这个布局了。那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拉升啊，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处于相对的一个低位啊，但是在最近这两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嘛，整体来说资金它是处于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而在今天来说的话，它是突破了短期的一个小平台整理啊，那会不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启动啊？那我们也可以重点去留意去关注一下啊。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我们都放在今天的这种福利名单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那我们可以从机构的视角去挖一挖，是吧？还在低位有这个机构提前去做潜伏布局的一些这个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领取一下。
1: 嗯，好，谢谢朱军啊。相对来说QFII 的持仓的周期会比较长，但确实这个位置上来说比较低，那能不能够给到大家一定的参考呢？您不妨进行更多的扫码的关注。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通过这一周的来回的波动，我们在最后只想跟你探讨一个点，就是之前大家可能觉得说短期市场你要赚钱，你就是一定要放在科技的 AI 硬件当中，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通过几次市场的调整 市场要做得更加均衡一些？
2: 我认为对于整个投资现在持仓而言啊，就是拿三分之一现金，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特别是无论是高位还是低位的。另外一块的话，如果说科技股特别是主线在里面的话，其实在里面之前如果成本够低的话，其实是很幸运的啊，因为相对来说的话高波动嘛，你的收益率
1: 拿得住。
2: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以短为主，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外面的话，你想布局等调到两天甚至到三天的时候，在特别是尾盘的时候去适当的布局一点，那因为毕竟是仓位低嘛，如果是科技没有布局的话，不要去追高。我认为是对科技板块而言，第一就不要追高，第二在这个板块里面还是要仓位稍微低一点，因为现在还是以短为主，因为对于海外的市场对于整个科技板块影响，对 A 股影响特别明显啊。另外一块低位板块的话，其实大部分板块都很弱，其实都是被套牢的情况，那我认为需要等待业绩的去验证，然后需要有一波反弹，但是从目前来看的量能来看趋势来看，现在只能是零散的反弹，比如说像本周的有医药，有那个券商是出现过，上周也有，但是整个大消费来看的话只能说有些反弹。
3: A 股四大指数震荡回落，沪指跌2.26%，半导体产业链多数走高。AI 时代重塑行业岗位需求，财经夜行线邀请学者热议人才培养新路径。中国车企密集布局英国市场，记者探访当地研发中心，聚焦汽车出海逻辑变革。

0: 财经近期线正在直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表示，十五期间将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能性。
1: 那当前民营企业已经参与了12个核电项目，股比最高达到了20%。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的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
2: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十五五末将突破10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将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3: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智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0: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市场早盘低开之后震荡回落，午后跌幅略有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2.26%，深成指跌3.44%，创业板跌4.07%，科创综指跌2.02%。两市合计成交3.55万亿，比昨天缩量约400多亿。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多数走高，硅片、玻璃纤维等概念逆势拉升，商业航天概念保持活跃，光学概念大涨，同时白色家电、生物育种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今天的涨幅榜。而大金融板块集体回落，算力硬件股大幅走低。此外，锂电产业链、稳定币、工业金属等概念也都表现不佳，位于今天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今天这个跌得比较深，而且跟前几天表现也不太一样，怎么样看？
4: 短期市场调整主要受外围消息面的影响啊，近期关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导致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个预期呢，有可能是一个误判啊，因为这个国际油价已经在快速回落那么也就是说，大概率今年三季度美联储会维持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说呢，当前情绪的调整呢，有可能是一次倒车接人的机会。当然呢，国内这边呢，整体上净面趋势呢没有发生变化。今年的三季度呢，在美联储这种加息预期被证伪之后那么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预期差有可能会重拾升势所以说短期上调整呢，我觉得是一个不用过于害怕，很有可能是一次倒车接人的机会。而且今年的夏天整个市场重心是有望进一步的上移的上证指数呢会继续领涨市场。人工智能产业链，尤其是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呢，也继续是当前市场的一个主线板块。
0: 今天上午，由第一财经主办的“数智赋能，价值共生”2026证券基金业财富管理生态论坛在北京举行。在当前存款搬家趋势加剧的背景下，券商基金行业如何做大财富管理的蛋糕，成为与会者探讨的重点。业内表示，近年来资本市场长足发展，居民可配置资产极大丰富，然而如何把产品适配给投资者，仍然是行业需要重点布局的方向。
5: 核心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供给的问题，核心的是适配，就是怎么样去适配到投资者的需求。我觉得在共和区两端的这个核心适配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您想，我们可以去对比各种类型的产品，从产品维度的这个稀缺和客户找不到他合适产品的这个维度的稀缺，一定是后者是目前的更重要的一个痛点。
2: 业内表示，目前券商投顾以及已经试点7年之久的基金投顾业务都在向买方思维转型，试图站在投资者角度来破解金融产品与投资者适配的问题。作为首批试点基金投顾业务的公司之一，易方达财富董事长陈彤对记者表示，经过7年的市场培育，投资者对基金投顾的信任度明显提升。
6: 我们现在持仓的客户这个88%以上是盈利的这个比例比大多数资产公司的客户盈利比例会高得多。第二个呢，就是客户的这个持有时间和这个复投率也会相对高一些。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顾问和客户的这种关系，客户对我们顾问和对我们公司财富公司的信任是非常高的，联系是非常强的，这是最大的差异，是吧？它不像卖产品，这个客户今天可以买你的产品，明天买别的产品，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这最核心的是重塑了客户和经营机构的信任。
2: 基金投顾试点七年，目前已经进入转常规的关键期。本月初，证监会发文明确提出将科创板 ETF 纳入基金投顾配置范围。由于风格稳、费率低，目前 ETF 加投顾正在成为行业主要发展方向。随着跨境投资需求的上升，业内表示未来考虑将更多跨境产品纳入配置范围，给投资者带来更丰富的配置体验。
5: 其实未来在买方投顾的产品中，无论是基金投顾，包括我们的这个财富五零资产配置，可能都会加入一些这个海外和跨境的一个资产的品种，然后呢，给我们的客户带来这种跨市场的、跨境的这个投资收益体验，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跨市场配置的投资需求。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从参数比拼转向体验比拼，市场聚焦扫地机器人行业如何打开增长新空间。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扫地机器人行业。随着产品技术持续迭代，扫地机器人正在从扫得干净走向好用不操心。从路径规划、脏污识别到自动清洁维护，消费者对产品的智能化、便捷性和长期使用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行业竞争从参数比拼转向体验比拼的背景下，扫地机器人企业该如何把握并开辟增长路径呢？多重变革之下，行业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的格局？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科沃斯机器人全球 GTM 总监吴奇先生一起来探讨。吴总，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扫地机器人，我们刚才说到从这个参数比拼到体验比拼，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的扫地机器人已经迭代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好的。扫地机器人其实经历的整个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啊。那其实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总结了一下啊，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分化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产品的功能和形态的一个基础验证的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其实是整个的效率提升的这个阶段。那从功能和形态的固化，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到底应该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啊？那圆形的在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是更容易，
0: 其实大多数都是圆形的，
1: 对，它更容易去进得去出得来，容易去脱困啊，所以它会被固化成了一个圆形的形态。包括了一些基础的功能，它需要不但能吸尘扫地，还要可以拖地啊。这些基础的形态其实在过去的前10年啊，是一个扫地机器人最基础的一个定义形态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后面的这10年，其实围绕产品的体验的一个深化、体验的升级、效率的提升啊，其实又会被分化成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其实是扫地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性啊。第二个方向呢，其实就是围绕它的清洁力，是不是可以做更深度的清洁、全面的清洁。第三个方向呢，其实是围绕整体的参与度，人在清洁过程当中的一个参与度啊，免维护啊，自清洁啊，这样的一个三个方向啊，再去做整个效率的一个提升啊。举例来说一下，比如说从这个清洁力的角度啊，从拖地的一个组件的角度上来说，过去我们有平板拖地啊，现在有双圆盘的拖地，现在已经这个过渡到我们有滚筒的这样活水洗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围绕清洁力，其实像科沃斯这样的企业，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率领整个行业啊去做清洁力的一个提升啊。那在这个像免维护啊，那过去它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基站，那未来和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有免维护的，不需要去让你参与清洁水箱的这样的一个基站，可以做到在过程当中可以自己洗抹布啊，自己去做自己的维护啊，就是机器人自己的维护啊，这样的一些功能的产生。那即便这样的话，目前我们看一下全球扫地机器人行业的一个渗透率，中国大约在10%-15%，海外一些发达国家，也就是早期就使用吸尘器这样清洁工具过渡到扫地机器人行业的这些发达的国家来说的话，大约渗透率也只有15%-20%。那其实围绕未来的用户的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能看到很大的市场空间。
0: 对，您的这个渗透率的意思就是目前大概家庭里面大概有多少的比例用上了扫地机器人。
1: 对，
0: 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洗衣机可能已经到了100%，因为每一个家庭现在几乎都有洗衣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扫地机器人还有很大的空间。您刚才谈到20年扫地机器人的迭代，那么从迭代的角度，迭代应该靠科技，如果谈到科技的话，现在就是人工智能，给我们讲讲目前人工智能在扫地机器人当中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又能够给扫地机器人带来哪些变化。
1: 好的，其实从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的扫地机器人要完成一个体验的闭环，它需要在你家庭里面完成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叫感知和理解啊，它需要对于你家庭的空间，对于地面上的物品啊，甚至现在对于我们的语言 啊，对它形成的指令所需要有一个感知和理解。
0: 嗯。
1: 啊，第二个过程呢是一个叫决策的过程。嗯、啊，基于前面的很多的空间、语义，然后物品的信息，
0: 嗯、
1: 需要去做综合的判断。啊、
0: 嗯，
1: 那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其实就是基于前面的感知和决策，我们需要去做行动。
0: 嗯。
1: 啊，它要能走得出去，回得来。中间不卡困，
0: 嗯，
1: 清洁的很深度，清洁
0: 的很干净，这三个方面人工智能都可以帮忙。
1: 我们目前看起来人工智能目前至少可以参。

0: 参与到前面的感知和决策，
1: 嗯，
0: 而且未来其实对于感知、理解和决策，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更快速和更高效。啊，举例来说，其实过去我们如果要去做到一个对于空间的理解和对于物品的理解，我们需要在实验室里面搭建大量的空间，然后物品去做一个模型的
1: 对
0: 一个积累啊，数据的积累。那现在可以利用到大模型的能力，它对于空间的理解，对于物品的理解，对于语言的理解，它甚至是可以串联和去泛化，啊，那AI 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感知和决策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1: 嗯，那么我们现在看见市场上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的价格有1000块的，有10000块的，但这个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功能在里面吗？还是别的怎么样？
0: 对，那现在其实我从整个的市场而言啊，那基础的扫地机器人它其实做到基础的清洁啊，能力的够用啊，那高端的这个有溢价的扫地机器人它。能做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对于空间、对于物品、对于语言，做了多重理解之后，它形成了决策。与此同时，它有很好的执行力。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差别。那从长期来看，啊，当一个行业做到足够大的规模，渗透率做到足够高的时候，它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基于场景。啊，基于用户的消费能力，
1: 嗯，
0: 它应该形成一个正态的分布，
1: 嗯哼，
0: 嗯，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底部的用户很大，
1: 对，
0: 啊，然后是中端，然后是高端，
1: 嗯，
0: 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用户会为创新和为过程当中的体验的提升和扩展，
1: 嗯，
0: 场景的拓展。去支付溢价，
1: 嗯，
0: 那这个就是现在高端和所谓中端之间的一个差别。
1: 嗯，那么中国的扫地机器人在全球的扫地机器人行里面占到了70%的市场的份额。那么给我们讲一讲，从出海的过程来看，优势是什么？又有哪些挑战？
0: 嗯，其实整个中国品牌和中国供应链参与的扫地机器人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占有率应该超过了70%，啊，那其实谈到说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啊，我认为其实原因无非三个，嗯，第一个呢是其实在整个的研发啊，整体的研发的人才，那中国其实密度非常高，全世界应该有超过90%的扫地机器人相关的硬件、软件啊，包括交互的人才。落在中国。
1: 嗯，
0: 第二个其实是端到端的整体的供应链的产业化能力。
1: 嗯哼，
0: 嗯，那从小到一个电机啊，大到整体的注塑模具，
1: 是
0: 啊，整体的产业链，包括这个传感器，
1: 嗯，
0: 它的产业链的中国的可落地性和端到端的协同的能力和整合的能力，中国已经做到了一个产业化。能力的一个顶峰，
1: 嗯
0: 嗯，那有了这两个重要的要素之后，其实可以支撑一个15%渗透率的行业冲向100%渗透率的过程当中需要的创新速度，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整体行业，最基本的一个迭代速度应该是一年一个大迭代，半年一个小迭代。
1: 最后一个问题，吴总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未来3年，您觉得扫地机器人这个？产品它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突破是什么？简单的说，
0: 最大的突破是基于 AI 的能力，
1: 嗯，
0: 可以把我们的空间、物品，还有整体的语言的一个整体的协同力啊，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智能性的状态。
1: 嗯，
0: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可能会看到市场上会出现基于这个现在的具身智能啊，去把扫地机器人拓展到更多的应用场景上去。
1: 好，谢谢吴总，谢谢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这个也特别期待未来3年真的能看到更多的解放人力的这种扫地机器人在市场上的出现。我们再次谢谢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进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I 时代重塑行业岗位需求，财经业绩。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夜话。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 ，AI 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大学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地，今年来集中推出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旨在加速填补巨大的人才缺口。然而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疑问和探索，大学课程如何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跟上 AI 本身的迭代速度？普通人又将如何看待 AI 专业、AI 就业乃至未来的 AI 能力？今天我们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教授李金金一起来探讨 AI 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 AI 人才？李教授，晚上好。我们知道这个 AI 人才缺口大，但是 AI 专业毕业生都能够找得到对口的工作吗？
1: 那么我们在产业一线呢，会看到企业需要的人往往不是单一的算法的同学，而是既懂模型和数据，又能理解业务、理解工程、理解落地约束的人。比如说在生物制造、工业优化，还有像材料研发这些场景里，那 AI 呢，不是写一段代码就结束了，它要和真实的数据、生产流程、成本控制、安全的边界结合起来。所以对于高考学生来说，报 AI 专业当然是有机会的，但不能把它理解成一张就业的保险单。真正的竞争来自于以下三件事，比如说第一，数学、计算机、工程基础要扎实；第二，至少要深入到一个真实的行业场景；第三，要有持续学习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有了这些能力呢，就不只是找对口岗位，而是可以参与创造新的岗位。
0: 那么今天的 AI 的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产业需要之间到底可能有多大的差距？
1: 如果用比较直观的话讲，我觉着至少差2到3个版本。那么第一层差距呢，是知识更新的速度。 AI 模型、工具链、开发范式变化非常快，那么教材和课程呢，天然就会慢半拍。那么第二层呢，差距是项目的复杂度。学校里的项目往往是数据干净的、目标明确的，但产业里的问题通常是数据不完整的、边界不清楚的，效果要经得起成本和安全的检验。那么第三层差距呢，是跨学科的能力。那么今天 AI 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发生在 AI 加生物、加制造、加材料、加金融、加医疗，传播这些交叉学科的场景里。所以未来课程体系要从教学生一个模型怎么跑，升级为教学生如何用 AI 解决真实问题。高校要保住基础课的厚度，同时把产业场景、工程实践、伦理规范和跨学科的训练更早地放进人才的培养过程。那么学生自己呢，也要主动把课程学习和真实的项目呢连接起来，不能只满足于考试分数和实验报告。
0: 对，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大学培养的这个周期和这个 AI 本身迭代之间的关系，那么您觉得这个 AI 教学大学的会不会跟不上 AI 本身的迭代速度？
1: 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学生面对技术变化时仍然能够迁移的底层能力，比如说今天叫算

0: 算法工程师，明天可能就叫 AI 应用架构师、智能体系统工程师，名字会变，但背后的能力不会消失。数学建模能力、计算思维、工程实现能力、数据判断能力，以及把复杂问题拆解清楚的能力，仍然会长期有效。所以我给高考学生的建议是，不要压住某一个现在很热的岗位名称，而是要选择能训练你长期成长的专业和环境。如果一个学生四年里只学会了某个工具，那确实是很危险的。但如果他学会了理解问题、学习新工具、验证结果和不同专业的人合作，那 AI 迭代越快，他的机会反而越多。
1: 那么怎么样区分真正会用 AI 生产价值的人和会用 AI 假装懂的人？
0: 真正会用 AI 的学生通常有几个特点，他会把问题先定义清楚，知道自己要解决什么，他会判断数据和结果是否可信，不会把模型说什么就信什么，他能把 AI 输出变成一个可验证、可复现、可交付的方案。这样的人使用 AI 是在放大自己的专业能力。那另一类学生呢，看起来也很成熟，他们会提问、会生成文字、会做 PPT， 但是如果追问下去，他讲不清楚原理，不知道结果边界，也无法承担判断的责任，这就不是用 AI 做事，而是用 AI 在包装自己。短期看呢，可能很漂亮，但是长期一定会出现很多差距。所以我也经常提醒学生， AI 不是替你思考的工具，而是检验你有没有真正思考的工具。未来社会需要的不是会装作懂 AI 的人，而是能带着问题和意识、专业判断和责任感使用 AI 的人。
1: 有观点认为，在 AI 时代，全球可能会出现中层塌陷，也就是中初级白领岗位承压最明显，高端人才呢则相对稳定。你怎么看？
0: 我认为会有这种压力呢，但更准确的说，不是简单的中层消失，而是很多中间层任务会被重新分配。过去一些岗位的价值在于信息的传递、流程协调、初步分析、材料整理，这些任务确实是 AI 最容易介入的部分，特别是中初级白领岗位。如果主要工作是把信息从 A 搬到 B， 把已有的内容重新整理一遍，或者按照固定的模板做初步判断，那么压力会越来越大的。那另一方面呢，真正能做判断、能组织资源、能跨入部门协同、能把 AI 工具嵌入业务流程的人，反而会变得更重要。所以所谓的中层塌陷呢，本质上是低附加值中间环节被压缩，高判断力、高组织力、高跨界能力被放大。对年轻人来说呢，要尽早的训练自己从执行者变成问题的定义者、流程改造者和价值的创造者。
1: 好，谢谢李教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中国车企密集布局英国市场，记者探访当地研发中心，聚焦汽车出海逻辑变革。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庭，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兵，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

0: 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1: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1: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1: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1: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1: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1: 好，谢谢林总。
3: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0: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3: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
1: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3: 对，对我们
1: 提出了
3: 新的要求。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4: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0: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4: 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现

0: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国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
0: 新
1: 的，
0: 鲜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2: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它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的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逐渐的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的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3: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4: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5: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6: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4: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3: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2: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0: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

0: 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1: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0: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2: 就是
0: 这个挑战？
2: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0: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因为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0: 好，雷总，
4: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1米货架，我不会2米货架，1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0: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1: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5年10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3: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

0: 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2: CDMO、B2C，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CDMO 啊，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2: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案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这个崛起啊。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他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他在中国的资产他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4: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地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 不断创新。

0: 合作共赢。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2: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2: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3: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3: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嗯，好，那彭总呢？
4: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1: 惯性经验，
4: 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1: 嗯，
4: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5: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5: 市场，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条
5: 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6: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 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4: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0: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3: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6: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0: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5: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2: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6: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于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中，
4: 就是我讲的，
1: 你觉得？

0: 那是谁？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0: 嗯，
1: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0: 好，谢谢彭总。雷总，
2: 我是12个字，
0: 嗯
2: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那根子啊，其实在商业文明，
0: 最后叫
2: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3: 我还写了3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0: 请说，老师。
4: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3: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4: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0: 张总，
5: 本来只想写2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3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的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他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0: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

也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立重器，探生命本源，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又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厌世

0: 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专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家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山海关岩，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1: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出去，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 AIDS，需要在国外去送出去，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0: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Nature》、《Science》或者《Cell》，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饶子和院士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原。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院士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2: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9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

0: 深入研究。
1: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2: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员的它里面五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六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员五线六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3: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些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的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1: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镜，那一共6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1/4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1/3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1: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3: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是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时候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2: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在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专者。
0: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1: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30000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0: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1: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2: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 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R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1: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2: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1: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权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3: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一人，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上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3: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2: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 2.0 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 蛋白质设施这座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

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淳，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一下今天 A 股的交易情况。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下跌的传导，今天亚太市场全线调整，韩国综合指数股价盘中一度暴跌超过8%，触发了熔断机制，而 A 股的三大指数也是低开低走，难逃冲击。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收跌2.26%，创业板指数重挫4.07%，全市场成交3.5万亿，比昨天小幅缩量435亿。今天呢，全市场超过4600只个股出现下跌，亏钱效应非常明显，行业板块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仅有航天装备、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等少数的方向逆势走强。另外像能源金属、电池、稀土、保险板块跌幅居前。我们说前期强势的算力硬件方向在今天更是成为了重灾区， CPU、 光纤等板块大幅走低，其中呢像特发信息、烽火通讯是双双的跌停。外围冲击之下， A 股能否快速的消化压力，我们说是调整刚刚开始，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就是一次受外围冲击之后的短暂的快速的下跌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沈淳，其实今天我们看整个市场啊，就是之前大家担心的高位的科技股跌，那今天老灯也跟着跌，也跌了不少，就是这种情况让大家看着好像内心的压力比较大，是不是调整要开始了？我们怎么看今天整个市场的这根打阴线？
1: 我觉得从短期来说，我觉得大家先不用太紧张。我觉得短期的调整，一方面是和外围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因为亚太股市对我们这边的映射啊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季末的资金的结账的因素，我觉得是调整的一个核心啊。因为到了这个半，因为现在是半年末，半年末一方面，一些资金的一些头寸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半年度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原先的一个漂移要回流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原先在科技当中一些获利的一些资金它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兑现啊，所以我觉得是短期的一个流动性叠加了一个之前的一个拥挤度啊，双方共振导致今天的一个回落。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低位的方向也在跌，也在跌的原因也是因为啊，就是整个市场承接力不足，科技下来了，然后科技资金在退，但是低位的方向的资金大家也不愿意去啊，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今天是一个普跌的格局。我觉得可能还有这个两个交易日吧，六月份过了之后，七月份市场的一个这个流动性的情况我觉得会有所改善。因为大家现在全球市场大家无非都是在担心或者说在交易这个美联储未来要加息的预期，但从昨天的这个美国公布的一个最新的这个 PCE 的一个数据来看，虽然是上行的，但是要比大家原先预期的要好很多啊。再叠加现在的油价已经是回到了70以下啊，包括大家可以关注就是下周7月2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六月份的核心 CPI 数据，我觉得应该啊不会这个再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说其实大家现在在担忧的或者说交易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来说其实是可以缓一缓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流动性的影响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杀伤力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但是短期内确实那些高位的方向这个拥挤度，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因为每次拥挤度当这个头部的拥挤度啊，这个成交额之前我们说过就是5%的这个成交额占比

0: 和 A 股的这个里面的一个节奏，其实会有一定的不同啊。因为其实，美股当中的这个七姐妹，我们看到最其实已经是从高位已经是普遍都调了20%以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再往下下跌的空间其实也不是很大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用太担心啊，就是核心还是要去找7月份的一些就是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做布局。
1: 其实你刚才跟大家，就是解释今天下跌的原因是机构寂寞调仓
0: 寂
1: 的
0: 寞调仓，
1: 啊，
0: 然
1: 再
0: 后
1: 过2-3天，这个寂寞调仓的因素会过去。
0: 会过去，
1: 啊，
0: 对，
1: 那对于7月份行情，你觉得慢慢的可以看起来，
0: 对，
1: 可以看起来，并不是最悲观，
0: 对，
1: 啊，
0: 是，
1: 就是相对中性一些。
0: 对，中性一些。
1: 来看看张新硕的观点。张新硕，今天我们看到，下跌还是4000多家啊，那成交还在3.5万，这个成交量，那恐慌盘出来了没有？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目前来讲应该没有太多的恐慌盘，就是本身这个市场的成交量的放大，可能和这个指数的资金撤退有关系。另外的话，也和市场的分化有关系。其实大家很多人在这个位置的预期是19分化，没想到这个19分化之后还有1%和99%的分化嘛，所以这种走势走出来之后，应该会有一种资金离场的一个迹象。但是从今天来讲的话，短期日内指数的下跌其实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下周一、周二的话，其实还有可能继续惯性下行，那无非是往下考验这个4000点和这个3900点这边有两个缺口嘛。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位置啊，只要出现了止跌的迹象，尤其是出现了在这个4000点附近缺口止跌的一个迹象之后的话，其实大概率市场指数会重新进入反弹。所以说我反而对整个市场比较乐观一点啊，我觉得短期的调整还有1天2天啊，但是调整完了之后的话，指数大概率还是要小阳线或者是中阳线接着小阳线的一个方式啊，继续往上再创新高，所以说指数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这一波的调整，今天产生的这个调整啊，其实是一个急速的调整。一般来讲，这种急速调整之下的话，流动性的筹码主要是从快速上涨的板块去撤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光和锌很多去下跌，那理论上来讲的话，见底之后反弹应该可能还是科技股啊，所以说就是短期来看，科技股去这里继续承压。但是见底了之后的话，再反弹，大概率还是科技股领先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我觉得指数也和以前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实，包括前面券商也出现过反弹，包括创新药 CRO 板块连续底部阳线，说明市场上的资金已经不仅仅是在头部的公司或者头部的科技股进行交易，也开始回流一些底部或者是长期向好的一些资产。所以说未来的话，这个市场啊，其实已经在发生的这一个分化，而反弹之后大概率科技股还会继续缩圈，所以说市场会走向科技缩圈和风格切换同时进行的过程中，那这样的话指数其实也不会走得很差。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唯一的大家可能需要做一些判断的就是，如果当天外围没有大幅的波动啊，比如说非成半导体指数不会跌这个5个点以上，或者是COSPI 指数韩综 COSPI 指数不会发生熔断这种事情出现的话，大概率当天的行情，尤其是科技的行情，还会不错一些。然后指数的话也不太容易像之前只走单边啊，我看现在很多底部的板块，甚至包括光伏啊、锂电啊，开始出现了很多不是所有的啊，不一定，你像白酒其实可能还在往下跌，但是一些板块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陆续的资金持续买入的迹象，所以说整体的后市市场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其实张新硕呢是在2个月前曾经相对对市场的提示一些谨慎，从目前来看呢，你是应该说是继续看多了，
2: 对，
1: 处在了这个翻多的这个状态。
2: 是，
1: 你刚才提到一个现象是说，科技股的继续缩圈和市场的均衡，它在同时进行。
2: 对，
1: 你提到这么一种状态啊，我们来问问汪洋，汪洋给我们解读一下技术，就是现在各分类指数现在到了这个点儿上啊，能不能看出就是这种缩圈，包括我们这种指数之间这个均衡的这种配比的这种趋势，能看出来吗？
3: 其实我觉得科技缩圈它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啊，然后但是主板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震荡的状态。我可能从5月份到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观点，应该是大盘属于一个比较偏震荡，然后继续看好双创，特别是科创这一块，科技的这个前沿的这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觉得，上证指数虽然说今天有所比较明显的回调，但是很有可能是属于这种偏一步到位的状态，很有可能就像前面张老师说的一样，下周一二出现一个探低，比较容易回收啊，因为在上周跟前一周这边有一个左缺右口，在同一个水平位置有一个空头和一个多头缺口存在的情况下面，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容易。

0: 易出现这个止跌的这样子出现支撑的。而且的话，今天上证指数是略微放量的，那放量以后的话，它没有在关键的压支撑位置放量，而且支撑位置之前放量了，就说明这个支撑位置要连续放量的概率就更低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上周末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股指期货的这个季度性的这么一个移仓，那么这次移仓导致的结果是，四大股指期货从这个新的这个加权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持仓量是增加的。那么 IF 就是沪深300的股指期货加权最高是达到了27万多手的，昨天的收盘啊，27万多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当量。我们记得上一次，应该就是两三月份的时候，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当量是在28万手、29万手这样子，所以说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回落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对机构的对冲的这个意愿会比较强一点。但是我们同时会发现，今天这样一跌，其实几个指数的期指的这个持仓量都在降低啊，都在降低。那就说明今天这一根就释放掉了一些对冲的对冲对于回落的这么一个恐慌了。所以说我们也同时觉得下方的低点也不会特别低。并且这个科创50来看的话，其实今天这根 K 线走的也不算特别差，走了一根跳空低开一根十字星啊，其实它的多头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现在已经还有两天就是七月份了，所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时间应该要看七月份整个的一个指数的或者说各个板块的形态能否支持它短期的回落，后期还能涨。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七月份形态还能保持多头的，主要还是在通信、半导体、元器件啊，包括一些机械类这样子的一些方向。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抱团方向应该是不会有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松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并且我们看到特别是像通讯里面的光通信里面的一些龙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早上开盘肯定是成交量成比较大的地方，但是连续两三天的回撤以后，我们会发现每次打到相对低点开始反弹的时候，是在下杀的最后的这个低点附近是明显是有量能在承接的。说明什么？虽然说有资金在往外走，但是有更多的资金在往里走啊，有资金在往里走，只是说现在的就是主动买盘还没有主动卖盘那么大。但上次我们也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看就如果我们要看一个指标的话，或者看一个条件的话，最明显的一个条件就是外盘要大于内盘，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就很有可能出现止跌开始反弹，甚至是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只看日线，在现在这个当下的话，我们周线和月线的效果要比日线的效果要大。反过来说，如果月线走得很强，周线走得很强，你日线回调反而应该是一个比较偏买点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这块，我们上次也提的一个想法，说我们科创包括这个创业板里面的核心的一些高价的一些业绩绩优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是不是有可能走五浪的疯狗浪，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块还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反而是我觉得风险不是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方向。如果你说缩圈，这个圈本身可能它的风险还比较高，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一般来说一波行情涨到最末端啊，我们上次新能源这一块也是看到了，就是最前端的最涨得最好的最引领行情的这些最后涨一波它才消逝的。那么现在来看呢，光通信光通信片已经调了有两周多了，那么觉得它还没有到一个真正到消逝的这么一个状态底下，所以我们觉得短期里面还是维持缩圈，但是最核心的这一块还是能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
1: 缩圈的这个行情继续不变，只是在高波运行，
0: 对，
1: 这是你的观点啊。那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辩论了，就是硬件的这个AI 硬件的这一块是不是有泡沫了，科技 AI 硬件这一块是不是有泡沫了，我们是充分辩论。那今天呢，我们想继续这个话题，我们换个问的方法啊，就是我们上一波见证过这个新能源的抱团啊，当初我们回忆一下新能源抱团的时候是怎么瓦解掉的？我们想用这个历史告诉未来啊，我们先回忆一下几位啊，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再跟当下的这个行情做个类比，虽然没有完全的一样，但是是不是我们从对比过程当中、回忆当中能找出一些思考的方式？那沈纯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回顾，应该说是5年前的21年当时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情。当时新能源行情应该是从19年开始，大概持续了2年的时间啊。当时我觉得也是啊，确实就是，一枝独秀啊。然后其他的板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我觉得从几个点来看，当时的现在的行情和当时的这个新能源比，我觉得一个是基本面角度啊，基本面角度我觉得简单其实就看估值， 我记得当时新能源见顶当时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核心标的就是宁德，宁德当时的动态的 PE 达到100倍，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很多的一些无论是光模块的龙头也好，包括是半导体设备的龙头也好，有很多确实它这个估值是超过当时宁德的这个估值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新能源它的渗透率其实是在两年里面出现了快速的提升，就是快速的到了33%，
1: 当时有一个点卡点，
2: 超过了30%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原先的高速成长的属性进入到一个渗透率到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它就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也就是说它从成长性转成一个制造业的一个估值角度。所以说这个和现在的科技的问题就是说 AI 的渗透率现在到底到了多少，大模型的迭代的这个速度和空间到底迭代多少，我觉得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没有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还在迭代，质谱也在迭代，不断的都在迭代，包括各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还在投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之下，尤其它渗透率你不能说完全的参照当时新能源的渗透率，你给到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定点的话，你定量的话，你很难去判断现在的估值。因为科技的股的估值和这个新能源的估值，它的估值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从拥挤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之前的毛指数也好，还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指数也好，它其实它的拥挤度其实单一的板块指数都超过20%以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几个月前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子单一板块它的这个公募的一个持仓占比，其实单一的持仓占比已经是超过20%，甚至超过25%了。所以说这个数值和我们以往当时的观点可能又不一样，好像是打破了原先大家的那个拥挤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你现在电子再加其他通信计算机 TMT 板块加在一起，它这个数值早就已经超过45%或者说接近50%。
1: 这跟量化有关系吗？
2: 对，我觉得这跟量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现在是因为量化叠加公募，它导致这个成交量它的这个阈值啊，它其实是在提升的。你可以看海外的，包括美股，包括这个亚太，他们的这边的这个占比更高啊，超过60%以上。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我们说现在从拥挤度角度上来说，就是和五年前当时新能源去做对比。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这个简单的现象来说，我觉得现在确实这些有一些这个硬件的方向它其实存在一定的泡沫的。我觉得两个维度我来说一下。第一个，大家还记得当时新能源当时在涨的时候，它的扩产的速度其实在某一阶段发生了非常快的加速。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有养猪的这个公司说他要200亿去投光伏，布局光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没过多久，大概在一个月里面，整个板块就见到高点了。然后最近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大家留意一下，有一些公司叫果汁 PCB， 就是做果汁的，他现在也在说我能够做这个 PCB。还有叫这个味精算力，就是原先是本身是做味精的，然后他说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开发这个算力，做算力租赁这样东西。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市场的它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市场的这个热度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现象和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像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昨天大家看到美股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美光的这个股价暴涨，然后苹果一直很稳的苹果昨天股价出现了一个暴跌。为什么？就是因为存储的价格在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给到下游的企业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的压力。就是像这种溢价能力强如苹果的这种公司，它也忍受不了这个上游涨价，或者说它已经对上游涨价妥协了，它开始要这个加价，或者说是提高价格来向下游这个消费者转嫁。那这种事情可不可能持续，或者说短期它可能还会持续，但是最后这种不断的这个我们说上游的价格上涨，它对下游的传导最后其实会抑制到终端的消费，终端的消费它又会反噬上游的这个价格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当下的这个就是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个 AI 的硬件的方向，确实我觉得有过热的方向，但是呢又不能同简单的去和当时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其实关注几点，第一个我觉得

0: 外围的走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2021年当时新能源是我们这边独立的走势，它没有全球的一个共振，现在是我们说是一个全球的共振，这是一点。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关注业绩，就是它的现在大家看的这些AI 的硬件，我相信半年报出来他们的增速肯定很亮眼，但是会不会啊，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方向它这个反噬性，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增速未来几个月里面会出现一些边际的变化，这个也很重要。第三个我觉得核心就是成交量，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包括主持人刚提到一个量化，因为有这样的成交量堆在那里，所以市场一旦出现就是我们说出现调整也好，或者出现变化也好，它这个承接力在。但是如果一旦出现成交量萎缩，出现缩量，比如说成交量跌破3万以上，这也是之前为什么我们几周前我是比较谨慎的原因，因为成交量一直在3万以下方。如果成交量回到3万以下方，那么科技股的方向我觉得一定就是主要调整的方向。
1: 刚才是几个维度，我刚才做了记录啊，就是说一，当时新能源是用渗透率来看，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 AI 它应用端没起来，
0: 对，
1: 我们没办法推导，现在好像这个闭环在这儿，好像我们没法类比，是不是张清硕？
2: 是的，所以首先我说一下我对当时猫指数和宁组合的观察，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指标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拥挤度的问题，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拥挤度，是不是？
2: 不是，我觉得失效了。
1: 失效了，现在
2: 啊，就这个指标原来有。
1: 现在大家认可了，
2: 啊，
1: 就是认可了。你40、50，我们也认可了。
2: 我觉得背后的对，就是也不是完全认可，就是说原来的话，大概比如说前5%个股的集中度大概是46%左右，然后呢这一段时间达到了52，然后它会出现调整，然后再次到52，然后再调整再到50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就已经失效了。
1: 高波。
2: 然后就是就不断的抱团嘛，不断的去往头部的公司集中嘛，所以说长电才会涨停再涨停嘛，成交额直接打到第一名，所以我觉得就是集中度指标失效了。然后还有一个指标失效了，就是这个就是你之前的时候你看宁组合和毛指数到最后就会有很多投行喊出来 DCF 估值嘛，是吧，价值股用 DCF 估值把未来的收入计入到现在，算个股价宁德800茅台3000，
1: 这个现金流贴现好像在我们这个毛指数和新能源上都用过
2: 。
1: 现在好像现在是不是普遍也用在我们这个硬件上？
2: 现在没有，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给这个公司一个估值，比如说这个公司3000亿，它最后涨到3500，它还在涨。然后比如说我说中介到10000亿，10000亿到了之后还能到13000亿，
1: 那就算它2032年的量呗。
2: 对，我的意思就是各大券商对它的最乐观的预期也会被打破，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在毛指数和宁组合见顶的时候有效，但是在现在又失效了。然后还有在失效的，就是基金发行，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日之间银行间销售掉20亿的基金，然后流动性大家认为会到顶点了，结果然后前一段时间上周五吧，一天成立17个基也没见顶，继续涨。所以我觉得基于过去对宁组合和毛指数发生的所有的观察，我自己看的这几个数据
1: 给个结论，
2: 都在失效。失效的背后是什么？我觉得原来是公募机构主导这个市场，但是现在是量化机构主导这个市场，所以说它原来因为人性的恐惧或者是人性的提前的一个反应会达到某种相似性，但是现在切换成量化资金之后的话就无效了。就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以后量化见顶的这些指标在量化主导的市场里面依然还会有效，也就是说下一次比如说换成就是量化基金去价值股里面抱团见顶，那和科技股抱团见顶的指标会相似，因为背后指标的有效性是取决于市场资金的共同性，如果前一波资金是人做的，后一波资金是机器做的，那自然我觉得这些指标都会失效。那我们可以去展望一下，就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想和假设，就是假设这一波量化机构的见顶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量化的特点是这样子的，就大家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特点，光脚阴线会高开，光头阳线会低开，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反之前经验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高价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量化资金的见顶的模式我们其实之前经历过，就是当时微盘股见顶的这个模式
1: 啊，
2: 它会出现，因为高价股它本身流动性就比较差嘛，那如果假设高价股在某一个时间点量化的抱团结束了，那它应该参考当时的微盘股流动性失去，那就是
1: 2025年年初，
2: 哎对，单日比较深的跌幅。而且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其实当时微盘股的跌幅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先下来20%，然后再反弹一下，当然反弹没有创新高，才开始真正的主跌。所以说我倾向于做一个个人的一个推断，就是这一次如果是量化加科技里的极致的缩圈，

0: 也会有一波急速的调整，然后反弹再重新下跌。所以说真正的主跌的行情来的时候，应该是以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啊，或者是半导体啊，这种指数单日比如说七八个点以上，甚至十几个点以上的阴线的方式结束，就调整结束了，可能单日这个板块指数跌十几个点，所以我觉得
1: 是快速的跌，
0: 对，
1: 快速
0: 的
1: 洗，
0: 很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高价股集中交易，那一旦这个流动性一抽离的话，你看高价股上面的卖单和买单分时上只挂几手的，所以说一旦不交易就立马流动性没了。
1: 其实刚才张鑫说是从市场现在最新的这个交易状态来说的，他说现在的定价权其实不在我们之前认为的公募手里，现在交给量化了，就市场出现这种波动还有极致抱团，但也有人说极致抱团之后量化没法交易了，也有人在赎回量化，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这个现象？
0: 有人赎回有人买入，但是现在整体上的这个资金现在还是整体流入的一个资金，至少成交量还在这个维持嘛，然后本身的量化也是在往就是比如说更高的股票上去交易，然后更新的股票上去交易，所以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看嘛，就是新的一个概念起来之后也不要急着肯定或否定，你看头部的那个公司的成交量，
1: 就是你一点基本面都没提，刚才沈老师是提当时宏观就是一些渗透率产业发展，你一点没提，就看盘面，这个盘面我们问问汪洋，汪洋你是看技术，刚才这个张鑫说观察的这个技术你认可不认可？
2: 张老师说的有一定道理吧，我只能说，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反而是没有量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们当时的观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越高价的股票如果越没有人买，越维持一个低价低成交量的话，它其实就是没有散户去跟它去做一个对手盘，所以它永远对倒机构之间的对倒永远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啊，所以说一旦放量反而是不好。那么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几天来看的往上回撤的过程呢，包括上周来看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当天的开盘的这根成交量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这十五分钟这根成交量，并不是当天最高的一根成交量，下午盘可能两根十五分钟加起来会比早上那根还要多，但是这是一个回撤的状态，说明下面有人在买。那么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下午盘往上再冲的成交量高于早上第一根这个集合竞价的这根成交量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区别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往上进攻的状态，那么往下防守的状态，其实我前面已经讲了一点，就是往下杀的过程当中，在接近就是比如说上半天的低点或者说下半天的低点这两个点你去看，如果说你手里面的标的啊，或者说你关注的标的它是有明显放量的情况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是有资金买的，这两天在缩圈被抛弃掉的其实就是砸下去没人买回来的这样子的一些，所以这个缩圈可以从这个分时上面就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我们觉得从期指的如果真的要见顶的话，期指的这个比如说沪深三百的持仓量放一点阈值吧，可能要到30万手以上它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回撤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我们去对比2021年的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持仓量的这么一个堆积啊，导致它上方的压盘越来越重，就相当于说这个以前这个宝莲灯沉香都背了一块石头往上山上走，这块石头越往上走这个石头越大，那这个石头是什么？这石头就是有机构的对冲单，再加上如果说你的动力比如说两融的这样子的一个余额，它没有出现就是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平的没关系，往下走一点点没关系，但是它加速下跌，特别是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下杀了，那如果说今天下周一对吧，下周一我们如果能看到两融的余额有明显下降的话，这也能说明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构成，所以说它是几个维度去叠加。那我给大家做的一个思路就是说，你不要说单维度就直接就把这个行情给否定掉了，你这我前面讲的这三到四个维度你至少有两个以上吧，两三个以上吧，你才能确定这波行情是不是到顶。
1: 其实我们说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探讨，就是科技股它这个抱团缩圈到底到了哪个阶段，有没有泡沫，我们在用不同的这个视角在探讨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给出结论，也许这个抱就是怎么说呢，极致是极致了，但是完还没有完，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啊，到底怎么走我们也会关注。那可能接下来对于七月份大家的这个行情观察点呢，就是说这个从这种 AI 硬件当中出来的钱到底是流上这个低位蓝筹，还是到老灯，还是到再回到科技当中，这我觉得是我们七月份要观察的重点，还有我们操作的这个重点啊。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说说苹果的事儿啊，苹果涨价了，但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当地时间6月25号，苹果正式官宣上调 Mac、iPad 及智能家居的设备售价。苹果发言人表示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造成内存和存储器需求的超常规的激增。公司从未见过零部件涨价涨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多。消息出炉之后呢，全球科技产业链走出极致分化的行情，下游终端科技股集体承压，苹果单日大跌6.12%，微软、亚马逊、Meta 等巨头同步回调。反观上游存储芯片赛道迎来了爆发，美光科技大涨超过15%，闪迪飙升了21%。我们说，苹果罕见的全球提价，股价大跌，对科技产业链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其实这个现象刚才沈纯提到了，就是七姐妹现在三巨头了，
1: 三巨头
0: 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分化？
1: 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个整个原材料的一个上涨，就是不断的在超出大众的一个预期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前两天和这个机构的朋友一直在聊天，我觉得有一个基金经理他一个比喻蛮好的，他说现在的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科技的房地产，就是帮我们之前的这个房地产有点像，所有的这个上游的东西就相当于水泥，相当于这些盖房子啊基建的原材料，对啊，就是你房子当时的这个周期，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杠杆有多少，那现在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热情和杠杆其实和当时就是有异曲同工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确实我觉得短期内你很难去找到前面我说的那个锚定那个点，就是你这个渗透率现在看不见。包括刚刚杨子老师也说到，就是现在应用，你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应用主要还是像一些大模型，国内的智谱啊 DeepSeek 啊，海外的那个 OpenAI 啊，包括这个 Anthropic 啊等等，但这个东西你最后还是要有一个闭环，因为你上游的开支投了那么多。尤其是最近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巨头它其实都已经开始发债了啊。所以我觉得前面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这个科技这个地方出现大的问题，其实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其实是极为敏感的。其实刚刚前面我忽略讲了一点，就是2021年当时的新能源的调整其实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加息周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当时美联储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加息，当时其实有个关系，所以说
0: 22年的时候
1: 进入加息周期开始。所以现在到底会不会开始加息啊？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这个其实对于整个资本开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今天啊，包括今天苹果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其实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上游的在不断涨价之后，它对于下游终端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苹果啊，包括之前我就说，我记得我一季度的时候就来和大家讲，我说这个二季度千万不要碰消费电子的公司，因为核心就是存储的这个涨价对他们的影响。包括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车企的一些做终端的今年的表现很差啊，包括他们的虽然他们所针对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还不错，但是就是因为上游不断的涨价以后侵蚀了他们的利润，使得他们的这个毛利率在不断的下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半年报一定会有反应，那三季度是不是还会持续？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要观察。但是我前面说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连苹果这种溢价能力最高的企业它都扛不住了，那我觉得上游这个涨价其实向上的空间我认为是不大了。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要大家去注意的，因为苹果的溢价能力那么强，

0: 就相当于宁德他给其他的这个
1: 最后赣锋锂业挣了钱了。
0: 对，就是就到，但是到最后你发觉那个价格一定会下来。其实大家大家可以回溯一下当时的天齐和赣锋他们的股价的下跌，不是在锂矿的价格见顶的时候开始跌的，而是在锂矿价格见顶前半年股价就，或者说前一个季度吧，好像股价就开始跌了。其实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现在美光还非常炸裂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指引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它未来会不会出现变化，就是我觉得苹果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点。然后再叠加我觉得像这个SpaceX 上来之后出现连续的调整，包括现在这个 OpenAI 的一个 IPO 的延缓，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出现一些边际的一个变化。所以对于科技来说，我觉得我们看好的方向，接下来看好的方向可能还是集中在国内的方向，就是海外链其实我是偏谨慎的，但是对于国内链来说，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科技如果出现调整，相对来说国产链国内的这些半导体确定性还比较高，因为核心就是两存还没有上来，两存上来之后它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扩产，所以这个逻辑是很确定的。所以你要在就是我们说科技当中，其实前面大家都提到了这个缩圈这个词，其实一边在缩圈，一边你要去找到未来它有确定性这个逻辑的方向去找。那当然如果三季度比如说存储的价格开始回落了啊，或者说上游的材料的价格也不持续开始回落了，那么这些现在被资金热捧的这些硬件的方向一定会调整。但是反过来现在受这些方向影响最大的，比如说消费电子的方向，比如说很多一些这个终端的一些方向，模组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反而在后面是有机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是在科技里面，但无非就是现在是上游太强了，这些全在调整。那如果后面出现变化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转。
1: 我们说像就是大家看到在整个谁是 AI 赢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芯片涨价，那你对这个终端消费品还没有传导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苹果的估值当然是上不来，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最真实的情况，这也是市场给出的最真实的一种表达。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啊，就是存储芯片是这种周期延续的话，我们在未来如果沿着刚才沈纯提到的这个观点，如果再扩产，再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扩产需求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材料端啊，或者是在存储芯片上，我们再多做一些跟踪，是不是后来的这个方向更确定一些？张新硕怎么看？
2: 我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前来的时候，当时
1: 也提到了，
2: 因为大家就担心这个存储的涨价是不是到顶了。我说二季度你不用担心，因为它还是一个上涨的过程中。另外的话，我们也说这个基本上国内的存储会跟着国外的存储一起创出来新高。啊，因为这一波做这一个关联性交易的其实很多，那么存储到什么情况了？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它这个扩产是有时间的，两年最晚两年，我这样说吧，最晚两年就可以出来产能了。所以说，大家这一个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到今年算是整一年，我觉得市场也会提前反应这个产能的预期的一个释放，这是第一个，就是产能很快就来。毕竟是工业品啊，虽然有扩产周期，但是一旦产品来了之后，那价格回去的是很快的。但要记住啊，存储芯片是大宗，在芯片里面它虽然大宗产品，一旦供给跟上来，价格回去很快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存储的业绩应该也没有到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低基数的问题啊，因为你那个半年报反映的是去年的对比的一个同比嘛，所以说它去年的中报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一个涨价因素，所以说中报的存储业绩都不会很差。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增速，就是存储的涨价的增速其实已经到一个边际的顶部了。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过了二季度之后，整个存储价格会继续上行，但它涨速不会有前半年再快那么快了，所以说基本上也是一个短期的高点。所以说我觉得整体啊，存储在这个板块的位置啊，美光过去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想一个事情，就是其实美股也在缩圈，大家一开始交易英伟达，为什么？因为它有 GPU， 是吧？你要知道 GPU 占到整个 AI 资本开支的50%、60%，你都可以说，看你是哪一个环节。但是你存储能占多少？5%、10%，我就算你涨价15%，你想想一个整个那么大的 AI 的资本开支，你不去看60%、70%的 GPU， 你去看10%几内存，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找个理由，这个市场继续涨上去。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资本开支其实终将减少。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 大模型它所能使用的这个数据啊。

0: 基本上在明年就用光了。也就是说，大模型想要依据现有数据变聪明有点难。第二个是什么？像微软这种厂，大家一定要记住个问题，它下的这个订单，它不一定实施，订单下了还可以撤回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提前把2027年估值算进去，一旦有出现撤订单的动作，一定要赶紧离开这些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微软开始使用 DeepSeek 的模型，为什么呢 ？Token 太贵了，啊，所以说太 Token 降价的一个趋势，也是决定了就是当这些大厂开始使用负债进入扩张的时候，他一定在意这个回收的情况。所以说，如果 Token 价格还在继续下跌，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减少资本开支。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存储，我就四个字，见好就收吧。这个位置其实可以了，你后面指望了它能再涨，涨速也没有现在快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其实还是对科技比较乐观。我们是继续交易短期的这一个超跌反弹也好，就是缩圈也好，但是我相信啊，整个资本开支 AI 的话，在今年一定会看到减少的。
1: 嗯，其实高盛已经发了一个警告啊，就是在前两天刚刚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资本开支是大家看它反转不反转的最大前提。好，刚才我们是跟大家聊的是苹果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能源、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6月2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目前，国内新能源装机规模稳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装机保持高速增长。今天的盘面，新能源板块结构性分化非常的明显，光伏赛道逆势走强。TCL 中环涨停带动了板块的情绪回暖，而像锂电、储能等我们看到在盘中是重挫。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顶层规划落地，哪些细分的赛道迎来确定性的政策红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我们来问问汪洋啊，汪洋，就是从新能源的这个最新的政策落地来看啊，未来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向来挖掘？就是今天本来大家对锂挺看好的，有人还把这个高位的缩圈科技股和锂是做对冲来做哈，但是今天锂也不行啊，跌得也很厉害，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锂矿的价格，特别是我们从期货上来看，碳酸锂的价格已经跌了挺长时间了。
0: 是，
1: 甚至我们觉得它跟那个纸浆啊，其实差不多的，就是它打出了一个近期的低点以后，它还在持仓量还在增加啊，这给大家一个说法，就是说持仓量增加说明多空的交易它还是更加活跃。但是在期货里面有句话叫空头啊，多头不死，空头不止，就是说你这个空头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就是多头认赔的时候，就是这个持仓量在最后的末端的时候，它其实是应该是下跌的啊，应该是下降的时候，它这波空头才会结束。那所以说无论是这个锂矿也好，还是这个纸浆也好，其实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开始出现可能会加速下跌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可能短时间里面都还不太有可能去做一个反转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但是整个新能源的这个规划，我个人认为可能水电这块啊，特别是亚江水电站这块，我们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具有潜力的状态啊。特别是在电力前段时间一直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在短期里面终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撤的这么一个幅度的当下啊。因为我们会发现今年夏天的话，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供给它其实还是比较足的啊，不行的话它还会有更多的火电，它还会能够快速的去做一个电力需求的这方面的承接。所以说电力价格的便宜也是导致了国内的这个，前面跟 AI 一样对吧，国内的价格，电力价格只有美国的4倍，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也是最源头的这一块。可以，如果是锂矿是新能源的最上游，那么电力就是整个半导体族群的最上游的这个源头的这块东西。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大力发展肯定是没有很大问题的，只是说它下杀取量了以后，是不是一天还是两天还是需要三天，它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有资金在埋伏这个方向嘛，有资金在压回去做这个方向嘛，有，但是也要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板块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板块，科技如果说真不行了，它也不会一口气倒到这个电力里面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前年的这个924之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年初的时候，从春节以后，其实已经有国家的不停的在布局这个指数方面，在不停的在买 ETF 了，但是它到一直跌到924才拉起来。所以说一般来说这种大型甚至超大型的资金，它的一个布局的时间会特别的长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对于这种就在还在回撤的过程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不是说它没有机会，是说最好是像我们小船好掉头嘛，最好不是说哎看到资金进去的你就大仓位就冲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节奏方面可能会需要有一点区别。
0: 刚才掌上刘云给我们留言说，今天光伏涨的是玻璃基板和航天啊，不是纯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啊，包括说就是核心几个就是光伏的这个新能源的可能都还是跌的，就是纯新能源的都是跌的。其实我们说这个锂矿这一块是不是最近的价格波动也挺厉害的，盛春？
2: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今天新能源是普跌，我觉得是整个风光电储都跌，然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其实我觉得新能源的这个核心跌的原因就是因为碳酸锂的价格从20万现在跌到了已经跌到14万了，跌了快百分之三十了。所以但是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常理来说，如果是上游的这个锂矿价格下跌，那其实是应该利好中游的电池厂，应该是这样一个推导，因为成本下降了嘛。但是反过来是电池厂的方向，中游的方向也都在跌，那说明什么？就说明这里面更多的是短期情绪的一个主导，大家就在担心因为锂矿的价格的调整，大家担心整个锂电的一个需求的预期会不会发生改变。但从我们的跟踪 调查的情况来说，整个的这个五六月份，因为一般来说五六月份是这个高温的时候，它是这个锂电的一个开工的一个淡季，但其实淡季冻储的排产数据依然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它这个并没有基本面出现变化，所以它是一个情绪的导致。那么我觉得马上进入到一个再过这一两个月，八九月份其实都是锂电的传统的旺季，所以我觉得我主观判断嘛，我觉得锂电在这个价格，就一个是碳酸锂的这个价格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另外一个是锂电这波其实是有明显错杀的一个原因的。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到七月份，其实大家无非就是关注业绩能见度高的。我觉得业绩能见度现在除了 AI 的硬件大家不要去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能见度高，那我觉得现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方向能见度高的，这是接下来在市场调整完之后资金会去布局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锂电，因为锂电无论是上游还是中游，我觉得因为去年他们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基数其实是比较低的，今年我觉得他们的应该来说都会有一个同比非常高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就是在老登的过程，老登的方向里面其实也有机会，就是并不是说老登都没有机会。一个是券商，之前我觉得券商的逻辑之前我一直说不是很看好，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券商今年的半年报应该来说还是会很不错的。除了券商之外，我觉得核心还要提下一个创新药，就这个一些都是已经是被大家遗忘的东西啊，但是创新药的方向它的一个业绩里面很多的一些业绩其实还是不错，就是它的基本面和去年同比的时候它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些东西。所以除了科技之外，我觉得依然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大家去看的啊，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掌握好平衡吧，均衡
0: 的。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好，稍事休息，稍后进入问答，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老师能讲一下先进封装板块吗？”
1: 现在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一个市场的偶然性在里面。什么叫偶然性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板块当时其实是和代工厂一块涨起来的，起点的话和这个台积电涨价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到后面的话，大家发现这个先进封装其实可能更多的也会和这个长新长存保持相关。然后包括里面的股票的股性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而且毕竟费城半导体指数涨的时候，你去国内找映射，你可能找的大多数的公司也是要么是设备嘛，要么就是偏封测。所以我觉得其实市场在走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去看基本面的过程中，它会有七八个消息指向七八个行业，但是最后到资金选择的过程中的话，最终能决定走势的方向，作为一个基本面研究的人会感觉到还是得看资金面。因为你会最后发现哦，哪一个大的市值的公司千亿以上，然后成交量比较靠前，涨幅比较靠前，那这个板块就走这个了。所以你回顾当时 MLCC 也是这个样子，涨着涨着好，这个龙头出来了之后，这个方向只要龙头个股不倒就一直往前走。那先进封装基本上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长电在这个位置虽然今天调整了，但是长电
0: 昨天有一个板是吧？
1: 啊，
0: 昨天有个板，
1: 两个板，只要它还能再起来，它就和MLCC 的风华高科一样，是吧？玻璃基板的这个京东方，然后那个玻纤的中国巨石，是吧？只要有一个带动的行情的公司，板块还能起来。所以我有的时候真想说一句，是吧？放弃基本面，关注 K 线，可能看线就是最好的选择。当下啊，短期的啊，这一波泡沫见顶了之后，还是得看基本面。
0: 就说先用大框先筛完了再看这个。
1: 先不要
0: 先看基本面，
1: 对，
0: 先看图形。
1: 不要先看图形，先看公司，谁把成交量打到前面去，然后再是它。好，这个
0: 市场先认可的，你盯着，然后看图形。
1: 不要自己有主观意愿。
0: 好，来看看有人问，光纤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分析？王洋。
2: 光纤其实是光通信里面就是算是比较中下游的这一块，估计它涨的罗最近有在问想潜力的话，主要是因为光通信涨得比较高，是不是会有一个高低切换的这么一块。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说，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偏抱团的状态，所以说在二三线里面要去脱颖而出新的一个东西概率会比较低一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从其他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大家觉得现在，我觉得从高价股的角度是可能会比这个板块的角度会更好一些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高价股，特别是你 A 股打出来这个最新价格，对吧？从高到低排一遍，不是那个61的啊，排一遍以后你会发现，这些最前面的这一些里面，它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它在跟茅台挤龙头股的这么一个效应在里面啊。所以说越是高价的股票，它当然波动也比较大，回撤也比较大，但是它涨起来也是比较狠的这一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现在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这个半年报预期的这么一块啊，可以看一下里面在去年的这个年报，或者说在今年一季报里面已经刚刚开始转正的啊，或者说去年已经转正的这样子的一些公司，然后再叠加科技。就是说现在我还是提倡一个多维度的这么一个角度，再加上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分时的这样子的一些细节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会更好一些
0: 来，最后我们请沈纯给大家介绍一下商业航天。这位朋友说，商业航天今天有动作，能持续吗？
3: 我觉得商业航天因为之前偏题材嘛，我觉得之前它联动了几个题材，一个是机器人，一个商业航天。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影响就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七月份来说，大家核心关注其实就是两个字：业绩。就是业绩能见度高的、确定性高的方向，就是你七月份一定要去选择的方向，一定要去配的方向。那除去业绩之外，其他的方向我觉得基本上可能都只是交易型的，或者说博弈型的行为，所以大家还是要盯着业绩，核心盯业绩。
0: 那就是从你现在捋下来的话，就是整个排名靠前的有哪几个行业？
3: 排名靠前的我觉得 AI 硬件肯定毋庸置疑，其次我觉得半导体的设备它的景气度是很高的，然后锂电，然后其他的就是老登资产当中的券商，然后是创新药啊，就这五个方向是我觉得是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市场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给您做了回复。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货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蓝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池少杰，国投创合副总经理董川，利和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创投行业发展全貌，我们在区委金融办、区国资委的指导下，联合投中、财联社、张通社共同编写了浦东新区2026年创投行业白皮书。总的来说，浦东创投行业规模稳步攀升，投向高度聚焦，生态日趋完善，浦东已成为国内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一是浦东基金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基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主、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主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区内基金近3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资投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3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3年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

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普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普通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普通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后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鹅城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鹅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0: 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正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 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终端硬件进行端到端优化和交付的全站帝国。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你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科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那您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是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再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 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壁垒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七八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啊，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10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啊，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2: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啊，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啊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啊。我记得董山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核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4: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比如说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调整在下一次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5: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

0: 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啊、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低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他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总您是有发言权的。那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重塑。利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 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利和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来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2: 利和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金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策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3: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资本其实大家投的这个方向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大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啊，不管是信息领域是人工智能具身到这个量子光子，到这个能源领域的这个氢能聚变，这些包括这个航天，那所以说方向清晰之后呢，剩下其实就是看中美大两个大国谁能把创新这件事做成。那做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大国之争在于科技，科技之争在于企业啊，企业之争在于人才，人才之争在于生态。要吸引这么顶尖的人才啊落地，或者是在这里面做成事儿，就是说看哪个地区啊城市国家的生态更强，这个创新生态更强啊，资金是一方面，要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需要有产

0: 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啊，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啊创新的社区啊，还有跟高校的这种啊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在往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啊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1: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嗯，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黄体系的这个过程中，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2: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啊，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啊，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域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你支持啊，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专门的脑机基金去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针对量子，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量子领域呢，其实安徽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在支持这个安徽成立相应的量子基金。那么针对像光电这个产业，其实对于苏州高新区来讲也有一批的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支持设立相应的跟光电相关的基金。针对同样一个行业啊，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就各自根据各自它所面对的一些成本啊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啊，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1: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3: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抛给唐总，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啊，应该说是接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和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募投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 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4: 国资其实是一

0: 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1: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人一个体会啊，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另外这个，因为我也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祝浦东硬核科技前程似锦，也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领。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等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监视可为全凭证。

0: 越深谷解转化密码。
1: 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2: 和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
0: 融循环，生创新繁化。
4: 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解码生命，风起张江，汇集全球。这里是上海科技大学，一座与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比邻而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里，每天都有关于生命密码的前沿发现陆续诞生。
1: 肌蛋白偶联受体呢，简称 GPCR， 是我们人体细胞上种类最多的一类这个膜蛋白。那么这些 GPCR 呢，就像是我们细胞上的天线一样，它接受外界的一系列的信号，化学信号、生物信号等等，然后传递到细胞内，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那因此呢，这些 GPCR 就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要去解析 GPCR 和药物复合物的一个结构，做前期的一些生化相关的一些实验的操作。那后期呢，我们会到电镜或者是 X 射线同步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些装置呢，去实现对于蛋白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后期的一个建模等等。目前 GPCR 抗体药物呢，具有很大的一些开发的瓶颈、技术难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靶点，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0: 在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徐飞教授团队长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1: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3条管线啊，分别针对3类 GPCR， 那么包括有肿瘤、炎症还有代谢。3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0: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

0: 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传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两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1: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一种转化方式，就实现过亿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10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地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3: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2: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4: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肌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

0: 还有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肌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有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1: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这上科大的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0: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门电竞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2: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就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2院2所1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iHuman 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那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试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3: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4: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3: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4: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3: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一期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正旭生物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2: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院，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我们物质学院季全晶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你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1: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5: 是否意味着山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0: 山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山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而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的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Hu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5: 我们知道山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2: 科学家创业非常难。山科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三年学校支付啊，然后三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一两百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7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5: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2: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那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吧？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个东西。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山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5: 山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山科大的一个创业？
1: 对，特别是在山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山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就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 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

0: 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 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2: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3: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伯克利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土木辐射光源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4: 全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级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1: 上海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0: 实际上此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2: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 还有 AI for biology for medicine， 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4: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素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助力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1: 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科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你强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3: 我觉着上科大从 建校之初就会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的引进最好的人才啊，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的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他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
1: 再过十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2: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0: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科学浓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1: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ce base.
2: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3: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4: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3: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5: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3: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4: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时，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6: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7: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3: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7: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即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人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五集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淼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
2: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3: 这是提醒的呀 ，AI 数字人机数字，嘿嘿嘿，数字人 A 平量省成短视频，
4: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呀？啊，
5: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6: 怎么样？
7: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5: 八角控股，
6: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绝了！
8: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9: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我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5: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6: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5: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的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
7: 爹，
5: 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
7: 不要爹！
5: 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7: 不要爹！别爹！我求求你了！
5: 那个时候，人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补窟窿，老婆劝我，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1: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呢？钱呢？啊，钱呢？钱！我要的是钱。
8: 我没钱。
1: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8: 不行，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9: 有钱就大户是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你清仓，要么我清你。
5: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2: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8: 行，那谢王总啊。
2: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0: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他做了马仔。他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建股、股市黑嘴、卖课的勾当，幕后都是他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1: 琪琪，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还好吗？
3: 来了，我们先走吧。
2: 行。
1: 警察马上来了。
3: 你没事吧？
2: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4: 超级大餐，等着啊！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看似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一把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0: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0: 您刚才用4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1: 是的，对的。
0: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剧里孙琪琪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

0: 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是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总额只是他们后台系统里面的一串数字，那他投入的真金白银是变成了账户上的虚拟数字。一旦这个公司关闭系统或者跑路，他的钱和盈利都会瞬间消失。那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来源，就交易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那正规券商交易的 APP 都是从官方应用市场或者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去下载。但是配资骗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方通过短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银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银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T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我觉得投资者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1: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3: 这肯定不对，
4: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5: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2: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 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

0: 正确答案选 B，
1: 暂不融资。
2: 选 B， 暂不融资。
3: 选择 B， 暂不融资。
1: 选择 B。
0: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A， 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B， 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D。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正确答案选 A、B、C、D。
2: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4: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3: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5: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6: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5: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融资炒股的模式，对不对？
6: 投资者除了要警惕通过民间配资公司和线上分仓系统炒股外，实践中投资者也要警惕借户融资炒股的模式。我国证券法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法第195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定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支付保证金至他人账户并融资炒股的模式，不仅风险极大，还可能招致大额的行政处罚。
5: 其实您刚才给大家解析得非常清楚了，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啊，它是在违规，还有就是违法。就是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是资金没有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证券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答案是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积累资本，直至达标。我们请这个洪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6: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设定了管理要求，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要求，目的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上述提及的门槛主要包括开立信用账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及半年证券交易经验。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保护投资者设定的风险防火墙，
5: 是有一个交易年限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资金的一个要求啊。
6: 是。
5: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常

0: 爱配字的伪装，答案是 ABCD 啊。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画画重点吧。
1: 好的，我们来逐一分析这四个选项，为什么他们都可能是场外配字的伪装。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场外配资的话是指绕过正规的证券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由非金融机构比如配资公司或个人向这个投资者提供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它本质上是非法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那我们第一个先看 A 选项，低息资金快速到账，这一般都是场外配资典型的宣传话术。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啊，有严格的准入和审核流程，不可能像网贷一样快速到账。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很少通过群发短信或网络小广告方式招揽两融业务，这种广撒网的方式啊，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常用手段。 B 选项子账户，这是场外配资常用的套路之一。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实名制，所有交易必须通过投资者本人的证券账户进行，任何提供子账户的行为啊都是违规的。它使得配资方可以实际控制一个主账户下多个虚拟账户，盈利分成是一种变相的配资费用形式。正规券商的融资业务是收取固定利息的，而不是参与盈利分成。那 C 选项，本金转入平台控制账户，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正规的证券交易中，投资者的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资金在银行托管的，券商无法直接挪用。要求转账到平台账户，意味着资金完全脱离了监管，极有可能被挪用甚至卷款跑路。代操作不仅是配资，还叠加了非法代客理财的性质。 D 选项，券商经理私下联系，首先要核实啊其是否为券商工作人员，以防骗子假借券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实施违法违规之事。那当然，即便是券商从业人员，该行为的话也是属于违规操作。证券公司内部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投资顾问等，不得参与场外配资、非法集资等违规活动，同时也不得为上述违规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地、做见证人、做介绍人等。显然，其所谓的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规定，该行为属于券商从业人员私下的违规操作，本质啊仍是场外配资。这四个选项分别是从宣传话术、操作工具、资金路径和人员身份四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完美勾勒出了场外配资的典型伪装画像。所以投资者遇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应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解答。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关于场外配资的防非重点，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请洪老师来。
2: 杠杆收益是镜花水月，交易亏损却需自己买单。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场包裹着投资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高杠杆的背后是高风险的深渊。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
0: 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提醒。
1: 那请投资者务必牢记，可信的证券交易必须通过正规证券公司进行，凡是以低门槛高杠杆为诱饵，引导您在其他平台或账户进行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行为，都是通往致命陷阱的非法骗局。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正规的券商官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了，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将聚焦的是非法发行股票，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3: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

0: 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1: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2: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3: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4: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十五五期间，中国形成提振消费政策合力，大格局的着力点在哪里？
7: 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
5: 提振消费的举措将如何助推中国的经济发展
8: ？I think in 5 years you'll see a Chinese economy that's higher income, better balanced with respect to the components of aggregate demand.
5: 金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提出中国未来5年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他的演讲主题是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我们目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这种格局。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大家并没有对我们储蓄率高达40%几有过多的维持？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把消费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梳理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中期的战略，我们的确要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这样的模式，回归到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战略体系上，使国内大循环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

0: 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15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参照系。还有一个典型事实就是，我们私人消费很低，最低的地方是什么？是服务型消费，只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反，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消费的实物商品少不少呢？根本不少。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所消费的汽车、手机、肉、蔬菜、冰箱、空降洗衣机这些跟美国一比，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在实物商品上消费的量大大高于美国。所以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超级结构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服务消费占比这么低？那么服务消费占比是由于我们收入的问题、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还是供给的问题？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面的毒点。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基本水平和它典型事实。
1: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
1: 如何加快形成促进消费增长强大的中短期政策合力？
0: 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些布局，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